0: 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如果有从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这个路口去经过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口的正中间有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是停在了道路的正中间。对于秋海大道进城方向的左转、掉头，还有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的直行，影响会非常的大。现在交警还没到啊，我们刚刚是把这个事故的情况呢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但是估计还得一会儿交警才能到达现场来处置，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海修快速路的话，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收到解除的消息啊，仍然还在管制的过程当中。然后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海秀路的汽车西站的正上方，还有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堵车还是有的。建议大家提前呢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不要走到右侧去啊。左侧三车道通行还是非常非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白楼南进入到白楼南下穿隧道，然后往国兴的这个隧道的入口处是有通行缓慢，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国兴大道琼州大桥，从琼州大桥下来之后，国兴大道美祥路路口、美院路路口，这是往海福立交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路段上的没有事故的发生，就是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各位来绕道行驶。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特别是马坡小区的这一小段，因为它是从多车道变两车道啊，路段上是有一个收窄的过程，所以通行的效率不是很高，要稍微注意一下，大概堵车的范围呢有个100到150米左右，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上的8:00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大家在路面上通行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5: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6: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5: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6: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5: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6: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5: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6: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5: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7: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8: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9: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9: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

0: 在交通九五四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酱，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出安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八点十分啦，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嗯哼，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亚特酒店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分享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首先帮个忙吧，我看有朋友在咨询问题吧。
0: 对，他说今年九月份呢，小孩读初三啊，要从福建转学过来，在海口呢有房子，大人和小孩户口都在福建。如果你不迁户口的话，你们全家都需要有两年的居住证，而且父母的其中一方要有一年海口的社保啊，这样才符合转学的要求。
9: 嗯哼。
0: 因为现在到暑假了嘛，估计很快幼升小小升初的政策发布之后呢，紧接着就会发布这个转学的政策啊，你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9: 嗯，今天有请到的是亚特的两位朋友做客到直播间，介绍一下他们在暑期关于康乐方面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这个套餐。大家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依然可以直接发亚特，直接发亚特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不是发亚太，也不是发方特。

0: 啊，是发亚特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上来啊。
1: 刚刚有朋友说呢，吃的活动再分享一下呗。咱们暑期啊，也包括我们平常。
2: 好呀，那我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酒店的餐厅吧。我们是有三间风格迥异的餐厅，然后有一个叫百萃全日制餐厅，主要是我们的自助餐。相信在谢安附近的小伙伴们可能对我们家酒店相对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我们自助餐的品类也是很全的，我们在餐厅呢有我们的一些海南特色的，像糟粕醋，然后还有我们的牛排、鹅肝、三文鱼都是我们不限量的。同时对，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提到一下，喜欢吃甜品的小伙伴们在我们家酒店应该是能尝到非常地道的甜品。可能我们家甜品的样子没有那么的新潮，但是呢我们家的所有甜品的原材料没有一个不是进口的
1: 哦。
2: 所以而且我们家的甜品都是低脂低糖的，就是健身的小伙伴又管不住嘴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我记着之前有朋友问过咱们家的下午茶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我们下午茶现在也是长期都有在卖的。然后我们的下午茶有最近有上新一些小蛋糕，然后大家我们的咖啡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还有两个餐厅，一个是康庆坊，还有我们的麦面屋。康庆坊呢，主要是我们酒店的中餐厅，以粤菜、琼菜和西北菜为主，然后再加上一些融合菜。所以想在西海岸当地吃到一些地道的西北菜，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中餐厅。我们的粤菜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刚才像张老师提到的，我们麦面屋也是我们酒店的一大特色餐厅。然后在这里呢就是可以提到我们体验到我们地道的西北餐饮文化，像大家熟悉的陕西的三秦套餐、凉皮儿、肉夹馍，然后再加上我们甘肃的兰州拉面。就是我们这里的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去没有去过甘肃兰州啊。在兰州兰州拉面不是叫拉面，我们是叫他们是叫牛肉面的
0: 啊。
2: 所以我们酒店的那个兰州拉面其实就跟地道的甘肃的牛肉面是一样的。
0: 渣渣分享了个图片，这应该是在你们家酒店吃法式鹅肝呢。拿了个锅在那煎鹅肝。他说亚特的自助餐我是真的爱啊。
2: 那是我们的、
0: 哎、
2: 是我们的粉丝、
0: 啊、
2: 看来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0: 是的，
1: 对、这个你们不来上节目不知道啊，一来上节目呀发现咱们听友们还真是
0: 对你们酒店其实挺
2: 了
0: 解
2: 的、
1: 对、常去吃。我看有好多朋友常去吃、
2: 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美食专家。
0: 是的，以及我们康乐的活动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因为比如说家里边带孩子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一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个大人带三个小朋友的情况都有。像这种情况怎么来去购买我们家的这种儿童乐园的门票比较划算？我是昨天吃面的时候知道，就是在咱们家任何消费可以用周记的会员来
2: 有打折的。是的，是的，我们有周记的会员体系。
0: 我们这个帅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那我就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话一个门票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门票的话是158，然后呢是一大一小。那么如果说那个您还带了一个比较小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免费就是体验的，跟门票一起进来的。那我们可以玩我们的那个室内的一个儿童乐园，然后我们室外的一个游泳都可以的。包括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介绍一下我们暑期的一个活动。暑期的话我们是每天准备了不同的活动。那么从早到晚，我们上午的话就是有两档活动。那么第一档的话就是以小朋友的一个运动的主题的一个活动。就是小朋友的一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体适能啊这些。然后我们第二档的活动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手工。那手工的话我们会利用一些就是环保的原料，比方树叶啊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些道具，然后增加一下小朋友的一个动手的能力。到下午的话，到中午的话呢，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就休息了。下午的话我们会再准备2点钟到3点钟我们准备那一些小电影。还有一些比较那个流行动画片会给小朋友去准备，那么小朋友在这儿看的时候呢，家长就可以解放了。
1: 那确实，
3: 对，家长就可以去他们那个
1: 他们也休息休息
3: 忙去了。对，对。
0: 提示一下大家，目前的琼龙大桥进城方向应该是在堵车啊，琼龙大桥进城方向在堵车，堵到桥面上，然后这个是下桥口，下桥的位置应该是在等这个信号灯，估计要等一小会儿。海修快速路从永安路上桥之后呢，也是要堵了一小会儿，接近到金肯下匝道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这个泳池是完全户外的大的这个泳池是吗？ 你像咱们家的泳池和咱们家的健身房，它有没有那种

0: 种，就是针对常住客或者是我们本地市民的一些年卡，
1: 办个卡呀，
0: 这种啊，
1: 可以吗？
2: 嗯，可以办卡的。
0: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办卡的话，就是它可以根据你客人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嗯
2: 啊，比方说我们现在那个拥有的一个月卡，
0: 嗯
2: 啊、大概就是1688，
0: 嗯
2: 啊啊、对，还有一些私教课，
0: 嗯
2: 啊、教课的话就可能十节课是2999元，
1: 嗯
2: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因为我们那个教练团队是比较
1: 专业
2: 的，专业的，对对，
0: 嗯，
2: 哎对，因为那个教练的话都是一些退役的运动员，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还比较专业。就是家长们如果说暑期啊，刚好想让孩子学习一下游泳的话，可以放到亚特来，
2: 是的，
1: 嗯，咱们室内和室外的泳池都是可以的，对吗？
0: 嗯，
2: 我们一般教学的话就是在室内的泳池
1: 啊，有专业的教练，
2: 嗯、对对，专业的教练，
0: 嗯，咱们这两个孩子的爸爸他说呀，亚特很不错啊，自助餐也很好吃。他说他内地来的朋友如果是带小孩，他都会推荐他们去亚特。
1: 嗯，
0: 他说很多合作伙伴的商务会议也都搞在亚特。
1: 哦，看来是常合作
0: 忠实的合作伙伴呢。
1: 是的是的，强奇威爸爸这会儿还在国外呢。
0: 嗯
1: 嗯，
0: 你在国外还听我们节目啊？能不能安心的出你的差啊？
1: 还没回来呢啊。
0: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啊。大家如果有这个任何关于亚特活动方面的想了解的话，依然可以直接发亚特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再次感谢两位七个大嫂来到节目里边，咱们常联系常见啊。
3: 谢谢二位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介绍一下我们的酒店。
0: 好，
1: 对，大家要去玩的话也记得提前联系啊。
0: 好，我们连线到交警直播间主持人王珍，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4: 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啊。刚才呢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到呢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是已经解除了啊，目前呢完全没有问题。上个时间段的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的交通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路段呢逐渐恢复到了正常通行。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方向这个堵车开始上量了啊，万丽园门口要继续的往国贸三横路路口，还有呢在往玉兰路路口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挤，后方的车队的尾部也滞留到滨海立交桥的下桥口路段，是有一些轻微滞留，但是影响不是很大，也不至于呢到绕道行驶的那个程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下国兴大道下桥口位置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啊，大概有个小100米也是有滞留的，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了琼州大桥的下坡的坡段的中段啊，这个位置上，而且我们刚才也观察了一下，基本上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很快啊，这个路段上的车也就都能够进入到国兴，都下去啊，所以其实影响没有很大。除此之外的话，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往龙科南方向，以及呢在龙科南路和高登街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都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凤翔西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会比较大。高登西街的出入口这块，如果是从这里走的话呢，一定要避让主干道上的正常行驶的车辆，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再见吧，亚特的朋友们，又剩我们俩了。
1: 嗯，
0: 寂寞难耐的暑期早上了。
1: 哎呀，其实啊，上班路上的朋友不少呢啊。
0: 你们真没少吃，你们平时没跟你们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提。好了，人家一来，你们都说我去吃过去，平常怎么不见你们跟我们说呢？
1: 我们俩在他们来之前呢，都还说会不会有很多朋友没去过，
0: 不知道。结果就我们俩不知道。
1: 对，结果你们都去吃过。
0: 哎呀，显得我们俩多孤陋寡闻呢
1: 啊！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们以后啊吃了什么好吃的，记得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啊，别藏着掖着，
1: 啊、
0: 我们什么好吃的都跟你们说了。
1: 你们每次吃完都不告我们一声。
0: 半含半离说，初三转学来海南，他说应该是参加不了中考吧？
1: 他迁户口的话是可以的呀。
0: 对呀、啊，他只是说参加中考可能分数方面，
1: 估计他考高中的会有加分。但是他户口迁过来的话是可以的呀，
0: 嗯
1: 正常的，如果父母在这边工作啊，跟随父母迁过来是。

0: 是可以的。来吧，在7月15号，明天啊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我们交通954微信后台来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可以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对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嗯哼，云淡风轻说他没有去吃过亚特自助餐，我俩也没去过，
0: 我俩也没去过。
1: 他那个自助餐是周五、周六、周日。工作日没有
0: 啊，就只有周末的时候才
1: 有，
0: 啊，
1: 只
0: 有
1: 周末，嗯，工作日没有 啊。我昨天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正在下楼，还没有上车，我趁他们还没上车，我说了一句话。因为我昨天去吃的他们家的面，我给他们家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就是他们家的面非常的正宗，但是毕竟他们家是五星级的酒店，就是大家不要，不要就是畅想说非常好吃，非常的便宜，
0: 很实惠啊，
1: 就是他们家的面差不多是50多一碗，
0: 就是比较精致，味道也好，
1: 但是量也挺，但是量也挺大的，一碗面，但是50多一碗。
0: 嗯，
1: 就是你不能说我20多万一碗面去洲际吃，就是
0: 对
1: 吃不太到，
0: 那不太可能啊。
1: 他的那个档次在那摆着，
0: 嗯，
1: 但是味道的确挺正宗的，啊。如果你有洲际的那个，洲际酒店的会员的话，是有打折的。
0: 我们不是有一个吗？
1: 是只要是个人呐，他下载客户端他就可以注册。
0: 哦，我们那个是住酒店的，
1: 你只要下载客户端。
0: 你都可以
1: 就可以注册，
0: 嗯，
1: 成为他们的会员，
0: 会员
1: 啊，打9折吧，应该是啊。
0: 哦，
1: 维策他说，刚刚能看得出来，周末对于婚庆体验这个事儿非常的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个，我只是觉得，因为我看身边有一些朋友，这两年有很多都是在那个康宁皇冠吗？
0: 本地朋友可能。
1: 我心想，康宁皇冠，因为
0: 本地的朋友会喜欢在那边吧？
1: 对啊，我觉得康宁皇冠，那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
0: 都行啊。
1: 亚特可能显得新一些吧。
0: 嗯，啊，不是亚特兰蒂斯啊，
1: 不是亚特兰蒂斯，是亚特酒店。
0: 嗯，
1: 他们的全称你直接发亚特两个字过来。
0: 他们的全称叫周至奢选亚特酒店啊。
1: 对，他们原来是亚特
0: 会
1: 议酒店，现在品牌升级是洲际的一家酒店了。
0: 嗯，洲际旗下的。听一听刚刚这个刘华军说什么了。
1: 早上好。
0: 你好，
2: 我们的商务宴请基本上都是在亚特，亚特的菜确实好吃。
1: 好吧，
0: 好的，
1: 你们都知道，就我们俩，
0: 就我们俩不知道。
1: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迷宫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观赛特惠月包吧，上迷宫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另外呢，下个周末啊，有个毕业歌会，大家如果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四叶草说，龙华区有推荐小朋友学游泳的地方吗？各位家长们来推荐一下
1: 龙华
0: 区。
1: 这很多小区里边都开放了培训班啊，
0: 泳池啊，
1: 哦，
0: 游泳池的小区应该都是有的，
1: 啊，我觉得就是就近、接送孩子都方便。
0: 对，
1: 首先看一下周边小区的啊。
0: 哎，渣渣说呀，周末可以约她99年的姐妹去吃亚特吗？她没有去过。哎，
1: 我是不是已经说了，就是我可以接受87年的上一轮的，
0: 他不接受87年下一轮的，
1: 不往下延伸啊！
0: 你就让
1: 八七年上一轮是76年是吗？
0: 七五年
1: 啊！
0: 你这样吧，你就让这个白月光就一直作为你姐妹的白月光好吗？白月光不要戳破它。
1: 对呀，再说了，是吧？
0: 嗯。
1: 咱刚开始见面呢，咱不要吃得太好啊，咱以后它不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吗？
0: 是啊，你不得先从夜市吃起吗？
1: 对啊， 我们两个约，我约你那个99年的姐妹，我们先去西海岸去整治一下那个夜市。

0: 哦，昨天那个朋友跟我分享的，说我这之前有说过，我们家附近在那个康安学校那边有个夜市嘛，
1: 嗯，
0: 他们呀从康安学校那边整体的移到了我家这块
1: 儿，
0: 我说这还能移动呢，
1: 嗯，
0: 反正对，已经挪过来了，
1: 嗯，
0: 挺有意思的，哎，
1: 挪过来，他还挡路吗？
0: 反正也是在那个十字路口，我没有下楼，是帮刚好楼下帮我拍了一下，我大概看了一下，已经挪到我们家这一面这一侧面来了，但是不在我嗯，
1: 车能正常走吗？现在
0: 车能正常走，之前车也能正常走，只是有点混乱。
1: 现在呢？
0: 现在可能昨天刚来，这得观察几天吧。
1: 希望就是他们也有生意做，也别挡路啊。其乐融融他说呢。海口居民购房落户之后啊，如何从原来租住的时候初一学生所读的私立学校转入购房之后的公立学校呢？你等一等，估计再过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发转学流程了。咱们一般转学流程都是在网上申请的，
0: 嗯，
1: 网上申请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个上传，也是上传资料，其实也是要求你在比如说你转到这个琼山区
0: 长同学校，
1: 长
0: 同他要转到长同学校，
1: 你要转到长同，你户口在长同，然后呢你房产也划在长同，
0: 嗯，
1: 你就可以转学，
0: 哎，
1: 等，
0: 但是啊，嗯，这些的大前提还是要你对应的这个学校它有学位，
1: 对，
0: 对应的年级有空余的学位，他学校才能接受你的转学，如果没有学位的话你也转不了。
1: 坚持收听我们早上节目，一旦有转学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说的啊，
0: 嗯，我们会及时发布的，
1: 嗯，
0: 大家呢有啥路况消息有没有啊？现在也不堵车，
1: 嗯，阿刚他说呀，美丽，
0: 嗯，
1: 夜市是挪到大华那个方向了吗？
0: 应该是在长潭街那个十字路口，就是金地 A 区这一侧的楼下，
1: 嗯，
0: 我看着像啊，没到大华，大华那个地方哪有位置啊？
1: 嗯，看起来贵西海岸片区，
0: 不不不，
1: 空旷啊，
0: 啊是长流啊，
1: 贵长流组团。空旷啊
0: 空旷，我觉得能不能给他们规划个地儿啊，把他们都画起来。
1: 我反正我是那个建议，就是你既然都已经摆了这么多摊儿，大家也觉得比较方便，
0: 啊，
1: 只是说交通有点混乱，
0: 嗯，
1: 那你真不如模仿海大夜市找一个好的地儿规划一下，
0: 嗯，
1: 他们每一个摊位最多只能有多大，
0: 是
1: 就是统一起来他们那个小推车，有规划大家也能吃，是吧？
0: 嗯，
1: 你在每人每个月象征性的收那么一点点钱，
0: 有点摊位费什么的，
1: 有点摊位费，
0: 啊，
1: 然后让大家也规范起来，
0: 安心的摆，
1: 让环卫也有精力去打扫。
0: 对呀，让大家安心的摆摊，也别是每天在那儿摆摊呢，还得四面八方的张望着，看城管什么时候来，一来就赶紧跑，
1: 嗯，
0: 也挺危险的。
1: 是啊，
0: 严肃点，他说老公的购房补贴没领完，老婆接着领的话有什么时间限制？还可以这样吗？
1: 老公的购房补贴啊，哦，你的意思是你们的房产你老公为什么会没领完呢？
0: 对呀，而且这个申请人是谁就应该是谁领吧。
1: 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他老公没领完，这也都是他们的共有住房，那老婆能不能用他的继续领呢？你们只，我印象当中这个政策是只能领
0: 三年啊，
1: 三年。
0: 对呀，啊，领三年没有，但是我没理解了，就是你老公的购房补贴为什么会没有领完呢？
1: 嗯，介绍一下，
0: 你再详细的补充一下啊。
1: 广告了啊，一会儿回来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龙坤北路啊，往南大桥的方向，通行会稍有缓慢一些些，不至于到堵车或者说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但是车呢比较多啊，要稍微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国兴大道大阴山西五路路口是红色，但是它这个堵车的话，主要是堵在了右转去大阴山西五路和大阴山。

0: 西六路的一些车道的右转弯的这个方向，像中间的快车道和直行的主干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上快速路这个通行呢是不受影响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跟龙昆南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接近到了海南师范大学的天桥下方的这个区域当中，我们也在观察，没有看到有事故，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啊就可以了。现在在金宇东路和金垦路路口的路段，或者说还有桥中路的这个大路口，从桥中路上往金垦路方向，这个是有滞留的，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车多，排的这个车队的话，两个红绿灯周期应该是能过去了。再来关注到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左转弯方向，今天早上情况不错啊，基本上呢是顺畅通行的，没什么问题。国兴这边的话，从琼州大桥下坡这块是已经恢复了正常形势，但是在大润发的路口位置至少还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一个过程。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仍然是在凤翔东天桥的位置，包括去到红城湖延长线就是从三车道变两车道的位置最窄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些堵车，这是一个堵车的交通节点。过了这个小的位置啊，然后前面的红城湖延长线的路口，包括去国兴的滨江路的这个位置上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挺顺的。从龙桥往东线高速上这个龙桥互通的话，现在通行的效率会略低一些些。另外在滨海大道跟文华路路口往玉兰路啊西往东的这个方向车会比较多，现在也是滞留到了秋海大道路口的路段。其他的各主干道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3: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7: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8: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有用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太厉害了。
10: 欢迎回来吧，8:40了，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10: 老水手他说呀，普陀山的这个很多民宿一开窗就可以看到寺庙，然后可以去东极岛看一下，那里是后会无期的拍摄地。
0: 哎，我刚还想说你可以去东极岛。
10: 好，后会无期是说出他的三个主演。
0: 黄晓明。
10: 你这说什么？后会无期黄晓明？
0: 韩寒那个后会无期是吗？是不是有倪妮呢？
10: 你先跟我说说黄晓明是从哪来的？是从山，
0: 我记错了，
10: 山东青岛来的。
0: 我记错了，他们有一部，他们那个叫什么来着？还有陈楚生唱的那个歌，哦，陈楚生唱的那个歌是《后会无期》。

0: 这个电影从头到尾跟陈楚生有关系吗？
1: 我应该是跟另外一部剧记混了。
0: 反正不可能有黄晓明、
1: 韩寒拍的是吧？韩寒的那个会会武器，我想起来了，
0: 陈柏霖呢、
1: 对，陈柏霖
0: 啊，冯绍峰啊，倪妮，
1: 倪妮，对，倪妮嘛。
0: 阿刚他说呀，领证之后啊，只有一方能领那个购房补贴。比如说领证前双方都领了两年，那么领证之后呢，只有一方能领取剩余的部分，可以男方领也可以女方领。
1: 哦，所以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他老公可能领到中途他俩结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那我也差不多能理解了。
1: 领证了，
0: 就是、领证之前他们是各领了两年的租房补贴吧，对吧？
1: 那也许人家领证之前就买了房呢。
0: 哦，
1: 我理解了，她的意思是她老公的购房补贴应该在他们结婚之前就领着了、然后呢他们后来结婚了，那就是要么你老公领要么你领、就是你也可以领。然后他们如果老婆领的话有什么限制？这个限制是我有什么限制吗？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限制了吧。
0: 养不胖的猪他说呀，美丽，你住长留你会觉得去哪儿都很远吗？
1: 会呀。我那天跟梅梅在探讨了一个话题，我发现我俩有一个共同点，因为她住的也远嘛，她住西海岸，就是你跟所有的朋友在约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去接他们，我去等他们，我最后一个回家。
0: 那不得不说，有一次赵鑫呢、他约我喝咖啡啊，他给我发了个位置，我就是惊叹于他挺厉害。你一个住在长留的人约我去江东喝咖啡，
1: 因为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会小冲动一下子、然后等你拒绝我之后我也就没那个劲儿了。
0: 我没有拒绝你，我是跟你商量，我说
1: 你最后还不是说那就在家摊着呗。
0: 我说要不然长滨路喝一下，我寻思着你开到那江东你还有心情开回来吗？
1: 有啊、我都想好了，我去把你接上，咱就沿着快速路沿着国兴一路走到底儿了。
0: 最后我都没说第二遍，我说要不然就摊着吧，他很爽快的秒回行。
1: 冲动就那么一下子。啊，对对对，哎，一飞是，我是继承无问西东了。那个剧它是有黄晓明，我记着好像，然后是陈楚生唱的那个主题曲吧。
0: 无问西东三个主演。我看看你怎么胡说八道。接下来
1: 章子怡，
0: 对，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看了吗？朋友们，看过的看不
1: 过
0: 的
1: 看
0: 过都记不住。里边是不是有金城武啊？我没看过这部电影，
1: 我忘了有没有他。哎呀，就是那个飞行员叫啥来着，他演的是个飞行员，但是呢蒲巴甲
0: 啊，
1: 应该是这个。
0: 来吧朋友们，海宁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珍妮说呀，都去江东了都不喊我，哼，我总是把你和这个咖啡这两个东西它连不起来，你知道吧？
0: 可能找你喝玉米粥。
1: 对，我问西东有城市陈楚生，对，我就是记得有他嘛。
0: 找你喝绿豆汤啊，也没有想过找你喝咖啡。珍妮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几次，因为我几乎不怎么去江东，我有几次路过了他们小区，我就想，王真住在这儿，但是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你拖家带口的，你说我叫你，
1: 我怎么约你？
0: 对呀、你又拖儿带女，还有老公，你说我喊你，你两个孩子怎么办呢？对吧？今天
1: 说了，你管我喝不喝的，你要先叫我呀。
0: 行，我注意了，我记得了。
1: 我也记得了啊。记得了记得了，你先下周回家吧。
0: 你
1: 这样，
0: 你看咱们这个聊天的方式就特别显得江东啊，像外地
1: 遥远。
0: 对，但实际上现在
1: 人
0: 因为海口的这个辐射范围越来越大了，
1: 对呀，
0: 主城区的范围其实也算越来越大了。
1: 是。

0: 无问西东还有朱一龙呢？
1: 没怎么看啊。剩下这个问题，幼升小，自己买的灵活就业要买一年。25年6月份买的，今年6月份算一年了吧？他问12345说，按25年的政策说，要26年的8月份往前推一年。
0: 是呀。
1: 那按他这么说的话，还要再买7月份和8月份。对。
0: 对的。
1: 对的。
0: 嗯。
1: 人家就是要你报名的
0: 这一年的
1: 8月份
0: 往前推一年。
1: 对。就是前一年的八月份到第二年的八月份中间不能中断。
0: 他这个呢，不管你社保还是居住证，包括租赁证，时间都是从报名这一年的8月31号往前推满一年。
1: 阿刚说人后悔无期哈，没有倪妮儿，是王珞丹。哦，
0: 还都记错了，
1: 他们俩长得有点像吧？
0: 啊，就好多年前的电影了。
1: 给我说出5个风声的演员。
0: 黄晓明、周迅，李冰冰，苏有朋，你再说一个。我说4个了，
1: 我让你都说，
0: 你一个想不起来吗？
1: 那个叫唱糊涂的爱的那个叫什么文？
0: 王志文。
1: 王志文。那个英达，
0: 我对他没印象。
1: 对呀、
0: 对，6-7个了。
1: 张涵予。
0: 张涵予。哦，对对对，是。
1: 对吧。你学门外语问我为什么
0: why
1: 科学研究发现啊，掌握一门外语啊，可以提前预防
0: 老年痴呆。
1: 老年痴呆。
0: 哎呀，你说的我突然有点紧张了。
1: 是吗？
0: 我觉着我以后可能会耶。
1: 是吗？
0: 我会渐渐的忘记你。
1: 借我点钱吧。
0: 我们这事儿我得记着。来吧，我们先关注路况了啊，珍妮儿。
2: 8: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桥中路和金肯路好很多了。桥中路上呢，已经反正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啊，基本上已经没车了，挺好的，完全没有问题。进入到金肯路之后呢，金肯路现在的这个车也是流量有所回落啊，现在比较顺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好像是反了啊，就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有一点点堵车的，但是我们在现场视频数据来看还可以吧，只要绿灯放行应该就都过去了，影响不是很大。另外呢，在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这个路口是比上个时间段好转，现在完全能够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在高登街和中山南路路口的路段，往大远路的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啊，大概持续的范围的有个100米不到。红城湖跟龙科南的这个位置，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直行车道上排队呢略微有一点点长，已经接近到了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区域当中，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就是车会比较多，然后进入到南海大道之后啊就好很多了。另外在海学快速路的话，到目前为止是所有的交通管制全部都解除，路段呢也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堵车情况。只有秋海匝道上口的这一块，如果你只是途经，不是从匝道刚上来啊，一定要去走左侧的车道，不要走到右侧。走到右侧的话呢，就会跟从匝道上上来的这个车有一个互相抢占路权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呢要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啊，大家都来纠正你。可乐姑姑跟下班了，他说：“赵鑫啊，人家那个演员啊，
0: 哦，他俩长得像啊，所以
1: 是吧，不
0: 是
1: 普巴甲呀。”深海的雪他说：“龙华路一边的路是终于修好了，但是感觉修了个寂寞，一路上好多凸起的下水盖，基本10米一个，还是凸起的。经过这条路的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要不然容易出现交通事故。不知道路政部门有没有验收呢？就开通了呀，能不能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0: 来吧，咱们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

0: 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
1: 嗯，
0: 快，明天下午去找周末吧。
1: 明天啊 ，tomorrow 啊，世界青年，咱们以后能说英语都说英语了啊。啊，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友谊阳光城的英语是什么呢？

0: Friendship 桑山城桑山 City 在交通九四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哦。明天下午这个是6点钟正式开始啊。
1: 新规同学出门找朋友啦，玩得开心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
1: 找到一个好朋友，
0: 紧个力呀握握手，
1: 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再见。为什么见到好朋友就要再见了呢？
1: 忘他说去那么远喝咖啡，是不是回来路途长也可以交流更多呢？
0: 我们两个真是没什么好交流的了，
1: 我们没啥好交流的了，已经这2个小时啊，把
0: 未来一天半的话
1: 都说完了。到周五那天提前把下周的话也说完吧。
0: 行，这样好不好？我们星期五，
1: 哎，我们星期五不是要去那个之鱼听海吗？
0: 我们星期五做一个特别节目，咱们俩从早上才7点钟做到中午12点，然后呢，让后边的家在海口，那个村长还有那个坏坏，让他们
1: 进来当嘉宾，
0: 替你上下周早上的1、2、3天。
1: 你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0: 行不行？
1: 行
0: 啊，我们就一口气做一个特别节目，就是周末要走了特别节目。周末要远行特别节目啊！我们一口气把下周的话全聊完。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让安琪跟张扬他们早起，他们起得来；你让坏坏早起啊，他可能都不回你的信息。
1: 你让村长早起也挺困难的。
0: 他说你要了我的老命吧。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吧，你让村长你发信息，你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村长说不定会答应。顶多就把导播老师提前半个小时来吧，预防着他不来。
1: 肉肉说关我啥事儿啊。啊，天泽啊说海修快速路秋海大道下桥的路面呢有个大坑，路政的可以修复一下吗？这个有点危险啊。
0: 嗯哼。

0: 有啥事儿大家尽快跟我们聊啊。
1: 嗯。
0: 要不然一会儿我们下节目了你们就不好找我们俩了。
1: 尽快留言啊，特别是有啥问题。
0: 我那天啊在想，因为我们两个不是永恒的嘛。
1: 当然啦。
0: 我们的节目也不是永恒的吧。
1: 是啊。
0: 咱们的频率也不是永恒的。
1: 可不。
0: 大家就是大约再过个十年左右，万一可能用不了十年，比如说再过个一两年，万一我们节目调时间段了。
1: 十年跟一两年好像也挺快的呀。
0: 就是万一大家就是过了一两年我们调了时间段了，比如说我们可能调到下午去了，调到中午去了。
1: 嗯。
0: 大家就可能平常按照朝九晚五这种上班，可能就听不到我们了。
1: 是啊。
0: 就相当于大家就是跟我们失联了。
1: 嗯。
0: 对啊，突然有一个这么熟悉的两个人就直接在你的
1: 世界
0: 日常生活当中失联了，
1: 消失了，
0: 这个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
1: 说说，说来听听。嗯，
0: 我们二人给大家提供一个后续的一个售后服务。
1: 我们录个播客。
0: 不。嗯。我们这样，我们就是大家如果也担心会有这么一天的话，
1: 嗯，
0: 大家以后啊加咱们的微信，我们可以三个人群聊，我们可以给你开视频，是吧？或者是
1: 你确实是现在的生活过腻了，是吧？你想过点不一样的生活？
0: 没有，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我心想，你比如说有，
1: 那咱俩要跟很多人建立群聊哎。
0: 有两位听友，他们正好有一位听友跟咱们很熟，
1: 嗯，
0: 另外一位听友已经完全跟我们失联了，
1: 嗯，
0: 这样他就可以跟他可以跟咱们两个同时视频聊天的时候，可以跟他朋友说，哎，你看，对吧？
1: 他俩还在这做节目呢。
0: 他们对啊，他们也可以跟我们聊天啊，你们可以进来跟我们说
1: 话。那可以这样。比如说我们那天周六不是在现场活动的时候是那个省中医院的朋友嘛，我说你们有很多同事啊都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他们不是可以建一个群嘛，他们同事，我们跟他们同在一个群里面，是吧？都是咱的听友。
0: 你的意思是说把我们拉进他们的工作群？
1: 不不不不，工作群不是所有的人都听的，是吧？就是
0: 他们有小群。
1: 省中医院听954小群，是吧？这样子。

0: 是吧？海南医科大学听九五四小群。
1: 嗯，那我们还不如直接去抖音直播了。
0: 兵哥说呀，嗯，小朋友的友谊就很脆弱呀，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可是人家翻了之后，人家恢复的也很快呀。
1: 嗯，
0: 今天翻，明天就恢复了。
1: 糖豆，糖豆拿奖状了，糖豆。
0: 哎呀，我看看糖豆这些都是什么奖状啊？
1: 糖豆同学在2025到2026年度，这是三好学生一张。
0: 这个收获班级状元，
1: 嗯，
0: 优秀作业之星。
1: 这一打奖状啊，
0: 这收获 赚了个盆满钵满呀。江湖野松鼠他说他现在就是偶尔才听到星辰，
1: 嗯
0: 嗯，
1: 对呀、
0: 确实是，这个也很正常吧。
1: 这哪个也很正常，
0: 就是
1: 听不到某一个人，
0: 听不到某一个人很正常。
1: 对，
0: 别说是这些主持人了，别说是一个电台了，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可能慢慢的也会从你的世界里面消失啊。
1: 就是大家做好我们两个就会逐渐消失在人海当中。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嗯，
1: 人海之中，那是后来的一句歌词吗？
0: 我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1: 永远不会再重来。你们是一点都没有感动是吧？
0: 我俩在这伤春悲秋的，
1: 其他的听众在说你们两个是谁呀、
0: 张博士他说呢，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八八年的姐妹吗？无他，单纯的就是看不得他这么逍遥，想让他吃点爱情的苦。
1: 你如果只你的目标是让人家吃苦的话，那就没必要了。
0: 嗯，
1: 因为
0: 那还有个99年的姐妹呢。
1: 对啊，因为我要让别人享福。
0: 哎呀，你看你这又是88年的姐妹，又是99年的姐妹。
1: 我感觉我现在到了有点油的年纪了。
0: 我怕明天会有人给你介绍一个77年的姐妹耶。
1: 77年的那就不是姐妹了、
0: 姐姐、
1: 姐姐了啊、维策他说呀，真想和你们出来打打球啊，喝喝咖啡呀、不知道见面会不会很尴尬。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追求一个随缘就好了、就是某一天你肯定会遇到我们的，因为海口就这么大、你肯定会遇到我们的、
0: 鱼儿他说呢，还真是很久没有听九五四了，最近在考证呢、每天通勤呢都是听磨耳朵的考点、考试重要。 先考试。
1: 重生说你俩要跳槽啊？我们俩目前
0: 跳槽，我俩跳不了啊，
1: 我们俩目前跳槽的概率
0: 几乎为零，
1: 比较小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接下来是加子海口。

0: 1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是南北向的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交通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啊，这个都可以走。然后呢，是在椰海大道海垦海怡第二附院的这个位置上，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会稍微的比较多。再就是

0: 从医院停车场刚出来的这个车，你要进入到主干道啊，还是要稍微注意避让一下主干道上正常行驶的一个车辆，包括往椰海粮油市场去的这个流量也是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些，注意一下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中路桥中隧道口这块是转入到桥中路的左转方向，通行会略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啊就都过去，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其实现在是缓解了非常多的，施工路段啊要开始重点注意了，比如说像龙华路的海医附院门口这块，一个呢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另一方面呢就是去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也挺多的，早上的时候医院的这个停车位是比较紧张，所以大家还是考虑呢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更好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出安导招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

0: 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4: 我们依旧会在节目当中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5: 总之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4: 家在海口，
5: 用
4: 心爱
5: 家爱
4: 生
5: 活。
4: 来吧，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是明天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回复椰小酱啊，领取活动的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5: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在9:02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市呢从9:02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能够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出门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是在7月25号、26号在陵水这边的一个活动哈，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来聆听，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奔赴一场青春之约。
4: 我之前看过，就是他整体的一个演出阵容哈，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如果想去的朋友，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或者是直接就把你的姓名加上身份证号，你的姓名加上身份证号，然后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0: 来要有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
1: 嗯，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办理居住证哈，
0: 嗯，
1: 这个应该是要去先登记，登记之后好像满一定的这个期限之后的话，能够在应该是海办这边来申请，你可以来关注关注哈，直接来搜索居住证就可以了。
0: 我们今天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的嘉宾访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咱们应该就是我们台附近龙湖附近新开的一家川菜馆。这家川菜馆呢，之前在海淀岛也是非常有名气的。那张扬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吃完之后的感受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所以稍后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请出我们懒二的这个主理人，
0: 对，
1: 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到他是四川达州那边的，所以对于川菜的话，我相信就是如果去尝试过的朋友，去吃过的朋友，应该还是给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评价。
0: 是的，那今天稍后呢，我们也会和他的主理人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和美食有关系的哈。曾经呢，打工人的生活哲学是厨房与爱，那如今厨房与爱呢，都装进了一个密封袋里。就是最近有一种介于饭和饲料之间的叫人粮，在打工人的出租屋里面就悄然诞生了。
1: 这个人粮其实大家可以相对来说，就是比如说猫粮、狗粮，然后它的那
0: 个
1: 食材呢，其实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剪枝人士，我朋友就干过这个事情。比如他买很多的那种剪枝的食材，西兰花呀、鸡胸肉啊、胡萝卜呀，还有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哈，他就做好半成品之后丢到冰箱里面。
0: 哦，
1: 然后比如说你要吃的时候，在可能他提前已经分装好了，再拿出来解冻。
0: 我之前有看过，比如说把那个大蒜，就是你都处理好，所有的食材处理好，然后给它冻起来，等你要炒的时候，你可能就怎么还是把大蒜弄成那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给它处理好之后拿出来，每次就是丢到锅里那一块，你也不用提前去扒蒜呀或者什么的，
1: 包括葱花也是这样的，就是放到冷冻室的话它不会坏，然后你放比如说用来放到汤里面，你直接就拿出来，不要解冻，就直接拿出来扔到那个汤里面就可以了。
0: 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能接受这种吗？我们也把它叫做某屁饮食，
1: 是，
0: 就是大家有尝试过这种预制健康餐吗？你是属于比较享受的，还是说就完全接受不了的？
1: 关于吃饭这件事情哈，大家是很享受的那种，因为的确好像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吃饭这个事情就是简单的去完成任务。
0: 宋宋现在就是这样啊，
1: 对于好吃与否，或者说就是对于它的口味如何，没有特别高的这样一种要求。
0: 宋宋前段时间跟我说，他那段时间吃饭就是只要有吃，是吃的能把肚子填饱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那这段时间呢，
1: 这段时间不行，因为妈妈来了，妈妈做了很多很多好吃的。
0: 是的，
1: 来吧，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哈，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
0: 没错，
1: 小姨已经问到说是哪家了，龙湖天街楼下，龙湖天街楼下，你直接搜索吧，懒二应该是能够找得到。海淀岛那边有一家，龙湖天街这边有一家。
0: 是，我们的嘉宾现在
1: 已经到了，是的，
0: 一会儿就会进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1: 是。
0: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人粮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延伸出来，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非常的勤快，每天上班族他从早上就会给自己带那个午餐，或者是家里面就是老公老婆特别的有爱，然后会给另一半就是带饭。
1: 是。
0: 然后前段时间我就发现有一个博主，他真的是太有智慧了，他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只有一个饭盒，但是你又想带好几道菜，如果你给他把菜放在一起，他是不是特别容易串味儿？
1: 是的。
0: 他就用大米饭把四个菜做了分隔，
1: 哦，把它隔开了之后，然后那空格再放菜。
0: 对，他用大米饭做了两道墙在那个地方，然后四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菜，而且菜的那个汁还会把大米饭给浸润了。
1: 不错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吧。有朋友就说到了，他说做饭对于我来说不仅是这个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也是一种享受。的确就是很多人会把做饭这个事情，尤其是备菜呀、煮菜呀、炒菜这个过程，其实是蛮治愈的，
0: 是一种快乐哈。
1: 对，
0: 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听到这个人粮就说，那难道单位没有食堂吗？哎，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个事情吧，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单位是有食堂的吗？你觉得这个食堂的伙食怎么样呢？
1: 因为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比如说你才去那个单位，才去那个公司，可能那些食材的话还比较新鲜
0: 啊。
1: 但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那个食谱 都不会改变那种情况，其实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有一

0: 一点点腻，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味儿都差不多，然后本身食堂的味儿又差不多，
1: 嗯，
0: 然后你食材菜谱还不变的话，
1: 嗯，
0: 那就的确会吃腻的。
1: 就有没有大家的那个食堂真的就是让你特别引以为傲的
0: 五花八门，
1: 我们
0: 每天各种食材。
1: 对，我之前是听说过一个朋友他们单位的食堂是有酸奶水果这种，
0: 哇，
1: 哦，我觉得这种就挺好。诶，咱们单位的食堂有水果不？
0: 没有。
1: 哎，但是怎么有一次是夏天很热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有西瓜之类的？
0: 应该是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节日啊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
1: 哦，
0: 但是平时是没有的。
1: 嗯，然后看到小西说应该反思一下现在的上班制度，已经让大家无心无力无时间去做一顿美食了。
0: 嗯，因为你看，比如说下班回家之后就挺累的，
1: 啊，
0: 对吧？大多数人可能就没有这个心情去做这个菜了。
1: 但你说咱爸妈的时候，也的确，他们那时候的工作应该没有我们现在压力这么大。
0: 而且他们那会儿是没有手机的呀，下班就下班了呀，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下班找我，你明天找我吧。
1: 那时候真的就是他们一定要下班要在家做饭。但是我爸妈那时候，我晚上其实放了学是特别期待，我妈说快走。那个带你去吃饭，
0: 啊，
1: 就哪怕在饭店把作业写了，那你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喜欢去凑热闹。
0: 来吧，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大家会不会自己在家做饭？
1: 嗯，
0: 你是会不会尝试这种预制的？我们刚刚说到的减肥食谱，
1: 嗯，
0: 包括你们这个公司单位有没有食堂，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哦，美美说，今天早上说的酒店是啥名字？你说的酒店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川菜吗？
0: 不是。他们刚刚应该回复了关键词吧，我看一看。
1: 哦，今天是不是
0: 亚特他们好像回复了一个。
1: 哦，他们又有新的一些这个货上架了是吧。
0: 这个周至奢选亚特酒店。
1: 嗯
0: 嗯，直接导航亚特酒店。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流浪的双鱼座水手。他说真是很久没有听这个节目了，
0: 啊，
1: 然后他说呢，懒二海淀岛那家店呢是在四宗路那边，
0: 嗯，
1: 那家店很不起眼，但是出奇的火爆。
0: 哎，
1: 他的东西做的确实也是好吃，
0: 嗯，
1: 冰箱里面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精酿啤酒。不知道你们去吃过台门口那家串菜馆吗？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0: 台门口应该就是中沙路，我们出门右手边，
1: 嗯，
0: 就那个小巷子，就是我们那个大的路。
1: 吃过，
0: 对吧？
1: 是吃过的，
0: 嗯，
1: 哦，
0: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我其实有点分不太出来，就是这家川菜那家川菜到底是哪家可能更正宗啊，
0: 哦，
1: 怎么样的。所以你评判的标准是
0: 还是要吃了之后才知道。
1: 哦，
0: 就是有的味儿的话它可能不对。
1: 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台门口人家是没吃过的，
1: 嗯，
0: 但是中沙路里面有一家川菜馆的话是吃过的。
1: 哦，
0: 嗯，
1: 你像我比如说我吃东北菜的话，那我是能分得清楚哪家是更正宗的，就是它的那个口味口感，就包括锅包肉，
0: 嗯，
1: 它用的那个料是不是特别就是刺鼻让你一呛，然后那肉是什么样的肉，
0: 嗯，
1: 就是这个我能分得清。所以川菜如果去评判说它到底地不地道的话，
0: 比如说我们待会儿会说到的肥肠，
1: 哦，
0: 对吧？有些人不喜欢吃，但是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嗯，
0: 然后还有做了改良的比如说双椒鳗鱼，
1: 嗯，哦，
0: 对吧，
1: 也是上次有吃过的。
0: 嗯，
1: 嗯，
0: 所以稍后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先可以回复吧，这会儿的话应该就是美食一美食二，
1: 美食一美食二，
0: 嗯，
1: 哈。一会儿我们也来问问老板今天有没有什么福利带给大家呀。
0: 哎，
1: 时间不语说我能接受也经常这样做，对于一个人做饭来说的话真的很友好，万物皆可动。
0: 一个人做饭呢？
1: 对呀，一个人做饭就提前准备好呀。
0: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对吧？
1: 什么问题？
0: 就是做多做少的问题。
1: 哦，那这个量要掌控。
0: 但是我一般做菜的话，可能就是做两顿吃的，差不多两顿吃的，
1: 嗯，
0: 就是比如中午做菜的话，那就是中午和晚上。
1: 哦，
0: 那如果是晚上做菜的话，那就是晚上和第二天中午。
1: 嗯，
0: 那第二天中午就不用再做了。嗯，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新规，新规说打卡打卡，安琪张扬好久不见呀。做饭之前看教程很享受
0: 啊，
1: 做饭之后吃到嘴里很享受
0: 啊，
1: 做到过程什么？
0: 做饭的过程就是面对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享受。
1: 嗯，对，就是要处理的时候，
0: 就是，你要清洗食材，
1: 对，
0: 然后又要准备切食材、摘食材，
1: 是的，
0: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吃完之后
1: 还收拾
0: 那水池里边还有一摊子呢，锅还有一摊子呢，锅周边那些油点子还有一摊子呢。
1: 对，
0: 时间不语，刚刚已经说到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范儿，他说海工商的学校食堂干净、便宜、量大。
0: 嗯，
1: 暑假档口比较少啊，只有一个档口，但是菜品也是很多的。
0: 是，
1: 嗯。
0: 另外呢，嘉倩这边说到了，他说我们公司啊是有食堂的，同事们说这个食堂特别好吃，我刚入职。

0: 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吃食堂、
1: 嗯、
0: 后边厨师换了好几波，饭菜也是一言难尽了、嗯、现在几乎就很少在食堂吃饭了。
1: 天哪、
0: 嗯、
1: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哦，你发这视频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我昨天早上啊，在海学快速路上开车的时候，居然有一辆车，他可能驾驶人真的是太困了、
0: 啊、
1: 一辆 SUV， 他居然在最右边的车道开着开着，那个我眼看着他的车砰的一下、
0: 嗯、
1: 撞到了最右边的那个墙上、
0: 哦、
1: 然后那个车又弹了回来。你要不要这个素材、嗯、
0: 海口本地的估计我们看看吧，我们看看啊、
1: 哦、然后我那个当下我在后面就吓了我一大跳。所以大家早上开车的时候你也得注意，如果第二前一天看球看得太晚了，咱们就晚一点出门吧，
0: 是
1: 太吓人了。
0: 新规说到了，说主持人聊嗨了都不理他。我们刚刚看到了呀，因为顺着大家的一个留言看下来哈，所以可能大家如果发的有点
1: 发生这个情况，
0: 对，发的有点早的话，我们就稍微晚一点点来和大家分享。
1: 如果这两个主持人是刚认识有可能，但认识这么多年了就不太可能了啊。
0: 小太阳说到了、哦、他说有的各种吃的类型啊都有、
1: 嗯、
0: 小炒、轻食、
1: 嗯、
0: 面食，还有套餐是吗？还有自助，哇，那真的
1: 那真不错、
0: 哦。他们是那边，就是机场那边，
1: 哦，
0: 那肯定就是蛮多的。人，我觉得就是公司的人越多、
1: 嗯，
0: 其实食堂越好做。相反，你人比较少的那种公司和单位，
1: 嗯、
0: 它就真的不好做。
1: 是的，
0: 对吧？
1: 张林说他们有食堂难吃，现在自己带饭。然后知宇觉得这种词汇就有点自我贬低了吧、
0: 嗯、
1: 你就没必要说要跟那个就是小狗啊什么的搞
0: 到
1: 一
0: 块儿是吗？
1: 嗯
0: 嗯，来看到海哥来了，说我都是边做边收拾、
1: 嗯、
0: 饭好了之后厨房也收拾好了
1: 啊、
0: 嗯、做的这个饭菜呀被光盘是最享受的。
1: 海哥真的是很优秀的啊。
0: 嗯，
1: 张林说呀、啊、以前出国交流的时候会周末备菜，就是做两个大份的肉菜，然后按量分好，一般呢能吃四天，工作日中午回家只要炒个蔬菜就行。
0: 嗯，
1: 剩余一天呢会做一些快手的白人饭，比如说局面什么的。
0: 嗯，
1: 人粮呢只适合偶尔用，天天搞会吃不下去的。
0: 还有朋友在说、嗯、与其吃别人做的预制菜、
1: 嗯、
0: 那不如吃自己做的预制菜。很多菜其实我们很多川菜也是需要提前预制的、
1: 嗯、对，
0: 比如说烧白、
1: 嗯、
0: 就是那个梅菜扣肉、
1: 哦、
0: 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做的话，那你估计得等好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吃得着了。
1: 嗯
0: 嗯，
1: 宇哥说单位有食堂，但是不能经常吃，会血脂超标，说明他那个油可能会特别的大。
0: 啊、嗯、哦、还有张林说到了，他说现在啊跟老人住了之后，就有人做现成的了，
1: 嗯、
0: 老人会帮忙做了，就的确对于年轻，上班族来说的话，这个事情这真的很省事儿。
1: 没错，
0: 你看，比如说我们有同事妈妈来了之后、哦，就真的不用操心说我今天中午要吃食堂吗？
1: 嗯，
0: 还是要和朋友约着一块儿出去吃呢？因为家里面家人都做好了。
1: 是的，我真的一直觉得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饭，我们家的伙食太好了。有一天早上我想想我公公是做了什么，他一大早上给我们烙的牛肉馅饼，然后呢还有就是炒的肉，反正我们家早上都是有多种选择的那种。
0: 嗯，
1: 很幸福了。
0: 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哈。
1: 嗯，
0: 有朋友在说，他说所谓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人粮啊，其实就是懒惰的借口、
1: 哦、对，
0: 他说无法接受这种饮食，
1: 是的，
0: 还是爱吃一份有锅气的食物。
1: 哦，
0: 就现场现做嘛。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让我提前准备的话，就到那个当下我就不想做了。我是这样的，
0: 就是食材准备好了吗？
1: 我觉得它不新鲜了，就冷冻了的话。
0: 哦，
1: 嗯，而且真的现在很多的猫粮狗粮就是这样做的。
0: 嗯，
1: 然后也是用这样的铲子，就在冰箱里面一铲。现在都是讲究给小猫小狗吃饭，都讲究那个鲜食。
0: 嗯，
1: 对。
0: 但是我看到有些博主刚刚你说到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他们也会准备一些新鲜的食材、
1: 哦、
0: 但因为做的比较多，可能小、
1: 嗯、
0: 那个小猫小狗吃不了那么多、
1: 哦、
0: 所以它就分成几块之后、
1: 嗯、
0: 冻到冰箱里边，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
1: 对，
0: 对吧？
1: 但是我看有一些啊，就是它放在冰箱里，它都没有一个密封袋，就直接把东西那样丢进去、
0: 嗯、不行的，
1: 会产生细菌的，真
0: 的
1: 不行。
0: 嗯，
1: 然后看到还有一位网友说，早上坚持蒸两个鸡蛋就是我最大的妥协了。
0: 嗯，
1: 七点出门，晚上七点回家，回家之后还要坚持一个小时的运动，除此之外呢还有拆快递、整理物品、洗衣服、洗澡、铲屎、浇花、扫地、拖地，偶尔加班。
0: 嗯，
1: 每天的工作日晚饭是前一天做好带去单位的人粮。
0: 是
1: 哦，
0: 就挺累的，对吧？我听他的那个感觉都挺累的、
1: 嗯、
0: 你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一天属于自己的就那么点时间。
1: 哦，
0: 如果是上班族的话，那可能有的五六点钟下班，
1: 嗯，
0: 那在路上堵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回家，那就六七点钟了。
1: 对，
0: 有的可能还会再晚一点点、
1: 嗯、
0: 那到家如果你再做个菜做个饭的话，那吃饭估计就 八九点了吧，至少都八点钟了吧，
1: 就感觉累
0: 对吧、
1: 哦、是的。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有的朋友说

0: 只要外面的饭足够难吃，我就会一直有动力做饭。然后看到还有的朋友做饭非常的讲究，哇，他这个就是真的看起来就跟我们在外面点的那个轻食一模一样，
1: 哇，
0: 他都用的糙米饭，
1: 好精致啊。
0: 对，用盒子分装的那种，盒子也是那种外卖盒。
1: 张琳这边说到了，他说我们家我们这个食堂啊就是太油了，24年一年没有吃食堂，体检的时候血脂就恢复正常了，去年也是正常的，今年换了新的供应商，然后一言难尽了，估计就是更不好吃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小汤圆这边也补充到了，
0: 他说这个他们家奶奶做的他可以不吃，早餐他煮面的话我们饿着也是不吃的，
1: 这是多怎么说呢不好吃吗？
0: 就有一些老人他做饭的确很清淡的，很寡淡的那种。
1: 是，
0: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说，工作日已经吃了半年人粮了，明显感觉身体更舒服了。低盐低油还省事儿，对于追求快速健康的人来说挺好的。喜欢重油重盐有时间的，当然可以选择别的。但是有人粮，这个选择对于有需求的人来说是合适的。
1: 哦，那真的，如果你这么说的话，的确是挺健康的。它的那个食材是挺健康的。
0: 对，
1: 你像我们这个川菜来炒的话。那就真的就是重油重盐，对吧？
0: 对呀，对呀。然后我之前在一些商场也是有看过那些预制的菜，就是都给你把那个菜全部都弄好。
1: 一般很多
0: 商炒一下，
1: 商场里面那个叫什么酸菜鱼
0: 啊，酸菜比鱼好吃。
1: 大多数可能都是预制的那种，对吧？
0: 的确是。看到好朋友说尝试过，但是很多食材冷冻之后就感觉口感不行。对，的确是这样。
1: 还有朋友在说呀，说这个。说就是在为狗狗准备一些自制狗粮的时候，突然醒悟到说，这不就是最纯粹干净营养的东西吗？但长期吃那肯定是不行，就没味儿了。
0: 对，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实在是不愿意做饭的话，就吃那个水煮菜，然后呢你可以不用水煮，就是找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那种料，然后把那个蔬菜啊什么的都放进去，你就相当于是吃了一个小火锅，还挺有仪式感的。
1: 最近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贵州的他们那个蔬菜汤，你刷到没？他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特有的这样一个名字，然后把那些瓜，把它掰了之后，各种蔬菜往里边扔，然后把那个胡辣椒面调好之后，舀一勺那个汤的那个水，再往里边蘸，就是成了那个蘸水了。
0: 我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我就会去对面吃一碗意面汤，
1: 也不错。
0: 我这里面你看又有蛋，然后又有菜，还有肉，就是还有主食，不就都有了？
1: 也挺健康。来吧，时间来到了9:29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在龙湖天街才开业没多久哈，但是在海淀岛这边其实开了很久了。
0: 是的，
1: 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川菜馆懒二，大家此刻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到1054的微信平台。
0: 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

0: 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的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在龙华路上，这个确实是堵车。龙华路的这个堵车的话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龙华路上有施工，整体道路的条件比较差，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就是而且是允许的，因为这边呢已经没有非机动车道了，目前的话呢也是有工作人员在指挥着去通行，因为它有一段路呢是大家要交替来使用啊，所以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及时的去停在停止线的外边。再来关注到南大桥桥下，南大桥桥下呢是从龙科南右转去南沙路转弯的那个地方，现在是有一些通行缓慢，有滞留啊，而且稍微有一点堵车。然后呢在桥上，桥上的话呢是进入到快速路的匝道，有这个交通事故，在匝道比较中段快到国兴分岔的那个地方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话呢目前也是导致了南大桥这块有点走不太动啊，有点走不太动。所以如果说是从这块去快速路的话，那除了从这里走之外啊，也可以从海秀中啊金垦匝道这边去，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一下，不是说一定啊要去绕道行驶，但这个路段呢确实车比较多，而且这个事故的话目前还在处理，它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啊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完毕，所以可能会耽搁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这块也能走，它不是说完全的堵住啊，只是说走得比较慢一些。你最好呢是从入口处先走左侧的这个车道，然后走过了这个故障的车辆之后呢，再往右侧的车道上去就可以了。如果你直接走的右边啊，那你到它的后面呢，你要需要变道，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建议大家在进匝道的时候选择左侧车道来通行啊，选择左侧车道来通行。交警目前应该也是从监控上发现了这个故障的车辆，但是估计还得一会儿才能处理啊，现在也没看到人。另外呢，在红城湖和朱允路路口的路段，从红城湖往朱允路，包括在往龙科南的这个方向，流量还是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02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几乎是覆盖了整个海口市区，包括乡镇的区域啊。今天上午的9:02到晚上的21:00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呢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还是要做好防范的。尤其是中午或者下午出门的朋友们，有可能会遇上晚高峰啊，加上下雨，还有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的这个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今天出门啊，一定要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早一点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0: 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来关注到明天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的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5: 嗯，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一家川菜馆，大家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解锁哈。刚刚已经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发了这个照片了，
4: 是的，
5: 好多朋友在说大岛上呢就开始诱惑人呢，
4: 犯规了是不 是,
5: 是
4: 这要干啥，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5: 嗯，
4: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有请到今天的这一位嘉宾，也是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哈，来。

0: 来自懒二川菜馆的主理人陈良杰，欢迎陈总。
1: 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嗯，可能需要再离那个话筒近一点点。对对对，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聊到川菜，所以也准备到这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喜不喜欢吃川菜。因为其实川菜的种类的话还真的蛮多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系列的图片，陈总那边呢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还有一些我们海南的这个食材融合到了我们川菜的这种做法当中。你最喜欢的川菜是什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对的。其实之前我们是有去懒二吃过一次的，然后包括呢我们都说这个懒二，大家刚才有朋友也是说到了，就是在咱们海淀岛，他说的是这家店的门脸在海淀岛那边很不起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人却异常的火爆。所以陈总，你觉得人异常火爆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们提纲当中没有这个问题。
2: 对，就是大家的支持嘛。就是很多人可能工作的时候可能中午的时候想不到吃什么，或晚上想不到吃什么，然后大家可能说吃个懒二至少不亏，对吧？对。
1: 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海淀岛那家店的话，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营业的？包括龙湖天街这边的话，应该也是近段时间才营业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然后海淀岛那边是2020年10月份开始营业的，对，那个时候疫情正开始没多久嘛，然后那时候闲着无聊就想着说，哎，开家店，然后做个面馆，然后解决一下，有些人的吃饭问题又干嘛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以前我是开酒馆嘛，然后对，晚上自己喝酒，然后偶尔做做面，
1: 其实也是解决自己的吃啥的问题。
2: 是
1: 吧？
2: 对，自己也不知道吃啥那个时候。对，就吃吃饭，然后喝喝酒，然后就快乐每一天。
1: 这是2020年的时候。
2: 对，
0: 我总觉得你们两个不应该在节目当中说普通话。
1: 我们
0: 老乡
1: 来和大家介绍一下，陈总这边是四川达州的。
2: 对，
0: 达州是在哪里啊？
2: 大主，在川东，靠近重庆。
1: 对，
0: 哦，靠近重庆，那离你们那边还是有一点远。
1: 我们在川南，川东南。
0: 所以你们两个地方的口音会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更加的偏向重庆口音，就是更加很硬一点。
1: 对，
0: 啊，你们是硬一点的。
2: 对，我们的那个四川话就是，重庆不是很多 rap 吗？对，就这种声音，这种口音。对，
1: 铿锵有力的，
0: 铿锵有力的那种。
2: 偏成都话会偏稍微软一点
1: 点，
2: 软一点点，那更好，可能
0: 更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1: 要爪子嘛，牙尖那种感觉。
2: 是。
0: 对，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哈，都有机会来获得由懒二川菜馆今天陈总提供到的惊喜盲盒菜一道。我们刚才就是研究说要送给大家什么，然后呢，陈总说因为每天我们的备的菜呀，备的食材这个量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呢还不如就是大家今天去看看我们哪个菜是比较充足的，我们就随机给大家派发。我说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现在要么就是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要么就是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啊。
1: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在2020年的时候海淀岛那边开了一家，然后在什么时候在这个龙湖天街这边附近也开了一家呢？
2: 我们才开两个月，
1: 才开两个月，
2: 差不多6月份开始，我们开的。
0: 来看到大象说才去海淀岛吃完懒二的串串是真的赞，很香的那种。
1: 是的，所以大家去到这个川菜馆哈，不光是能够尝到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川菜，我们拍的图片当中都是一些特别的、比较有特色的菜。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那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小吃。那另外还有这个串儿也是可以去尝试尝试的。
0: 对，大家今天回复关键词，一个是美食一，一个是美食二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虽然是一个东北人，但我真的很喜欢吃川菜，就是川菜跟东北菜一样，它都是就是火候比较大的那种。
2: 对，
0: 然后呢都是那种就是我也是能吃这个辣，所以呢就是而且我觉得川菜里面的辣它又不像湖南的辣那么辣。
2: 对，
0: 就是那种香辣香辣的，
1: 麻辣鲜香。
2: 对，讲究的是一种
0: 均衡。
2: 对，很多种复合口味的一个均衡。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起懒二这么个名呢？
2: 懒二的全名叫懒汉小二。
0: 懒汉小二。
2: 对，懒汉也是我，小二也是我。
0: 主理人也是你。老板也是。
1: 漫步云端那边说到关键词是啥哈，直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到0954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今天说到这家店在海淀岛有一家，在这个龙湖这边也 也有一家，你直接来搜索懒，就是比较懒，懒惰的懒，二就是小二的那个二哈，直接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当中就能够搜索到了。就是我们说到了，从2020年到。

0: 到今年的2026年，差不多6年的时间哈、然后我们从海淀岛到龙湖天街，这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会想着说，哎，我们从海淀岛出来之后，到龙湖天街这边来开一家店？
1: 其实不止到龙湖天街，还有好多地方呢，比如说日夜广场，比如说国贸，比如说还去了海景院，然后另外三个地方都已经，我们都已经关店了，
0: 重点应该放在这两个地方，海淀岛和龙湖天街了。现在，
1: 因为。说老实话，即便是有些店我们现在品类做得不错，它也有就是你做不好闭店的风险，就可能你做好可能需要更加全面每方面做好，包括你的管理啊，你的厨师啊，你的服务员之类的呀，然后但是你可能某个短板做不好，你那个店就可能很难就是大家不认可，维持下去。对，
0: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在乎多，在乎精，就是每个店的我们这个风味儿，这个口味儿，菜的味道，我们能够控制把握，留住更多的食客，或者说更多的食客去到我们那儿，其实也是一种成功了。
2: 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吃了一个肥肠的一个菜，是不是？
0: 是的。
2: 因为我个人我是不吃那个东西的，我觉得那个东西那个就很难入口，那个味道我也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当时那道菜，他做的食材是让我一个不吃肥肠的人我觉得挺能接受的，
1: 因为我们的肥肠是每天新鲜处理的。
2: 然后我们的做法也很特别。
1: 我们两种做法嘛，一种干煸，一种是火爆嘛。
0: 干煸和火爆有什么区别？
1: 一种是会把那个，如果干煸的会炸一下，炸得干香，然后会不仅炸而且还会煸，煸得上干香，然后锅气很足。火爆的话就是很
0: 生的，生的不可能吧，
1: 也不是生，也会煮，
0: 因为生肥肠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些店里面阿奇已经看到这个图片，有一些店里面它那个肥肠就是可能煮的时间不够，所以它如果是炒火爆肥肠的话，它那个味道就很，不是，它那个口感就很筋道，其实是咬不动的，对于食客来说很难咬动，
1: 它是可能生爆的那种，
2: 生爆的。
1: 然后我们是会煮，煮一下，就是总结一下以前的经验嘛，我们以前也会申报，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咬不动啊之类的呀，然后很多客人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就改进嘛，然后再稍微拿着香料干嘛的煮一下，那可能味道就更好更丰富了，然后可能申报不出的味道都可能有，然后做完之后再很简单，就是拿那种小米辣嘛，按照重庆的做法，就是各种调料往上一堆，然后那种火爆的时候那种火，如果能拍上的话，就是像我们很多美食节目那种
0: 烟熏火燎，
1: 烟熏火燎，然后一下子火就蹦出来了，
0: 是，
1: 就那种。
0: 汤圆说到了，非常好吃，特别喜欢。
2: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四川菜和重庆菜，重庆菜也属于川菜的一种，但是它会有什么细分吗？
1: 会有一部分吧，
2: 就从口味上，
1: 就像那个火锅一样的啊，重庆的火锅，很容易看出来，干嘛？怎么看出来呢？它上面飘满的是辣椒跟花椒，然后所有的全部给你摆到你眼前，然后成都呢，它可能比较用的是更多的是红油啊这些啊，它会做
2: 的有那么多的料，
1: 也是有，但是可能那些辣椒这些啊，它都可能。你做之前可能会撇出去好一些，已经去掉一些了。重庆呢，就感觉就像重庆山城一样的，就更加火辣一些，就像炒菜一样的，比如说很多小米辣呀，很多的材料干嘛的呀，你就是做到直接很非常简单，直接的做到菜里面去。成都呢，它可能会更加婉转一点，它不会那么直接的做到菜里面，它会，
2: 这个跟人的个性也是有关系的哈，
1: 就像说话一样的，重庆更加的可能更加硬气一点，直一些点，然后成都呢更加的
2: 委婉
1: 温柔一些，
0: 也不用分得那么细啦，也不用分得那么细，现在都是打造成语经济圈哈。
2: 小企鹅，小企鹅说，虽然我是个海南人，但是我也喜欢吃川菜了。
0: 所以今天说到很多川菜哈，大家都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到1095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刚刚我们在放那个图片的时候，好多朋友在说说那抄手，包括小姨刚刚也说到说那抄手真的是一看就特别特别喜欢，说他们家那抄手真的是百吃不厌。所以说到这个抄手其实是有讲究的，对不对？陈总那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包括他的这个食材。
2: 我上次去吃的时候，因为我去晚了，然后陈总就特意给我又新要了一碗。我就想说，你们家的抄手为什么馅儿做的那么大呀？我平时在外面吃的，它也就是你们家那个一半的馅料就差不多了。
1: 对啊，因为我

0: 想吃那么大的呀。
1: 太实诚了。
2: 抄手的这个用有说法。
1: 嗯、
2: 啊、
0: 嗯，我们是用的海南本地的黑猪肉。
1: 嗯，
0: 对，这边的黑猪肉会比很多地方那种白猪肉好吃太多。
2: 嗯，
0: 这也是海南，我特别喜欢海南的一点，就是海南这边很多的食材啊特别好。
1: 嗯
0: 啊、海南的黑猪肉啊，海南的那个文昌鸡啊、
2: 嗯、
0: 家鸡鸭呀、啊、还有一些那。

0: 这边之后，其实也是照顾了很多我们海南当地人的一些口味，是不是？你就比如说很多菜，我没有觉得它非常的重口，就吃完之后觉得很渴呀，然后想要喝水的那种感觉
1: 啊。所以说要川菜很多讲究的均衡，
0: 嗯，
1: 它会有一部分的菜是它是会很辣很麻，
0: 嗯，
1: 一些之类的，更多的是讲究干嘛，就是很多种味型的复合型，
2: 嗯，
1: 对，复合然后一个均衡，大家可能吃的也不是太辣呀，
0: 嗯，
1: 也还可以。
2: 嗯，
1: 其实我已经非常没有照顾这边的了。
2: 对，
1: 对，
2: 因为其实我看到包括这边的食材，嗯，辣椒，如果是海南本地的，真的不常吃辣的朋友的话，可能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1: 对，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对于川菜馆来说，可能有些馆子会说，哎，我是外地的一些餐饮品牌，那我要照顾一下，
0: 嗯，
2: 本地的朋友，
0: 嗯，
2: 那其实有可能会做的不伦不类，就既不像你原本地道的川菜的味道，
0: 嗯，
2: 也不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海南菜的这样一种味道。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嗯，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抄手，我会给一个，比如说微微辣，
0: 嗯，
1: 那就是可能是海南这边很多不能吃辣的人他们吃的一种辣度，
0: 嗯，
1: 对，包括比如说我们在重庆那边做辣椒都一样的，就是我们把很多辣椒放到一起来做，
0: 嗯，
1: 但是在海南这个地方我们做辣椒就是分开做，
2: 嗯，
1: 对，然后辣的是辣的，不辣的是不辣的，香的是香的，然后呢根据个人的口味然后每样添加，
2: 嗯，
1: 对。
0: 我要替我妈问一个问题，她上次知道我来这儿，她就说咱们这边有那种四川的小面吗？
1: 有啊，
2: 有的，
1: 有的。
0: 哦，那是什么样的做法？是有点像
2: 牛肉肥肠这种都是比较经典的。
1: 对，
0: 哦，
1: 对，然后其实煮小面非常难的，
0: 嗯，
1: 对，煮抄手的手艺就是还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在我们那边煮好一碗面其实是很难的，
0: 嗯，
2: 面条选用的是因为四川那边更多的是碱水面，对吧？我们
1: 对，现在也是，
2: 嗯，
1: 我们的面条是我们是定制的，
0: 嗯，
1: 对，根据我们的要求，然后会加鸡蛋呀，然后用更好的面粉呀，
0: 哦，更筋道，
1: 对，然后用我们要的那种就是加碱嘛，
2: 嗯，
1: 然后加碱的量啊这种啊都得不停的尝，不停的调试，
2: 嗯，
1: 对，每天就是关注面条合不合适，
0: 哦，
1: 不合适，然后要跟他们说，要调整，
2: 嗯，
1: 第二天要调整，
0: 哦，
1: 对，调整到我们那个需要的那种程度，对，
0: 嗯。
2: 说到这个面条，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这是我在高德地图当中，我们关键词当中没有设置，
0: 嗯，
2: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面条其实很多，比如说四川的碱面、重庆小面，然后还有这个黑猪肉抄手，刚刚有朋友提到的，
0: 嗯，
2: 成都的这个杂酱面，我们那边是杂酱，
1: 对，
2: 对吧？不是，比如说有的是炸酱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2: 肥肠面、牛肉面、牛肉抄手、鸳鸯面，
0: 嗯，
2: 鸳鸯面是
0: 什么和什么的？
1: 就是啊，有的人既想吃面，
0: 嗯，
1: 又想吃抄手
2: 啊，
1: 对，
2: 放一块的，
1: 对，就放一块，嗯，
2: 酸辣粉、凉面，
0: 天哪，
2: 包括口味的话也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口味来调，口辣度。还有这个麻度，
0: 哦，
2: 以及面条软硬程度、红油量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选的。
1: 对，
0: 太棒了！嗯，而且上一次我们去吃，因为我去的晚，我到那都已经1点多钟了吧？
2: 差不多还有很
0: 多，居然还是就是满桌不停的在那儿翻盘的，
2: 嗯，
0: 啊，翻桌的。
1: 就是很多老客的支持，
0: 嗯，
1: 很多老客想试一下我们新店的口味啊，
0: 嗯，
1: 我们的服务啊，
2: 嗯，
1: 但是确实就是可能最开始我们准备不足，
0: 嗯，
1: 我们可能服务做得不太好，
2: 嗯，
1: 对，然后我们的口味有些菜呢我们可能也做得不太好，
0: 嗯，
1: 所以说最近就要慢慢调整这个问题，
0: 嗯，
1: 对，我也在厨房跟他们一起，就包括可能出去跟别人学呀，比如说像前两天我就去跟谷歌老板，
0: 哦，
1: 对，
0: 华哥，
1: 对，谷歌老板，然后跟他学什么呢？
0: 嗯，
1: 学蒸饭，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教我怎么蒸，然后那个他们蒸的饭蒸出来啊，粒粒分明，而且很香，
0: 嗯，
1: 然后我就说，你看啊，他们一个老板谷歌，然后开了很多家店，
0: 嗯，
1: 然后他们老板亲自在那个，店里面厨房里面，
0: 哦，
1: 去摘菜去蒸饭，
0: 嗯，
1: 去做这种事情，
0: 你亲力亲为的，
1: 亲力亲为都得亲力亲为，
0: 嗯，
1: 对，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1: 然后也跟他学，
2: 嗯，
1: 然后跟他学完之后我们的米饭现在也变得很好吃啦。
0: 哎，
2: 嗯，
0: 你们的米饭用的是哪里的米？
1: 五常大米。
0: 哎，
1: 对
0: 对，我就觉得这个一定要用东北的大米，
2: 所以是怎么蒸的，
0: 这是秘方。
1: 也
2: 不是哈，
1: 就是，也不是秘方啊，
0: 嗯，
1: 就是
2: 因为我们四川比如说会用那种木粽子饭，对吧？
1: 嗯，
2: 对吧，那种其实也是颗粒分明的，
1: 对，那种颗粒分明，
2: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是直接用蒸箱，
0: 嗯，
1: 对，他还告诉我，嗯，我们的蒸箱是三层嘛，
0: 嗯，
1: 每一层呢可能蒸的效果不一样，就是说你要关注每一层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定时，然后呢蒸完之后呢你还要把拿出来，然后把它，
2: 嗯，
1: 弄散，弄散了之后，然后把它放到那个保温箱里面去，这样的话才不会因为
2: 粘到一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个有说法哈。
0: 对，
1: 来，我们来看看漫步云端那边说到了，说天哪，看到这盘花螺、皮皮虾，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2: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店铺在哪儿啊？都流口水了。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两家店的具体位置吧。
0: 啊，一家店是在那个海晏岛市东路那个富裕小区。然后现在我们把那个扩大了，把绿源茶馆也租下来了，大概有差不多300多平的样子。对，以前店太小了，就是有时候我就特别觉得就是对不起我很多客人，因为
2: 来了吃不到，
0: 来了之后可能
1: 排队排很久，
0: 对，可能有外摆，有些客人就是他不想等，他可能中午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晒着太阳就在那儿吃饭，对，吃个面条干嘛的，就是有时候看着就感觉特别对不起他们，所以说在那边我就去把旁边的铺面把它租下来了，就是让更多的人就是在空调房里面能吃吃饭，然后或者吃碗面之类的，就很好。
1: 村里的丫头说到了，说想请问一下店里在哪儿哈？刚刚我们陈总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他说作为一个重庆人，一定要去鉴定一下。
2: 你就直接放懒二，这两家店也是能够搜得到的。
1: 对，高德地图、百度地图都是能够找得着的。
2: 还有一位朋友说哈，他说听说川菜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假如说他去店里吃川菜能做微辣吗？就是咱们辣度都有哪些呢？
0: 有些菜可以做微辣的。对，
1: 有些
0: 菜
1: 微辣就不好吃了。
0: 有些菜我们已经把底料都炒好了的。
2: 对，你这就没法调
0: 了。做不
2: 了
0: 多少的微辣。
2: 是的。大家现在依然可以发送美食一、美食二哈，美食一、美食二。咱们那边是接受订餐的吗？定位这种？
0: 可能平时到周一到周四可能接受一下，但是周末不行。
2: 就是你到了有位置你就坐。
0: 对，因为周末如果接受的话，可能提前几天都已经订完了。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空位，但是被订了，然后很多很多想吃的人在门口吃不到。
1: 对。
0: 对，就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说周末算了，不支持预定吧。对，
2: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哈，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懒二川菜馆为大家提供到的惊喜盲盒菜一道啊，大家都可以赶紧到平台上来互动起来。
1: 稍后这个整点回来之后哈，我们会继续来请出我们的陈总来着重和大家分享分享上次我们去吃过的一些，就真的几乎算是每道都是特色菜嘛。
2: 对，
1: 待会儿请出陈总继续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
2: 是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来送票啊，还会给大家来送票，送到的这个是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龟小镇海滨公园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啊，里面像杨宗纬啊，包括还有很多比较熟悉的丢火车乐队呀、这种，大家如果想要票的话，赶紧在平台上留言。
1: 哎，待会儿见。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啊。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说到从南大桥进入到快速路，在和国兴分岔的匝道入口的地方，是右侧车道呢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当时呢还导致南大桥堵车比较厉害，现在故障的车已经转移走了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了。再来关注到龙科南，龙科南跟海德路路口南北双向的流量会有一点点大，尤其是北往南出城方向车会更多。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呢是进城方向的直行方位的车道流量会更大一些，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的车会更多一些些，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行车量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的左转弯方向，现在是滞留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位置，但是一旦转入到了秋海大道，那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用绕道行驶。同时从秀华路转入到秀英大道，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车都会很多，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金鼎路路口的路段。秀英大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车都在。

0: 在秀华路上排队。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来吧，10:0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我看到刚才有位朋友说，人在家中坐，奖从天上来，
4: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
4: 然后小姨还说了，说这个去了一趟成都了，爱上抄手，老麻抄手，我们这边也可以做特麻。
1: 哇，这个太棒了，来吧，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我们海南两家懒二川菜馆，我们的陈亮杰陈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5: 你好，大家好。
1: 嗯，感觉这个打招呼跟上一个时间段相比多了一份底气了哈，
4: 更从容一点点。
1: 对，今天呢，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获得懒二川菜馆提供到的惊喜盲盒菜川菜一道啊。
4: 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两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就来看一看图片吧，请这个陈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大家这会儿的话，如果想要看图片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第一张图片的话应该是香菜牛肉，对不对？这个做法的话和传统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5: 这个是以前我最开始请的第一个厨师他留下的一个菜。
1: 哦，
5: 对，这个菜跟另外一道就是花甲鸡丁，都特别好。
4: 嗯，
5: 而且这个菜在我就是很多我现在发现很多人现在特别喜欢吃香菜。
4: 嗯，
5: 对，然后牛肉也很好吃，两个一起结合，
4: 而且这个牛肉很嫩。
5: 对，
4: 印象当中
5: 我用的是香沟牛肉的里脊肉炒的，新鲜的香沟牛肉。
4: 哇，所以这个食材就很正宗了。
5: 对，稍微腌一下，然后炒一下，用上一些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
1: 嗯，
5: 对，然后炒出来那个大火猛攻。
1: 嗯，
5: 然后又很嫩。
4: 嗯，
5: 然后香味又很融合。对，一道特别好吃的菜，我们也卖得特别好。嗯，应该是最好的菜。
4: 爆炒的菜其实真的很考验火候。
1: 对，尤其是牛肉，
4: 是
1: 那个时间没把握好，它要么就是
4: 老了，
1: 一般会硬。
5: 嗯，一般会硬。
1: 嗯，
4: 下一道
1: 啊，这个就是肥肠。
4: 是的。
1: 哦，
4: 这个肥肠是怎么做？我看着颜色它有点深，是前期我们煮过还是卤过的？
5: 会煮过的，会稍微卤制那种。
1: 嗯，加工一下，
5: 加工一下。
1: 嗯，
5: 然后你吃的时候才不像生爆那样，你可能吃不动，
4: 嚼不动。
5: 对，但是卤制的过程中，这个菜也得缺，有时候就有这缺点，就是它可能卤的时候放盐过多，然后就会造成可能会有点咸。对，就这种情况。
4: 而且其实肥肠会特别有说法，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些肥油，然后如果你把那个肥油撕得特别干净的话，它那个肥肠就特别薄，吃起来口感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你不撕呢，可能就有点油，有点腻那种感觉。
1: 对，
4: 所以这个把握其实是有个度的。
5: 对，
1: 这个汤也是上次我们去喝过的老妈蹄花吗？
5: 对，老妈蹄花。
1: 经常听张扬说，终于在海口也是喝上了。
4: 嗯，
1: 这道菜制作的时候应该也比较有讲究吧？
5: 对，这道菜是我在海军院店自己研究的。
1: 哦，
5: 对。炒菜其实也从那个店开始的。因为那个店我们 花了很多钱，而且装比较大，差不多300平的样子。
1: 嗯，
5: 然后只卖面条的话呢，那可能撑不起来。
1: 对、
5: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每天就是亏得很厉害，所以每天在想怎么办啊，要拯救一下呀。
4: 是、
5: 嗯，对，
4: 所以就创了这个老妈蹄花。
5: 对，然后去学。然后在抖音上面跟很多的大师跟他们学、
4: 嗯、
5: 学完之后呢，我又去成都花钱去学了一下、
1: 哦、
5: 然后进修了一下，然后不能太相信自己、
4: 嗯、
5: 对，要去也要去学习别人的
4: 优秀的做法，
5: 对、
1: 哦、
5: 优秀的做法，然后综合一下。
4: 嗯，
5: 然后这个我那个时候在海军院我自己做了一年，每天都自己做、
4: 嗯、
5: 每天买猪脚回来、
1: 嗯、
5: 然后自己要烤，然后用火
4: 去毛
1: 哦，
5: 不止去毛、
4: 嗯，
5: 那个皮儿啊，一定要用火猛攻、
4: 嗯，
5: 要喷一下，
4: 嗯，
5: 把那个皮儿烤酥一点，
1: 哦、
5: 嗯，对，这样的皮儿才更好吃，
1: 嗯，
5: 对，嗯，也更加没有味道，
4: 嗯，
5: 一定要把整个猪脚全部烤到，
1: 嗯，
5: 它的有些不好烤的地方也要烤，
1: 嗯，
5: 把它烤，把它熏到烤好、
1: 嗯，
5: 然后这样的话更好，然后就开始要修它，
1: 嗯，
5: 然后要去。

0: 比如说有些地方确实考不到，还要去把那块儿再削掉。
1: 嗯，
0: 对，要检查，然后猪脚那个骨头里面有没有什么残留的，比如说一点没洗到的东西啊，干嘛的呀，都要洗。我们都是这个
2: 非常的细致的，
0: 对，
2: 嗯，
0: 要清洗大概差不多5到6遍的样子。
2: 哇，
0: 对，
1: 然后里面的话应该是放的芸豆，
0: 对，芸豆，
1: 有没有放比如说党参？
0: 我们放的是当归，
1: 当归，
2: 当归，
0: 还有白芷。
2: 哇，
1: 很多中药材在里面，
2: 对，
1: 就会有中药的那个味儿。
0: 其实我们不需，我是中药材部分可以忽略，但是我们需要它作用。比如说白芷跟当归，它会把那个去腥，然后同时呢也会把那个猪脚里面那个蛋白质跟油那个脂肪把它吸到那个汤里面来。所以说我们
1: 就吃起来就不会那么腻了。
0: 不是腻的问题，它是干嘛？是让你的汤会更加粘稠。对，就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那个汤是很粘稠，是粘嘴的那种，
1: 不然就清汤寡水的。
0: 对，会很清汤寡水，就不好吃了。对，那个蹄花一定是要很软的那种，
2: 软
0: 软的，然后泥米，然后那个骨肉就分离了。对，就那种。对，但是这个很难做，那个的。比如说我们一次性做40分出来，那可能就会坏掉差不多5分的样子。
2: 对，它会凉了。
0: 它会在锅里面就会
1: 烂
0: 掉。对，因为你做的太
2: 软
0: 了。
2: 太
0: 软
2: 了。
0: 对，太软了就会烂掉。对，包括芸豆也是。其实我们放了很多芸豆的。一半的芸豆会把它煮烂，煮散到那个汤里面。所以汤就会更加浓稠。对，很黏的那种。
1: 来，下一道菜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抄手了。
2: 对，
1: 它那个猪肉的话是我们的海南本地的肉。
2: 对，而且那里面那个花生豆也好好吃啊，那个花生米。
0: 对，
2: 我看到肉肉说了，肉肉说的是肥肠和鳗鱼绝了，意犹未尽。哇，那个鳗鱼我也是觉得
1: 对，双椒鳗鱼
2: 好好吃，
1: 这个做法，而且它其实会有藤椒的那个味儿。
0: 对，我们放了青花椒，那个青花椒在里面的。然后这个菜其实是我们自创的。对，我很不喜欢去做别人店里面大家都在做的菜。我想的是自己做一些我自己先特别喜欢吃的菜。对，这个菜我自己吃了一个星期。
2: 但是这个鱼我在其他的店有的会吃很土腥。
0: 对，所以说它的品质不一样。可能养殖方式不一样。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价格挺贵的。对，连批发价格都挺贵，然后用的那种就是黄鳗那种。对，然后他每天给我送过来，然后我们是每一条就现杀。之前比如说我们想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可以卖5、6份，我们先一起杀。但是后面发现如果说杀的可能
1: 提前早了，
0: 它的肉就不够弹。对，不够嫩，然后可能会带丢土腥味。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每条就现杀，对，它就没有那种味道了。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推荐大家去店里面一定要尝试哈。刚刚其实我们陈总说到了，就是它不仅弹牙，而且肉质很嫩。
0: 对，
2: 是的。我上次去吃是哪一种辣椒？我觉得特别辣，是绿的还是红的？
0: 红的应该是
1: 红的是小米辣，
0: 红的小米辣，绿的小米辣。
2: 会不会到了晚上去吃饭，可能有一些食材就吃不到了？
0: 不会，我们现在准备的很充足，
2: 很充足的，
0: 很充足。
2: 最近有没有就去你们那儿看世界杯啊什么？我看你们那儿放了个
1: 大电视
0: 啊，没有，
2: 不会到那么晚。
0: 我们关的比较早，最近对，因为。我们想整顿一下嘛，然后就不能让店里面的员工太累，然后你又去整顿，那整顿不出来，就只能说让店里面的声音放缓。然后呢，根据每个员工他的性格呀，比如说服务员他的性格呀，做合适他的岗位。
1: 也服务的就把客户服务的更好，
0: 对，
1: 把我的顾客服务的更好。
0: 对，
2: 是的。
1: 来吧，继续来看到应该是关键词，对，花螺。这个花螺当时我吃了之后，我真的完全停不下来，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吃饭很嫌麻烦的，比如说要是剥什么壳的这种的话，其实就特别麻烦。但这个味道首先特别入味，因为它花螺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就只有外边有味道，或者说只有它壳上有味道，肉是没有味道的。
2: 对。
1: 但这个因为它应该是有点酱汁儿的那种感觉，勾了芡的感觉，
0: 用小火会慢慢的煨一会儿。
1: 这个具体怎么做的，请陈总这边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也是一种川式的方式，就是做香辣的。但是呢，我们会用那个做的时候，我们是用了新鲜的花螺。对，那种，然后每天去采购啊过来，然后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用我们的酱汁儿稍微把它煨一会儿，它就会入味到里面去。然后再大火猛攻一下。对。
2: 然后还有那个皮皮虾，我记得上一次去吃那个皮皮虾也是特别的肥美的那种。
0: 对，嗯，就是要买到有膏的。

0: 食材一定要好，
1: 对，
0: 嗯，
1: 食材一定要好，而且呢，就是啊，我们可能也是会处理一下，比如说，嗯，剪，把它剪一下呀，
0: 两边剪一下，
1: 两边剪一下，会帮更方便客人吃啊。
0: 嗯，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避风塘这个口味的东西，
0: 哦，避风塘的这个，
1: 对，
0: 嗯，
1: 包括上次做了个避风塘的那个南瓜，
0: 嗯，
1: 也很好吃，
0: 嗯，是的，是的，嗯，
2: 还有最后一个双椒的这个
0: 鱿
2: 鱼。
1: 对，
2: 嗯，
1: 这个菜我是最喜欢吃的
0: 哦。
1: 对，我喜欢吃鱿鱼。
0: 我觉得没有哪个菜是你不喜欢的吧？
1: 对，我们店里我喜欢，
2: 都是喜欢
1: 菜，
0: 对，
1: 我才会上。
0: 嗯，
1: 对，如果我不喜欢的话，我们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菜单里面。
0: 嗯，把控还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刚才好多的朋友都提到那个冷锅串串，这也是咱们家的招牌和特色了。
1: 其实冷锅串串是这样子的，我最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啊，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开的是个面馆，
0: 嗯，
1: 然后呢，面馆的话，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很多人要去吃面馆吃，可能点个凉菜，
0: 嗯，
1: 但是凉菜可能你只能吃到一种，比如说我点个豆凉拌豆皮，
0: 嗯，
1: 我凉拌什么其他菜，
2: 比较单一，
1: 对，比较单一，
0: 嗯，
1: 那时候就想做什么解决他们单一的问题，那就想到做串嘛，
0: 嗯，
1: 做冷锅串，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一块钱一串的冷素菜，我可能就可以吃十串，
0: 嗯，
1: 那我中午一碗面炸十个串串，我就可以吃的比较丰富，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最开始他们现在很多人要求的就是你的味道一定要很棒很绝，
2: 嗯，
1: 那其实不是，
0: 嗯，
1: 我们其实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配菜来做的，嗯，就是让大家中午吃饭啊，哦，也觉得比如说
0: 很搭配一下，
1: 对，搭配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中午我们忙碌了一上午了，我们去吃个饭，
0: 嗯，
1: 然后搭配一下，哎，让大家吃得更开心一点，
2: 尽管比如说吃的面条可能比较将就，但是这个食材是比较丰富的，
1: 对，食材要丰富一点，
0: 而且我发现冷锅串串它对食材的要求要更高，我之前在有的地方吃过那个冷锅串串，就是尤其是豆制品完全就是坏掉的那种，
1: 海南天气比较热，
0: 嗯，
1: 然后呢它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所以说要及时，就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就及时要全部撤掉，
0: 嗯，
1: 然后重新再做，
0: 哦，
1: 或者大不了我今天中午不卖了，
0: 哦，
1: 对，就这种情况。
0: 青浩说原来感觉老板是搞艺术的艺术家，可能因为发型吧，
2: 嗯，
1: 对，
0: 然后后面说发现老板是美食艺术家，
1: 嗯，啊，其实我是一个纯工科生，就海大机电毕业的，
0: 嗯，哦，天哪，那你这个那你所学在你开餐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运用吗？完全就是没有在从事，
1: 有用，
0: 嗯，
1: 我现在开店啊，自己变成水电工
0: 啊，
1: 哦，对，
0: 我就觉得嘛，
1: 对，水电工，然后自己接电啊，接线啊，哦，对，都得自己去做，
0: 嗯，
1: 所以说我说可能工作的话，可能我就是我只需要做自己的很多事情都就可以了，
2: 嗯，
1: 但是要开店的话就得全能，
2: 嗯，
1: 我得自己接水电，
0: 嗯，
1: 可能下水管堵住了我还得自己通，
2: 嗯，
1: 对，很多东西得做，
0: 对，
2: 那么云南这边说到了，说想请教一下，假如说这个川菜吃的特别辣，感觉特别辣的话，吃什么东西能够解辣？
0: 喝
2: 豆奶，
1: 喝豆奶，
0: 嗯，
1: 对，或者可乐雪碧，
0: 嗯，
1: 对，其实海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0: 嗯，
1: 就是
0: 椰子
1: 椰子水，
2: 嗯，
0: 椰子水，
1: 对，椰子水。
0: 我看你们那边还有酒，就是做的好像还挺专业的那种，有点像小酒吧的感觉。
1: 对，以前我开了好多年的酒馆，
0: 哦，
1: 对，疫情之前就是开酒馆的，
0: 嗯，
1: 对，酒馆，然后配点那种
0: 面吗？还是
1: 配也会做面，
0: 哦，
1: 我做抄手在海口已经做了十年了，其实，
0: 哦，
1: 对。然后配点凉菜，配点面啊，然后做个酒馆这种，然后就是那种纯西式那种，全部是进口的那种啤酒，对，最开始还会做点机打的，后面机打都不做，全做瓶装，对，做了好多年啊，我们应该是从2015年、2016年做到2019年的样子，
2: 刚刚我们在关键词当中哈，已经把那天我们去吃的很多特色菜和大家分享到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尝试的，可以在高德地图或者是百度地图当中来搜索懒二，直接去到线下就可以了。刚刚也在和陈总那边来沟通，说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去到线下做视频直播，大家会更直观一点点的看到我们这些食材，包括我们做好的这些成品。我们到时候请陈总这边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沟通哈，期待去到线下吧。当然，我在网上其实还看到有些网友说到的一道菜，应该叫做手撕鸭，对不
1: 对？
2: 现在还有吗？店里面的话
1: 有。
2: 这道菜因为其实在四川包括在很多乡镇呐，城市里面呢，它都是拿那种大的玻璃的那种烤箱，然后转着挂在上面的，我们这边的手撕鸭的话和四川的那种本地那种很便宜，其实大家会担心说质量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我在这边啊用的是海南这边的鸭，哎，这边的鸭很多鸭品质很好，
2: 对，
1: 对，然后我们挑的是那种2.5斤的那种鸭。

0: 啊，然后它很好卤制，
1: 嗯，
0: 其实这个鸭子其实是很难做的，
1: 嗯，
0: 然后做的时间比较久，我们会在卤制里面浸泡大概八个小时，
1: 嗯，
0: 对，一定要把它浸出味道，
1: 嗯，
0: 然后再用小火，我们好的菜籽油慢慢去炸它，
1: 哦，
0: 对，把它炸到外面，
1: 先卤再炸，
0: 对，
1: 嗯，
0: 就把它炸得很香，
1: 嗯，
0: 但是又不至于焦，对，慢慢炸慢浸，
1: 嗯，
0: 对，就这种，
1: 嗯，
0: 然后说很多客人比较喜欢。是因为它很入味，真的很入味，而且它的那个炸完之后啊，那个口感啊又非常好。
2: 嗯
0: 啊，如果说有的客人喜欢吃，就是比如说没炸的太过的，有的客人喜欢炸的干一些的那种，
1: 嗯、
0: 干香一点，
1: 焦香的那种，
0: 对，焦香那种。
1: 嗯，
0: 对。
2: 那咱们家刚才就是分享了这么多的菜，很多朋友可能也想知道，就是大概人均的价格是多少？
0: 啊，我们店里面人均价格应该在60到80，哎。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
2: 如果点海鲜可能就会贵一点，
0: 会贵一点。
2: 嗯，
0: 然后可能我中午就想吃碗面，
2: 嗯，
0: 那可能就15块钱，我们就能、
1: 嗯、
0: 就能吃。对，
1: 嗯、信号这边说到了，说最早啊就是在海淀岛吃的这个鲜虾抄手，爱上的这个懒二，哇。还没吃过这个口味的，我们刚刚吃的说的是黑猪肉的口味的，
0: 对，有牛，现在是有牛肉的，现在我们把鲜虾的抄手暂时的、
2: 嗯、
0: 下架了，但是后面会上，
1: 嗯，
0: 为什么下架呢？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最近我们可能抄手太多了，
2: 嗯，
0: 我们无法保证它那个虾肉的新鲜，含量太大了、
1: 哦、
0: 嗯，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虾，
2: 嗯，
0: 对，所以说暂时先下了，然后确实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那个牛肉虾仁馅的抄手，
1: 嗯，
2: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打算是可能9月份开海了之后，
2: 嗯，
0: 我打算是用一些很好的虾来做这个，
2: 嗯，
0: 然后应该可能会味道会更好，
1: 嗯，
0: 对，
1: 大家到时候可以去解锁啊。
2: 是的，
0: 对。
2: 还有朋友问到手撕鸡有吗？
0: 手撕鸡没有，
2: 嗯，
0: 对，手撕鸡肉太多了，可能做不了。
2: 哦，
0: 对。
2: 就这么多年哈，从四川到海口，也在海口，我觉得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海口人了？
0: 对，
2: 本地人
0: 我感觉我现在都是一个很海南的人。我吃白切鸡啊、
2: 嗯、
0: 然后白切鸭白切鹅啊，然后很多白灼的菜我都能吃，
2: 嗯，
0: 然后他们比如说去下面四县，我特别喜欢去下面四县，
1: 嗯，
0: 然后去
1: 找各种好吃的，
0: 对，各种好吃的、
2: 嗯、
0: 很多、
2: 嗯，
0: 然后比如说中原镇啊、
2: 嗯、
0: 我特别喜欢吃中原镇。
2: 哦，中原苗苗家就在那边。
0: 对，中原镇那条、
2: 哦、
0: 那条路，然后路边都是那种很大很高的树，
2: 嗯，
0: 然后全部笼罩着那条路啊、
2: 嗯、
0: 很爽。
1: 嗯，
0: 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从四川来到海口读大学就在这边，然后留在这边开了好几家店，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状况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最大的改变
1: 啊、
0: 嗯、最大的改变就是可能现在更多的是想怎么说呢，就是站在很多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很多的问题、
2: 嗯、
0: 对，然后以前想的是自己能力很强、
1: 嗯、
0: 哇，自己怎么做都可以啊、
2: 嗯、
0: 干嘛的、
2: 嗯、
0: 现在感觉就是比如说现在做男儿就感觉可能是顺势而为，
1: 嗯，
0: 对，比如说我们
2: 更得心应手，
0: 嗯，对，也是干嘛、
2: 嗯、
0: 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川菜，以前的川菜啊，可能10年20年之前的川菜、
2: 嗯、
0: 可能是你看全国大基建，然后呢四川人出来很多、
2: 嗯、
0: 然后呢大家可能做什么大家务工干嘛的，那时候很多外面的那种什么青岛啊雪花那种的招牌的店铺川菜比较多，
2: 嗯，
0: 大家那个时候出来吃，然后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会慢慢的，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川菜啊它不是那么太好，
2: 嗯，
0: 刚好那个时候湘菜又火起来了，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呢现在的情况是湘、
2: 嗯、
0: 菜可能慢慢开始大家可能想吃点新鲜的口味了、
1: 嗯、
0: 然后川菜呢又被大家记起来了，
2: 嗯，
0: 刚好呢我又做川菜了、
2: 嗯、
0: 然后可能大家很多人喜欢，可能并不是因为我能力有多强，可能刚好我就做这件事情，
2: 谦虚了谦虚了，
0: 并不是我就发现就是顺势而为、
2: 嗯、
0: 哎，特别好，可能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我们现在享受的是干嘛，是我们之前各种前辈们他们的劳动成果、
2: 嗯、
0: 我们现在享受的是他们的成果、
2: 嗯、
0: 对、
2: 嗯、
0: 也是因为他们我们现在才能过得很好、
1: 嗯、
0: 对，这样子，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开店啊、
2: 嗯
0: 我就应该更好的做好自己的东西，
2: 嗯，
0: 然后呢对，就这种，然后享受享受现在的生活，然后呢、
2: 嗯、
0: 也要为别人多考虑一些，
2: 对，
0: 都为就是时刻多考虑一点，比如说我会把油弄成是非转基因的，我们店里面用的所有的菜籽油呀、
2: 嗯、
0: 大豆油呀，我全都换成了更好的那种非转基因的、
2: 嗯、
0: 哎，对，让我们的客人吃得更好
2: 更健康、
1: 更放心，
2: 对
0: 对、
1: 嗯、
2: 最近有在研发什么新的菜品吗？ 透露一下。

0: 近在研究一些，就是比如说鲸类的汤啊、
1: 哦、
0: 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海鲜，看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店里面。比如说我现在想做那种水煮鱼、
2: 嗯、
0: 但是我不想用淡水鱼，
2: 嗯，
0: 我就想用一些好的石斑鱼，比如说用东星斑来做，
1: 哦，
0: 但是可能会贵一点点，做隐藏菜单里面去。
1: 嗯，
0: 对，有些人想要吃的话就可能提前跟我们预定一下，我们就去买。
2: 嗯，
1: 那大家怎么知道隐藏菜单有什么？
0: 就是很
1: 要老
2: 多来
0: 多来然后熟悉了然后可以问我一下。
2: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介绍一下，然后有的人愿意吃，然后我们就知道去给他做。
2: 嗯，
0: 对。
2: 哎，因为我突然觉得，因为川菜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江湖菜嘛。
0: 对、
2: 我觉得其实江湖菜和我们懒二的这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可以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0: 就是江湖菜很多是单一的嘛，比如说烤鱼，比如说蛙，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跟别人不一样。
2: 嗯，
0: 现在比如说烤鱼蛙现在大家都很不爱吃了，
1: 对
0: 对，
2: 吃够了，
0: 包括火锅也是，
1: 嗯，
0: 他吃腻了，就这是单一品的弱点，就是他们很容易被吃腻。
2: 嗯
0: 啊，吃腻了大家都可能不太愿意去吃了。
1: 嗯，
0: 然后呢可能炒菜呢品类很丰富，
2: 嗯，
0: 大家都可能不太容易
2: 选择的种类会更多，
0: 种类更多。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懒二，我们的选择更多。
2: 嗯，
0: 我们有小面。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中午我可能就想吃个员工餐这种。
1: 嗯，
0: 我就去吃碗小面。
2: 嗯，
0: 然后解决问题。
1: 嗯，
0: 然后又简单方便快速。
1: 嗯，
0: 然后吃完回去休息。
2: 嗯，
0: 然后呢我晚上的时候想吃的丰富一点。
2: 嗯，
0: 然后我就可以点一两个海鲜，再可能吃个回锅肉。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店里面我们菜心我们都是请的粤菜厨师。
1: 嗯，
0: 做的广式菜心那种。
1: 嗯，
0: 对，我们店里并不是说它只有川菜。
1: 嗯，
0: 我们也会加入一些一点那个海南菜的创意。
1: 嗯，
0: 一点粤菜的创意进来。
1: 嗯，
0: 去把它口味更丰富一点，
1: 融合一下。
0: 对，融合一下，
2: 算是新派川菜。
1: 嗯，对
0: 对。
2: 嗯，
1: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那关于懒儿更多的一些美味还需要大家到店里面自己去品鉴一下。
2: 嗯，
1: 再一次感谢陈总今天跟我们做的精彩分享以及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美食福利，感谢。
2: 嗯，再次感谢大家哈。如果想要去到线下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美食二看一看图片。
1: 对，
2: 那直接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搜索懒儿就能够去到线下了。
1: 好的，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嗯。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当中，基本上都还保持在一个平稳顺畅的通行状态。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车会略多一些。来具体关注秋海延长线，从南往北的方向过完了金盛达建材城，然后大概呢是在苍溪村附近啊那个区域当中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呢是有堵车，而且这个。

0: 堵车的情况是已经直接堵到了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口这一块，建议大家如果是从绕城高速往海口市区道方向，除了走秋海延长线啊，然后往椰海大道往市区之外呢，也可以考虑比如说从海域中线然后往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来走。目前秋海延长线这个堵车已经超过了300米，而且是几乎不是那么动的啊，就是属于有点停滞的这样的一个堵车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呢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选择海域中线往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就会好很多。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已经收到了这个情况，并且呢也在派警力啊前往到现场去疏导。继续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车队的尾部也接近到海秀桥的桥下，尤其是最左侧的左转车道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略有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上，现在呢在美院路路口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有明显的交通拥挤，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车多，也不需要要大家绕道行驶。另外呢在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的位置上绕城高速啊，往纳梅丽江这个方向呢车是会比较多的，上高速之后高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不管是绕城高速也好东线西线啊，这个都还算是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
4: 卫生健康委员会、
1: 海南
4: 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你就直接说了就好了呀。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上个小节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在龙湖包括在海南岛各有一家店的揽二，大家此时此刻如果想要看图片，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美食一和美食二，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就是现场直接去吃的时候就拍的那个照片。
1: 是的，
4: 如果想要了解地址呢，你可以在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当中来搜索揽二，就是能够直接去到线下了。
1: 没错啊，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活动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哈。
4: 这是明天下午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的微信后台，大家直接来发送椰小酱领取活动的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呢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这个免费的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是的，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送出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海龟小镇海滨公园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双帆石毕业歌会的这个门票哈。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里面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然后新学校合唱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相关的，比如说发送毕业歌会这种吧，然后我们就会把中奖信息推送给你哈，
4: 直接把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发过来吧，
1: 名字、身份证号还有电话号码一会发过来。
4: 因为我们统计的话到时候就直接把这个名单给上报了，如果想去现场的朋友们赶紧把你的身份证和身份证号码和你的姓名真实姓名，因为他要上传信息。
1: 来吧，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一个板块，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戴蓝牙耳机的这个事情。
4: 是的，
1: 来问问大家，你们平时戴蓝牙耳机吗？
4: 应该其实大家还我戴的挺多的。
1: 那你戴那个蓝牙耳机的时候你能听到别人说话吗？
4: 有的是耳加式的，耳加式的那肯定能听到，然后有的是那个叫什么降噪的，那可能

0: 就
1: 那种真的是听不太到
0: 啊。对，
1: 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了，说长期戴蓝牙耳机会损伤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
0: 嗯，
1: 就有很多的这种耳机党就非常的焦虑和恐慌了。
0: 嗯嗯，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哈，这个研究团队呢通过这个问卷调查，收集了差不多600多份的有效成年人的调查问卷。
1: 嗯
0: ，包括他使用的习惯，比如说一天佩戴的时长、佩戴的方式、年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然后做出了一些评估。就是这个结论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哈。所以他的这个论文其实当中也说到了，论文当中呢并没有提及到说蓝牙耳机导致甲状腺癌，甚至说没有100%确认蓝牙耳机能够导致甲状腺结节。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就得出了两个结论。如果你一天蓝牙耳机佩戴的时长是比较长的，包括年龄会影响到结节发病的风险，那佩戴的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也就越高。
1: 是的。
0: 另外的话，入耳式的蓝牙耳机会更贴近我们的颈部甲状腺那个区域嘛，所以相较于头戴式的话，它和结节风险的关联性也会更明显。
1: 网传的说相关性被偷换为因果性，就是它潜在的风险被放大为绝对伤害，就是说良性结节就等同于癌症，这就制造了我们看到的这个话题的这场焦虑。那科学我们也拆解一下，就是戴蓝牙耳机它为什么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甲状腺啊。目前呢学界公认的一个潜在的机制是核心都围绕在说设备释放的一些非电离辐射展开的。就是我们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小灯会亮起，它会持续释放低强度这个射频非电离辐射，它不同于 X 光、紫外线这种它可以破坏 DNA 的一些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极低，正常我们短期使用啊对人体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它是紧贴我们的耳廓、颈部，距离甲状腺腺体只有几厘米，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累积，有可能会对甲状腺的局部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
0: 所以我们也再次和大家分享啊，这种潜在的风险其实仅针对于长期过量使用的这样一些人群，而且它的风险是轻微的、慢性的、累积性的，而不是就是短期佩戴就会伤到甲状腺并且会让你长结节。所以这种因果性不存在哈。当然关于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有朋友就要问了，那真正的导致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先天和体质的一个因素了，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有什么结节呀、甲状腺癌呀，它有可能你发病的风险也会相应的增加。其次呢，包括比如说激素还有内分泌，它其实也会影响到这方面。
1: 对，
0: 长时间的情绪焦虑、熬夜、压力过大、作息紊乱、女性的这个激素波动都会导致甲状腺的激素的分泌失衡。所以导致比如说增生或者形成结节。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饮食和代谢，你像碘摄入这个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医学界唯一确认的甲状腺癌的明确诱因是什么呢？是幼年时期头颈部放射性照射史，比如说你头部放疗啊，或者是这种核辐射暴露啊，这种可能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但是呢它是一个明确的这个诱因。所以呢我们今天综上所述说到了蓝牙耳机最多只是极次要的一个潜在的辅助影响。它绝对不是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的致癌。
0: 对，所以刚刚说到的蓝牙耳机哈，大家只要规范的使用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控制时长，就是避免你一整天都戴着。然后单次佩戴呢不超过一个小时，每一天累计的佩戴时长尽量的不要超过3个小时。除此之外，你睡觉的时候就赶紧把它摘了。另外不要长时间的比如说挂在耳朵上，但是你不听的时候它也是处于淡机那种状态的。
1: 是的。总之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吧。我们听那个耳机的时候，我记得也是有个20-20-20好像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它那个诶是60-60-60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分贝你不能超过总音量的那个60。
0: 是的。
1: 总之大家就是要注意，你也不能听时间太久。而且说到甲状腺呢，就是成人每年应该做一次甲状腺的彩超，包括这个甲功五项的一些检查呀，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哈。
0: 这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蓝牙耳机和这个甲状腺结节 甲状腺癌，没有直接的这个因果关系哈。
1: 是的，
0: 如形如影。

0: 说到了，他现在呀都不戴蓝牙耳机了、连这个电话听筒都不用了，直接开外放、那证明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就会有这种标志哈。
1: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这是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带来的《让你知道》，稍后见。

0: 9:5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
0: 嗯，
1: 来吧，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的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那今天我们慢食厨房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这几道美食，先和大家来说一说脆烤土豆沙拉吧。
1: 嗯，
0: 这个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减脂的人士啊，或者是想当小零食的话，大家都可以做起来哈。
1: 是的，
0: 这个需要准备到的像土豆、鸡蛋、培根，然后洋葱、小葱、无糖酸奶、沙拉酱、芥末酱、辣椒油，另外呢也可以准备

0: 一点橄榄油、盐、黑胡椒、辣椒粉这些。我们首先把土豆刷洗干净之后呢，和鸡蛋一起放进锅里面，加水没过，然后大火煮开，转中火煮个20分钟、
1: 哎、
0: 筷子能够扎透这个土豆它就熟了、
1: 嗯、
0: 鸡蛋呢咱们捞出来过凉水给它剥壳备用。接下来呢咱们就要开始烤了，烤盘呢铺油纸，喷一层橄榄油，放上土豆，然后用杯底逐个的

0: 中小火煎出油，表面是那种焦香的，咱给它盛出来。
1: 是。
0: 鸡蛋呢也给它捣碎，加入无糖酸奶，然后包括洋葱碎啊、小葱啊、沙拉酱、芥末酱、辣椒油都可以来一点，再磨一点盐和黑胡椒，搅到它是浓稠顺滑的。然后我们把烤好的这个土豆给它稍微放凉一点，掰成大小不一的那种脆片状，取一半放进这个酸奶酱里面，轻轻的去搅拌，保留上面就是它那个酥脆的边角。装盘的时候呢，就可以一层脆片，一层土豆沙拉，给它交错的放起来，然后再撒上培根、小葱和芝士碎。就可以了。
1: 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哈，可能听起来有一些复杂，大家稍后我们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之后，回家可以来尝试尝试。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是葱油香菇鸡，相当于其实是一个烧菜的做法哈。
0: 对。
1: 怎么做的？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干香菇，我们提前用温水泡一个小时，泡软之后呢，把那个硬的那个蒂呀给剪掉，对半切开。泡香菇的水呢不用倒。因为待会儿焖鸡的时候把那个水倒进去会很鲜，所以这个需要留着来备用。把鸡腿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切成小块，并且用厨房纸巾吸干它们上边的那个水分，这样放进去的话不会有太多的水分溢出来，在煎的时候呢也不会出现水蒸气这样一种情况哈。然后就能够煎出金黄色的这个外衣。鸡块里面我们放入生抽、老抽、蚝油、白糖还有胡椒粉和盐，扎到每块肉都裹上酱汁，最后淋上一点点食用油来拌匀，锁住水分，腌制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时间不要太短，不然的话鸡肉就没有办法入味了。紧接着就要开始煎这个鸡块了。砂锅烧油，放这个葱段还有干葱头，小火炸到边缘微微的黄的那种感觉，香味就出来了。再把腌好的那个鸡块啊铺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煎，不要着急翻动，等到它两面都呈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始焖和煮了。锅里面多余的这个油我们倒出来，只留一点点底油，放姜片、香菇炒香，再把鸡块啊倒到锅里面，我们加入刚刚泡发香菇的那个水，盖盖中小火焖差不多7分钟左右的时间。等到这个汤汁变得比较浓稠的时候，我们用筷子很容易把那个鸡肉给扎进去，那就差不多可以熟了。最后我们放上葱花，翻一翻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0: 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鲜美的哈。
1: 是。
0: 下
1: 边那个浓，因为不是它煮了之后会吸出一些酱汁吗？那酱汁拿来比如拌饭呢，
0: 饭
1: 是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太香了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差不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看之前还有朋友发送新疆，我们的新疆今年的第一个团已经成功的回来了，然后应该是在八月份还会有主播带着去新疆，然后走的路线跟张扬那次呢会有所不同。
1: 是。
0: 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后续就来关注一下我们家在海口的这个直播节目吧。
1: 此刻的话应该正在招募的是八月初的哈，去到这个西北，也就是青甘大环线的。
0: 这次是谁带团？
1: 还
0: 不知道啊。
1: 珍姐
0: 啊，珍姐啊，青甘大环线。对，
1: 对，大家直接来回复，应该是西北或者是旅游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解锁就可以了。
0: 来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然后明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啊，让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学校有趣的一些生活。周四我们入月而至的是家装板块，然后我们周四呢是要开视频直播的，也会有一套作品一镜到底的一个视频的呈现。然后这个周五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托育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或者说经验的分享，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好的，明天见吧。
1: 把时间交给村长哈，拜拜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秋海延长线啊，从绕城高速往市区方向的一个堵车情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有一些缓解的。之前是因为在苍溪村红绿灯路口掉头那块有个货车啊，然后呢是属于也不是超长，反正就是一个货车呢在掉头口附近的这个地方停下来动不了了啊，然后当时呢是要转不转的停在了左边的那个位置，然后他的车的后端呢又相对接近于道路的比较中间，所以当时呢就导致了秋海延长线往市区方向啊这个堵车情况很严重。这会儿的话已经处理完毕了，慢慢的正在恢复到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当中，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呢可以逐渐的顺畅通行，掉头车辆啊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通行也比较缓慢。交警这边呢也是在疏导的过程当中，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白水塘的路口位置，现在呢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也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秀华路上呢，一个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就医通道，目前通道的入口处还有医院的停车场入口处这个都是有滞留的，但是从现场视频数据来看主干道正常行驶的话也只是通行缓慢，不至于到那种绕道行驶或者说完全走不动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上午的11点通行状况还是不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来的《汽车总动员》。
1: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0: 啊，这什么？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啊，这什么？

0: 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村长喽，星期二，今天如果菲菲经理不来，那就是黄黄经理来。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来，那就没有激情燃烧的事业了。然后天要下雨，天真的下雨了。
2: Shotgun, Shabayism, Madada。
3: 听众喂，如果今天黄黄经理不来，再加上我也不来，那我就可以下岗嘞。
4: 日进斗金。有朋友问，日进斗金，斗金是多少钱？答，60块钱啊，你们懂的啊，做人不要贪婪，好吧。11:09，欢迎收听日进斗金车车总动员节目啊。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星期二为大家邀请的这个特邀嘉宾，那肯定也是紧扣二的主题，已经是二到了家，二的一塌糊涂，而且为了二还领过证啊，领的什么独生子女计划生育证啊。他就是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你们的陈泽欢，欢欢经理，你好。
5: 村长好，大家好。
4: 嘿嘿，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周二的节目，谁能卡到二？

0: 好，先来看11:00第一位。哇，最近秦博凯的爸爸卡伊总算是找着感觉了啊，今天妥妥的第一位啊。那么第二位是谁呢？哈哈，厉害了，待会儿透露。第三位肥波肥三叔，村长的二哥浩然哥。哎呦，这话两个连一起，就是感觉就是意思说村长的二哥就是浩然哥，哎，老朋友阿才哥，拖拉机队长西格玛苏师傅说刚考完试。天哪，苏师傅你还需要考试吗？你还考什么呀？整个上海就你最强啊，你还考谁呀？能有资格考你呢？那肯定最起码都得是掌管了整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洋长啊啊！啊，还有笑对人生、坏坏的小鱼儿，以及林。
1: 真的真的，我来报道了，
0: 哎，
1: 我考了，
0: 哎，
1: 真武好，真武好，
0: 哎，
1: 真牛，真牛！
0: 哎呀，我的天，收衣服，收衣服。好，我们再刷一次啊，这里还有一位。好，最后刷完最后这一位，他不是搭理我的，我们就不理他了啊。于是乎，朋友们，朋友们，今天呢是谁卡着了呢？跟着最俊自发的发，这个人不是没有代表作呀，是那他呢就是
2: 哎。在那条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
0: 她从
2: 哪里来。啊，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

0: 现在台湾哪里是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
1: 哦、oh.
0: 不要不要悲伤，哦、oh. 不要哭泣，哦、oh. 在夜里让我带你带你回去，哦、oh. 不要悲伤，
1: 哦、哦，是他呀，怎么样，带劲吧？这歌唱的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就感觉唱出了一种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哦，今天星期二是吧？聊二手车。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啊，周二版本的啊，刚才朋友们也已经听到了，是会飞的鱼啊，会师傅。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接下来就要准备开始节目了，先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周二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令
1: 告奥迪。好嘞，我来找找哈，你们找你们怀疑的声音。

0: 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
1: 连猫都是二手的，
0: 我回娘家了。
2: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0: 哦，老公，你真好。
3: 二手也疯狂。
4: 哎，最后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二手也疯狂。每周二每周一次的在线二手车评估服务的节目。所以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们啊，今天您要是想来到我们节目里边，顺手呢把自己家里的各种各台二手爱车呢来进行一个这个价格评估啊，您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一种是拨打刚才我们播报的热线电话6666-0954打电话进来啊，进行二手车评估。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您就是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交通954，进来之后呢，您把您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简历啊，把它这个编辑起来之后就发送过来就好了。

0: 好，我跟朋友们承认个错误哈，道个歉。这个隔壁小王说，村长你就好好的放人家会飞的鱼唱的歌，你别跟着唱，你学不到人家的精髓。确实确实，真的我是没学好，但是呢我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想跟着模仿模仿。就刚才黄经理你听出那个歌，其实真正的精髓是在后半部，就是唱到那个、
1: 真正的精髓就在哦
0: 哦，
1: 那是村长唱出来，那都是精髓。
0: 你刚才模仿的那个哦哦，那个跟人家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儿。你那是语气词，是应该是那种就是要明白还没明白哦哦，还是人家那个是恍，就是恍然大悟了那个。可以说这样子，就是会飞的鱼会师傅，这是刚才那一段唱腔啊，已经一战封神了。所以确实也没有谁可以模仿，模仿即是破坏啊！所以我承认，以后就是会飞的鱼会师傅再唱歌的话，以后我再不跟着瞎搅和了，朋友们。那这样子，这个其他的话题讲完之后吧，咱们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就开始正式进入到愉快啊，不专业的玩耍时间了啊。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哎，这来了一位朋友，哇，写了好长啊。我看看啊，这位叫这个叫意义，对不对？这个朋友发来的这条消息是这么说的：行驶证的品号车辆，哦，北京奔驰 GLC， 这是从哪个信息上复制下来的？奔驰 LC 长轴版2020款，我看看啊，动力配置 2.0T 9AT 波箱，然后变速箱标配 4MATIC 全时四驱，哇，这个很详细啊。细分版本我看看啊，这个2020年在售情况是属于哦 GLC 260L， 然后新车指导价格39.28至42.28万元，现在跑了73000公里。三天，他这个是从哪儿复制下来的这个信息啊？那我估计哈，可能也是自己的车，也有可能是已经挂到网上去了
1: 啊
0: 啊，这是有点像网上的信息，上面的格式写的，你看啊，它前面每个地方它都有一个抬头，比方说上面写着叫做具体车型。北京奔驰 GLC 长轴版，然后年份款型动力配置细分版本全部都是表格化的。好，73000公里，2020年的这个2020年20款，GLC 260 2.0T 四驱，那这个车现在能够评估多少钱呢？
1: 配置还是没讲清楚，就是动感的还是豪华的
0: 哦，它这个上头还真是没有，
1: 是
0: 啊，这上是没有。然后呢，里边有几个关键性，你的意思是说四驱的它也分动感和豪华是吗？
1: 对，这个车都是四驱的。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大标和原标的那个，这个
1: 没有，这个车都是大标的，
0: 都是大标哈。
1: 对对对，它
0: 那个、哦对，它是 C 级
1: GLC 都是大标的。
0: 对对对，哦，那这上头我看看啊，好像还是真没有。没有写动感豪华哦，有豪华
1: 的啊，
0: 豪华型
1: GLC 20年改款的长轴版啊，这个车现在的行情7万多公里的话，我觉得应该在13万5左右吧，
0: 13万5左右啊。好嘞，这个6年的奔驰 GLC 260啊，那可能当时他这车买下来的时候，刚好还赶上那个价格很高的时候，哎，20年，
1: 对，20年的这个新车行情，包括到21年这个芯片短缺，那个时候是行情比较高的时候。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车指导价是42万多。
0: 嗯，然后这个得安抚一下啊，站在车主的角度，当年花这么多钱，现在我们评估，是可能听起来会觉得哇，是3.5个 W。是草率了，还是出了啥问题，还是我耳朵听错了？就是啥都没有错啊，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行情六年时间，这个整个车市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吧？ 行情变了，是这么说吧，黄环姐？要
1: 二手车，那肯定是当下的这个随行就市的一个行情价格了。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车主肯定他也了解过，他信息这么详细，
0: 嗯，
1: 对，肯定还是有一些心理准备。
0: 是是是，
1: 嗯，
0: 是，哎呦，他非常认真的这个在线收听啊，随时在补充问题。
1: 嗯，
0: 他这会儿给发上来是豪华的，
1: 对，
0: 没事，我们刚才最后看到了哈，看到那上有豪华的，那就是。建立在豪华版的基础之上，然后给的是 3.5 个 W 啊、
1: 嗯、
0: 主要原因呢，我估计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即便是这个 BBA 的车型在现如今的价格现在也已经下探的一塌糊涂了。前两天老王还在问我说，他说现在奥迪 A8 都卖40万了吗？就新车呀，新车奥迪 A8 卖40万了。
1: 是吗？
0: 对啊，所以你说当年七八十万上百万的车，现如今干到四十万，那你想啊，其他的型号那肯定，那就是怎样的，那就是以此类推啊，是吧？现在你像听说这个，现在奥迪 A6 现在都24-25万新车了，这个你们二手车还没了解到这行情吗？但是我看，但是。

0: 我看你们评估的时候都不也是参照这些价格来评估、
1: 啊、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好、哦。哦，他自己有一个预期，对，他说他当年落地哈是44.5个、
1: 嗯、对
0: 啊，然后他现在他自己的预期是15个
1: 啊，
0: 你觉得15个可不可能？
1: 当然二手车它价格会有一些浮动啊，我们就是只是根据您提供的这些基础信息去做一个二手车商能够收购的价格啊。
0: 嗯，那如果说
1: 卖15万，
0: 比方说要是看到现车了，一发现哎车况确实好的好的惊人、嗯，那有没有可能能到？
1: 车商收购价也很难到这个这个15万了，
0: 很难到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我估计他这个预期15个很有可能啊，我估计他可能去撞过那些二手车行，然后在二手车行里看到的这个价格可能是15，但是这个有你其实看到的是人家的卖价，对不对？你比如说，如果这台奔驰你收走了，你在车行里是不是得挂15个？
1: 差不多吧，因为这个车主要还是要看它需要就是整体的状况怎么样。对，这个车大概市场上标价大概就是14.5万到15万左右。
0: 哎
1: 哎，
0: 你看果然吧，我这是猜的啊。所以说你心里想的15个，换句话，如果说要是和人家车商挂的价格是一样的，那人家车商没利润了。所以一般你要是正经，你说找人收车，他肯定是要。哎，13个5嘛，确实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好，下一位是这个非我莫属啊，欢迎打卡。然后再就是咱们阿才哥啊，这会儿又发了一段语音上来。
2: 哦哦，我在那鱼村长哎。
0: 哎。
2: 好玩新年。
0: 记
2: 得
0: 在
2: 我
0: 在
2: 那鱼。多买5辆二手车，
0: 哦，
2: 车可以拿来买的看，车可以拿来当车位，车可以拿来换的胎。
0: 哦，哦，不要不要哭泣。好，接下来啊，我们的魏平魏师傅来了啊。我看他说，村长，新能源汽车，哎，1.8年换手率，这是1到8年吧？换手率和燃油车6至8年。的换手率是真成快消品了，该打问号还是感叹号不？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上周的节目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给大家做这个车型推荐以及车型思考的一个这个一个判断啊，就是大家现在买车的时候确实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需求，你买车究竟是想买个快消品还是买一个耐用品。反正从目前这个新能源车这个越来越快的迭代技术，还有就是价格不断的变更的这种前提之下，我反正觉得就算说在二手车商这边哈、啊、没给你弄个6年8年的斩杀线，但是你黄焕经理，你说就是这个一年一迭代的这个技术，其实它不是也是一道斩杀线吗？你怎么看？首先
1: 这
0: 么说吧，站在你们二手车商的角度哈、
1: 嗯，
0: 就是传说中的6年和8年的新能源车斩杀线，到底有还是没有呢？
1: 这个名词，我觉得用在什么阶段，它可能都有一种解释啊、
0: 哦。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因为这个。技术的进步太快了，
0: 嗯，
1: 迭代速度快，而且现在代差的这个差异也比较大，
0: 嗯，
1: 对，所以会影响一些老款车的这个感受和价格，
0: 嗯，
1: 啊，这个是肯定的，
0: 嗯，
1: 对，那汽车呢，始终还是属于一个耐用品的，对，一台车无论怎么样，它是。十几年的使用寿命它肯定是有的。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了。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现在的新能源车你买回来之后，你如果把它看成是耐用品，同时还能做到不受其他技术迭代其他产品的心那个对心理的影响的话，其实那车还能当一耐用品用，对不对？但是
1: 其实它影响了，它也是一个耐用品了。
0: 对，就是说
1: 包括
0: 它本身的实质是那样，但是有的时候相反稳不住的是消费者的人心，是这意思吧？
1: 它稳不住的就是二手的价格。
0: 对，哎，这倒也是。
1: 对，
0: 有一个二手的价格，其实还有车主自己内心的一个信心的垮塌。你看为什么现在大家在燃油车上

0: 它没有这种容易垮塌的迹象呢？因为现在燃油车技术迭代已经很慢了，它已经基本上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是到了一个巅峰啊，所以你随便买哪台燃油车，它的技术差别都不是太大啊，特别是近五年时间里，基本上燃油车就没什么技术变化了，所以至少你心里不会垮塌。但是现在新能源车别说三年，现在是一年就有一次技术垮塌，那当然了，对于车厂来说那就叫技术飞跃，但是消费者心里扛不住这种变化，就是前脚刚买的车还觉得是最领先的，后脚转身就变成了这个淘汰产品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是人心，但是换句话，人心这个概念又是不能不忽视的。退一万步讲，你们评估师给别人评估车时，不也是一个要看一个要看行情，一个要看人心吗？对不对？你比如说老百姓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了，他也是人心所向啊。完了，我这话题又问错了。
1: 我觉得商品嘛，它总归还是跟它的价格有很大的关联的啊。你比如说，
0: 我觉得你看啊，价格是一个，但是你说如果社会广大的人群不关注，也就是说人心不所向的话，你再好的商品，再好的价格没用啊，你说对不对？我说的有道理吗？
1: 有道理吧。
0: 我怎么可能说没道理的呢？
1: 村长说的都是对的。
0: 我告诉你，时值此时，你只有一件事是最没道理的啊，咱们必须得让路，就是什么呢？半点广告和路况来了啊，它是最硬的道理啊。朋友们，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第二趴回来咱们继续接着聊。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一下就行。像现在呢，在南大桥的桥下，龙华路和龙坤北路的这个路口，其实车没有特别特别多，多到拥堵的那种程度。它这里走得慢呢，主要就是因为龙华路的一个施工，导致呢大家在右转弯的过程当中不能随时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右转，而是要根据工作人员的这个指示，在他的指定时间里面啊才能够去右转，所以这个的话就影响比较大。目前呢也确实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因为龙华路里面施工，然后有一小段呢是双向共同使用的， 然后还要交替使用的啊，这样的一段路，所以呢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蓝天路和海秀东的路口，从蓝天路右转弯去海秀东，因为刚一转出来就遇到施工的这个位置，所以目前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略低，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现在在龙科南跟海德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预计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稍有缓慢一些些，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火车东站的站前广场这边啊，因为有这个接送客，所以右侧的车道走的会特别慢，左侧车道相对会稍微好一点点。再来关注到的是一海大道海一第二附院的停车场入口和出口这里，通行的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同时呢，在这一路段上要左转弯去秋海延长线的，相对来说流量也是会比较大一些些，这会儿正在绿灯放行，也请各位呢早点起步啊，去通过路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7: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9: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20: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9: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1/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

0: 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想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现实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安心保障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来呀来呀来呀，该二的就二起来啊，已经二了的咱们今天就会二手更疯狂。11:38我们重新回来。各位，现在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怎么样啊？要不要再来一遍呢，朋友们？
5: 对，在那个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到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灵。哦，不要悲伤，哦，不要哭泣，哦，在这夜里让我带你回去。哦，不要悲伤，哦。
4: 哦，我们重新回来介绍一下嘉宾喽。今天我为大家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6: 真的好，大家好。
4: 怎样？刚才听了第二遍，怎样？有没有听出这个味道出来？这个真的听两遍以上才能真正的琢磨出它的品味。
6: 听了恍然大悟是吗？
4: 是吧？好嘞，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啊，村长，村村啊。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还有 NX8 特约。哎，等一下啊，别着急，我找找音乐的啊，这个特约播出的。Yes， 再次的有请环环经理为大家播报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6: 666
4: 告奥迪。好，我翻译一下，是666-0954。想要来评估二手车的朋友哈，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来。第二种互动方式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把二手车的信息把它发送进来啊。

这里面我看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叫海南酒店客房用品，这朋友就是可能是做这个的。那我就在想，海南的酒店客房的用品那能有什么呢？马桶，马桶刷子。他说上周啊给一桃报了老板的奔驰 S450L 的顶配。哦，哇，那这么说做海南酒店用品这么赚钱的，老板都开奔驰 S450 呢。哎呀，然后是18年一手户，然后7万公里右后翼子板被摩托车撞到过，过不了三方。哦，被摩托车撞到。

0: 后过不了三方，摩托车撞一下这个右后翼子板就过不了三方了吗？黄昏经理，你觉得呢？摩托车撞的有那么严重吗？
1: 那撞的肯定有轻有重，它这个翼子板只要钣金了，就很难就是过第三方了啊，因为翼子板它是一个结构件啊，
0: 那我换
1: 是不
0: 个。
1: 可拆卸的，它应该如果它在做维修的时候，要么就切了，对啊。
0: 哎，真的，这个话题一会儿哈，有空咱还可以聊一聊，就是这个所谓过三方和不过三方对价格影响到底有多大哈。然后他接着问，他说大概能卖多少钱？一淘不收不过三方的车，我的天，那这是他跟你联系过的意思是吗？
1: 应该是吧，跟我们店里
0: 你们那现在真的就是这样的吗？这么不讲人情吗？就是说第三方没过的，你们一淘都不收吗？
1: 我们解释一下，过不过第三方，它实际上也
0: 这不用解释，
1: 概
0: 都不
1: 念
0: 用
1: 就
0: 解
1: 是
0: 释，感情都伤完了都。好，你解释解释。
1: 对，概念就是哦，它过三方的意思就是它排除了事故、泡水、火烧的这个车况啊，那不过的呢，这就是被定义为事故、泡水、火烧的这个车啊，那它这个明显是事故车，对。
0: 哎，你还没解释，就是意思就是，只要三方检测出来这个有问题的，你们一淘好车就真的是不收了。
1: 那是因为我们毕竟车位也有限
0: 哎呦，我的天，这个理由非常好，非常棒，车位有限。你要是那边缺车位，我改天给你找那个挖机小车，给你挖几个
1: 那
0: 啊，挖几个啊，你想挖多深是挖多深啊。然后那个车停完了，还可以再把土盖回去。哎，这是开个玩笑哈。那反过来讲哈，如果要照你这么说，你们是经过了这么严格的这个车辆筛选，那现在你们店里面所售的能够出售的这个二手车，那就是质量还是相当靠得牢的那个二手车了。
1: 对对对，至少是排除了这个重大的问题。
0: 至少都能过三方。
1: 对。
0: 好，那这样子一会儿哈，我们要让黄文经理把他们店里最近有什么车在卖啊，给大家公布公布。我们先来把这个，就是他老板这台奔驰 S450 啊，18年一手户，然后7万公里，那然后再加上不过三方的这个评定，哎，你上次是给了个价钱的吗？这个车你给他评过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在节目里评的？他是
1: 没有，
0: 线下找你评的吧？
1: 线下我也没有接触，他应该是接触我们店里面的人吧？
0: 哦，那要不就是豹哥。
1: 有可能。
0: 哦，那天哪，那这个对你就有压力了。你们线下也评过，然后呢，咱们今天又线上评，万一就是两篇评出来的价格差异差15万怎么办？
1: 那正常，其实我觉
0: 这
1: 得就
0: 十
1: 是
0: 五万也。
1: 还是要看店里面，实际上。就是实车评测过您这个车的，他给的价格才具备相对的参考。因为您说了事故车，我们也
0: 就说
1: 想
0: 店
1: 象
0: 里
1: 出
0: 有
1: 来，
0: 可
1: 但
0: 能
1: 现
0: 是
1: 在，
0: 看过现车了，是吧？
1: 根据他的说法，应该是吧？
0: 啊，
1: 对，
0: 18年，我看8年的车好像有一点，你们店里好像就是到了8年的车，你们好像也不收了，是不是？时间长
1: 啊，
0: 度
1: 那
0: 也
1: 可以收，可以收
0: 可以收
1: 啊，
0: 吗？
1: 对，车况没问题都可以收，对。
0: 哦，那你觉得这个是给他报个价还是不报价了呢？
1: 他如果到我们店里面实际上那个看过了，那就以我们店里面
0: 那
1: 看
0: 其
1: 过
0: 实
1: 车
0: 他
1: 的，
0: 应该也是心里有数了。
1: 对，
0: 我看他后头没有写需要这个评估的诉求，要不这样子吧，出于面子的考虑，就不报了，以免这不仅仅砸的是这个，就是说万一报偏了。不仅砸的是一淘好车的这个，就有可能把整个二手车行业都给砸出来了啊！就说任何一家店都禁不架不住这么折腾啊！那算了，不报了啊，这个不报了。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吧。我看苏师傅，你这正常能不能就是有专业素质的互动一下啊？你看看人家魏平魏师傅是吧？就算不评二手车，人家也捞了一个非常深沉的话题，弄到我们这个平台上。人家是搞了个截图啊，这个截图的内容是说，进口车终端零售市场总规模、含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和经销商利润 大致为报关金额的1.6到2倍，1998到2025年中。

0: 端消费总市场约12.8万到16.1万亿。哎呀，说的这么的这个枯燥的文字当中，最后魏平魏师傅想表述的是说，28年的时间，中国市场为这个进口车一共贡献了将近16万亿的，就是16万亿的贡献。那黄宽你怎么看呢？我看他说的好像是那种纯进口车，是不是？就是类似于像天津港那种那个平行进口的。
1: 我念的根据你念的这一段，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他可能就是摘取了一些统计局的数据，
0: 嗯，
1: 过来跟大家共享一下，
0: 嗯对他，我们就这么理解吧。这个他所想表述的里边是既没有褒也没有贬，就是说算是一种，就是和我们交流一下他自己的一种感慨吧。那这个
1: 他有什么感慨？
0: 那其实这个东西里边想说的一个后续，我如果说我们是以近期的这个天津港来看，确实最近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说早期门庭若市，现在冷冷清清。
1: 嗯，
0: 可能就是说这样一个变化吧，啊。然后呢，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中国市场为这一片这个汽车领地呢，贡献了16万亿。啊、哦，其他的咱们就不做评价了，反正它毕竟也是个市场自然行为嘛，是吧？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啊，这是姆巴佩，我听听这是。
2: 三楼同行区，汽车总动员。
0: 这是说的什么汽车总动员？
2: 西路同行区汽车总动员节目。
0: 哦，听总算听明白了
1: 啊。
0: 黄汉你听明白没有？
1: 这潮州话广东话
0: 广东话哎，你懂不懂听广东话呀？
1: 懂听一点啊，村长讲的我都懂听。
0: 哎呦，我刚听明白了，他是快乐同行之汽车总动员
1: 啊。
0: 那意思说我这节目是属于快乐同行节目的子栏目。
1: 我们这是海南区，要不来几个海南人那个听众用海南话说一下更好。
0: 哎呀，那远的是咱们先不说，你先给说一个。你说一下，就我们这个汽车总动员，用你们文昌这个铺前马鲛鱼的翁田马鲛鱼，翁田马鲛，翁田口音说应该叫什么呀？
1: 好，大家听好啊。
0: 啊、
1: 嗯，叫汽车总动员，就是挥霞动行砖。
0: 挥霞动行砖，
1: 哎，
0: 哦，
1: 啊，学会了吗？
0: 我反正觉得那个最后一个音不太好发，动行砖，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好，挥霞动行砖，哎，凑合着听嘛，哎呀，
1: 软硬，
0: 挥霞动行软，
1: 哎，对。是不是比广东话听？
0: 我感觉他好像是介于那个软和软之间，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太难了，这个比广东话难。
1: 对啊，所以我们是双语的，都很厉害的。
0: 是啊，而且你这还就只代表了是文昌翁田那地方口音的。
1: 对。
0: 比如说定安的又不一样了。
1: 对。
0: 万宁的也不一样。啊，来吧，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朋友们，继续把你们二手车的评估消息发送上来啊。然后说到这时，我看哈。那个秦博凯爸爸来了，他说我啥呀，这都是对三方，其实就是商家免责的一种手段而已。哇，向你们开炮了，就是说你们拿三方做借口是你们免责的一种手段而已。他说出了事情你找三方，商家不会退一赔三，过三方代表着这辆车98%不会有大问题，国内有超精修的三方都能骗。那看样子他说的也是对的了，是不？就是说我把它就是修完了之后也可以过三方的这个检测，
1: 嗯，
0: 对吧？然后我说不过三方并不代表这辆车就一定是事故泡水，比如说天窗漏水，地毯湿了，有水的痕迹，这种本质上它不是泡水车，但是三方就要可以判。

0: 定他为水炮嫌疑车，然后不过这个这些问题是不是又很难那个什么呀？
1: 没有，我觉得提出来挺好的。其实第三方他因为他做了一些这个行业承，就是职业承诺吧，你比如说他为他出的这个结论他是要负这个责任的，
0: 要负责任的，
1: 对，比如

0: 现在的第三方，比如说大品牌的第三方，它的结论肯定是根据这个行业现在的事故或者是泡水的行业标准，或者
1: 对，
0: 是国家标
1: 那你
0: 准
1: 看
0: 来
1: 哈，
0: 定义的。
1: 就是他这说到这个泡水啊，刚才金伯凯爸爸说，他说那其中像包括天窗漏水、地毯湿了有水的痕迹，第三方也给说是叫做泡水嫌疑车
0: 没有嫌疑这个定义
1: 啊。
0: 啊，它要么就是泡水，要么就是非水泡啊。那这个泡水车，无论是您浸泡在水里，或者说是水溅到车里，它实际上泡水对车辆的危害就是，哦，它经过水
1: 那
0: 的
1: 比如
0: 浸
1: 说，
0: 泡以后，
1: 那个孩子的奶瓶翻了，那算不算泡水车？还有就是孩子一不小心尿不湿漏了，尿多了。
0: 对，它不是所有这个有水的痕迹就会被定义为泡水车啊，就是要看它的那个严重程度嘛。对啊，有些车
1: 那
0: 它
1: 就
0: 会
1: 是看
0: 告诉
1: 孩
0: 你，
1: 子那
0: 有
1: 泡
0: 些
1: 尿。
0: 情况它会就是第三方它的报告里面也会体现出来这个地方有水迹啊，但它不属于泡水车啊，它只要就是严肃专业的披露了这个车的状况就 OK 了，
1: 好，
0: 对。
1: 接下来啊，秦博凯爸爸说，补充一下，奔驰 S 这种车呢，在三方当中，它有一项服务叫做豪车检，这个检测会更加严密，米粒大的瑕疵都会被放大。
0: 我觉得瑕疵它不至于是放大嘛，就是正常的披露出来啊，因为买二手车的群体，我们来去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可能大家花更多的钱，对于这个车况的要求可能会更精细啊。当然，它豪车检就是因为它的检测可能难度会大一点啊，然后费用会高一些，它才
1: 哎，那像那我问一下啊，
0: 特
1: 平
0: 别
1: 时
0: 的
1: 你
0: 推
1: 们
0: 出这
1: 做这
0: 个
1: 个
0: 豪
1: 三
0: 车
1: 方
0: 的。
1: 检测的话，是你们给钱还是车主给钱呢？是
0: 正常现在的车商为了销售方便啊，
1: 你们给钱
0: 可能在这个售前就委托了第三方做。当然，
1: 啊？
0: 我们也鼓励这个用户在购买之前啊去做一个自己的第
1: 你
0: 三
1: 鼓
0: 方。
1: 励，即使就是让车主自己出钱去做，然后你如果是车主自己不做，你们就是
0: 这个东西它很正常，就是因为二手车它毕竟是非标车况啊。
1: 那是。
0: 那车商在卖之前，他为了展示这个车的一个状况，他可以提前做一个。那车主如果说他购买之前不放心，可以再委托另外一家第三方再做一遍。
1: 行吧，反正大致就说到这儿。然后下一位啊，这个何西何师傅也来了，他说皇冠经理的商务车比较多，上次去看我的影像，上次去看我的影像。意思是他到你那儿去过吗？你店里是不是都有商务车吗？二手的。
0: 有吧？那肯定。
1: 现在在售的有什么车型啊？顺道跟大家介绍一下呗。这
0: 商务
1: 个
0: 车应该有台 M8，现在。
1: M8，
0: 嗯。
1: 诶，可以哦。M8 本身新车价
0: 看到
1: 格，
0: 比较熟悉的那
1: 那
0: 个。
1: 当时那是王阿姨家里卖的车呀。啊，王阿姨的车就是我的车。再往下再努力几年啊，王阿姨的人，那还是人家老公的人，
0: 那也说不定啊。
1: 好，你看看那台你们店里现在在售的不是问界 M8，是那个广汽传祺 M8，
0: 对，
1: 啊，广汽传祺 M8 卖多少钱？
0: 这个是23年的 M8，我
1: 啊？
0: 看一下，应该是
1: 燃油的，
0: 领袖3.0T 的豪华版，对。
1: 那就是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呢，
0: 对对对，
1: 啊。
0: 23款的，23年上牌，现在售价是99,800，
1: 哦，
0: 嗯，
1: 这个价格可以哎，
0: 是吧？
1: 我居然就是已经掉到10位以下了哈，
0: 对，
1: 九万九千八。
0: 对，30年的时间，
1: 现在新车我看入门价是18万9千8到20几个 W，那可以可以，有喜欢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你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广汽传祺 M8。你只要发了这个关键词上来，我就把黄金经理的电话给你回复回去啊。然后这个哟，俗师傅今天这会儿开始上道了啊。他说二手车我也不懂，我们测试的很多都是没上市的新车，黄金经理也没法收啊。 要不问一下我的车，黄经理能出多少钱？现代约动。

0: 2018年12月份上牌的双燃料 1.6 手动迎转飞，这当年都得估过3000块钱，你现如今你3000块钱这意思还得再往上打折，你在遥远的上海受得住这种心理的摧残吗？苏师傅原来那跑，
1: 他这悦动怎么是双燃料的？但是
0: 他买的是原厂能加气的
1: 啊，
0: 他还不是改装的，就是
1: 现在加气的地方还多吗？
0: 嗯，
1: 不多了吧？
0: 不多了
1: 啊，
0: 但是还是可以加，但是他这个车原来那会儿就是还没退出网约车市场时就评过了，当时说是给了3到4千块钱吧
1: 啊，
0: 算了，你这个就不评了，真的。这回再评的话，连一辆两轮电动都评不出来了。现在，是不是这又过了几年了呀？一个是8年，他没写公里数哈，公里数至少在20万。
1: 他最低产值还是在那里吗？
0: 那最低反正到两，
1: 至少有一个报废价格的托底嘛。
0: 那就是2000块钱打底。
1: 他有些时候确实不如一个不如直接拿去报废他的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现金收益更合适。
0: 嗯，
1: 因为如果当二手商品它还要修复。
0: 好
1: 啊，
0: 嗯，好嘞，那朋友们说到这是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中间呢大家也别闲着啊，我们第三趴回来之后呢，您可以提前先把您的二手爱车的这个评估信息先把它发送进来，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当中，要重点注意到的一个呢是南海大道啊，龙湖天街这块要去到龙湖天街的，还有呢在南海大道的对面高铁城西站的华亭路路口的，这个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是查看了一下啊，不过呢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没有看到南海大道上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点位。如果是去龙湖天街的，可能需要大家呢还是先走到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上去，那这样呢会比较方便啊，大家进入到龙湖天街的停车场还有这个停车和出入口的通道。在南海大道和金星路路口的位置，东西双向的流量也是会略微的比较大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应该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就是完全能够通过路口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呢在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西往东方向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比较顺利的。再来关注到金某路阳光城的路段上，要继续的往玉沙路的这个方向，其实车没有特别多，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出了一小段是红色，但是其实呢如果你是进阳光城的停车场还是完全能够进去的，走右侧的车道去排队就可以了。如果只是途经啊，那么走左侧车道也挺方便的。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10: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9: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0: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第二套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四节，轮刮眼眶，你们刮起来啊、哦！有朋友说，这个雨刮器的开关在哪儿啊？啊！12:07，各位，我们重新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周二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就是二手车评估，为大家邀请特邀嘉宾，来自于南海大道一淘好车的资深二手车评论员陈泽环，环环经理你好。
1: 真的好，大家好。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春啊。954会飞的鱼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X 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顺道提一下，这刚才提到的天籁鸿蒙座舱和 NX8， 昨天我和秦博凯的爸爸一起去试驾了，特约播出。好嘞，接下来第三盘啊，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环环经理来为大家播报我们直播室今天给大家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90。
0: 好，我翻译一下啊，6666-0954，您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评估。第二种评估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发送您二手车的消息啊，越详细越好。那个说到了这个二手车啊，刚才环环经理也给大家介绍了一台，就是他们现在店里正在售的一台广汽传祺的。

0: 姆巴 2.0T 的那个车型，烧油的，然后呢现在售价是9.9个 W， 是这9.9还是9.9 啊、
1: 嗯、
0: 有喜欢的还可以哎线下私聊啊，多带几个兄弟啊过去把价钱再砍上几刀啊。然后接下来云是清风啊问了个问题，他说这个二手特斯拉和二手的小鹏哪个更合适，保值率更高。那我先猜一下，如果不出意外，估计是特斯拉的保值率要高一些吧。
2: 基本上我们现在测算这个保值率，
0: 嗯，
2: 那肯定是用新车的价格来测算的，
0: 嗯，
2: 但如果说像其实像特斯拉的新车保值率，它肯定是比小鹏现在要更加稳定一些啊，因为 小鹏的产品它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
0: 是是是，
2: 对啊。另外一点呢，它从销量的反馈上讲的，目前单一车型的话，
0: 嗯，
2: 不管是特斯拉的三或者是 Y
0: 啊，
2: 它的销量都是
0: 比小朋友
2: 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2: 嗯，
0: 你看这个人家特斯拉到现在 Model 3只更新了一代，然后小鹏就已经是在这个 P7 上头，现在都已经三代了。
2: 对，
0: 中间还出了个 P7 加啊 ，P7 加出来了，这个一个最大的特点呢，也就是成功的。也是价位拉低了，当然也从某一个角度把保值率也给拉低了。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个结论，就是说在二手市场当中，如果要买要在这两台车当中选，那就是优先还是考虑一下特斯拉。
2: 那不是，那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小、
0: 就是、那就是看谁价格更低是吧，
2: 更低的价格买到二手的小鹏汽车、
0: 嗯、
2: 特斯拉的话你就相对因为保值率高，你买二手的反而会要掏更多的钱，但是买到手之后、
0: 哦、
2: 其实两个车的这个再贬值情况应该都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0: 哦。不过这个话呢，要是谁啊，秦博凯爸爸要是听了，估计肯定一会儿又得发一篇长篇作文上了因为什么，他肯定会站队特斯拉这边。然后呢，其中有几个原因啊，
2: 嗯，
0: 就是他本身自己是性能车玩家，他会对那个驾驶感受要求更高，他我估计会在站在那个驾驶感受和技术角度去站队，首先站队特斯拉，第二个他自己也是特斯拉 Model 3P 的车主，所以他肯定也是会站队特斯拉啊。这样子吧，反正我们各种观点大家听了，你们自己喜欢哪个就拿走哪个。那个环环经理的意思呢，就是不一定非得看品牌，而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关键看性价比了，是不是，就是谁的性价比更高，那我们就选哪个，是这样的吧？
2: 是的是的，
0: 是吧？行，那我们就看性价比啊。然后下一位 SZQ， 这是一个新朋友啊，他说海南禁售燃油车之后，油车的二手价会不会涨价呢？他考虑的好远呢、啊、现在其实有些朋友可能还在想啊，就是这个二手车禁售之前油车会不会涨价呢，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个禁售之后二手车会不会涨价了。那这样子，那把这俩问题一起抛给环环，让你推断推断，就是说一个30年前会不会来一波燃油车的购车高潮。不过还得看现在有些燃油品牌还能不能撑到30年前了。你比如说我昨天听说的啊，我昨天这只是听说的啊，说广本已经在海口已经没有实体店了，这个估计你也很难想象吧？那想当年叱咤风云的，
2: 广本还是有的啊，只是
0: 我听说是已经没有了。
2: 好多如果说是他经销商集团的话，他会并入这个，并入其他的那个品牌去经营。对，
0: 说是东本也只剩下一家店了。
2: 对
0: 啊，那么像这样子。那我们首先得要说，那想当年叱咤车坛的轰达能不能撑到30年啊，换句话能撑到30年的可能还确实能迎来一个小春天。那么那环环经理你说30年前，比如说29年吧，29年咱们就单一咱们海南岛内这个燃油车能不能走一波。
2: 我觉得要分化看吧，如果说是整体的燃油车，因为现在昨年的这个新能源都在

0: 渗透率都在不断的提升，去挤压燃油车的市场。
1: 嗯，
0: 但是因为确实大家在使用过后，可能就觉得趋势肯定就是新能源车更好用了，对吧？但是确实因为禁售了之后，很多人觉得哦，以后可能买不到了，
1: 会不会在
0: 个别车型会出现一些
1: 我
0: 就
1: 存
0: 是。
1: 一台？
0: 去提前这个配置也有可能，
1: 啊，
0: 对，但我觉得大规模的大范围的应该不太现实。
1: 哦，
0: 嗯，
1: 好吧，还有他考虑的更远啊，那禁售之后的燃油车价格会不会也提升呢？
0: 我觉得燃油车的需求在萎缩啊，那实际上我们这些年燃油车的保有量其实也是现在。包括现在，燃油车的保有量也是大于这个新能源车的，所以它的需求在萎缩情况下，我觉得也不会出现二手车的价格的这个
1: 太大的波
0: 抬
1: 动，
0: 头。对，
1: 哦，我觉得到时候应该把今天咱们聊这段录音，把它截一段保存下来，然后到29年时咱们再核对一下。好，接下来呢，来了一位正儿八经想要找我们评估车的啊，我看这微信名字应该怎么拼呢啊？我们虽然不太会拼，但是我们要硬拼啊！我看这个名字应该叫 Vincent 啊，好，见谅啊。他说：“问一下主持人啊，我顺道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主持人名字叫村长，嘉宾名字叫环哦不，主持人也可以叫村村，嘉宾名字叫环环。”好，接下来有请环环经理为他评估15款现代朗动自动领先型12万公里，现在什么价格？
0: 嗯，
1: 朗动
0: 15年的，
1: 那就按15年评吧。
0: 嗯
1: 啊，那都11年了。
0: 对，
1: 15款现代朗动自动领先型，那就是1.6的排量，
0: 嗯，
1: 然后12万公里啊，那这如果这么算一算，2万块钱往下？
0: 啊，那是的。
1: 这玩意儿好像我也是有证一样的，我都没资格评啊，还是你来吧。我说的不管用。
0: 对，15年的朗动自动挡的，现在行情应该是在1万块钱左右吧？
1: 1万块钱？
0: 对，
1: 你看专业和非专业差距就是1倍啊。不过正儿八经啊，车主还是很喜欢听非专业评的，毕竟2万高出1万来。你的意思就
0: 不是应该谁的更低吗？每次我一评完，你都觉得我是不是给高了？应该给低一点。
1: 不，只有个
0: 车为什么
1: 只有个别车型啊？那这个只给1万了，这个是？
0: 对，因为毕竟11年的车龄了，现在这些车，说实话，就是这个级别的燃油车，新车也很便宜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什么雷凌、卡罗拉才几万块钱？
1: 是的，是的。你像如果现在韩系车还想在现如今车市当中还能有一点销量，像这种如果类似于像朗动这种车，现如今它如果不卖到4到6万，估计都没人再进店了，弄不好是不是？就是新车的话，是不是得4到6万？所以啊，行情变了，所以现如今呢，您这个车呢，11年加个12万公里。那现在就只能给到1万一个 W 了啊！好，接下来到这位朋友了，这位朋友叫 C， 他说20年雅阁时代10万公里，白色精英，多少钱？
0: 多少公里？
1: 10万公里，时代。
0: 20年就跑了10万公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20年。20年雅阁时代10万公里，白色精英。雅阁的白色是主流的吧？好像是非主流的。
0: 算是比较热销的颜色。
1: 哦，也还算是热销的哈。行，
0: 18款的这个车。
1: 嗯
0: 嗯，那这个车现在的行情，如果是20年10万公里的话，现在应该是在5万5左右吧？
1: 哦，5.5个 W 哈，还可以。啊。好，下面一位啊，看样子也是我们的新听友，然后呢？称呼我的方法又变了，前面那位称呼我叫主持人啊，那是新听友，这位喊老师。那这样子啊，我顺道也我再次借我自我介绍，在我自自自自在我自介介绍一下，那个别人要是喊我老师呢，一般都是你看954里面他们都喊我叫杨老师
0: 啊，
1: 要不然以后你也喊我杨老师，其实呢不用啊，你喊我村长就可以，主持人叫村村。 嘉宾叫环环，

0: 他说老师，凯美瑞20年2.078.7万公里，20年8.7万公里，2.0每个月加油1000块，我能评估多少钱？不，您这个
1: 这加油1000块能成为这个车的这个前置条件吗？
0: 对呀、啊，关键他每一个句式来得很突然啊，就是说把车介绍完了，突然说加油1000块钱，最后说我能评估多少钱？
1: 嗯，
0: 那意思是评你呢，还是评车？然后他说不想全款买电车的情况下，月供买电车划算吗？
1: 现在很多品牌都有低息的产品了，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合适的吧。
0: 合适。我昨天去那个日产和秦博凯爸爸去试那个 NX8，
1: 嗯
0: ，NX8 还有零息贷款产品，
1: 嗯，那我现在很多品牌应该都推出这个低息或者零息的。
0: 嗯，好，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说吧。那凯美瑞2.0T 8.7万公里哈、啊
1: 嗯，
0: 那个现在能评估多少钱？
1: 这个车，对比刚刚那台雅阁的话，其实价格会比雅阁要好一些。
0: 嗯，
1: 对，因为毕竟凯美瑞在大众心中，它还是地位还是要高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刚好他俩都20年的，都是20年的。那刚才那是5.5，
1: 1.5T 的，刚刚那个因为公里数的问题跑了
0: 12万公里，
1: 12万公里。
0: 嗯，
1: 这个车的话，它跑了
0: 8.7万。
1: 对。现在这个车如果是20年的话，现在行情我觉得应该在6万5左右、啊、
0: 6万5、哦、比它高一万出来哦。
1: 对对对，
0: 哦，漂亮啊哈、啊、好，6.5个 W 啊，这是环环经理给的价。然后下面你问到的这个问题，不想全款买电车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环环经理哈，
1: 嗯，
0: 现如今其实呢，你要说站在 4S 店的角度，我会发现哈，店里的人其实也很不愿意消费者全款买车，那特别愿意希望大家能贷款买车。那么之所以这么希望，我在想这里肯定得有利益驱动，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贷款还收不收手续费呀？
1: 贷款，我觉得现在新车品牌肯定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所谓的贷款手续费了吧？
0: 哦，
1: 对，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销售从销售端来看，他鼓励用户去做
0: 贷款
1: 期，那可能跟他的这个绩效考核有关系。
0: 一个是绩效考核，
1: 嗯，
0: 还有什么有没有银行奖励啊，什么这些玩意儿的。
1: 这个就分品牌了吧，我觉得。
0: 分品牌
1: 啊。对。
0: 所以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换句话，你想贷款买车和 4S 店特别想让你贷款买车这件事儿是一拍即合的，啊，没谁会难为你。不像当年我去买车，每次都是全款买，买了之后是说后来销售人员直朝我翻白眼呢，就是扰乱了人家的市场秩序啊。
1: 那不是这个原因吧？原因是你都不找销售，你直接找人家老板。
0: 好吧，但是有一点我们稍微给一点建议啊，现如今就是那个，因为您毕竟是才刚刚准备在考虑油转电这个前提之下，就是我个人建议现在呢，就是买车不要买太贵的了，特别是这两年，因为这两年技术会进行一次大的爆发，全方位的爆发，你现在就是买的再所谓再高端的车，再新技术的车，很有可能就这一两年时间里又全部变成旧技术，会被淘汰掉。那被淘汰掉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多花的钱的其中的有很大的一部分就会成为了直接变成了贬值空间，你还不如现在买电车，买便宜一点的啊。来，我们继续刷新啊。好，首先啊，我们要隆重欢迎一下许久未见的牛牛大师傅啊，今天突然冒泡出来，他说村长腾势 Z 是不是很牛？不要看广告，关键要看疗效啊。你这是这两天这个腾势 Z 的这个广告又出来了啊。这样子吧，咱们先不说别的，你先让腾势 Z 先到牛尾去重新刷个圈，刷回来如果要是确实能刷个记录出来，那我们再跟着一起说说啊，很牛很牛。刷不出来咱们先把二手车评完了再说。接下来我们这一位啊，叫 MKSX 20年的别克君威 1.5T 11个 W，

0: 啊，不，11万公里啊，那个二手车多少钱？20年的别克君威，啊，1.5T，完了。
1: 这三台车都是20年的那
0: 嗯，
1: 个，
0: 哎呦，对哦，
1: 对，
0: 刚那这看样子就是，
1: 新车都在一个价位水平，
0: 那看样子这时候就是开始互相伤害的节奏了，就是刚
1: 大家
0: 好
1: 可以对比一下这
0: 一
1: 个
0: 台二零
1: 不
0: 年
1: 同的
0: 的别
1: 车，
0: 克君威1.5T，11万公里。刚才还有一个，雅阁时代，再一个是凯美瑞2.0啊。那如果参照刚才凯美瑞6.5，雅阁5.5，然后君威一。
1: 四点
0: 四点五，
1: 真的，那一学就会这个。
0: 哎，那是的，就差考证了啊。
1: 我觉得，
0: 那这么猜的话，估计可能是不是你这言下之意
1: 哎，它
0: 就是
1: 多少公里这车？
0: 这11万公里。
1: 啊，11万公里，
0: 那
1: 公
0: 我
1: 里数
0: 估
1: 都
0: 计
1: 不
0: 啊，
1: 少，这几个车。
0: 对呀，啊，
1: 对，
0: 我估计可能4.5都搂不住了，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对，
0: 是
1: 我
0: 吧？
1: 觉得应该4万出头吧。
0: 就4万出头，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又到不了4.5。那人家车主就不服了，那凭什么我的就连4.5都到不了？
1: 那他当年买的时候优惠肯定也比这两款车，其他两款车要大，虽然说指导
0: 哦，
1: 价差不多，对，
0: 这倒也是，这倒也
1: 对，
0: 是。那刚才那两款曾经在20年的时候，这两款车价格还相当坚挺啊
1: 对。
0: 啊，那两款车有一点点可以这么说哈，也类似于汽车圈的全民信仰一样的。那不是雅阁就是凯美瑞啊，是吧？好，下一位啊，我看这位这个叫什么景姐儿啊，他说：“村长，环环经理，我是网约车，不是，您是网约车本车呀，还是本人呢？你这个啊？”他说：“我跑了33万6791公里，广汽 iM 580，23年的，上个月换了新电池，现在还能够卖多少？我看看啊。”5年时间，跑了30多万公里。
1: 他不是说23年的吗？21年的吗？
0: 哦，对对，哦，我脑，哎呀，我的算数错了，23年到现在是3年啊，
1: 3年多了。
0: 啊，3年跑了33万，那一年
1: 那
0: 十
1: 生
0: 一，
1: 意生意很好，
0: 生意不错，一年是11万公里啊。对对对，
1: 啊，
0: 好。然后他30多万公里都把电池都跑换了哈，那这真的是我们遇到第一个案例啊。就是说，
1: 换电池了吗？
0: 对，他说他换了电池了，换了新电池了。那么这个新电池换上了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1: 加分呀。
0: 加分啊！
1: 对对。
0: 哇，那能不能等同于一台新车来看呢？
1: 那肯定不能，那肯定不能
0: 啊。嗯，那么接下来啊，大家可以仔细听听，这是一个很好的案
1: 这
0: 例。
1: 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0: 啊，
1: 甚至你在节目当中说。那个菲菲也评估过一台，
0: 但是那个是没换电池哦。那回分歧很大，菲菲只给1万，你给了29,000。
1: 他卖了29,000。
0: 对，他卖了两万
1: 对
0: 九。
1: 对对，
0: 你说要你给，也可以给到
1: 两
0: 万
1: 多
0: 几。
1: 块钱了，
0: 对啊，
1: 正常。
0: 那是没换电池的，有这么大差异。这个换了电池的呢？
1: 加分他并不会给他加太多的价格，因为他毕竟他公里数这么大了，除了电池的性能还在，他其他的像电机啊这些电控啊，包括座椅、方向盘各种机械
0: 车
1: 部位
0: 壳啊、
1: 磨损
0: 悬架
1: 都
0: 呀，
1: 是比较大的，再加上这个车的这个网约车的性质啊，对，但基本上价格就上不去了。这车我觉得应该也就是2万来块钱，
0: 这个上不了2万9、3万了吗？这个，
1: 它公里数肯定是。33万公里
0: 哎。哎，你别说啊，这里有个伦理问题啊，真的是伦理问题。你像上回那哥们儿，那是都已经也是几十万公里网约车，然后也算是2、3年的吧，然后他没换电池啊，他就他那别人29,000给收走了。那这个理论上，这个还换了电池，那我觉得最起码加个10,000、20,000，那个
1: 那没有
0: 加不了啊。这二手车行情是不能像我这种弄法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这个最起码29,000得有
1: 了。这个东西就像您的就是汽车改装一样，比如说你的音响可以给你加分，但是它确实不能
0: 就加不出一个，
1: 对，不能给你加太多的价钱。
0: 哦，
1: 对，你可以卖二手的，你卖给我，你装修好了卖给我，我很开心啊。但是你要让我多掏点钱，可能我还不如选别的了。
0: 哦，那你这意思就是给不到29,000这个。
1: 其实就主要二手车，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看它的就是根据它一些基础信息去给它估啊。
0: 嗯，
1: 我觉得33万公里的网约车现在大概就是2万5左右的价。
0: 2万5哈。
1: 嗯，
0: 好。 这样吧，建议这位朋友哈，您再多。

0: 找几家车行，多找几个评估师，总能遇上一个，哎，比如说刚好当天醉酒了，或者迷糊了，或者是旧病复发，啊，有朋友说旧病什么病？脚气，啊，所以导致精神恍惚之后，啊，弄不好给3万了呢。好看下一个话题。哇，时间所剩不多呀。那个牛牛大师傅又说了，换电池多少钱？电池太烂。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你上来就是这都无头无尾的。那个我看看啊，风高雨风晴云高，他说现在降价很大的老品牌油车跟老一代比，质量标准是不是下降很多？现在降价很大的老品牌燃油车跟老一代的相比，是不是？这点我觉得还真有哎。环环你觉得呢？就是说现在大幅降价的燃油车跟原来没降价的质量是不是有差异？哎，我自己的感觉是有，因为我最近我也试了一下，试了一下就是近期降价的燃油车，我自己觉得是有差异。
1: 是吗？
0: 啊，如果你要没意义，我这条就过，好吧？过。好，那个下一位哈，也是我们老朋友，他说现在能不能上车荣放？上车荣放？
1: 嗯，就是问能不能买荣放？现在
0: 买荣放？
1: 对，
0: 荣放如果价格合适可以，如果价格比如说走到了10个11个左右，因为之前就一直在卖10个11个。
1: 你说新车吗？
0: 新车啊，新车上荣放，原来黎叔就直接就是11个左右嘛。他如果价格能回到10个11个
1: 啊，
0: 那也可以啊。然后隔壁小王说到买车问题，问一下6万多车身价，保险到了4800，这么贵合理吗？这个啊，说到这个保险价格，它肯定不是随便乱算出来的。你关键是看你买了什么险种啊，对不对？6万多的车身价，车身保险买到4800，如果你要是说6万块钱是油车的话，4800的保险那肯定是很贵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很难说啊，你也没说清楚是什么车。好，那尾声了啊，这个背后的男人来了。
2: 村长，打个网卡。
0: 哎，然后浩然哥说，等不卖燃油车后，电费一定会上涨，电车的价位也会涨，资本家就要开始收割了。这个浩然哥，你就不要瞎想了，下午有时间过来这个和我们聊聊音响算了啊。这样，我们这最后还来了一个评估，我们稍微再超点时，帮别人把这车评完了，我们就收工了啊。这位朋友叫 Kurt， 他说这个村长黄文经理，2014年的奇骏顶配海口牌金色，没有大情况，到现在14年二到26年12年跑了不到9万公里，2.5顶配能评多少钱？我的天，2.5顶配当年得干到25万左右吧，是不是？就是2.5顶配还带四驱的，
1: 顶配差不多吧。
0: 啊，带四驱，4×4。然后呢，12年9万公里，
1: 嗯，
0: 这个车，我算算啊，我先给个价，4万。
1: 4万卖给你要吧？
0: 我没带钱。意思高了？
1: 对对对对，
0: 给高了哈，
1: 肯定到不了4万了。嗯啊。这个车如果2.5的，其实2.5对于这款车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排量啊，反而会因为油耗的这个因素，导致它这个车不好卖
0: 啊。
1: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超3万都有点难了。
0: 哦呦，我的天！
1: 主要看车况吧啊，我觉得2.5到3万吧。
0: 2.5到3万啊，好嘞好嘞，这不是我说的啊，我没得罪你啊，那个你们要找就去找环环，线下再去找，找的时候记住什么呢？打他的电话，先提前预约一下啊。那个，不管是买车还是评估，你可以记住一个普通话版环环的联系电话是13700411991啊。你们到一淘好车门口看见有一台电车的牌号也是11991，你就知道那就是环环啊。接下来。

0: 还可以听到一个文昌温田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姚大仙零零迪
0: 幺幺高高姚。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哈，感谢黄昏经理，感谢各位。我的天，怎么感觉像过年了这一年？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跟红城湖的这个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你比如说南海大道上的红城湖路上的啊，都基本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反而是龙昆南的北往南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坡补路路口的路段，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稍微通行缓慢那么一些些。然后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左转弯方向的车呢会比较多一些，这个路段上也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且在转入到了后面的这个叫海瑞大街之后啊，就好很多了，而且只有左转弯方向在堵车，直行方位上呢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府立交桥桥下往兴丹路的这个方向是明显的有一些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在现场的这个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你要说交通事故吧，好像在现场的监控上也没看到，但是有一小段被绿化带遮挡啊，反正目前能看到的地方是没有找到有具体事故发生的位置。但是在这一段呢，排队的车辆已经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啊，所以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保证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吧，车速和车距啊稍微注意控制一下。除此之外呢，大英山西三路往大英山西五路大英山西五街啊这个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的。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TV

0: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4: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3: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3: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3: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

收音机前有人不？哪个人在收音机前呢？长什么样啊？发张照片给我看看呗。你把你照片发给我看，我把我照片发给你看，看不看？咱俩互换一下照片看看呗，认识一下吧。

是12:40几分呢，帮我看一下呗。啊，4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

0: 钟的堂堂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不负韶华这会儿在说什么。
1: 韶华，我好像还算是个人吧？怎么就没人呢？
0: 什么叫好像啊？你能不能自信点啊？你就是个人呐！
1: 那我加你这个加等了你这个
0: 加等了加拐女了加古币了

星发还真是发了张照片过来啊。你这照片太奇怪了，一只女人的手把你脸挡了一大半呢，是不是你女朋友不愿意让我看你，是这意思不啊？发坏坏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也能看见坏坏的照片啊。哎呀，就看看又能咋的，你真是服了。特别明显，你这是把哪个明星的照片发给我看？你这发的是吴彦祖年轻时候。

一路呢淘淘节目呢还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啊。那么大家爱吃糟粕醋的话，一定要试一下橄榄糟粕醋啊。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个橄榄糟粕醋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吃起来清爽回甘。它是一料多用的，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煮个海鲜呐、烫个菜什么的都贼辣的好吃啊，或者是用它来做粉面的汤底，味道也是一绝。哎呀，就随你去发挥吧，怎么弄都好吃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我们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那还怎么吃哦？我们这个产品市场零售价统一的价格就是23一瓶啊，浓缩型的了。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哎，23肯定不用啦，20也不用了，你长得这么好看，19都不用了，17也不用了，16也不用了，你太好看了，我15块钱给你呢，你拿走喽，好不好呢？那你就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跟我的秘书对接一下。

里的魔兽，你发的是谁的照片？我不认识这个人呐，我只认识这个人后背上的那个数字七呀。就这个字儿，我还是可以认识的呀。你这整个图片上，我就认识这一个字儿。

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啊，在交通九四微信后台搜索椰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的茶饮，包括技能名师啊，一对一的给你辅导啊，三大主题展位等着你去逛啊，你可得赏脸呢、啊，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邀请你多少回了，你一次面子都没有给我们呢。哎呀，这个刀破醋啊，库存有限呢、啊、先到先得了啊，因为它这个优惠力度还是蛮大的啊，如果想薅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羊毛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这么给力的橄榄糟粕醋，你可丑都不丑。那你喜欢丑什么啊？我再给你推荐一款新疆纯牛奶吧，你瞅不瞅一眼？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瞅得着了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真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了啊！然后这款产品呢，在线下也是买不着的啊，只能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但凡是买过的朋友，哼，没有一个不复购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验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

0: 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王药师，你说什么？
1: 人生就像一阵风。
0: 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种感悟。
1: 人生就像一阵风
0: 啊！王药师说他，女儿王雨欣想听这首歌，叫《人生就像一阵风》。Although sometimes I miss your waistline, you never seen. 我觉得这首歌不适合你听，葫芦娃适合你听。

百岁喽，三个人去不同的地方，把浩然哥给指挥的呀，头都大，而且还是特会一口价。浩然哥还说，这要是三个小美女的话，我就好好的教育教育他们了。

想要小丸子 T 恤可以发小丸子啊，想要大丸子 T 恤也可以发大丸子，想要小丸子蛋糕也是发小丸子。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是一档直播带回来节目啊，播出时间点工作日的中午十二点半直播到十四点。那今天我们节目肯定是重磅给大家推荐的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嘛。糟粕醋是我们海南的民间小吃啊，那传统的糟粕醋呢会添加醋酸来代替那个酸味儿，或者说来增加这个酸味儿啊，但是对我们的咽喉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刺激的感觉嘞，你们有没有感觉得到呢？而我们的橄榄糟粕醋却是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口感呢会更加的鲜甜，而且呢也更加的健康，浓缩型的啊，这个不需要添加什么防腐剂，它的保质期也是可以达到半年以上的。咱们使用的时候呢，用1:5的比例加水就可以了啊，就能够做出橄榄糟粕醋的火锅汤底。先放海鲜河鲜这类的食材，然后再放肉类的食材，最后再放蔬菜类的食材，万物皆可涮呐、啊！而且呢也可以煮成一碗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口感真的是酸爽鲜鲜，不用再添加别的调味品，你也不会觉得这个味道寡淡的。而且汤底入口鲜甜，让人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啊。这个产品呢，咱们针对交通九四的粉丝们都是有专属优惠的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可是我给你们挖到的一款宝藏调料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人家这个糟粕醋呢，它没有刺激喉咙的那个冲劲儿啊，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多囤几瓶啊，赶紧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

怎么又遇着这首歌了呢？这老爷们儿他就是被他婆娘打了，然后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想离也，真是服了，拒绝家暴啊，兄弟姐妹们呢？这个家暴就应该判无期徒刑。

想要新疆吃牛奶的啦，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啊！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啊！如果你也想跟着我一起喝这款新疆纯牛奶，那你就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哼，老吸引人了，这个味道啊，喝着就不想撒手的味道啊！你们家要是有那种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你就给他喝这玩意儿。以后他主动喝牛奶就不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啊。君子好逑说，你翻译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昨天中午不是翻译过了吗？还没听够啊，那么喜欢听我翻译歌词呢。欢迎海之韵啊。

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局微信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包括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着你去逛啊。

懒人夫橄榄遭破处，火热促销中，数量有限啊，买完就没有了，有货的话也不是这个价了，这个真是市面上最优惠的价格了。欢迎大家发送遭破处，发送遭破处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家里想续牛奶的缺牛奶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爱吃桃的朋友啊，我们节目还有那个蟠桃特别好吃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蟠桃或者是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这个产品的自留送人都适合。

一千年说去哪里买，你想买啥？买刀不醋还是买牛奶？想买的话就直接发关键词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想买糟粕醋就发糟粕醋，想买纯牛奶就发牛奶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全都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你的手机上就会弹出下单链接了，或者是弹出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然后你就整呗。那还不会吗？你不经常线上购物的吗？这还得用我教啊。想买醋你就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三个字啊，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预定就好了啊。在哪儿自提问客服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儿自提呀，客服也没告诉我呀。因为这个糟粕醋给大家的价格打下来了，已经是非常优惠的。

对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了啊，邮费都赶上醋价了，只能去自提啊。觉得不方便自提，那就不去呗，不就完了吗？方便的话呢，就自提一下。

0: 音。
1: 我没有糟粕处客服的联系方式啊。不负韶华怎么说？
2: 乖乖，今天视频你到这里了，下午的城市新动力在线。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往事脆皮销魂乳鸽，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这个鸽子可是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非常好吃啊，而且还有不同的口味供你选啊，什么盐焗的啦，豉油黄味的呀，红烧的呀。盐焗的是卖的比较好的啊，详情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见了啊。

喜欢海南特色风味儿、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直播间是有专属的听友福利价的，数量有限，拍完就没有这个价格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了啊！你要是再想去买这个产品的话，那市场零售统一价格都是23，就算是便宜的话，一瓶也便宜不过我们啊！肯定便宜不过我们的啊！想要尝鲜的听众抓紧下单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

13: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交通九四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啊。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今天节目都给大家推荐了什么狠货呀？再盘点盘点哦。那第一款肯定就是正宗地道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了。整个市面上就我们节目卖的是最优惠的价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喽。猴子特别喜欢吃的蟠桃啊，这个可以发蟠桃或桃子，发蟠桃或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啊。然后想喝那个特别好喝的新疆纯牛奶，就是坏坏认为最好喝的纯牛奶啊，我真是喝过很多纯牛奶，就他们家的这个最对我的审美。之前去新疆旅行啊，不是也跟大家讲过吗？天天都喝当地的各种品牌的纯牛奶，但是我觉得哪一个都不如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好，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知道你不明白，没有科技跟狠活啊，它配料表就只有生牛乳，其他的什么都没有添加啊。然后这个新疆纯牛奶呢，它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的啊。有的听众就问，为什么不是从新疆发货？因为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要50-60啊。我们为了帮大家省运费啊，所以就先运到西安，再从西安发货到海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 OK 啦。

广是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啊，都直接发送鸽子，发鸽子到交通组织微信公众号，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啊，真材实料，各种口味供你选啊。

鸡腿爬这个产品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直接发送鸡爬，发鸡爬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产品它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啊，一包里是五片嘛，一片100克，100克那就有20克蛋白质了，相当给力的啊。而且它是用鸡上腿的那个黄金部位制作出来的秘制鸡腿爬，它不是什么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啊，所以它个子更大，肉更厚，还更加的新鲜多汁，空气炸锅、水煎、油煎什么的都可以做啊。直接发送鸡爬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0: taking from my example, did an experimental。
1: 有没有爱吃百香果的兄弟姐妹呀？这百香果也是毛香毛香毛甜毛甜呐。还有听众说，我想暑假期间出去旅游，你可以发西北，发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啊。青甘大环线呐，直接发西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吧。8月2号出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位置啊？可以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问问客服去吧。哦，这个百香果呢，它是海南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啊！空口吃不用太上头了呀，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好。

评价回购贼拉的火热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用它来做各种饮品呢、啊、那也是相当的甜蜜浓香。海南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喽。当当滴答当当，叮叮当当叮当。哎呦，现在这个秘制鸡腿盘啊，它还在搞活动呢。如果下单的话，能多送一片呢啊！秘制鸡腿盘现在在搞活动了啊，如果下单的话，能多送一片哦。这个是真不错啊，也有很多听众回购的。它这个产地是潮州的啊，然后鸡扒它都是已经配好调料的了，所以咱们收到货之后呢，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什么佐料了，你就直接上锅加热就行了啊。但是它不是真空包装的，收到货之后呢会出现一点软化的情况，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它不影响咱们这个鸡腿扒的品质啊。你收到货你就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就好了啊，它加热也不需要解冻的，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什么科技跟狠活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真的特别好吃，特别鲜嫩，特别多汁啊，做法多样，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一片都不够吃，至少得整俩。嗯，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鸡腿扒啊，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的，不是鸡胸肉，更不是什么拼接肉，个子更大，肉更厚啊，更加的新鲜多汁。各位老铁们就赶紧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有黑椒味的，原味的，藤椒味的，板烧味的，还有香茅味的啊，各种不同的口味，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发送两个字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现在下单还能多送一片鸡扒，真的是很不错啊，一口就爱上啊，关键是配料表干净啊，你不会吃一肚子防腐剂啊。

赶糟粕醋的兄弟姐妹啦，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发薅那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了啊！市场零售统一价是23呢，然后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啊！铁棍山药挂面这个产品也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挂面，发送挂面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想买玫瑰纯露做湿敷的，这个可以直接发送玫瑰纯露，发送玫瑰纯露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产品也是好多女听友听了我的推荐呐，都咔咔一顿用啊，用完之后身边的人都说她白了很多。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玫瑰纯露，发送玫瑰纯露啊。你坚持湿敷一个月，你坚持之前拍一张照片，坚持之后再拍一张照片，你一对比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好不好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它是肤食同源的一款产品呢、啊、它是可以喝的你知道吗，可以喝进肚子里的啊，总比你买的那些个护肤品里头添加了很多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添加的是什么玩意儿强啊。你自己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你就敢往脸上涂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玫瑰纯露啊，发送玫瑰纯露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然后秘制鸡腿盘呢，现在下单多送一片啊，现在下单多送一片，在搞优惠活动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

弟姐妹们啊，今天我给你们推荐的各种硬货就推荐到这里了，看上哪个就赶紧去砸单吧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不强迫购买啊，都是自愿购买的。那我们下午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天好，依然天好，没有太阳，阴天，好像又没有怎么下雨，挺凉快的。
1: 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分享过来的今天下午这个天气啊，咱们今天下午呢，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呢在28到31度之间，挺凉爽的一个温度。不过呢，部分地区，特别是北半部的地区，会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况出现啊，所以大家下午啊，有出门计划呢，要多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如果大家呢有什么路况消息啊，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当然了，涉及到各种各样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孩子们上学呀、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啊、公积金呐、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来留言。杰哥说呢，回深圳的办公室了，不耽误他打卡。
0: 那深圳也是阴天。
1: 哦呦，哇、哦，深圳的员工多呀。
0: 那是回总部了，这属于是啊、
1: 哦，开会去了。
0: 嗯。来，有路况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关注一下活动宣传，明天的活动啊，7月15号就是明天，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九四微信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

0: 男人说北部不就是市区吗？嗯，是
1: 是啊。嗯，今天是有雷阵雨，在哪儿下呢？不确定，但是最高温度就31度，还不错啊，挺好的啊。嗯，是各地不光有双下巴，各地有三下巴啊。
2: 期待一场球赛，期待一次恋爱。
1: 直播间没人呢。得上上人
0: 这不得慢慢来吗？
1: 嗯，爽爽说呀，来了打卡要积极，最不积极的就是你。放假了，你们家小朋友怎么安排的呀？总不能带着他上班啊？啊，还是送回老家了？
0: 送回老家的呀，应该都已经慢慢的在回的路上，零个人呢。
1: 嗯，是，这两天直播间有问题。
0: 嗯，
1: 昨天晚上也是。
0: 嗯，
1: 正看着呢，30多，一转头就1秒的时间，2个。
0: 啊，就你现在直播间就我一个人，
1: 我就说我总不能被限流了呀，咱们这小卡拉米直播间，
0: 嗯，
1: 还能被限。

0: 限流吧。
1: 嗯
0: 啊，
1: 你要是镜像翻转一下呀。
0: 嗯，
1: 哎，杰克里
0: 不重要啊，翻不翻转不重要。啊，欢迎欢迎大家。
2: 爽爽说打卡要积极。
0: 啊
2: 啊。杰哥说深圳也在下雨，30度，
0: 嗯，
2: 那跟海口差不多呀。
0: 天差不多。
2: 嗯
0: 嗯。

0: 嗯，你看这现在爽爽是比较积极的了。
1: 嗯
0: 嗯，哪儿都看见了啊，哪儿都在啊。
1: 嗯
0: 嗯，人家问好了，说你下午好，漂亮的赵美丽。
1: 你好，你好。
0: 啊哈哈，嗯，撤吧撤吧撤吧啊，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平台当中。
1: 嗯，
0: 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欢迎大家的到来。
1: 杰哥说本来呢也是想放假了就把小孩放回佛山，但是目前呢还在海口呢。
0: 嗯，还在海口呢。
1: 你这个是深圳短暂的出差吗？
0: 待不了两天还得回来呀。
1: 哦，
0: 那你出差应该把他带上才
1: 对
0: 呀。对，
1: 你可以把孩子带上。哎，
0: 啊，你带他去见见世面。嗯，实在不行就把他放到深圳那公司，先让他忙活两天，
1: 锻炼锻炼。
0: 哎，锻炼锻炼。
1: 你现在其实可以把你的手艺传给他了。
0: 嗯，他可能不想学
1: 啊。
0: 哎，你把他放那儿，你说你在这儿当两天总经理。
1: 嗯，
0: 我先回海口啊。
1: 啊
0: 啊，镜头暂时先不给赵美丽，等会儿的。啊，人太少了，不值当的出来。有时担心，有时很焦灼，有些只想单纯的更加自我，管他们怎么说，管他们怎么做，管他们怎么活。刀削面是炒的好吃还是汤的好吃，得看你渴不渴啊。你渴的话带汤的就好吃，因为连吃带喝。嗯，如果你不渴的话，炒的还是更好吃一点啊。李哥说跟广播声音不太一样啊。一样的一样的啊，同一个声音同一个来源。
1: 嗯，
0: 这会儿呢咱节目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就能看又能吃，这就相当于刀削面里边的汤面啊，有吃又有喝，完美。
1: 杰哥说呀，不能把他带回办公室，这小子不社恐啊。嗯，跑出去呢会到处找办公小姐姐聊天，
0: 是吧？
1: 上次呀带他回深圳。
0: 嗯，
1: 他说加了四个小姐姐的微信。
0: 火，他应该
1: 社牛啊，
0: 应该给人许诺了，说下次你们来海口啊，来海口找我爸，海鲜管饱。
1: 蛋糕管饱。
0: 他那公司也蛋糕。
1: 哦，也有蛋糕。嗯，
0: 哦，后面自反了没关系。
1: 嗯，
0: 人没反就行啊。
1: 嗯，真的杰哥有考虑让你们家小子继承一下你这手艺吗？
0: 嗯，
1: 就咱不一定以后他也去做甜品这个行业吧，作为一门才艺和手艺。
0: 嗯，
1: 他有考虑会跟你学习一下吗？
0: 看现在目前看这个样来说应该是没有考虑过。
1: 嗯
0: 嗯，
1: 就是爸妈的那些拿手好菜啊，爸妈的那些手艺你们有继承吗？
0: 嗯，
1: 问问大家。
0: 有继承吗？
1: 嗯，
0: 关键前提是你爸妈有手艺吗？
1: 是啊，你别没手艺，你继承跟他做的拿手菜也行啊。
0: 拿手炒青豆。
1: 嗯，那他儿子不会。来问问大家吧啊。
0: 嗯，
1: 爸妈的这些手艺你们继承了多少啊？
0: 哎，有什么手艺吗？
1: 嗯
0: 啊，先来分享分享有没有什么手艺啊。这手艺人之家其实是很让人羡慕的。
1: 是呀，
0: 你比如说这个人家都是世家。
1: 嗯，
0: 什么木匠世家。
1: 对，
0: 铁匠世家。
1: 是
0: 啊，酿酒世家
1: 啊。
0: 反正你有个手艺，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你就是永远饿不着啊，永远饿不着。我现在很后悔的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家邻居啊，
1: 嗯，
0: 有木匠。去他们家玩的比较少。
1: 嗯，
0: 应该多去他们家玩一玩。
1: 嗯，这是一门好手艺。
0: 对，我去的比较多的呀，是我们那儿的，嗯，也是个亲戚。
1: 嗯，
0: 他们家是，嗯，扎纸的。
1: 嗯，
0: 我老去帮忙。

0: 难怪现在手工做的还行啊。
1: 我老去帮忙，哎，但凡是人家有这个仪式出现，我们都跟着去，跟着去干嘛呢？
0: 蹭口吃喝，
1: 不抢那个，石膏的小头拿回来2块钱，还能回收啊？Purple 说贫穷世家，
0: 贫穷世家呀。
1: 借个例说，哥爹一直想问你个事儿，可不知道该不该问。那有什么不该问的呀？想问就问呐。
0: 你但凡问出这该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1: 问吧。
0: 啊。
1: 问吧，我不怕。你有想问的你就来，你放心大胆的问，我顶多不回答，那还能有什么呀？是吧？
0: 叶叶说呀，他要是比他爸妈的手艺还好呢，你是说烤串吗？
1: 厨艺呀、啊。那只能说明啊，只能说明，哎呀，你没有让自己懒的条件，是吧？没有人给你做饭，只能自己做啊。关键是还想吃的好吃点，那就得提升
0: 自己努力了，
1: 对，努力提升自己的手艺才行。来吧，下午正在摸鱼的朋友们，也可以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啊，有没有继承家里的什么手艺啊？厨艺继承了吗？
0: 对，咱们海南的朋友，特别是海口的朋友啊。如果有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呢，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是。
0: 包括今年要报名幼升小、小升初的啊，或者是有涉及到要转学的，都可以分享。因为，幼升小、小升初的话，应该快了，估计得到再过个一两周，说不定政策就发布了啊。因为已经七月中了嘛。哎呦，星规啊，他说呢，来打个卡，接着玩去了，挺好啊。哇，你这个美颜它怎么还能深浅变化呢？
1: 深浅变化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刚刚一抬头啊，它
1: 掉了，那叫美颜掉了。
0: 哦，那叫掉了，
1: 那不叫深浅变化。就跟上次一样嘛，就突然就掉了。
0: 高山低谷，人家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穷山人，从来不说他是海口人。那你就是老海口呗。
1: 没事，都一样。
0: 那对啊，都是海口的。
1: 穷山也是海口的。对吧，咱出去人问你是哪儿人，人都说海南人。
0: 没区别呀、
1: 哎。没区别啊。你到了穷山问你哪儿人，人说我府城的。
0: 你要给一些新海口这么说的话，他听到他会一脸懵的。
1: 是。
0: 新海南人不一定知道啊。杰哥说呢，他们家孩子5年级之后就不愿意跟着他学了，小时候还行，4年级的6一啊是他自己做的蛋糕。
1: 你看看。
0: 那可能你们家这个是不是天赋比较好，人家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了，所以就懒得跟你学了。
1: 也不是。
0: 他们家这个学习能力很强啊。那也挺好啊，我想着是说他以后爸妈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是吧，让他做个蛋糕。
1: 那还用做吗？
0: 那是他的心意啊，你看人这有模有样的。
1: 主要是有这个条件啊。
0: 对，你这工作室开起来的话呢，我们可以上你那儿做做手工。
1: 那是早开起来了。
0: 没呢。
1: 早开起来了。
0: 没那么、
1: 你可以去
0: 学习一下。
1: 哪天有时间啊，邀请一下。赵美丽带着她的老姐妹们、新姐妹们、愿意去的姐妹们一起去
0: 学习。

0: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大家来各地的直播间先来帮忙点点赞，谢谢啊。小秋秋说今天早上赵美丽和周末主持超好笑，笑了一路啊。
1: 喜欢就好。
0: 怎么好笑的，来笑一个。
1: 哎呦，我忘了聊聊什么来着哦。有朋友呢要给周末介绍他99年的姐妹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要给周末介绍他88年。

0: 年的姐妹，
1: 嗯，
0: 我说这个过两天可能会有77年的姐姐来找你了，
1: 怎么就不能有00年的
0: 那孩子还是小了点儿
1: 啊。西伯利亚龙说，听声音啊以为是一个中年男士，你不听声音，中年男士他是一个事实啊。
0: 嗯，34、33、34还没到。
1: 嗯，谁？
0: 我说周末，你不是27、28吗？
1: 哦，
0: 嗯，你还年轻人啊。
1: 对，还年轻人，年轻人啊。
0: 嗯
1: 嗯，信姐没露面，对，信姐没露面，嗯，听声音就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发消息过来，发消息过来，
0: 嗯，
1: 然后信姐就能给大家来答复啊。
0: 杰克里他说呢，他微信里面有个叫布兰克先生的，
1: 嗯，
0: 是你们单位的吗？我们单位有1000来号人呢。
1: 对，
0: 这个还真不知道哦。
1: 你得啊，是我们单位的，嗯。是我们单位的，不光是我们单位的，部门的。
0: 哦，是他，
1: 是
0: 他，叫布兰克先生啊。
1: 啊，你们那儿是有房产项目吗？还是要卖房买房啊？
0: 啊，对，也都可以找他。
1: 对，那个布兰克先生是我们的房产兄弟。
0: 嗯
1: 嗯，
0: 探房兄弟，
1: 探
0: 房兄弟团的兄弟。
1: 对，探房兄弟啊。那是个小兄弟啊，
0: 嗯，
1: 非常优秀的小兄弟。
0: 嗯，欢迎老朋友。有啥问题的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1: 嗯，
0: 来听听七仙岭说什么了。
2: 清晨清晨，过的，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认识那个驾校的教练呢？
1: 有，
2: 绿色家园附近的。
0: 绿色家园附近
2: 有没有绿色场？
1: 有。你们那附近的那最近的就顺通驾校了吗？
0: 你要不联系一下陈校长？
1: 嗯
0: 嗯，
1: 对呀，啊。
0: 这视频里面，
1: 视频里怎么了？
0: 张这个大嘴
1: 啊！搁浅说呀，欣姐、胡姐的生的小朋友，
0: 嗯，
1: 3个多月了，肉嘟嘟的好可爱呀。
0: 是呀，
1: 可不是
0: 嘛，天天都在看他。
1: 啊，
0: 嗯，

0: 静姐来了，说那个小兄弟是小潘吧？不是，小潘呢，那属于是下游啊，布兰克属于前端。
1: 小潘潘不叫布兰克，
0: 对，
1: 小潘潘叫
0: 小潘潘叫只想卖房。叫姐姐买房嘛。嗯，
1: 静姐说一说到房产中介就能想起他哈。
0: 嗯，
1: 哦，欢迎小糖果，
0: 证明小潘潘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可不
0: 啊，有需求记得要找他支持一下他的生意啊。哎，杰克利说我现在骑什么车啊？我现在呀，我现在骑共享单车。呵呵，没骑上啊，没骑上。
1: 海南周星驰他说呀，昨天晚上的妹妹睡觉之前突然想姐姐了
0: 啊，
1: 哭了，跑去姐姐房间呀，把姐姐被子拿过来睡啊，平时打架也没见这么好的友情
0: 呢。哎呀，这叫远了香近了臭啊。你今天一大早啊，你说找对象那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收到了某个人给我发的微信，
1: 嗯，
0: 突然一大早就给我发微信
1: 啊，
0: 他说他梦到了，
1: 嗯，
0: 我给他介绍对象，我看怎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我昨晚做梦，梦见你给我介绍对象，
1: 嗯，
0: 介绍到哪儿去了？
1: 光哥呀，
0: 我说我在节目里天天给你喊也没有效果呀。哎，你说我就是当即，哎，
1: 你就给他物色了一个人选。
0: 我就看了一下我的手指头，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嗯，他要脱单了。
0: 然后我说你不可能，啥也没有。

0: 有点难呐。
1: 没关系，
0: 嗯，
1: 光哥一个人也过得挺好。
0: 是，
1: 偶尔做个饭，我们还能去蹭一蹭。
0: 你得多督促他，作为邻居，你得督促他。
1: 我督促他呀，我常让他做饭啊。
0: 他主要是他有点懒。
1: 还行吧，
0: 他就是可能一个人时间太长了，自由的那种懒。你要督促他。
1: 我督促他什么呢？
0: 你说今天你以后问他的排班表。
1: 嗯，
0: 你看135如果都不上班的话，
1: 嗯，
0: 你说135晚上记得做饭哦。哎，
1: 有道理。
0: 嗯，
1: 年年25说真是挺帅的小伙儿，
0: 是吧？
1: 嗯。
0: 杰哥
1: 说怀疑直播间里面有个叫辛小赵的
0: 啊，
1: 哦，对，是
0: 你合理的怀疑，这属于是啊，
1: 是的，没错啊，所有全平台的名字都叫这个，
0: 来关注关注啊，点点关注啊。你看静姐说，她还真想给周末介绍一个00后呢，姐呀，00后，
1: 你放弃吧，
0: 00后，他比00后大。
1: 我转达一下他的意思啊，
0: 啊，
1: 他想往上找，
0: 啊，
1: 就是说呢，他这不是99年的，也是属兔的嘛，
0: 嗯，
1: 他是想找个属兔的，但是是上面那个属兔的，
0: 大一轮的啊，比他想找一个比他大12岁的，
1: 他要夕阳红，别00后了啊，
0: 那他就得大一轮，他找75年的。他有点过分了，他有点过分了，他
1: 人这叫高情商，回复听众啊，别那么当真
0: 啊，万一真有呢，
1: 那也挺好呀。爽爽说呀，接单接到这儿了，你看熟不熟啊？
0: 啊，
1: 这是哪里啊？
0: 接单接到这儿了，熟不熟啊？这是兴华二期
1: 哦，你们小区啊？
0: 那这个蔡总他们小区。二期，
1: 我看到幸福使者关注我了
0: 啊，感谢幸福使者，
1: 感谢幸福使者的支持
0: 关注啊。
1: 嗯，
0: 直播间的各位各地几模呀，可以来点赞，你看都没有人动。
1: 嗯，
0: 下午这个时间点要提提神，要动起来啊。周末想找63年属兔，
1: 搁浅，你比星辰过分多了。
0: 那是你太过分了，那过分的不是我呀啊！对，大家给榜三，
1: 榜三，
0: 榜三是你，
1: 榜三是我吗？这怎么看呢？是在哪看？
0: 你点那个数字就出来了。
1: 哪个数字？
0: 啊，榜四啊，给榜四点点关注。
1: 哦，1234，
0: 哎，对，这一共就10来个人，我也得给你引引流啊。
1: 哎呦，我太感谢你啊，没关系，不需要关注我啊，关注这个星辰的号就行。
0: Mr. 陈说找他吧，87年男未婚，周末不可能不想找。

0: 嗯，韩说呀，面包蛋糕什么好学，蛋糕会抹灰就学会了。你说的是
1: 异曲同工是吧？
0: 你说的是刮腻子吧、
1: 啊、工艺上面有点相似哈。
0: 哎，来吧，下午的14:29啊，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
5: 嗯， Mr. 陈他说，五月啊开始下雨了，
4: 嗯，
5: 西海岸假日海滩那边下不下雨啊？
4: 咱不清楚啊，
5: 啊，
4: 问一问大家。
5: 嗯
4: 嗯，今天呢是会有雷阵雨，可能会下一阵啊，阴天阴了很久了。可闲可甜说，现在听着舒服多了。
5: 嗯，静姐你们忙不忙呀？
4: 静姐肯定是不忙啊。
5: 对哟、
4: 啊、静姐你们那位同事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了，
5: 对，
4: 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了，
5: 准备约他去玩呢。
4: 我猜他是不是最近是谈恋爱了？
5: 哎，人家消失就都是去谈恋爱去了。
4: 对，消失大概
5: 率，你这什么逻辑？
4: 消失大概就是谈恋爱了。
5: 哦、
4: 如果他不谈恋爱的话，他天天他就找人呢，就去玩吧，去玩吧，去玩吧，
5: 嗯、准备约他去玩呢、
4: 啊。那是啊，
5: 嗯。
4: 小雨说，各地对清木凉感兴趣吗？当然感兴趣啦 ，symbol 溜啊啊。来给大家听个清木凉吧。
5: 嗯，好听的好听的好听的，咱们有一些这种方言歌还是挺好听的。
4: 是
5: 嗯，告诉他告诉他我要约他。来，我们关注一下，在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椰小酱啊，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可以免费的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0: 进不了啊。静静说了，这凯哥说最近工作忙，写半年总结、啊、让他好好写，把半年总结和年终总结一块都写了，备着啊。
1: 小雨说呀，

0: 世界都在变呢，唯有哥的永不变，哎呦哇！哎，我们俩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呀，特别喜欢看你头一天晚上的这个
1: 留言。
0: 哎，大家啊，
1: 是你们的节目内容，
0: 你各种表白，挺有意思的。
1: 是哪儿有、哪儿有跟我表白的
0: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0: 永远爱你的，永远支持你的，
1: 谁永远
0: 还给你写诗的？哎呀，
1: 一共没俩人，
0: 别在这儿谦虚了啊！
1: 哎，
0: 爽爽啊，那是西海岸下雨，小雨而已，
1: 啊，
0: 不大就行。
1: 是，
0: 嗯，
1: 现在呀，
0: 嗯，
1: 翻早上的互动非常好翻，
0: 那倒是啊，
1: 滑两下就滑着。
0: 今天早上没聊你，别翻了。
1: 嗯，哇，怎么还有亚特自助餐呢？
0: 那没有自助餐，
1: 是给大家送了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嗯
1: 嗯，这周末刷脸刷来的，
0: 没你啥事儿啊？
1: 没我啥事儿，
0: 嗯，
1: 怎么能没我啥事儿呢、
0: 嗯？
1: 你问能不能给我刷一个？

0: 静姐是开车不方便啊，天天上下班都听一下。离得近的呀，特别是现在呢又放假了，所以大家路上能听到的时间包括互动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
1: 你看直播间就马上
0: 朋友们来了，
1: 不是福袋要开奖了，一堆机器人进来抢了。
0: 哦，是这样的呀。我说怎么突然一下这么多朋友呢？
1: 你看看，福袋的魅力，
0: 你看这凯哥这消息就来了。
1: 跟他说不要私下里聊天，到直播间里来留言。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在海口生活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明天是三伏天了吗？还是说
0: 明天？哦，对，15号是。
1: 嘎嘎的热气来了，感觉可能这个天气有点不一样，是该热的时候凉快，该凉快的时候啊，它就热起来了。不是三伏天又贴什么三伏贴吗？是这个季节贴的三伏贴吗？
0: 因人而异吧。
1: 欢迎 Lucky 姐。姐，你最近是非常的懒呢，得有2个月没见过你了。
0: Lucy 姐呀，Lucy 姐是我周天那天刚见了呀。
1: 她我没去，她就去了。
0: 啊，
1: 姐，你躲我呢吧？
0: 她主要是想见我。
1: 啊。我去了2周你都没去，
0: 哎，还监督我。
1: 我
0: 要赶紧努力加油，快速的进步起来。
1: 我这一没去你去了，不要阻止我和二宝的见面。
0: 陈老师说给哥弟续个灯牌，
1: 感谢啊，感谢哥弟。你抢到钻石的永远不是，
0: 反正我没有，
1: 我们的哥弟和姐妹，永远都是机器人抢到。
0: 你的哥弟姐妹都没有抢到。
1: 哎呀，没事，一会儿我多发几个啊，一会儿多发几个给大家。
0: 有啥问题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留言啊，咱们随时给大家提供到帮助。
1: 是的。
0: 上学呀，落户啊，房子呀，
1: 对，
0: 社保啊，
1: 哎，
0: 买车卖车呀，
1: 都行，
0: 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来啊。

0: 办租赁证的朋友，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啊，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租赁证。之前呢，有给大家做了一个线上办理租赁证的流程，你们可以根据线上的提醒去办。
1: 好，先会说呀，昨天他在抖音发现了我。
0: 咋？你去看人家的？
1: 谁呀？他来。你现在来，你也能发现我啊。你现在来，你也能发现我
0: 啊。这是什么理论呢？山西那边三伏天要穿棉绸，没听说过呀。
1: 疯了，
0: 那多热呀，那不得中暑啊。Lucy 姐说，你俩再不努力打球呀，很快就打不过二宝了，
1: 是吧？
0: 对，所以我得赶紧迎头赶上。
2: 的心灵就像是那个下午的阳光。
1: 这位说好像差速器又坏了。
0: 车吗？
1: 咱那车还有差速器呢吗？
0: 啊，
1: 咱不是越野，还有差速器呢？你确定是差速器吗？你那车带锁？那一般差速器四驱车通过性能好，还要有点越野能力的，它才会有差速器啊。
2: 空白的话，
1: 我那个车差速器基本都没有用过，
0: 嗯，
1: 因为没怎么开过越野模式。不过我那车又返厂了，又花钱去的消费去了。
2: 轻轻吐擦，
1: 发动机是废气阀坏了，你一开车，前面发动机就一直响，像吹小口哨一样。这位说，你们是不是希望在别的节目里听友提到自己？渴望？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为什么要渴望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么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这个像，这个像，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这个学的像啊。
1: 我们渴望，不要提我们。你提我们就感觉好像在上班啊。
2: 已经冬天了。
0: 昨天还说有一个新的台风叫海神，不是已经生成了吗？结果呢，他这个家伙啊。因为它进一步减弱了，所以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已经对这个海神停止编号了。不过它本身也对咱们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1: 是。
0: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两天是有一个南海热带低压吧。影响我们广东和海南，所以可能会有明显的这个局地雷阵雨和暴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要注意一下。
1: 是在台风路径的发布系统里边，海神已经没了，
0: 没了，
1: 消失了啊。
0: 风铃啊，他说，哥弟你总是省钱不花，那车都看不下去了，帮你花一花。有点道理哦。
1: 反正总得有一个地方是需要花钱。每次修车的时候啊，每次车出问题都是，在我比较拮据的时候。
0: 你有比较不拮据的时候吗？
1: 不拮据的时候也有，但是呢的时间持续的比较短。
0: 喵喵同学他说20号晚上的飞机回海口不会有影
1: 响，没影
0: 响吧？
1: 没影响，没影响。
0: 下周了，梅梅问你什么时候不拮据啊？
1: 什么时候不拮据、啊？
0: 你也懂哦。
1: 哎呀，得看你什么时候能给哥接济一点。我发现一个问题，真行。回头啊。回头梅梅你就只上早节目，不，你只上早班，7点的班。然后呢，哥也申请一下，只上上午班。这样的话，早上来的时候呢，你就给哥接上。下了班呢，咱下午咱就一块走。你看哥这一下子就能一个月省不少钱呢。是吧？哥可以当司机帮你开。
0: 车也开了，班也上了，
1: 是
0: 路费也省了，
1: 哥让你感受一下快速路舒马赫。 罗特姐说歌迪是什么意思，她记得有是个女装品牌不啊，歌迪就是

0: 兄弟，姐妹就是姐妹。
1: 嗯，
0: 歌迪，你说的歌迪，它应该是一个增高鞋的一个品牌。
1: 不，
0: 是吧？
1: 它有一个品牌是叫这个名儿，
0: 是吗？
1: 做女装的，嗯，那个名门广场啊，还有这个店，
0: 嗯，
1: 好像是名门广场吧？
0: 我忘了。
1: 嗯，
0: 我都没怎么太。
1: 对，女装店你肯定不熟啊。
0: 哦，女装。
1: 女装，
0: 哦、
1: 嗯，很正常。
0: 那以后这也是歌迪的旗下品牌了。
1: 用户这位朋友他说，普及一下啊，现在差速器保30万公里。
0: 嗯，
1: 你嗯
0: 嗯，
1: 我们到3:30，燕姐静姐，
0: 嗯，
1: 这姐姐们啊，
0: 嗯，贤辉说周末下周开始休假，美丽一个人有点累了，哥弟要早起帮忙一下吧。
1: 不用，周末已经帮我安排好了。
0: 你安排好了。
1: 嗯
0: 啊，
1: 叶叶说呀，等你看到哥弟连续3天在溜达串那儿啊，就是那么不那么拮据的时候了。
0: 你太对了，哥弟已经。
1: 哎呦，胡姐来了。
0: 哦，
1: 胡姐，
0: 欢迎胡姐，欢迎李十一的妈妈。
1: 胡姐，
0: 胡姐人狠话不多、哎。
1: 胡姐上来就是小心心、哎、
0: 上来就是要砸我。你该说不说，两个多月没吃过溜达串了。两个多月没吃过溜达串了，
1: 两个多月拮据了两个多月啊！
0: 那放到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溜达串的老板两个月没见着我，老板可能都得着急了，都给我发消息啊，说哥弟啊，回老家了吗？我说没有啊。你最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呀，拮据。对，大家可以参与一下福袋啊、
1: 嗯，
0: 然后呢，帮哥弟点点赞就好了啊，谢谢朋友们。
1: 啊、嗯哦，阿文说，名门广场是有一家这个服装店，
0: 嗯、
1: 我就记着有一回路过看到来着。嗯、
0: 咱们的哥弟是称呼啊。
1: 嗯。
0: 对吧？你看北方人说，哎，这是我哥们儿，啊，这是我兄弟。哎，这是朋友，咱们这是有哥弟啊，
1: 嗯，
0: 一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
1: 不太合适啊，
0: 拯救一下我的直播间。
1: 你看你现在直播间多热闹呀。
0: 对，拯救一下嘛。
1: 大家主要是想看你。
0: 没、嗯，晚上就看出来了，并不是很像。对，你作为咱们节目的总负责人。
1: 不、哎、你太客气了。
0: 哎，咱们节目的创始人。
1: 哎，你太客气了、
0: 哎、咱们节目的这个主理人，哎，是吧？有些时候呢还是得靠你啊。
1: 这节目没你可不行
0: 啊。不、
1: 嗯、瞬间上了7人。
0: 嗯，是啊、
1: 嗯、这7人都是我叫来的朋友。
0: 嗯
1: 就像昨天我那些老姐妹们一样啊，
0: 非常给力啊，非常给力。
1: 这不是还有福袋的吗？
0: 啊、哦、有啊，大家
1: 快点一点，
0: 对，大家参与参与啊。
1: 嗯，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我们留言区留言，
1: 嗯，
0: 都是可以的啊。
1: 这会儿的话呢，在海秀东明珠那边到南大桥2层这个下桥处都会明显的有点缓慢啊，已经影响到了3层南大桥3层桥面往这个龙坤北方向的车流了。另外一个位置呢是国贸阳光城、国潮城和这个桥中隧道这块车流量会大一点，其他的位置倒还行，基本上呢都能够保持在正常的通行当中。
0: 是。
1: 阿文说啊，他在太原买了30个碗托。
0: 嗯，
1: 我刚吃完过年的时候从家带回来的。
0: 碗托嘛。
1: 对，碗托可能放的有点久了吧，
0: 有点硬，过期了。
1: 给我吃食物中毒了。你一定要尽快吃完啊。这位说他不是美丽叫的，他是哥弟叫的啊。哥年，你哥弟叫的、
0: 啊、
1: 叫的啊，

0: 刚刚那位朋友他说到 4S 店了，看看有没有差速器
1: 配件，
0: 配件
1: 那肯定是有啊。
0: 嗯嗯，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柳林碗托。
1: 嗯嗯，柳林碗托，
0: 山西特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只是现在慢慢，只是周围慢慢。
0: 大家有啥问题和路况呢，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来啊。

0: 大家有啥问题和路况呢，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来啊。再提醒一下大家吧，因为很多家长呢会比较关注孩子们报名的这个事情，幼升小啊、小升初的报名问题，咱们还在等教育部门官方发布的通知。时间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七月中下旬这个时候，反正大家还得再稍微耐心等一等啊。
1: 很快啊，很快啊，
0: 快了。
1: 贤惠说呀，周末休假他都想去帮美丽了，那你来吧。
0: 多互动互动嘛。
1: 对，你就当后援团的团长。对，你带着大家，你负责制造气氛，拉数据啊。
2: 也会说远方，很多的话只是在伪装。每次我想，
0: 大家啊，如果说长时间，不用长时间了吧？你能接受休假休多久呢？多久不上班，你心里会难受，会慌啊？咱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啊，这位胡胡
1: 怎么了？
0: 他太想上班了，
1: 刚太想上班了，刚出月子就想去上班啊？啊，您领导、领导都劝了，说领导说你不用那么积极，
0: 你多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他不行啊。每次去上班路上他都可开心呢。
1: 是啊，
0: 知道第二天要去公司了。哎，晚上欢呼雀跃，
1: 充满了期待。
0: 是，
1: 就爱工作啊。那胡姐适合这个歌，我再给你来一遍这歌啊。
3: 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
0: 水的眼泪说，26年海口学位的划片区队还没有出来呢，也快了也快了啊，
1: 现在就是在等。傻傻终于中了福袋了。来发出来吧。
0: 哦，老谷，这是咱们那位这个、
1: 是
0: 上门的帮忙喂养宠物的那位听友。
1: 是。
3: 当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
1: 非常壮壮的老果、
0: 是

0: 就这梦想往下演。
1: 哎呦，谢谢老谷啊。
2: 嗯。
1: 你可以常跟我们互动互动啊。
2: 是。
1: 嗯。谁的眼泪说海口小考是不公布成绩吗？对，这个都不公布成绩的。你如果想看的话，应该是自己去找老师，可以看看小朋友这个成绩，但是人家学校是不会正式公布的啊。
2: 嗯。傻傻说，他刚想说，让他送给我的话，他就直接送回。你太了解我了，只能说你太了解我了。
1: 啊老谷说呢，最近暑期忙啊。
2: 啊是。
1: 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咱们这个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记一下这老谷啊。
2: 嗯。
1: 你们家里如果说养了小猫小狗，你们刚好要放假呀，出门呐、
2: 出去玩，
1: 可以去找他。
2: 又不放心。
1: 嗯。
2: 哎，需要人帮忙照看一下。
1: 对。
2: 都可以啊。
1: 啊。他不仅会帮忙照看你们家的小宠物啊，小猫小狗啊、小鸟啊之类的，他还可以帮忙浇浇花儿、施施肥。
2: 哎
1: 啊，咱们听友们的这些职业呢，覆盖范围特别广，
2: 真
1: 啊，哪个职业都有。
2: 嗯，
1: 叶叶，老张头今年还没休假呢。
2: 对，他今年没休呢、
1: 他
2: 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休假了。
1: 嗯，
2: 是。老板画的饼又大又圆，味又鲜，我爱上班，我就爱上班。来吧，14: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和路况，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的3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

0: 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目前来看车还是挺多的，比平时的这个下午三点多要车多的多。像国新大道目前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也是啊，尤其是回城方向行车的压力还是有一点点明显的，特别是等待过红绿灯的啊，像美院路交汇路口啊、美祥路交汇路口，还有国新大道五指山南路以及大营山西三路路口等等，还都是有短暂的缓行，经过的朋友呢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呢，像南大立交桥下到海秀东路这边现在也是有短暂的缓行，下来了之后呢，在各个这个节点上，包括旁边有这个辅路要汇入到主干道的，还有包括蓝天路路口等等这些路段呢，车还是挺多的，大家也是注意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进出城在迎宾大道回城方向燕海大道的这个路口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再往前到了龙昆南路城西路的这个路口，还有高登街的这个红绿灯处，需要您去耐心的等待一下，这边也是不要随便的强行的去变道加塞，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节点，像海秀快速路往返西海岸片区，还有各个桥面上要进出到海淀岛片区，整体来看呢压力不算太大，包括进出城还有高速方面也是相当稳定的。我们持续呢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目前其实我们市区好多的片区就是处在下小雨的这个情况当中啊，雨势不是很大，但是开车这个尤其是往高速这边开，开得快起来了，还是看到有雨下下来的。我们也来关注到未来两个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市区和乡镇呢未来两个小时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呢是2到3级，气温是28到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有两个问题啊。胖仔旺仔这个啊，他说一个房子呢是母亲有房产证，另外一个房子呢是祖辈的，但是祖辈已经去世了，只有购房协议，没有产权证，以公证归于母亲，系统会认哪个呢？
4: 那都认呢。
5: 如果你已经公证过了，
4: 你公证过了，
5: 公证过你要抓紧时间办理继承啊。
4: 是啊，
5: 你
4: 要办理过户啊。
5: 你们是想按照没有产权证的这个给孩子报名上学是吗？反正现在还没有发布时间，但是也快了，要不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把那个继承赶紧办了。这样的话都是母亲名下的房产，你就可以正常去给他报名了。
4: 他这个公证应该就是公证的继承。
5: 他
4: 这个公证应该、
5: 你公证是公证啊，产权证上面你还要办理的呀。
4: 他现在下一步
5: 他没有产权证啊，
4: 下一步不是去办理继承，下一步是拿着公证
5: 去办产权证。
4: 对
5: 啊，
4: 去办过户相当于、
5: 办不动产登记，那你要抓紧时间赶紧去办。
4: 是啊。
5: 然后还有个问题，他说小孩的户口跟着妈妈在灵山，他们的房产在润山府是哪里？耶伯小学的话房产加海口户口，一般房产加海口户口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反正建议你把那个户口迁到房子那边来就更放心一些吧。
4: 润山府就是在
5: 也在府城吗？
4: 对，海瑞大桥，海瑞大桥那边嘛。叶海大道，就它对面就是他对面啊，他对面还不是 Jenny 家，
5: 没到那么远。3公里那边，那也还是算府城片区吧。
4: 是，叶伯学校的画片应该是。
5: 叶叶说呢，感觉今年各地上了好多次早班。
4: 各地啊，对，各地今年上真的上了好多次早班。
5: 我们现在也不敢轻易让他来代班。
4: 是，我
5: 说了吗？怕辛苦着人家。
4: 以后代班，先支付代班费用。那不能叫代班费用啊，先支付早起费
5: 啊。
4: 支付完早起费，然后再来代班。
5: 可是辛苦你了
4: 啊。
5: 但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休假都自己解决，
4: 是吧？
5: 不麻烦你。
4: 你看看主要是成本增加了。
5: 同时呢，这个明天啊，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在友谊阳光城了。在我们微信后台搜叶小将就可以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呢可以免费的领限定文创，现场呢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对1辅导，3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4: 海南张学友说呀，让我监督一下赵美丽驼背，赵美丽不驼背，
5: 没有。我做得很直。
4: 对，
5: 嗯，
4: 我驼，
5: 我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
4: 小布丁说，我

0: 想去旅游，我也想。
1: 你想去哪里啊？
0: 哎，大家都想。
1: 哎，
0: 你想去哪儿旅游？
1: 嗯，
0: 不行，咱去趟远的。嗯，去趟
1: 三亚。
0: 嗯，三亚太远了。
1: 那怎么着？
0: 去趟东方。
1: 乐东。
0: 哎，乐东东方，走远点儿。还有啊，真可以开车，
1: 嗯，
0: 绕一下
1: 环岛旅游公路啊？
0: 不是。那个小圈儿，
1: 那个
0: 环国家森林旅游公路，
1: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公路啊，
0: 哎
1: 啊，
0: 五指山、宝亭、陵水，
1: 嗯，
0: 就这一小圈儿，
1: 那个也好，
0: 环境特别好，
1: 也舒服，
0: 特别舒服。
1: 嗯，
0: 带着小朋友出去逛一逛嘛，
1: 嗯，
0: 不能一直待在家里边，
1: 是，
0: 抓紧时间找活动给他们。

0: 人民的名义啊，他说中线高速车少人少也好开，
1: 是
0: 不是风景也挺漂亮的？
1: 哎，
0: 海三高速是吗？
1: 是的。

0: 这个贤辉说呀，终于知道零食有名跟赵一鸣为啥开那么成功了，里面东西确实便宜，价格确实便宜啊，小孩也喜欢，赵鑫也姓赵，说不定赵一鸣是赵美丽开的，
1: 那倒也确实是没啥关系啊，
0: 让各地深挖看看。哎，但是有些东西啊，
1: 嗯，
0: 你要擦亮眼睛
1: 哦。
0: 然后看了一下，是央视新闻还是哪官方媒体分享的？
1: 嗯，
0: 同一瓶水啊，咱没说哪个店啊，
1: 嗯嗯，
0: 同一瓶水，你在外面买是三块，但是呢，它是500毫升的，
1: 嗯，
0: 你到他店里去买呢是2.5块，
1: 嗯，
0: 但他这个呀是350毫升的
1: 哦。
0: 它瓶一样，包装也什么都一样，就是大小不一样。
1: 嗯，
0: 它就减量减价嘛。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想买到便宜的东西，它可能看着便宜，
1: 嗯，
0: 它实际上并不便宜。
1: 嗯，
0: 还有一些比较雷同的包装，嗯，比如说这个娃哈啊 ，AD 钙、嗯，然后它有一些混在一排放一排。包装基本都是这个绿白色的，但它名字不一样。嗯、那这是娃哈 AD 钙吗？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什么什么 AD 钙。所以啊，要看清楚。嗯，咱现在不是为了单纯的追求便宜，性价比要，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啊，更重要的是是否真的便宜，更重要的是吃起来是不是放心？
1: 哎、对，
0: 嗯。哦，南仙人在海南说，看星辰的发量好多呀，还是年轻不掉发。哎，我不能低头，呵呵，低头就露馅了。
1: 嗯，你看人家这个人民的名义应该是常往其他视线走啊，
0: 嗯、是
1: 西线距离长，东线人多。
0: 嗯、哎。你是还说呢？零食刺客，我现在觉得最刺客的呀是烧烤刺客。
1: 嗯，
0: 尤其是
1: 烤串儿。
0: 咱不说什么呀，咱就表达个人的一点小观点啊。
1: 嗯，
0: 就我上次就被刺了一回，被刺两回忘了。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就看到一个小摊儿嘛。
1: 嗯，
0: 海边儿是吧？嗯、小摊儿，那就弄点吃呗。
1: 嗯，
0: 就点点，也没点多少，点一点儿，300多。
1: 哦，
0: 没点就一小筐一小筐，
1: 嗯，
0: 300多，我说这嗯，哪个多少钱哪个多少钱，你跟我说一下，他给你算账的时候，这35、48、26、37加300多，这玩意儿300多，我在市区找个大店，找个连锁店啊，吃顿火鸡肉白点，吃顿火锅可能也就300多，就那点小串儿，300多，
1: 人家新鲜的肉嘛，现穿的嘛，
0: 所以啊，
1: 嗯。
0: 这些小摊儿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再挣到各地的钱了，各地基本上就是，哎呀，被刺过。

0: 一次啊，就再也不去了。
1: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人矮志高说，这是长堤路的西往东往人民桥第一个掉头处，左边车道两车相刮啊，大家提前从左边的第二车道开始变道，注意一下哦。长堤路西往东往人民桥第一个掉头口处，左边车道两车相刮，大家注意提前从左边的第二条车道变道。然后天，在海口有房产有居住证能就近上学房学区吗？下面是县的户口，居住证要满两年，父母的其中一方还要有一年的社保啊，只能说你这个条件是符合的，但是能不能正常的划片还要看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所在辖区这个学校的学位情况了。
0: 是啊，路边烧烤更贵，路边你得看你熟不熟悉，反正我熟悉的地方我觉得经常去的不贵
1: 啊，
0: 不贵，你得看他是不是正经做生意，是不是想长期做生意，
1: 是
0: 嗯，
1: 对，要看学位的情况了。

0: 小摊儿吃一碗炒粉加蛋，16、15，
1: 哎，真是
0: 店里面吃12，
1: 店里有可能才10块，我们对面加鸡蛋才10块，
0: 嗯，
1: 打包11。
0: 对，我也是说，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夜市吗？
1: 嗯，
0: 价格的话，也确实是没有便宜太多。
1: 就为什么呢？为什么摆的摊儿比店里更贵呢？
0: 嗯，
1: 按理说不应该更便宜一点吗？
0: 嗯，不理解啊，
1: 不理解。
0: 小学呀，他不摇号啊，他只是正常的报名，但是还没到时间。
1: 小学是划片入学。
0: 对，
1: 嗯，欢迎。瓦盖各地回头去那边那个夜市那儿看一眼，到底
0: 是
1: 怎么回事。
0: 你家门口啊。
1: 啊，这会儿充电呢。这西海岸12。
0: 中学也不要摇号啊。
1: 小学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划片入学。
0: 对呀。
1: 只有幼儿园需要摇号啊。
0: 艾莉他说呢，他买了个防盗门，过了保质期，现在门口生锈了怎么办？
1: 过了保质期那就。
0: 那你就不能找人家品牌了呀。
1: 那就只能再换个、换个。
0: 或者你也可以找售后啊，只是要付费吧。找售后的师傅去帮你上门处理一下。
1: 嗯，听听啊。
2: 先生请问，我想请您帮个忙，就是帮我出出主意。我在2023年的10月29号买的防盗门。是在那个实体店买的，实体店买的，然后这个门呢，在使用过程中，第一年的一个保质期，他们的质保期只给了1年，在质保期的1年内呢，那个锁头坏了，开不了，锁坏了，他们买就是商家呢过来给我换锁，那么现在我们继续使用，我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呢，我的那个门呢，防盗门发现门面和门的里面和外面都出现起锈、生泡的起锈和起泡生锈的现象。
1: 起泡生锈的现象。
0: 然后呢？
2: 起泡到生锈了之后呢，这下我就给他们拍视频，商家反馈，然后他们呢开始也积极的替我在处理，而后来呢？现在是采取那个相当于就是不管不问了，就是过了这个质保期，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站在商家角度上来讲，如果是过了质保，因为咱正常买东西嘛，相当于有一个买卖合同啊，过了质保了，他们就不对这个产品再承担任何的。这种义务了，我理解，我们家门上也那样。尤其是靠海边近的朋友，你观察一下，你们家门呀、窗上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这个白色的颗粒结晶，这就是盐腐蚀的。就同一个门啊，可能放到离海边远的地方，要用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咱们西海岸那一块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家那个门窗上，只要是经常开窗通。

0: 风的地方，在空气当中它就带着一些湿咸的那这个味道，就是盐，有盐分在。
1: 嗯，
0: 这个就只能，现在先不用，它只要正常的用没问题，先不用管那些，你要及时的把那个门的擦掉，那就是被盐腐蚀的嘛。先把它擦掉，不影响用，咱就先用着吧。
1: 嗯，
0: 商家他如果他要打品牌啊，打口碑啊，可能呢超了保质期也会帮忙来处理，但现在过保了他不想处理了，其实你要追究他的责任也追究不上。你看还是瓦盖戈壁动手能力强，他说用锤子敲掉打磨喷下漆就好了。没事儿，那门先用着吧。我们家那门也是像鼓包，哎，起泡，是吧，哎，有地方生锈，能正常用就先正常用着。
1: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找这个品牌的售后嘛，那正常的话人家有上门服务费啊，维修费啊，你该付费就付费。
0: 没法修、
1: 啊、没法修吗？
0: 门上面那个漆
1: 它
0: 起皮儿，它就是被盐分侵蚀的嘛，像侵蚀的起皮儿了、起皮儿它掉了或者生锈了。如果单纯的生锈，你不锈钢门它也不生锈、如果是铁门生锈你可以打磨一下刷刷漆，但咱这门你一打磨一下，你跟其他的漆你就没有办法，
1: 对，
0: 就比较统一，就很难啊。下次咱再换门买防盗门啊，咱就买那种保质期长的，最少要5年，毕竟咱在海边是吧。
1: 还有好多朋友在关心这个幼升小小升初的报名时间。快了快了，每年反正都是7月中下旬呗，
0: 哎，
1: 也就这几天的时间了啊，大家等一等，反正只要发布政策，我们公众号和我们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公布的，关注的。
0: 是这个说的对啊，原厂漆一掉色、你后面补漆补不上，
1: 不好补吧，
0: 恢复不到
1: 原来的样子，很难找到跟原来那个漆一个颜色的、
0: 所以啊，如果是在海边居住的朋友，咱那个门呢、最好是能隔个的半个月左右，拿不管是干的湿的布啊擦一擦，尤其是你们家门比较贵的话就擦一擦。那我们家那个门无所谓，就放着呗，反正是买房带的，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再换啊。但我个人认为，代表本人观点啊，不代表本中心立场，这个门尤其是在楼上居住的朋友，咱没必要买特别贵的。有朋友说我买个最贵的，我买那个门5万多，高强度防盗有啥用啊，是吧，咱门能正常用就行，能满足你的隔音的这个效果呀，居家安全的效果就行了，没必要弄的那个跟那个保险库似的，它特别紧实，那有些时候也会给自己关在外面啊。
1: 云之晨呢，他说现在门也可以改色的。
0: 你看我哥弟他们家的门从来不锁的，那可不用锁嘛，在村里边，谁敢上你们家去？对，现在有那种什么高强度，什么各种什么材质，什么钢，还带着电子指纹锁，特别厚。
1: 看人专业入户门改色的都来了。
0: 对，我是觉得没必要啊。对，入户门改色，去联系你。有一位姐，他们家那个门生锈了，起皮儿了，漆起皮儿了，你能处理吗？能处理，报价，给姐推荐一下啊。建华说后来发现买了换了个好门，回家之后门被盗了。
1: 那不至于啊，这是个段子吗？
0: 谁盗门干嘛？

0: 来吧，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随时都可以留言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明天的活动分享了吧？
1: 跟大家分享过了。

海边做铝门也不行，海边做铝门呢，它也会被海风侵蚀，或者被那个盐侵蚀，会有那些小白点，而且清理不掉。

0: 荷西说呀，家里也没啥东西，最多呢一个100寸的大电视，那搬那也不好搬啊，也5年没开过了。5年前你家就换100寸的大电视了？
1: 有这，咱有这个条件，咱有这个条件。家里边还有20多亩地呢。
0: 有
1: 20多亩地待征。
2: 我遇见了世上男人少数的不爱的与被爱的。
0: 这个红城湖路和龙昆南路口啊，红城湖路上面车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大家注意一下吧。然后龙昆南这块呢，往城西方向也在排队，多注意行车安全啊。可能这会儿呢有部分路段是下了一点小雨吗，大家呢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如果有路况的话，欢迎大家呢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啊。
1: 最近早上这两天早上早高峰堵车吗？
0: 不堵啊，堵的话呢也就是快速路啊，或者是有事故的时候会稍微小堵小堵那么一会儿，因为毕竟已经放假了嘛，所以路上就没有那么大的行车压力了。
1: 你也欢迎今天没有在平台上打卡的小鱼。诗词陈年华说宋宋挺漂亮，对，是，对。我们这儿第一萌女美女，
0: 第一萌女，
1: 第一美女。

0: 人现在人是宋宋非常厉害，现在已经趋于专业了啊，对吧？你要想吃个水果啊、掰不开拿给他，公耳的鸡嘎一夹，一人一半对吧？想吃个榴莲开不开了啊，那拳头嘎一下下去，榴莲就打开了。迎宾大道莫名堵，因为它是个回程的主干道啊。
1: 嗯
0: 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啊，各个这个主干道上呢还是能够保持

0: 是在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还是属于屏风的时间节点。像龙昆南路呢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进出城双向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情况，还有像龙昆南路出城方向过了海德路路口之后过来的车，包括南海大道啊，包括城西路路口也都是有排队情况。那这边其实算是一个正常的行车压力，大家注意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反方向如果去南大桥的话，一路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顺畅的。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海修快速路。目前的快速路呢，往返西海岸方向双向还是相当的稳定，可以放心来走。包括进出到海淀岛片区，世纪大桥啊、人民桥、和平桥，相对来说车也不算是太多。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之前迎宾大道这边车比较多，目前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的状态当中了。以及绕城高速，如果是想要去机场的朋友，双向往返机场，绕整个这个绕城高速，包括你要是想通过滨江路啊、新大洲大道、海域大道。往返机场的话呢，也都是相当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通行。当然了，路面行车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特殊的路况，或者是想要爆料到的一些不太文明的行车行为呢，都可以直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跟爆料。那么同时呢，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说，长堤路西往东方向往人民桥第一个掉头处最左边的车道有两车相刮的情况，大家要提前的从左第二条车道来变道，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0: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

0: 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3: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2: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2: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2: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今天下午呢，有些路段的车好像是有点多啊。嗯，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啊，比如说像那个龙昆南跟南海大道路口这边南北双向，然后还有像秋海大道和秀华路。啊，在秀华路的这个路口呢，目前北往南这个方向车也是稍微有点多，行进到这个车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助人才新篇章。
0: 嗯，再一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支持播出。那我们

0: 也提示大家，明天就是715了，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将会在友谊阳光城的门前广场跟各位见面。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耶小将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领取活动海报，然后呢前200名到场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限定的耶小将文创啊，都免费送给大家。那欢迎大家明天到现场来找我们交通954的小伙伴啦。
1: 是，
0: 还有真的真好日子一个接着一个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典顶级榴莲顶流驾到。这个榴是榴莲的榴，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可以返1000积分，而且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换超多好礼。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想要逛超市的朋友们要看过来了，旺豪超市有满100块钱送30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打了7折。
1: 是，
0: 另外还有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集市的来袭。为什么说顶流驾到？这里就是划重点了啊！猫山王榴莲低至58块钱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另外呢，还有会员的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还有100元的榴莲券、榴莲饼、榴莲拼盘啊，等你来领。咨询电话是6671-0606，6671-0606。另外，咱们交通954的微博已经发了，来自于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啊，顶流驾到的官方的微推，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微推相关的9宫格啊，非常的精彩。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口播稿当中的内容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礼物啊，奖金呐、积分呐 啊，希望大家能够届时到现场去啊，从17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1号。
1: 一共就5天的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从这周五开始就去这边来逛一逛啊，周五、周六、周天，然后包括下周一和周二，到时候呢人会比较多，大伙儿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开车的一个行程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外面有些路段呢可能是在下雨，这个包括在龙华区这边可能是稀稀拉拉的，刚刚也在下小雨，稍后呢有可能会下大，因为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局地有这个大雨的一个可能，所以稍后如果说发现哪边有下雨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我们今天呢依旧会送出4张来自于陵水的双帆石毕业歌会的一个门票啊，依旧是会送出4张，4位朋友在7月25号到26号，也就是下周六和下周天，会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等等来陪你把耳机里的音乐唱给大海聆听。那么各位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同时也可以在猫眼啊，在猫眼的直接来搜索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就可以来抢票啊。目前的这个票价呢是早鸟票已经没有了，正常的价格是199一张。然后呢，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有时间的，在下周末可以去看一看的朋友的话，可以来猫眼搜一搜这个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啊。
0: 另外呢，我们节目从6号开始就给大家来送这个票了啊，陆续在6、7、8、9、10中奖的朋友都已经收到了咱们交通954天马行空节目组给大家送出的猫眼可以在票价当中看到自己实名认证的这个票了啊。如果还没有得票的朋友，或者是前两天已经公布了你的中奖名单，但是在10号之后公布的朋友啊，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在17、18、19这几天逐一的给大家来发放到各位的票夹当中啊，各位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下。
1: 对，我们今天呢也依旧会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这个跟旅游、跟文旅，包括最近的一些海口周边的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周末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暑假有想出去玩的，但是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新思路啊。然后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萌萌呢说刚路过这个阳光城啊，看到旁边已经贴上这个海报了啊，大马生活节，猫山王榴莲自由就5天，猫山王鲜果直达58块钱一斤，
0: 对，58块钱一斤，然后99块钱畅吃5种榴莲。
1: 对，就是在阳光城1楼的那个中庭就会有这个南洋风情市集，然后大家你如果是一个胃口比较大的同志，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大胃王的挑战赛，你说不定能赢点这个好礼回去啊。
0: 然后你消费只要满了288块钱，就可以送到伴手礼了，就是从17号一直持续到21号啊，持续的时间还挺久的。
1: 你基本上稍微买点，随便买点榴莲就差不多能凑齐了。
0: 对，比如说去买点榴莲或者去超市买点东西。

0: 东西，超市呢也有满100送30的这个大大的优惠啊。
1: 嗯嗯，然后另外呢，这个买完了之后还可以拿发票抽个奖，
0: 嗯，
1: 然后说不定那个奖抽完了，
0: 奖比买的东西还多
1: 啊，还能再返你个100块钱、50块钱啊，
0: 嗯，
1: 也挺好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7月17号到7月21号去看一看。然后看到 Mr. 陈发来的消息说，我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来看一看。说我们家小狗呢，5月底确诊是肿瘤，然后6月份开始做治疗和化疗，已经做了4期了。但是我这几天呢也想通了，说咱也不化疗了啊，就保守吃药治疗。虽然不知道呢能撑到什么时候，趁着现在他精神不错，能吃能喝的，剩下的时间呢就带他出去玩，吃好吃的。我觉得你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就也是好的一方面吧，因为化疗和治疗这个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个阶段。你就别说是小狗了，就哪怕放在我们人身上，大家在电视上，包括说可能有身边的这个例子，也有了解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包括还有像人的话，头发全都是要剃光嘛，还是掉光嘛，然后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难受，就什么也不能干，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决定呢，只能说可以尊重啊，尊重。然后希望他在最后的这个一些时间呢能够好好的，你们好好的享受最后相处的一个时光吧，
0: 相互陪伴吧啊。
1: 嗯，
0: 我们的缘分可能还没有到那么深，但是在陪伴的日子当中，它就是最好的一个救赎了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跟着我和小马一起来分享我们最近的这个好消息啊。同时呢，暑期来了嘛，很多的朋友都在昨天也是跟我们来分享了，就是带娃呀，关于暑期的这个情况啊，还有就是各种关于我们在暑期当中的一些修路啊、安全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首先呢就来分享一下暑期的关于海口湾演艺中心以及海南省歌舞剧院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非常好看并且能够给大家带来相当于是福利的这些剧目吧。
1: 嗯，
0: 因为暑期也是刚好是我们海南岛欢乐节的这一个月嘛。
1: 嗯，
0: 当中有很多都是在欢乐节当中会给大家来补贴的惠民的票价，非常的便宜啊。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刷羊毛，然后在开票的过程当中抓紧时间去买了。
1: 首先呢先来看到的是海口湾演艺中心在2026年6月18到7月16的这个戏剧节。
0: 嗯，
1: 目前呢是有一个限时72小时场场最高 7.15 折的一个保利日的活动。
0: 嗯，
1: 目前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4号到7月16号也就是今天刚刚开始的，只有这3天的一个时间，会有一年一度的这个重磅福利。比如说像他最近将上映的一些枝叶关情、郑板桥，还有像他的海、福尔摩斯的音乐探险、暗恋桃花源、致敬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还有夜行者啊等等，这些百余部的精品演出呢，场场最高都是 7.15 折的一个优惠
0: 哦，
1: 然后最低呢可以到达3折。这些所有的优惠呢都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保利票务 7.15 啊，715的保利日活动专场。
0: 嗯，
1: 同时呢从7月14号今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比如说像一些长安大国医、看不见的客人、日出、他们、粉丝来信，还有三大白骨精，百余部的演出呢将会同步开启超低价的一个限时秒杀，最低呢只需要19.9就可以来购买原价上百元的一个演出票。
0: 哎呦好便宜啊，19.9啊，这比电影票还要便宜啊。
1: 嗯，但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演出的票数是有限的，大家是先到先得啊。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免费观演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因为第4届保利的戏剧节呢是有这个俞伯牙的剧团有限定的一个福利啊，他们有1000个免费的名额等你来报名。
1: 嗯，
0: 大家可以通过保利票务的 APP 来看到俞伯牙观剧团的活动页面，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可以艾特相关的小红书账号，然后零元请你看好剧，这是相当于戏剧节跟相关的社团的一个联动啊，通过社群的方式来招募。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云剧院的特别展演，因为保利出品有很多自持的一个剧目，那所以呢在7月14到16号保利的云剧院的戏剧节将会放送很多经典的剧目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今天下午会有卡门， 明天下午会有天下良田，后天会有五聚珠宝等等啊、
1: 嗯、
0: 所以每一天呢都会有线上和线下的活动等各位一同来参加。
1: 嗯，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一

0: 系列的活动也再次提示大家，只有三天啊，从14号到16号，72小时内。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买票的话，可以一定要提早去看一看。
1: 嗯，
0: 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参与二维码的方式啊。
1: 哎，一年就一次，这是全国的这个保利票务一起来做的一个特别的活动啊。
0: 嗯，
1: 不光光是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保利剧场，那其他的比如说北上广深啊，各个城市的保利也都是一同来参加。大家可以进入到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之后呢，然后点击我们所在的城市啊，所有的剧目都是一起的啊，大家可以看到。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海南省歌舞剧院的两个剧的一些通告啊。首先呢，就是裕泰茶馆又要开张迎客了，就是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专属版将会来到海南。
1: 嗯，
0: 这部是创作于1957年的一部传世佳作，已经70多年了啊。依旧是这
1: 非常卖座
0: 中国戏剧当中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啊。
1: 对的。
0: 然后这一部作品呢，可以说是讲述了半部近代中国史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同时呢，这部老舍经典话剧《茶馆》专属版在10月10号到10月11号会登陆海南省歌舞剧院，同时呢会有2场限定的场次正式开售。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老舍的这一部《茶馆》的朋友，可以到海南省歌舞剧院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啊。
1: 嗯，那这一次的演出是为北京老城门剧团打磨多年的一个《茶馆》的专属版本啊。其实很多的剧团都会排《茶馆》，但是这么完整的尊重老舍先生的原著内核的基础之上，又有一些现代角色的一个重构舞台，那北京老城门剧团应该是屈指可数啊，属于头部的一个剧团了。而且整个的这个全场当中是没有中场休息的。
0: 嗯，
1: 你像很多如梦啊，像有一些开心麻花的剧，它都会有一个中场休息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很多的专业的影迷就会觉得中场休息会让大家跳戏，就是出戏和入戏嘛，就跳了。那这一次呢是全程无黑场，没有中场，而且有140分钟是一气呵成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0: 嗯，
1: 演员现场的移步换景也打破了很多的分段式的，就是传统的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啊。
0: 对，
1: 它是沉浸式的，让你感受到相当于老北京的市井烟火，就像你在这个烟火当中啊，沉浸式的感受。另外呢，它是国家大剧院和国家话剧院等著名的青年演员领衔主演的，还有北京石景山的话剧团的实力助阵，就是说有官方的剧团，也有民间特别实力派的演员助阵，那就是兼具了京味儿和年轻化的表达，就是受众更加的全面和丰富了。
0: 是，而且这部剧呢也是剧本上全面保留了全部的《茶馆》这部作品经典名场面，包括还有核心的台词。同时呢也是能让咱们可能说比较靠南方啊外地的观众呢能读懂当时老北京的那个人情世故。
1: 嗯
0: 啊，北方嘛，就是皇城的这个
1: 皇城根脚下，
0: 皇城时代的，对吧？
1: 对，
0: 那个年代的人可能都是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这次呢也会基本上完整的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呢又更改了一下他说话的方式，就让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没那么陌生啊。然后这部剧呢再来提示一下，它演出的时间是10月10号一场，10月11号一场。
1: 嗯，
0: 10月10号是在晚上的8点钟，10月11号是在下午的3点钟。目前的一个票价呢是80、120、180、280、380、580。然后现在呢有一个优惠的票价是80、84、126、196、266跟406啊，同时惠民票是不参与这个优惠之内的。然后关于这个儿童票呢，所有的演出都是观众一座一票啊，1米以下的小朋友呢是不可以入场的。
1: 嗯，
0: 然后1米以上的小朋友呢是需要买票的，然后不足1米的学生6岁，包含这个6岁以上包含6岁的是凭学生证持票进场啊，这个是需要大家特殊注意一下的，是没有学生票这么一说的啊。
1: 嗯，另外呢这部剧它其实经过北京老城门剧团的重新的一个艺术沉淀，它是历时了10年的艺术沉淀。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在大麦上我们刚刚看到它的评分高达9.9分，
0: 对，
1: 这应该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了啊。
0: 而且老舍的作品不管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一些文章改编过来的电影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剧啊，我们也都有看过，
1: 对
0: 吧？比如说像什么小时候都学过的那个济南的冬天，
1: 嗯
0: 啊，曾经小时候我就学那个济南的冬天，
1: 去了一趟济南，
0: 然后上大学之后去济南上大学，结果到了冬天，哎呀，写的一点都不一样，啊，写的那么温柔，结果济南冬天非常的严寒。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骆驼祥子，
1: 啊
0: 这个大家。

0: 大家也都看的比较多嘛，
1: 像也学过嘛，都在课本里。
0: 当时有一年，哎，那年应该是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那个骆驼祥子，应该是电影吧？那个斯琴高娃演的
1: 啊，
0: 演的虎妞的那个，
1: 也是话剧版吧？
0: 是话剧还是电影？我忘了啊。然后那年不就是最后他俩特别火，就把他们两个都请到央视的那个春晚上面来了嘛？
1: 啊，
0: 那就是特别早的时候了啊。
1: 对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继续看到，除了茶馆之外，还有雷雨啊，这也是
0: 又来了，
1: 哎，非常非常受欢迎，每来一次都会爆款的这样的一部经久不衰的力作了啊。
0: 你别说，我前两天吃饭的时候还真看了一部，
1: 刷到了
0: 雷雨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老电影。完完整整的看了一遍。
1: 是在中央六台看的吗？
0: 没有，就是在手机上搜。

0: 是那个老电影完完整整的看了一遍。
1: 是在中央六台看的吗？
0: 没有，就是在手机上搜的嘛。B 站里也有，就把那个电影完完整整看了一遍。小时候看看不懂，就觉得说是什么这个人物关系就特别乱嘛，看不明白，
1: 非常沉郁。
0: 现在看依旧是觉得人物关系非常混乱啊。然后这也是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时代悲剧，就是每个人他都代表了一个当时的一个阶级嘛。
1: 对。
0: 然后这部曹禺先生笔下的雷雨也被称为东方的哈姆雷特，在10月18号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和大家来见面。然后这部雷雨呢是本次在海南的一个巡演，只有一天啊，就10月18号那一场、两场，就那一天、下午3点一场，然后晚上8点一场，但是两场都是在一天的，所以没有太多一个选择的空间了。
1: 对，而且这一次他的那个时间呢、确实比较紧。
0: 对
1: 啊、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个巡演计划，但这次来到我们海南的这个版本跟我们之前来到的这个版本还真的不太一样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可以来看看，这次的票价也有这个80块钱的惠民票，有这个折扣票，像原来580的折扣之后只需要406，然后380的折扣之后只需要266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大麦包括海南省演艺集团的官方的微信啊、或者是二维码来进行一个购票。每一次来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尤其是话剧迷们、对于雷雨的不同的版本他们还有自己的那种考究，就是对比对比嘛。
0: 我在看这部戏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雷雨、因为小时候学那个课文里头也就那一段
1: 片段嘛，
0: 就是那个鲁世平过来找找那个老爷，对吧，就中间那一小段。但是后来看完一整部就明白了，最后就在那个雷雨夜就被电死了啊！该疯的疯，就该去世就去世了。
1: 而且我最早看的是那个，我也是在网上，最早是在网上看濮存昕老师的那个版本、
0: 那很早了。
1: 哎，对，后来呢是在深圳看了一次，不是现在我们演出的这个，不是张欣导演的这个版本啊，是另外的一个版本。然后去年的时候，海南省歌舞剧院也来了雷雨，也不是这个团，就是每一个团它都有每一个团的这个版本的雷雨，
0: 就每个团它的台词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这次他的这个雷雨版本的，就是说是摒弃了老旧晦涩的这个叙事节奏，然后呢保留经典台词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比较贴合咱们现代人看的这么一个改版。
1: 就是有很多，就是上一次来的那个雷雨不是有好多中间是那个白话嘛，白话的那种部分，
0: 就是现在就稍微有点那个半白半文、
1: 对，距离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感的，
0: 就一听是那个时代的人。
1: 对，然后上一次应该是22年吧，我记得是22年啊、那这一次来的可能他就是更保留了经典部分之后呢，更加的贴合我们现代的，比如说初中生啊、是吧，小学生啊，他可能也能听得懂。
0: 对，像那些经典的片段肯定是保留原汁原味的。
1: 对，
0: 是比如说那个谁指示你来的，哦，是命，不公平的命指示我来的啊，就是比如说这样。
1: 你不去客串一个角色你白瞎了。
0: 我去演那个谁，我去演那个樊一啊，服了，我服了、来吧，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去海南省歌舞剧院来看一看这场雷雨的一个演出安排啊。
1: 先来见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2: 天马行空，记得微笑。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4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整体来看车型压力不算太大，依旧是能够保持在平峰时间段的状态当中。在医院的周边呢，这个点钟提示各位，有些路段车还是挺多的。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龙华路这边目前双向都有缓行，特别是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可能压力呢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点啊。那经过这个地方，尤其是加上这个施工，而且是大片的这种围挡的施工，大家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来有序的去通行，同时呢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去通过。那如果说是要进出医院的这个停车场，或者说在医院的门前有临时的上下客的需求，即停即走，不要停太长时间了。那么进停车场的时候，这边的电动车呀行人数量还是比较集中的，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

0: 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整体来看压力不算太大，还是可以放心来走的。包括整个海学快速路往返西海岸，还有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啊、人民桥、和平桥，整体来看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放心去选择通行的。当然了，您在路面上有哪些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在保障自身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直接反馈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持续关注到天气方面，现在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看未来的一个小时，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市区和乡镇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28到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行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也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一下我们。然后同时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啊，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就是明天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落地在友谊阳光城啦。欢迎大家到友谊阳光城的门前广场找到我们交通954啊，大家在954的后台可以搜索椰小将啊，或者输入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工匠的匠，然后领取活动海报转发到朋友圈集赞就可以了。到现场呢我们会有免费定制的这个文创给到大家分享啊，只要你发了朋友圈集赞了，有这个动作就可以了。那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啊，技能名师一对一的辅导啊，还有三大主题展位啊，等各位来逛，明天下午咱们不见不散。
1: 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友谊阳光城的一个年终庆啊，顶流驾到，7月17，也就是本周五到7月21，下周二5天的时间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呢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来兑换超多好礼。同时呢，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元，还有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猫山王榴莲呢低至58块钱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同时会员消费满288呢还会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咨询66710606，66710606来咨询详情啊。
0: 那刚刚呢我们交通954的新浪微博也是发了这9宫格啊，除了刚刚小马在口播稿当中给大家提到的这些优惠之外，还有很多的优惠，欢迎大家去浏览一下咱们交通954的官方微博。
1: 是，
0: 另外也可以到友谊阳光城的现场啊，看到已经铺天盖地的海报了啊，刚刚已经有朋友看到了、拍到了给我们啊，欢迎大家在这个周年年终庆的时候，在顶流驾到的这个现场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啊。
1: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跟问题啊，何呢问到说，当时在湖南办理的这个港澳通行证。
0: 港澳通行证它是
1: 快到期了，说可以再
0: 换是吧？
1: 海口更换嘛，可以的啊。这个港澳通行证呢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换，然后你拿着你的旧证，然后拿着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可以直接去复兴城，然后它有那个自助签注机，可以去那块直接签注一下就好了啊。那如果说你是丢了的话呢，也可以去这个我看一看这个小程序的名字叫做移民局12367、啊，可以去移民局12367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政务服务平台，然后里边有这个中国公民服务，点下之后里边有些什么现场办证预约呀，然后港澳台居民临时通行证啊，这个咱们用不上啊，你就点那个现场办证预约。

0: 那就可以了，然后基本上就直接约离您家比较近的那个线下的办理地点，就可以去这个约定是日期去办理就可以了。当然最简单的就是你直接带着那个你的旧证跟身份证去自助机签注一下就好了啊，
1: 自己直接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0: 那个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就只要是人家开门你就什么时候去都行，不需要预约啊。
1: 嗯，
0: 然后来看一看村里的丫头啊，说小马哥天月来感受一下重庆的桑拿天，热的受不了了，
1: 40度。
0: 重庆市江北区40度，今天是最高温度41度啊，明天是41度，后天也41度，三天连着40多度。
1: 看看我们这个龙华区的29度，星云区的29度，给你截个图发过去。欢迎回到我们海口来避暑。
0: 你们这个天气，这天天的全是大太阳啊！最近海口天天的全是阴天跟下雨。你这要是实在热的受不了了，可以回海南来避暑啊。
1: 嗯，
0: 这头一次说这到了夏天了来海南避暑，听着怪怪的。
1: 哎，其实三亚前两天就咱们海口还挺热的时候啊，三亚和万宁真的都挺凉快的。
0: 对，
1: 就是32、33度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0: 就基本上今年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海南整体热的时候啊，海南整体都热的时候，整个海南岛的东边和南边是最凉快的，
1: 对，
0: 然后西边跟北边是最热的，比如说儋州啊，儋州跟澄迈这两个地方是最热的，然后凉快的话就是陵水、三亚，然后五指山它是因为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它比较高，所以相对来说还凉快一点，但是你要说都在这个海边这一圈的话，三亚跟陵水包括还有万宁是最凉快的啊。你看看你要不要回来逛逛吗啊，
1: 欢迎你来啊。嗯，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说到这个热呀，暑假确实是到七月份了，你不热也不行，全国范围都很热，但是如果说想要去找一个没那么热的地方来度过暑假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推荐啊。
1: 嗯，
0: 比如说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旅游的胜地，其实是在上个月6月30号这一天呢， C978-5 次列车啊，这个是正式从锡林浩特站驶出来了。那么自此呢，锡林郭勒盟也正式进入到动车时代了。很难想象说都已经到了2026年了，咱们国内其实还有地方，
1: 是我们内蒙古就是这样的，
0: 还没通动车，
1: 因为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那应该是07年08年，那个时候我16、15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那儿就没有动车，就是赤峰是没有动车的，
0: 是
1: 啊，后来到了10年还是12年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从赤峰到北京的动车。
0: 那你们那会儿有火绿皮是吧？
1: 有绿皮车，而且有那种就是全国唯一一条蒸汽机车。
0: 蒸汽火车，
1: 对，好多那种摄影爱好者就去我们老家那儿蹲那个蒸汽车，
0: 老城、老车站，
1: 对，老车站去蹲，因为好多人拍不到了嘛，就是去蹲，拿那种长枪短炮的那种摄影机、摄像机什么的去蹲，就去拍这个，可能有摄影爱好者就去拍这个，就是整个唯一一条、最后一条那个蒸汽火车
0: 就在你们那儿，
1: 对。
0: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地方也有那种老车站，但是那个老车站也都已经不运行了。
1: 不运行了，对。
0: 或者说它有运行的，像我们上个周的时候应该是跟大家说到一个在贵州是哪儿啊，贵州一个特别不是特别火的一个城市啊，它那儿有一个老车站，然后会有一辆那个老车、老机车一直在那儿运行。但是那个机车其实也都是。
1: 有点像观赏性的了吧。
0: 对，它就已经做成那种旅游模式的一个观光车了。它就不是说正儿八经的你真是坐这个车用来这个通勤用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次看到的6月30号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动车正式确定驶出，那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也进入到了这个动车时代啊。
1: 你知道锡林郭勒盟最好吃的是啥吗？
0: 锡林郭勒盟最好吃的是啥？你们那儿不都是吃羊吗？
1: 但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是烤羊肉，有的地方手把肉，有的地方羊肉串。
0: 你们这个是
1: 西蒙最好吃的是
0: 生羊肉，
1: 羊蝎子，西蒙的羊蝎子非常有名。
0: 羊蝎子火锅吗？
1: 对，羊蝎子火锅。
0: 也就是说，你们内蒙古羊蝎子火锅最出名的就是在锡林郭勒盟。锡林郭勒盟大概离你们那儿有多远？
1: 哎呦，从西蒙到我家开车得开个5个小时吧。
0: 5个小时，
1: 对，
0: 那大概就是
1: 绕海南岛一圈了
0: 啊。那大概得有个六百。
1: 西蒙在。
0: 600多公里，
1: 中靠西边，就是整个内蒙古是一个长长的在中国的北方嘛，它是中靠西边，而赤峰是在。

0: 在东边，
1: 就是快靠甘肃宁夏那边了。
0: 哎，对，而赤峰它是在辽宁这边。
1: 啊，
0: 你想想它距离有多远。
1: 啊，那确实。
0: 嗯，
1: 然后这次的这个动车组的开行呢，也是拉近了锡林郭勒盟跟内蒙古其他地方的距离。
0: 嗯，
1: 举个例子啊，从呼和浩特出发到锡林浩特的路程呢，原本是9个小时，现在就是缩短到了5小时55分。
0: 你看看，
1: 缩短了3个小时05分钟。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也是这个地方，
0: 你知道我们家去呼市要坐火车坐多久吗？
1: 你们那儿去吗？
0: 啊，
1: 你们去呼和浩特？
0: 我们坐火车去呼和浩特。
1: 你们那儿好像离呼和浩特不是特别远吧？
0: 也不近，
1: 也不近。
0: 它在中间嘛，它不是首府在正中间嘛？
1: 啊，
0: 然后内蒙古那个赤峰在东面嘛？
1: 嗯，
0: 我们坐火车过去也要12个小时，
1: 半天。
0: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买那个晚上6点钟的。嗯，
1: 就晚上睡一觉，
0: 第二天早上到。
1: 啊，
0: 也是很远。
1: 对，我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去内蒙古，对吧，看看大草原，然后去避避暑，
0: 嗯，
1: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所以第一次来海南的时候，就是那个我爸不是自驾来嘛，
1: 嗯，
0: 当时看着，哎呦，才3000多公里，没事了，
1: 啊，
0: 开过去。
1: 说我们内蒙古这转一圈都得多少公里？
0: 对，3000多公里，没事了，开过去。
1: 哎，那你们当时，
0: 就是，这样的，
1: 那你们当时从那个内蒙古来海南之后，没有觉得这个气候变化？
0: 有啊，
1: 特别大。
0: 当时是我大爷、我大哥、我爸他们仨人轮班开车来海南的嘛，
1: 嗯，
0: 就是当时就是开那种越野车嘛，来海南。
1: 家庭地位啊，
0: 嗯，对，
1: 一个人来上班，三个人
0: 来送，
1: 轮着开车来送，
0: 三个陈氏男子来送我。
1: 是是。
0: 然后他们就觉得这里哇好潮，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是9月份。
1: 嗯
0: 啊，当时9月份的时候，
1: 9月份的话，内蒙古那边已经是秋高气爽。
0: 对，当时那个内蒙古是非常凉爽，然后很舒服的时候。
1: 嗯，
0: 但来到这儿还是很闷，然后又下雨，
1: 又热又湿
0: 。他们就说这地儿啊，就是叫我小名嘛，说哎，走吧，回去。
1: 不行，开了3000公里，再开回去吧。
0: 回去吧。然后 啊，最后还是没回去啊。
1: 是，
0: 嗯。
1: 然后这个锡林郭勒盟呢，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位于内蒙古的中部地带啊。
0: 对，中间。
1: 对，边境线呢是长达1103公里，
0: 嗯，
1: 然后也是咱们国家对外贯通欧亚、内连东西、北开南连的一个非常枢纽的位置。
0: 就看到他的这些图啊，就跟我们家那儿就好像啊。
1: 嗯，你去他这玩过吗？
0: 没去过，但是风景都差不多，我跟你说
1: 啊。这个比如说锡林郭勒，说到锡林郭勒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大草原。
0: 你比如说平顶山这个火山群，
1: 嗯，
0: 有一个我们那儿有一个叫平庄的地方，
1: 嗯，
0: 也有平顶山，长得很像。
1: 河南不也有平顶山？
0: 对，他们就你打开这个山，就哎，我说这不是我们那儿地方那个山吗？
1: 你们地形都差不太多。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那儿还有那个喀斯特地貌嘛，然后这个锡林郭勒好像是没有的。
1: 嗯，但是相对来说，因为你们那边像呼和浩特呀，啊，包括赤峰，现在2026年大家都已经随便去了嘛，
0: 对，
1: 很好去，
0: 都随便去了。
1: 但是像锡林郭勒的话，它还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旅游景点。
0: 是的，
1: 嗯，因为就是去一趟很不方便嘛。
0: 对，你像赤峰很早，因为它是离北京特别近的草原嘛。
1: 嗯，
0: 很早，比如说康熙王朝啊、还珠格格呀，很多的那个剧
1: 在那儿拍的
0: 取景嘛。
1: 嗯，
0: 但西蒙的话，就是因为它太远了，
1: 对
0: 啊，这个舟车劳顿呐，啊，剧组啊过去也不方便呀，啊，什么都不方便啊，所以想要探寻一下还没有在电视剧的里边看过的草原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西蒙。
1: 而且包括那边商业化相对来说
0: 低一点，
1: 也没有像其他内蒙古的地方那么严重。
0: 你像风干肉，就是拿风干肉这一个内容来对比的话，
1: 嗯，
0: 西蒙的价格就要比赤峰的价格每一斤少12块钱左右。
1: 哦，那挺多的。
0: 对，少12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他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吗？可能是有的是8成干，有的是7成干，
1: 嗯，
0: 有的是真空铝制包装，有的是真空塑料包装的，不一样。但是物价相对来说，确实西蒙的
1: 还是要便宜
0: 低一点。对，嗯，
1: 嗯。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不仅是像我们说到有这个锡林郭勒大草原，
0: 嗯，
1: 而且这边呢还是蒙古族的发祥地之一哦，
0: 嗯，
1: 也是元朝夏都的所在地，像这个大元上面的这种都城的遗址，
0: 对
1: 啊，元上都的遗址都在这个草原上。然后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应该是有一些他们当地的博物馆吧。
0: 对，有那个原来的就是大元的那些宫殿在这儿屹立着。
1: 嗯，而且注意看一下温度啊，像锡林郭勒这边的7月份的一个平均温度呢，大概是在21度上下。
0: 冷，
1: 嗯，这个温度是得穿卫衣的。
0: 嗯，像赤峰在7月中旬左右，
1: 嗯，
0: 大概就是23到26度之间，就是早晚你都要穿那种，冲锋衣，
1: 就是穿个长袖嘛，
0: 一层的冲锋衣。
1: 嗯，
0: 但是你往西边去，到了8月份左右，尤其是西蒙，你要穿薄绒衣或者是秋裤 得穿秋裤了，
1: 还得穿。

0: 秋裤，
1: 不穿秋裤涮腿
0: 啊、
1: 哦，因为草原的风特别大，
0: 而且晚上好像是会比较冷吧？
1: 超冷，他说21，那应该是白天，
0: 晚上估计得是个位数或者
1: 15、16这样子，保险点 啊，如果下点雨就更冷。
0: 是，
1: 嗯，
0: 然后来跟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携程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去锡林浩特的一个线路，他给到的这个线路呢是从锡林浩特出发，然后前往贝子庙、
1: 哦、
0: 包括还有锡林河国家湿地公园，还有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平顶山火山群
1: 山。嗯，
0: 在蒙古语当中呢，这个锡林浩特的意思是叫做丘陵上的城市。
1: 嗯、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像内蒙古啊，包括新疆啊，还有西藏啊、嗯、这些地方这个城市起名都特别好听。
1: 嗯，
0: 像什么
1: 那都是4个字的，
0: 对吧？呼和浩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巴彦淖尔、
1: 对，
0: 锡林浩特、
1: 锡林浩特
0: 啊，听起来都非常的有意境啊，
1: 对，
0: 异域风情。啊、
1: 怎么说？
0: 就是翻译过来之后，就是它有自己的这个意思嘛？
1: 对，有那种。
0: 你们那儿翻译过来是啥意思？
1: 我们那儿就是
0: 红
1: 山，红色的山峰，红
0: 山。
1: 然后它也有那种蒙文来写的那个方法，但是我不会读。
0: 我是感觉像比如说元朝那会儿。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嘛、
1: 嗯、
0: 那会儿的这个民族包括说国家国王他们都比较喜欢叫的一些大气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你就是说
0: 他叫法会、啊、起名会比较大气。
1: 他因为他那个姓他本来就是复姓
0: 啊
1: 啊，你比如说斯琴高娃老师，他只是叫斯琴高娃、
0: 嗯、
1: 但是他其实不姓斯琴高娃。
0: 是
1: 啊，
0: 就包括他们给一些地点取名的时候好像也是会包含一些隐喻在里面。
1: 对，你像我
0: 太阳升起的地方
1: 啊，你像那个达里诺尔湖、啊，达里诺尔湖，它达里诺尔就是天鹅的居住地的意思
0: 啊
1: 啊，
0: 这是蒙语吗？
1: 对，这是蒙语意译过来的
0: 啊
1: 啊，阿斯哈图就是特别挺拔直立的意思，
0: 啊、
1: 就是这种嗯，就是他们都是有这种音译的，就像我们
0: 嗯，
1: 加木威呀、加达呀，
0: 嗯，
1: 这种就这种意思啊、
0: 嗯，
1: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流传下来了。
0: 那你还会说蒙语吗？
1: 我会骂人的算法。
0: 要学一个地方的语言啊，就是先从当地的这个不是特别文明的话。
1: 但是我会唱蒙语歌，就是蒙语的歌可以唱，
0: 啊、
1: 但是蒙语说出来，那个什么鸿雁呀、莫尼山呐、
0: 啊、
1: 祝酒歌呀、
0: 啊，
1: 这些我都会唱。
0: 但是日常交流就不太行。
1: 对，但是日常交流它不太一样，它蒙语的主谓、
0: 嗯、
1: 蒙语的主谓宾跟英语很像。
0: 是吗？
1: 倒装，经常倒装。
0: 哦
1: 啊，蒙语的主谓宾跟英语很像。
0: 其实也正常，就是大家可能说平常说英语，你要说正儿八经说个英语，未必能说得特别好。
1: 对，你唱个英语歌挺简单的
0: 啊。那英语歌你可能平常听一听，你顺
1: 着，会了，
0: 你也不知道他讲了个什么意思，但是你就顺着学着那个调就能说出来。
1: 对，然后我看到今天咱们携程给咱俩推的这个啊，
0: 嗯、
1: 包括99号公路啊，包括说到的没有去过，但是我跟你说，你打开任何，你比如说通辽、巴依诺尔。
0: 嗯，
1: 赤峰，或者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0: 嗯、
1: 这种草原都随处可见，
0: 很常见，
1: 免费的风景就是随处可见。
0: 草原公路其实公路修的还蛮好的、
1: 特别宽，我们那儿的路非常宽，特别平，
0: 而且还挺漂亮，修的很平整。
1: 它像这种斑马线，像这种中间的分隔带、
0: 嗯、
1: 好多，我们那儿还有带音乐的
0: 五线谱是吧，
1: 带音乐的那种路很多。
0: 好像是我记得之前大众高尔夫是有一年做那个广告的时候应该是在你们那儿拍的、
1: 嗯、
0: 就专门找的那个五线谱的那个公路去拍的。
1: 对，然后他也走过去就唱歌，
0: 嗯
1: 啊，有歌唱祖国，
0: 有那个音乐是吧。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是很好出片儿。
0: 是，
1: 嗯，
0: 而且像锡林浩特市的北部呢，这边的建筑面积也非常多啊，建筑面积高达20000平方米的贝子庙，
1: 嗯、
0: 从乾隆皇帝的时期呢就一直在这儿，8座大殿，然后据说是经历了7代才修建完成，而且这边呢也是内蒙古重要的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
1: 嗯，这个我还真没去过。
0: 对，应该是一个活化石。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宗教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贝子庙。
1: 嗯，
0: 也是上面大量记载了当年蒙古族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
1: 你看它有山就有河，这个巴拉嘎尔河。
0: 嗯
1: 啊，
0: 巴拉嘎尔河，
1: 对，巴拉嘎尔河，我们那儿叫希拉穆伦河，就是每个地儿它都有一个母亲河
0: 啊
1: 啊、嗯，然后这个巴拉嘎尔就是像蜜一样甜的河流，
0: 像蜜一样
1: 甜
0: 的
1: 河
0: 流，
1: 河流，对，
0: 那就是母亲河，
1: 母亲河，对，然后我们那个达里诺尔就是奔流不息的河，就叫奔流不息，
0: 啊、奔流不息叫什么达？
1: 达里诺尔，
0: 达里诺尔，
1: 啊、
0: 奔流不息，
1: 对，
0: 嗯
1: 嗯，
0: 然后同时像刚刚天宇老师说到的那个99号公路啊，这个就是自驾的朋友比较推荐的一条路，
1: 特好看，真的，
0: 而且
1: 你就自驾你就开吧，
0: 是，
1: 没有人跟你抢路，这整条路都是你的，你会感觉天地之间。

0: 天只有你一个人，
1: 就是既觉得有点这个天地任我行的感觉，又觉得有点这个寒酸啊，怎么就我一个人呢？像这块呢，像99号公路这边所属的一个地区是西乌珠穆沁草原，应该这么读啊。
0: 对对。
1: 然后这边呢是汇聚了内蒙古九大草原类型，就是你一条路下去之后，你能看到所有的这些草原的类型。
0: 嗯。
1: 而且这边呢也是天蓝蓝，草绿绿，云白白。
0: 对。
1: 包括还能看到放牧的这个人群啊。
0: 但是不知道今年的草好不好啊，如果雨水好的话，那个草特别的好。我小时候那个草能长到我小时候一米多一点嘛，可能能长到个一米二三。
1: 牧草的那个高度。
0: 对，那个草能长很高很高，但是雨水如果特别旱的话，那个草就特别的秃
1: 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出发之前先看一看雨水今年好不好。
1: 而且要去内蒙古的话，好像也是七八月是全年
0: 最好的时间。
1: 九
0: 月去就冷。
1: 对，七八月是你说又不算很冷，完了之后它又是草最绿最茂盛的时候。
0: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这一段时间应该是绝佳。
1: 嗯，
0: 因为八月中旬之后有点冷。
1: 就
0: 很多南方的朋友可能有点，
1: 对，
0: 就说怎么这么冷啊？
1: 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差不多九月、十月，它就要下雪。
0: 对，
1: 下雪之后那个公路一盖上，你就
0: 看不着了。
1: 一个是公路它未必就开放了，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景色可以看。
0: 你有的衣服也穿不了了，
1: 羊也赶回去了。啊、
0: 对，就圈起来了。到九月之后，如果下了第一场雪，就要圈养了，就不出来了。
1: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大峡谷这边有这个乌拉盖九曲湾、野狼谷啊，这边也是乌拉盖草原的一个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啊。
0: 乌拉盖很有名，跟我们那儿贡嘎草原差不多。
1: 是，
0: 它
1: 这个野狼谷呢，为什么叫野狼谷？是因为曾经在这边拍过一个剧叫《狼图腾》。
0: 嗯
1: 啊，大伙儿应该都听说过啊。
0: 那本书也火呀。
1: 是，然后这个景区内部呢，有近百只草原狼是在这边栖息的，生活在这里面。然后这边也算是一个国家保护基地、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呢，乘坐观光车去近距离的看一看这边的狼，或者是夜游狼谷，可以亲自抱一抱那个小狼，
0: 小狼崽儿、
1: 对，小狼崽儿跟小狗也没什么区别，
0: 没什么，就长得可像了，
1: 就是小狼还是长得跟咱们中国
0: 的可爱了
1: 小土狗、大黄长得比较像啊，
0: 对，只不过它的嘴儿稍微尖一点，
1: 然后除了狼群之外呢，野狼谷还有一些散养的动物，比如说羊驼。梅花鹿等等这些草原。
0: 羊驼我们那儿也有。
1: 对，草原上的小动物。
0: 嗯，
1: 这是整个锡林郭勒盟的一个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就是比较远，大家
1: 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海南出发有点远
0: ，大家可以就是量身定制一下这个旅程。
1: 是的，来看到有的朋友发来了很多的消息啊，我们先来关注到广告时间，稍后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一些留言
0: 想法吧。我们稍后见啊。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来看啊，依旧是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不算大。像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像迎宾大道啊，还有秋海大道啊，还有联络线啊，都可以正常来走的。以及海修快速路双向往返西海岸，还有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这些呢都正常来通行。市区内部的话呢，像之前有提示到大家，在龙华路这边，特别是医院的门前路段受到了车辆要进出停车场的一个影响，加上龙华路的这个东半段本身就是在大施工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行车的速度会稍显缓慢一点点。而且这边的斑马线呢，还有非常多的电动车呀跟行人都要过马路，我们也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其他的这个各节点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在路面上这个时间段通行呢，虽然说路上

0: 车不太多啊，但是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另外呢，我们通过监控来巡视看到的是，在国兴大道华夏银行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目前有一辆绿色的这个公交车是打着双闪灯，后面又跟了一辆小型的这个 SUV， 不知道是出现故障了吗，还是什么情况，还是出现事故了，打着双闪反正是停在了最右边的车道上，大伙儿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

0: 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心随意上行，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
0: 嗯，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最近如果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换岗位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每天都会发布全海南岛各市县的优质岗位，大家可以来自行了解啊。
0: 没错了，明天呢就是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了，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将会落地在有阳光城的门前广场，那交通954的微信后台现在已经给大家做好了自动回复了，大家可以回复耶小将三个字，领取活动的海报，转发到各位的朋友圈来集赞，到场可以领取我们的限定文创啊。我们前200名免费领取欢迎大家到现场，有3大主题展位，免费茶饮，技能名师1:1的辅导都会在现场跟各位来分享。那明天下午的17点钟啊，17点钟之前我们就在了啊。欢迎大家来友谊阳光城门前找到我们啦。
1: 是，另外呢，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最近马上就到了，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呢可以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同时呢，会有旺豪超市的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猫山王榴莲低至58元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送伴手礼，更有百元榴莲券，还有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情呢，可以咨询66710606，66710606啊。来看一看咱们友谊阳光城的这个年终庆典。我们同时呢也继续看到刚刚在上个时段大家发来的
0: 消息。
1: 嗯，我们刚刚上个时段呢是分享到了携程给到大家的一个旅行地图
0: 啊，去锡林郭勒，
1: 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啊。
0: 对，
1: 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锡林郭勒内蒙古也是比较感兴趣啊。看一看，首先是村里的丫头说真想回海口避暑啊，说重庆这边呢不仅仅是热，还一点风都没有，就算是有风呢也是热风，地上还直冒热气，
0: 因为那是个盆地嘛，你想想，它是一个小盆地，然后又没有海，海口呢它就是即使有风，它有海边吹来的风，它还湿润，就是重庆确实啊，
1: 四大火炉这也不是闹着玩的吧，
0: 不是盖的，
1: 是，这还是有机会的话回来逛一逛、啊、
0: 欢迎回来啊。
1: 不行咱就去旁边那个四川去避避暑，去四川进山里头避避暑是吧，看看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
0: 大凉山，
1: 大凉山是一个，然后还有那个景区叫什么九寨沟，
0: 九寨沟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进山里头，
0: 进山里确实凉快
1: 啊、逛一逛啊。还有 Joy 呢说 Welcome to
0: 乌兰察布，
1: 乌兰察布，
0: 嗯，
1: 乌兰察布是什么意思，
0: 乌兰察布是什么呀，英雄的城市吧，好像是
1: 英雄的城市，
0: 好像是 啊，我记不清了啊，
1: 这个是不是
0: 乌兰察布的，不
1: 对、你知道你们城市的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现在很多这个有的地方环境呵护的很差
0: 啊，
1: 就是说的是蒙古国那边啊。
0: 啊，对，确实，他们那边确实是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草原，对，但是我们的草原跟他们的草原确实有的地方是接壤的，但是大多数咱们内蒙古的草原都是已经没有沙化的情况了。
1: 因为咱们国家近几年做的这个
0: 治沙，
1: 对，手段很多，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
0: 那很，我记得是01、02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沙尘暴比较大，
1: 对，
0: 后面就开始治沙。治沙现在颇具成效，
1: 是，
0: 你像之前我们就是华沙的那个景区，现在景区外围全部都是那种耐沙耐旱的什么

0: 小松树啊、小杨树啊、小矮松啊那种树了、
1: 嗯、可能他们不是那个效果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们的效果做的还不错、就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塞罕坝草原，
0: 草原对
1: 啊，他的那个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0: 对，上了那个央视新闻的那一位德国的老师，然后给我们那个草原的朋友在、好多年之前存了50,000美金嘛，
1: 嗯，
0: 不是后来整个草原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森林
1: 林场，
0: 对，林场特别特别感人。哎呦，那个我看那个的时候给我看哭了。
1: 嗯，说内蒙这个会不会平常有沙尘暴这个天气呢？
0: 原来有，小时候有，小时候真有。
1: 对、而且这个你其实也要看季节，
0: 对，
1: 一般都是
0: 春天
1: 会多一些，
0: 因为春天草没长起来，
1: 对，
0: 树呢它也就是那样，
1: 叶子也没生出来，
0: 没放样，对，因为我们那边针叶林特别多、
1: 嗯、
0: 不像咱们这边大叶子的树，
1: 阔叶林，
0: 对，这边阔，我们那边全都是针叶林，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它就缩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它没放样的时候，结果风一起，西伯利亚的寒流一起，哎，
1: 对，
0: 就起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现在的话这个
0: 夏天肯定是没有的，
1: 对，林场起来了包括那个草起来了之后，那个把沙都固住了嘛，
0: 对，
1: 我们说固沙，
0: 嗯，
1: 然后现在基本上就你只要不去到说特别
0: 荒的地儿，
1: 荒凉的那种戈壁，
0: 对，
1: 因为内蒙古它实际上是有戈壁地形的，
0: 有那种戈壁专门开发成旅游区，
1: 嗯
0: 嗯，就是专门有滑沙呀、
1: 嗯、
0: 扫沙呀，那个就是开那个越野车去探险的那种场地，
1: 但是那种其实都离市区已经非常
0: 特远，
1: 非常远了，
0: 特别特别远。
1: 对，
0: 嗯，根本就影响不到我们城市的这个风景啊。
1: 嗯，也要看城市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吴清浩呢，说，说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这歌我还真没听过，
0: 是最新的。然后我们现在
1: 新出的歌吗、
0: 我们现在还有一首歌，什么赤峰的风是想你的风，吹过这里，什么哪里有什么呢？然后乌海的海是，对，乌海的海是爱你的海，我的爱把你汇成海，什么什么。
1: 那这首古唱的一个，
0: 所有的那个歌都是就把地名串起来，然后全部都是、
1: 什么车牌歌，
0: 对，车牌歌，然后一听就是 AI 唱的，但是唱的你别说、还挺押韵，
1: 对，
0: 挺好听的。
1: 说18号是不是这个那达慕大会？
0: 每一个地儿的那达慕它都不一样
1: 啊，
0: 就是每一个部落就是跟部落一样嘛，原来的每一个部落它都不一样。比如说
1: 你们那边是，
0: 我们那边一般情况下是7月22到25之间连开三天，
1: 每个月吗？
0: 对，不是七月份
1: 啊，就七月份，
0: 7月22到25之间连开三天
1: 啊。
0: 然后这是一个地方的，比如说这是达里诺尔这边就是，然后你到了阿萨图那面、可能就是25到28号这三天、
1: 但是基本上也就是七八月，
0: 都是七八月，对，都肯定在七八月，因为后面就是草不好了，你骑马
1: 就忙着干活了，
0: 射箭呀就不太就是那么啥了，
1: 是，
0: 对。
1: 然后
0: 摔跤有点疼了，摔地上。
1: 然后像你说的这个锡林郭勒那边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大会是不是18号？这个我
0: 你要问一下西蒙的朋友，
1: 你可以问一下豆包，我们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因为内蒙古太大了，每个地儿的看那达慕都不一样。
1: 嗯。然后来看一看君子好逑呢，说内蒙不远啊，离海口也就3000公里左右啊，
0: 是是，
1: 自驾呢也就是4天3夜能开到。
0: 我爸和我大爷他们就这么说的，哎呀，才3000多码，没事了。
1: 大伙换着开啊，这个24小时一刻不停的，然后中间就是换个电。
0: 他们就中间啊，我记得那应该是12年他们来的，开车来的，他们就是晚上都睡觉，晚上就是路过很多地方都睡觉了，就是找个酒店，
1: 晚上不开，
0: 就是白天仨人轮着开。仨人开，就像开大货车一样，
1: 伟大，
0: 伟大，真的伟大。
1: 是，你看，
0: 谢谢陈氏家族对我的喜爱。
1: 在那个年代，说给孩子从内蒙古送到海南来，多不容易啊！
0: 对，然后后备箱还有好多，哎呦，那个时候，真的啊，家里人太爱孩子了，尤其东北啊、包括内蒙古啊、北方啊，对孩子那个爱啊，
1: 是，
0: 确实是身体力行。
1: 对，
0: 嗯，
1: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关于这个
0: 内
1: 蒙古的一个行程。当然，内蒙古还有其他非常多有意思的城市，每个城市它的特点呢也都不一样，所以内蒙古呢也并不是大家只在电视啊、包括网络上看到的只有草原、只有牛羊啊、只能骑马那个样子的。
0: 对，
1: 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景色。
0: 就算只能骑马，
1: 还有人文，
0: 其实你也挺喜欢。
1: 对，你要真说骑马的话，你说哪块能比内蒙古骑马要骑得更多呢？
0: 而且说内蒙古你一下就能学会，然后那个马呢，就是你一下就能冲出去。
1: 对，
0: 就不像你在马场可能你要担心啊什么的。
1: 包括还有喜欢吃羊肉的朋友。
0: 对，
1: 你说除了新疆以外，新疆的更远了，你除了新疆以外哪块还能吃到这种小肥羊，也就是
0: 小尾寒羊，
1: 也就是内蒙古了，
0: 大山羊，
1: 对，
0: 反正各种羊吧。
1: 对，
0: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是内蒙古啊，我们接下来呢也分享分享另一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这个地方呢被人称为啊小瑞士，
1: 有
0: 国内小瑞士，
1: 你看看
0: 人少景美，而且物价还低，
1: 真想去。
0: 这个七八月的均温呢是只有22度，而且坐拥万顷森林秘境，
1: 看看
0: 跟内蒙古不太一样。内蒙古呢就是草原偏多，
1: 嗯，
0: 这边呢就是森林，全是森林啊。
1: 中国林都，
0: 对，被称为中国林都的黑龙江伊春，
1: 我没去过这地儿。
0: 这个地方我经常在网上能看到它的一些介绍，我非常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
1: 离你的祖籍远不远？
0: 离我的祖籍挺远的，因为毕竟是黑龙江嘛。
1: 黑龙江啊，
0: 对，我祖籍是在吉林，然后，
1: 啊，对，因为黑吉辽它也是很大。
0: 对，因为黑龙江它本身自己那个省就很大了。
1: 对，它是那样的啊。
0: 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小兴安岭的腹地，所以说这个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哇，好密啊。
0: 83.8% 的森林覆盖率，就是整个城。那我看到那个视频，就是整个城被围在那个森林中间。
1: 哦，这是氧吧，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打游戏。
1: 是不是像五指山啊？有点像咱们海南的五指山啊。
0: 有点像，
1: 嗯，
0: 有点像，但是它并不是说在山，像五指山那样是在
1: 山上
0: 或者半山腰嘛。
1: 对，
0: 它差不多是在山脚，因为东北的那个小兴安岭、大兴安岭，
1: 哦，
0: 它就特别高，
1: 山脉上面。
0: 对，
1: 嗯，
0: 像那个五指山的话，它其实也就几百米嘛，
1: 对，
0: 并不高。
1: 对，
0: 然后这边呢，除了像这个森林多之外啊，还有这个700多条的溪流穿梭在林间，所以它这个盛夏时节，像七月份最热的时候，
1: 哇，好凉快呀，22度啊！
0: 对，日均气温也只有22度。
1: 那它这种22度和内蒙古的22度还不一样，它这种是森林的这种非常湿润的这种，
0: 对，
1: 嗯，跟我们那儿有点干还不一样。
0: 你们是干凉，他们是湿凉，
1: 哦，我们那边是干爽，
0: 嗯，
1: 是吧？它这边应该还是比较湿润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们这边因为有这个森林草，这个树林特别多嘛，
1: 嗯，
0: 这个树林晚上会有这个呼吸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晚上的那个温度也并不是会降得特别低
1: 啊，哦。
0: 而且这边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伊春的游客密度很低，就它虽然说网上的视频很多，但是可能受制于一个是地理位置的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确实是除了森林以外可能能玩的
1: 没有其他的。
0: 对，你要说什么
1: 人文景观没怎么有
0: 啊，你要说什么游乐场啊这种带着孩子去，可能确实是没那么多游客会选择这条线，
1: 更符合那种喜欢原始森林景观的，
0: 拥抱自然
1: 的这种喜欢的。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个地方呢同时还是中国的蓝莓之乡，
1: 啊，
0: 有着亚洲最大的原始红松林，而且也是中国最早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
1: 哇哦，嗯，蓝莓诶。
0: 对，大家可以上各种平台去搜一下伊春，就能搜到各种各样的溪流、森林、蓝莓，包括说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啊。
1: 我们来看看怎么去啊，
0: 嗯，
1: 这个伊春是在黑龙江的东北部，
0: 其实挺靠边缘的，
1: 靠边上，然后东面呢就连接到鹤岗，就那个鹤岗小串挺火的嘛，啊，
0: 鹤岗房价，
1: 然后再到就是到佳木斯了，佳木斯已经很北了，
0: 是，
1: 然后北部呢就是黑龙江和俄罗斯相连了，
0: 嗯，
1: 那都快出这个黑龙江了，
0: 对，
1: 然后距离哈尔滨是350公里，那真挺远的。
0: 是，就是大家不选择不去它的一个很
1: 有点远
0: 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有点远。
1: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会连带着哈尔滨一起玩伊春啊。
0: 嗯，
1: 这个哈伊的高铁目前已经在联动调试阶段了，
0: 嗯，
1: 啊，目前为止还没有接通。如果接通了之后呢，你看从哈尔滨到伊春也要7个小时。
0: 对，
1: 那就跟锡林郭勒到呼和浩特是差不多的。你看离这个首府或者省会都是有点远的。
0: 对，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只有坐那个绿皮啊，从那个黑龙江出发，哈尔滨出发到伊春7个小时，
1: 硬座绿皮无座。
0: 但是如果等到它这个高铁连通之后呢，就可以从7个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非常快。
1: 哦，那很好啊！如果是2小时，那我真想去。
0: 嗯，而且它
1: 因为从海口到哈尔滨有直飞的，
0: 对。
1: 然后从哈尔滨到那儿，如果是2小时的话，确实可以的。
0: 而且包括你也可以顺便在哈尔滨玩两天。
1: 嗯，对，
0: 对吧？
1: 搓个澡。
0: 对，看看冰雪大世界呀，啊，尝尝红肠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它这边目前的一个硬卧的价格呢也很便宜啊。
1: 哦，真的。
0: 看像从哈尔滨坐到伊春也就
1: 69。
0: 6-70块钱，
1: 嗯，
0: 可能100块钱以内，你睡一觉，
1: 嗯，
0: 晚上就到了。而且很多这种凌晨的航班。
1: 挺好的。
0: 凌晨的这个车次就是你晚上睡一觉就到了。
1: 哎。
0: 而且呢像从北京啊、青岛啊、沈阳这些地方呢也有能够到伊春的直飞航班。伊春是有机场的。
1: 哦，那可以那可以。
0: 对。 然后是从今年的7月2号开始呢，伊春机场是开始执行2026年的暑期航班计划。
1: 嗯，
0: 比如说东航就新增了这个上海直飞的航线。
1: 嗯，
0: 每周二、周四、周六都有班次，

0: 航程呢也就3个多小时，从江浙沪这边过去更快捷。所以说今年如果有想去试一试的话呢，从海口出发有可能你能搜到那种连程的航班嘛，就是中间中转一下。
1: 对。
0: 或者是你可以中间也停一下什么上海啊北京啊。
1: 经停一下。
0: 啊青岛沈阳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经停先玩两天、
1: 嗯、
0: 然后从这边再去那边也有直飞。
1: 从上海到这个伊春还真挺好的啊、
0: 嗯、
1: 只需要3个小时。
0: 是。
1: 是吧，
0: 比从海口飞上海还快。
1: 比从哈尔滨飞海口还快。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那肯定啊，
1: 那我觉得
0: 海口飞哈尔滨它远、啊、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0: 嗯、
1: 你可以先从海口到上海，因为海口到上海的飞机票最近很便宜，
0: 嗯，
1: 然后在上海玩两天看点剧，然后再去飞伊春、
0: 嗯、尝尝上老上海的那些
1: 蟹黄包啊，
0: 嗯，蟹黄包啊，
1: 像你一样 City Walk 呀，
0: 腌笃鲜呐、啊、
1: 上一次 City Walk
0: 上海逛街还是不错的、
1: 啊、对呀、啊。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想要把伊春的这个精华景点玩的面面俱到的话，携程给到的一个建议呢是安排4到6天，以市中心为中心，然后分为南线跟北线。因为它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市区是在整个景点片区的中心，就是你去了北边、
1: 哦、
0: 你就不能在当天又去南边、
1: 哦、
0: 啊，这是非常可能尴尬的一个点啊。
1: 哦，分散开了。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去北线玩两天，然后后面我再回到市区、
1: 嗯、
0: 然后第三天我再去到南线再玩一天、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1: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北边的景点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1: 是吧，
0: 比如像包含的这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还有这个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那边非常多的湿地公园。
1: 好多国家地质公园呢。
0: 对，到处都是湿地公园、森林公园、
1: 地质公园
0: 啊、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还有这个林海奇石景区啊，都是这种自然景观。
1: 我觉得如果是高考报了这个地质类的科目的朋友，
0: 嗯，
1: 可以去这儿看看啊。对，喜欢地理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啊。
0: 而且包括在那边附近啊，就在市区附近有一个叫做金山鹿苑的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小鹿
1: 啊、哦、
0: 什么梅花鹿啊、傻狍子呀 啊东北的傻狍子，可以去那边跟这些小动物一块来互动。
1: 嗯，也给我们弄了4天的这个游览的路线啊，
0: 嗯，
1: 跟大家来说一说。第一天呢给我们来介绍的是说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伊春的早市。
0: 去东北一定要去逛早市。
1: 哎，这个早市啊特便宜的有什么呢，蓝莓嘛，刚才说蓝莓之乡、
0: 嗯、
1: 蓝莓只需要10块钱一斤，好便宜、
0: 哎、还有这个松子儿
1: 15块钱一袋子，
0: 还有野生的榛蘑
1: 也是论筐卖，一筐多少钱。
0: 嗯，但是这个榛蘑呢可能是它这个味道的原因大家并不一定都能接受。
1: 那个榛蘑呀大家如果洗不干净啊，
0: 味很冲。
1: 对，然后也它那个小小的那个，
0: 它是细杆吗，
1: 小小的沙子啊，
0: 嗯，
1: 会在里面非常非常密。
0: 就是我见到的我身边能吃榛蘑的就非常喜欢，但是吃不了榛蘑的就觉得它有一股那个臭味。
1: 对，
0: 蘑菇的那个臭味
1: 我不太喜欢。我就是说实话，因为我们那儿也有这种榛蘑、
0: 啊、
1: 我们那儿还有蘑菇酱呢。
0: 而且最正宗的这个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1: 嗯、
0: 用的蘑菇种类其实就是榛
1: 蘑。
0: 对，像现在有的餐厅用的是什么香菇啊，
1: 对，那个不正宗，
0: 其他那些蘑菇都不是最正宗的那种。
1: 对，
0: 榛蘑的那个味道比较重嘛，
1: 特别冲，就有了榛蘑的味道你都完全吃不出鸡的味道了。
0: 而且我们常说东北山榛，
1: 嗯，
0: 啊、山榛这个榛蘑就是其中一个。
1: 哎，然后还有那种粘豆包、豆腐脑，
0: 黄色的那种豆包
1: 啊、那个粘豆包，哎呀，真的好吃，
0: 嗯、
1: 里边是豆沙馅儿的啊。
0: 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哎，我不知道这个伊春的早市有没有油炸糕啊？
0: 也有。
1: 对，哦，就是哈尔滨的早市是有油炸糕的。
0: 东北这片都有。
1: 好好吃啊，
0: 就是、
1: 真的。
0: 豆浆、油条、油炸糕。
1: 对，还有那个油饼子，
0: 嗯
1: 啊、都非常好吃啊！大家一定要去早市尝一尝。就是起个早，一定要去起个早。
0: 而且大家就是平常如果早上没什么事儿啊，早上这个上班比较早的朋友，
1: 嗯，
0: 你可以打开比如说视频号的直播，它有很多在东北的那个早市直播的那种那个视频，你可以就看着它那个直播大概
1: 下饭，
0: 对，溜一下看看东北早市都有哪些，非常多。它可能那个环境不是说是特别的规整啊，
1: 对，
0: 但是它卖的东西一个就是便宜，另外一个就是看着很有食欲，很有烟火气。
1: 因为早市它不可能是特别
0: 都是在那个
1: 干净的。
0: 随便找一条街大家就两边摆嘛。
1: 对，反正你就不要在乎这个卫生了啊，反正能吃到嘴里肯定很好吃啊。
0: 是。
1: 然后呢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九峰山养心谷、
0: 嗯、
1: 这个呢是距离市区大概1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属于小兴安岭山脉上面的神仙山峰。
0: 嗯
1: 啊，这个山峰呢有95%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0: 对，
1: 然后这个负氧离子爆表了。
0: 对
1: 啊，在这儿是吸氧啊，怕你醉氧了都。
0: 而且这边同步的还有这种野生动物园，比如说东北特产的黑熊。

0: 我们叫黑瞎子，
1: 对
0: 啊，狐狸、
1: 黑瞎子、白棒子，
0: 对，黑狐狸啊，包括傻狍子呀、啊、等等这些东北特产的动物，
1: 嗯、
0: 每天不下上百种。这个如果带孩子的话呢，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些
1: 交流一下
0: 小动物啊，交流一下，
1: 开着车进去啊，可以。
0: 嗯，包括还有在森林悬崖当中的这个玻璃桥、天空之镜、
1: 嗯、
0: 高空滑漂，有时间的话，他们那边也有漂流啊、
1: 嗯，
0: 他们的漂流跟我们五指山的漂流就不太一样。

0: 但相对来说是更偏向于
1: 平缓一点的，
0: 就其实就是坐着船在那个溪里头滑
1: 啊。我们确实是有这个高度的啊，我们红峡谷漂流确实有高度，
0: 他们这个并不刺激。
1: 嗯，另外呢还可以去这个金山鹿苑，刚刚小马也给大家说了啊，说这个地方距离九峰山，就是我们刚刚玩的那地儿，大概就15分钟就到了，里边有1000多只小鹿，
0: 梅花鹿，
1: 哎，对，
0: 而且梅花鹿呢也都特别的温顺，
1: 可爱，
0: 可以上去摸一摸，带点什么玉米粒儿啊，
1: 胡萝卜呀，
0: 可以喂一
1: 喂，
0: 而且拍照比较好出片儿，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个也是亚洲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但是相对来说它也比较远啊，离这个伊春市区大概是1个小时的一个车程，300到600年的古树，这边遍地都是。
1: 哇哦！
0: 你像在咱们海南，如果说我们附近海口附近想看这种古树的话，可能也就是红树林那边多一些。
1: 对，红树林比较多，火山口多一点。
0: 对，
1: 红树林火山口。
0: 但是像在伊春的话，
1: 遍地都是，
0: 遍地都是古树。
1: 哎，保存的太好了啊！还有花栗鼠，这是景区内一个不怕人的小老鼠。
0: 这个小松鼠呢，大家在网上也都看到，就是它会把那个花生啊或者坚果啊就塞到两边的那个腮帮子里，把腮帮子鼓得特别大，
1: 这个
0: 就是花栗鼠。
1: 疯狂动物城里是不是有它的原型啊？
0: 有很多动画片都有、这个、
1: 有它的原型啊，好可爱，
0: 它非常可爱的一类小松鼠。
1: 哎，另外呢还有这个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个呢距离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五营红松林大概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其实都是有点车的距离的啊。这个公园很大，4490公顷，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属于温寒带泥炭沼泽。
0: 对，而且这边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当地的国家首批野生动物啊，白头鹤，这个也是全球范围内白头鹤的栖息繁殖地之一，也是最大的繁殖地之一了。
1: 环境太好了，被鹤相中了。
0: 这个鹤呢，平常我们看，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鹤，它长得也是不太一样。而且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半呢，会有这个放鹤的表演。
1: 哦吼！
0: 啊，如果说特别喜欢拿那个端着炮去拍鸟的朋友，可以去这个了解一下。这就是伊春大概的一个行程啊，包括很多这东北的一些小吃啊，什么锅包肉啊，那些我们就不用提了，是吧？
1: 对，太多好吃的了。
0: 东北菜那就是很多了。
1: 早市一定要去，如果去了北方的城市，早市一定千万别错过了。
0: 再就是如果是喜欢恐龙的这个小朋友，可以去到这边的一个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恐龙的这个化石保存，包括还有这个1:1建造的恐龙雕塑群。都可以满足孩子的一个这个游玩需求啊。
1: 先来进我们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稍后我们给大家送票了啊。左边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整体的路面通行状况啊。此刻呢依旧是在屏风的时间段当中，暂时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个别的路段呢可能车型的这个压力略微的有一点点集中，像龙昆南路自北往南方向海德路交汇、南海大道交汇红绿灯处等待的车还是挺多的，但是还好啊，算是正常的这个等待的一个行车压力，包括车流量。国兴大道呢压力是在五指山南路自东往西的这个方向可能会车稍多一点点，富力首府方向过来的话呢也是短暂的缓行，反方向出城的话一路是非常顺畅的，没有太大问题。还有像医院周边的一些路段，龙华路海医第附属医院门前呢依旧是受到了有大面积施工的一个影响，那这边呢依旧有明显的缓行情况，各位如果经过的话呢，按照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啦，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来有序通行。除此之外呢，像秀华路这边省人民医院门前还是受到了车辆要上下客的一个影响，也提示所有的网约车师傅还有出租车师傅们，我们急停急走啊，在这个医院门前不要太长时间的停车了。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迎宾大道回城在

0: 过了美社河桥之后，等着左转的车有一点点的集中，直行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基本上一个灯次，所有车辆呢也能够顺利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像海口联络线呐，还有秋海大道、秀英大道，包括琼州大桥进入到市区都是比较顺畅的。还有海秀快速路最高层桥面上，往返西海岸，还有进出海淀岛、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整体来看压力都不大，都是可以放心来出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6: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6: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

0: 实很简单，
1: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0: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1: ，City Walk， 吃喝玩乐，
0: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1: 要快乐，好轻松。
0: 这里是天马行空，
1: 且行且乐。

0: 边偷偷骑，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
1: 行
0: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
0: 行
1: 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有些主干道的车是比较多了。比如说像在龙昆南，龙昆南下了南大桥之后，在海德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这个北往南的方向是在排长队啊。
1: 压力有点大呀。
0: 对，从海德路这个路口往后，大概一直要排到刚刚下桥的这个位置。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在秋海大道，秋海大道这边北往南要到秀华路的这个路口，海瑞学校对面依旧是这个车流量会比较的集中，大家如果有走这两条路的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是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明天的时候，我们将会在世界青年技能日的当天落地活动在友谊阳光城的门前广场。那我们交通954的后台现在已经给大家设置了自动回复啊，大家可以回复椰小将三个字，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匠人的匠，然后呢领取我们的活动海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我们明天凭借朋友圈来免费发放定制的椰小将系列文创，另外呢还有免费的茶饮专区、名师一对一的辅导等等，欢迎大家在明天的下午啊17点就可以来找我们啦。
0: 另外呢，7月17号到7月21号，友谊阳光城的年终庆也要来了。活动非常的多，比如说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呢返1000分，积分可以当钱花，限时半价。同时还有旺豪超市的满100送30的这个活动。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猫山王榴莲呢低至58一斤，99块钱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还送伴手礼，更有100元的榴莲券，还有榴莲拼盘等你来领。爱吃榴莲的朋友不要错过7月17号到7月21号友谊阳光城的这个年终庆啊。
1: 没错了啊，我们交通954的新浪微博也是跟进了啊相关的情况，九宫格里面除了咱们就是今天在口播稿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活动之外呢，还会有很多隐藏的福利啊。欢迎大家移步到新浪微博端看一看交通954发布的新浪微博啦。
0: 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依旧会给大家来发奖啊。我们今天送到的依旧是这个7月25号、7月26号，也就是下周六和下周天的在陵水的双帆石毕业歌会。在歌会当中呢，会有杨宗纬、丢火车乐队，还有新学校合唱团等等这样的一个豪华的阵容。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猜歌互动当中来，猜中的朋友我们会随机挑选4位近期没有中过奖的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奖品。
1: 我们上一波已经中奖的朋友大概率都已经在自己的猫眼的票价当中收到奖券了啊，收到了这个电子票了。如果还没有收到的朋友可以在后台跟我和小马沟通啊，我们导播老师看一看核对一下您的身份证。
0: 没事，一般我们这个时间大概是一个周。
1: 对
0: 啊，我们以一个周为一个周期。
1: 对，10号的时候我们发了第一批，我们大概18、19号的时候来发第二批。然后第三批呢，我们会在22、23的时候就逐一给大家发出去啊。因为怕就是让大家这个有这个相关的焦虑嘛，有很多人手上没票
0: 就
1: 难受。对，
0: 出行日程，
1: 所以我们在23号之前肯定把所有的票给大家发出去啊。
0: 对，
1: 在天马行空节目当中希望大家有好运啦。
0: 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各位，就是这个票发到手之后呢，它是会有那个短信提示啊，如果说各位没有有开了什么短信拦截啊之类的，它有可能说那个短信会被你的手机拦截。

0: 截。
1: 我是安卓的嘛，我就有
0: 啊，对，
1: 我就拦截了。
0: 对，是有那个短信直接猫眼提示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没有收到，可以先进那个短信页面看一下有没有被拦截的这个消息。但是这种消息应该大概率不会被拦截。
1: 我连快递的消息都拦截
0: 啊，
1: 就是安卓有的时候过于安全了。
0: 是，对，
1: 快递的消息都有时候给我拦截了，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时不时的看一下你那个短信有没有收到，实在不行就上猫眼那个票夹看一眼，
1: 或者那个垃圾箱。就点击那个消息的垃圾箱里，它肯定在那里头。
0: 对，
1: 嗯，
0: 然后来看一下，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有需要换证的朋友直接发换证啊，直接发换证，不要发驾驶证换证，是没有自动回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依旧会和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分享一位歌手，然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猜歌的互动环节当中。
1: 嗯，
0: 我们啊，
1: 嗯，这个安迪和华里莎。你发椰小酱前面加了个空格，就是收不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啊，就是椰小酱三个字没有任何的空格，你像李多多就发对了啊，椰小酱中间没有任何的空格，大小的小，匠人的匠，发过来才会有触动这个我们的海报啊。
0: 嗯
1: 啊，再试一试啊。
0: 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猜到的这位歌手呢，就没有我们前几天那么好猜了，
1: 那么简单了。
0: 对，而且这位歌手呢，我就话撂在这儿啊。
1: 嗯，
0: 如果我不说今天我们猜的这个歌的歌名，绝大部分朋友
1: 不认识他，
0: 可能不太认识他。
1: 真的吗？男生女生？
0: 男生，因为其实一提到他就跟他最出名的那首歌其实是绑定的，就是说到他就会想到那首歌，说到那首歌就会想到他，但是他其他的歌可能就相对来说不出名了。
1: 一首歌能吃
0: 一辈子。对，而且我看了
1: 这样的人吧，
0: 我看了一下他最近这几年，包括说今年，啊，可能马上还要在其他地方有这个音乐节的活动呢。
1: 啊，
0: 还是相当于
1: 我们努力猜一猜吧。
0: 啊，比较出名的吧，我觉得算是啊。而且在那个时代，大家都听过他的歌
1: 啊，
0: 这首歌大家
1: 也是一位比较资深的艺人是吧？不是新生代的艺人，
0: 对，老艺人了，老艺术家了。
1: OK， 男生啊，
0: 男生代表作并不多，
1: okay，
0: 但是都是很
1: 扛顶的，
0: 对，很有这个影响力的歌啊。
1: 大众非常喜欢吗？
0: 很喜欢，我个人就很喜欢他的歌。
1: 你会唱是吧？
0: 我会唱。
1: 我会吗？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我觉得你也会啊。
1: OK， 好的，
0: 来看一下今天猜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
1: OK，
0: 他现在这个名字呢是他的一个艺名啊，他本名呢并不叫这个，他的本名我都不怕跟大家说，他本名叫做曹广海。啊，曹广海。
1: 那他的这个真名当中也姓曹吗？
0: 艺名吗？
1: 啊，
0: 艺名不是。
1: 我们猜的这个名字里没有曹字儿，
0: 没有曹字儿。
1: OK， 曹广海
0: 跟他的姓没有关系。
1: 大家别用豆包啊，
0: 对，
1: 就是不要我们猜个啥，一咔就出来了。
0: 你可以先猜一猜，
1: 你先猜一会儿啊，
0: 实在不行了，你再求助 AI 啊。
1: 对，我们会抽四个人呢，
0: 嗯，
1: 啊，你可以把那个歌唱过来，也是一个捷径。
0: 就是
1: 另外你猜对了也是捷径。
0: 就是大家猜的这个快慢跟我们中奖是没什么关系的。
1: 对对对，大家多想一会儿啊，动动小小的脑筋啊。
0: 嗯，这位歌手呢是1982年出生于广州，然后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歌手，他是同时作为歌手也是舞者也是演员，他跳舞非常好啊。他早年的时候呢是签约了这个英皇星艺，同时也是内地少有的在那个时候兼具顶尖舞蹈功底跟唱功的一位实力派歌手。
1: 哇，又会唱又会跳啊。
0: 我记得他当时参加过那个武林大会，就是金星老师还有杨丽萍老师的那个，
1: 我知道了，
0: 武林大会
1: 他是不是有个女舞伴，然后啊，
0: 对，
1: 那我应该知道他是谁。
0: 这个男生长得很瘦，
1: 很瘦很高，
0: 也不算特别高，大概178，
1: 他跳
0: 显得很高，
1: 他跳拉丁是不是？
0: 跳的好像是拉丁。好像是，
1: 你再往下读一读
0: 啊，读一读。
1: 我觉得我知道他了。
0: 他也是这个00年代啊，这个彩铃时期的代表歌手之一。
1: 00年代啊，哦，
0: 嗯，
1: 那我猜的不是00年代。
0: 他的艺名呢，是取自于一位作家，他的这个艺名跟有一名非常知名的作家是同名的，
1: 嗯，
0: 啊，就中间有一个字儿，
1: 三个字儿吗？
0: 对，有个字儿换了，但是这个读起来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只不过是字不一样。
1: 嗯，
0: 来看一下啊，他早年的时候呢，14岁就开始学街舞，然后在02年就拿下了全国街舞大赛的冠军，很早就混广州跟香港的这个演艺圈做伴舞，然后呢00年的时候是拿下了新偶像歌唱比赛的总冠军，05年入选了张学友大哥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内地版的演员，然后早年的时候呢，他确实比较坎坷啊，做过伴舞，跑过商演，既会唱又会跳，然后06年的时候参加了央视的这个梦想。

0: 中国，最终呢拿下了当年的全国亚军，被英皇看中了，就正式签约，开启了这个职业歌手之路。他呢在07年是正式爆红啊，07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Dance Dance Dance， 就是跳舞
1: 跳舞
0: 跳舞
1: 跳
0: 舞，对。然后这张专辑当中呢，主打的这首歌曲，四个字的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要猜的这首歌，横空出世，瞬间火遍全国啊，说唱搭配抒情旋律，
1: 说唱加抒情。
0: 对，这个歌呢是一男一女唱的，并不是他自己全部完成的，但是那个歌的那个就是歌手备注上只有他自己
1: 啊。
0: 对，然后副歌是女生唱的，他唱的是说唱部分。
1: 他说他唱的是说唱部分。
0: 对的
1: 啊。
0: 然后这首歌的下载量非常高，彩铃爆款，跟徐誉腾的《等一分钟》和许嵩的那几首歌呢并称07年网络情歌的三巨头、
1: oh.
0: 啊，然后在同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叫做你的承诺，你的承诺，
1: 你的承诺，
0: 对，国语版也非常火。
1: 他是不是也给黎明伴过舞啊？
0: 这个我不知道，
1: 我好像在那个
0: 这还真不知道，
1: 我好像在那个访就是那个武林大会的那个访谈里面、他说过他给学友给那个黎明都伴过舞。
0: 他跟容祖儿和谢霆锋等等这些英皇艺人都同过台，
1: 嗯，
0: 应该是给他们伴舞。
1: 他跳的是拉丁，我记得他在武林大会他跳的是拉丁、
0: 是，
1: 然后穿的是那种黑色的嘛，前面带那种
0: 亮片
1: 的那种衣服，
0: 就是开
1: 胸
0: 开，
1: 然后那个、
0: 啊、开到肚脐眼，
1: 腿老长了，
0: 对，
1: 腿特别长。
0: 然后看一下他的音乐方面啊、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最火的那首歌呢、他在后续由陆续发行过专辑《宫体爱情故事》，
1: 没听过。
0: 宫体爱情故事还有想你当成秘密，这个宫体爱情故事呢聚焦的是北漂青年的一个情感，而且这首歌也算是他比较火的另外一首歌之一了。然后其中呢还有单曲里面叫做一个人的北京啊，传唱度也比较高。但是
1: 都没有那
0: 都没有他那首那么高，
1: 那首歌太火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来看一下他今天我们猜到的这首歌啊，四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Dance Dance Dance 当中，全歌大概是四分半，而且这首歌呢也是拿下了当年的9+2音乐先锋榜年度新媒体先锋金曲，也是助力他斩获了劲歌王内地最具潜质的男歌手和华语榜最受欢迎新人奖。这首歌他跟他的艺名有点关系
1: ，
0: 就他的艺名是取自于一位作家的名字，然后这首歌呢也是取自于那位作家的一个经典代表作。
1: 对，我一开始以为他真姓那个啥的，
0: 他真叫这个名字。
1: 对对，一开始以为真叫，没想到他
0: 其实
1: 本名是那个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小说呢讲的就是大家都看过，都听说过，
1: 但其实他这个歌跟这小说也没啥关系。
0: 对，那个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那个渔夫他坚韧不拔的在海上的那个意志，
1: 对、
0: 硬汉精神。但是这个歌呢是借用这个渔夫的意象来表达爱情当中的执着和遗憾，
1: 对，不太一样
0: 啊。它其实是一首情歌，
1: 蹭了一个名，
0: 就是把在这个海洋当中比作爱情，然后把这个主人公的坚持呢比喻成分手之后依旧放不下过往的这么一个
1: 执着
0: 预象。
1: 嗯，
0: 对，把文学内核呢转化为了都市失恋故事。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它也非常的非常的有辨识度吧。
1: 对，
0: 就是从开头它就很有辨识度，
1: 因为它一开始就特别抓耳朵，就像我们现在短视频的那种，就是前三秒
0: 啊，就这个样子，
1: 前几秒钟就很抓耳朵。
0: 你
1: 别说，那个时候这首歌还真的朗朗上口，
0: 这歌挺超前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歌你现在听都不觉得是那个时候的歌，
1: 相当于说唱的鼻祖，就有点像那个潘玮柏他们唱的那个、
0: 他们差不多一个时期。
1: 对，潘玮柏那个歌叫啥来着，
0: 哪个你说反转地球。
1: 对对对，反转地球，
0: 壁虎漫步，
1: 还有一个那个跟那个谁唱的
0: 快乐崇拜。
1: 哎，快乐崇拜
0: 啊，
1: 有点像嘛，对不对？
0: 有点
1: 前面说唱嘛，后面副歌嘛，副歌女生唱，前面说唱男生唱嘛。
0: 是的、
1: 嗯、
0: 啊，说到这儿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
1: 知道了吧、
0: 就是、
1: 知道，好多人对了，
0: 一位作家的同名，然后也是那位作家的这个那个文学作品的同名。
1: 哎，小鱼说是你的承诺吗？不是你的承诺啊，
0: 不是
1: 这首。
0: 但是基本上说回来，你非说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其他什么歌吗？
1: 就这首了，
0: 可能大家知道的就是这首，
1: 就是这首和
0: 只有这一首
1: 这首和那个刚刚小姨说的女的承诺那个我也听过、
0: 听过一点点，
1: 但是不太熟。 你要说能唱出来，唱不出来。
0: 现在哼两下都哼不出来。
1: 对对对，但这首我们猜的绝对会。
0: 嗯
1: 嗯，有可能直接猜快乐崇拜，不是。

0: 我们拿那个做比喻。
1: 哎，然后悟心的说，我是不是第一个猜出来的？
0: 不是，
1: 我看看你差一点点，
0: 嗯，
1: 啊，但是你将近是第一个了，
0: 你第三个
1: 啊，
0: 嗯，
1: 差不多第二第三吧，
0: 嗯，
1: 然后这个Star 说是不是这首？哎，说刚好我知道他的原名。
0: 啊，
1: 哦，你真知道他的原名啊？
0: 骗人吧，我都不知道。
1: 这么厉害，
0: 啊，你是不是刚好打开了自己的豆包？
1: 哦，我还真是我
0: 第一次听。
1: 我也是今天搜了他这个资料之后，
0: 你念出来之后，我天哪，这是谁呀，啊？完全不知道。
1: 曹广海
0: 啊，
1: 就听起来确实不够洋气，
0: 感觉像自己的同学。
1: 就是作为一个 rapper 歌手来说，
0: 像不像周嘉明、曹广海，像我们学校的谁？
1: 对，就可能不够洋气，然后他们公司英皇就给他起了一个新的这个艺名
0: 啊，
1: 正好配合他这个
0: 啊歌。
1: 对，他那个第一首歌嘛，
0: 嗯，
1: 这也是他第一首歌，
0: 嗯，
1: 然后
0: 也是最火的一首歌，
1: 对，
0: 嗯，
1: 村里的魔兽呢说天月马帅下午好啊，
0: 嗯，
1: 答案是不是这个呢？是，
0: 对对对对，但中间那个字儿有很多朋友写错了，
1: 嗯，
0: 也有很多朋友写对了啊，
1: 对，
0: 他那个中间呢和作者确实不是一个字儿，
1: 对，作者的那个字是明天的明，
0: 哎，嗯，
1: 他是换了一个字，
0: 他是
1: 一鸣惊人的鸣，
0: 对。
1: 嗯，然后
0: 但后面都一样了，包括歌名也是跟那个作者的那个作品一样，名字也都一样，但是内核不一样啊。
1: 对，
0: 嗯，
1: 而且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个人啊，我个人特别喜欢那首歌。
0: 你会在 KTV 唱吗？
1: 我不会，他那个歌挺难的，其实。
0: 嗯，
1: 你真要说唱他那个 rap， 唱不出来那味儿，而且那个女生的调又特别高。
0: 你别说，他原来是跳舞的，
1: 嗯，
0: 他
1: 是跳舞出身的，
0: 他跳的还真挺好的。
1: 对，
0: 嗯。就是跟那个咱们猜的孤单芭蕾那个，
1: 嗯
0: 嗯，许慧欣吧，
1: 啊，
0: 嗯，对吧？他俩的这个风格还真的，跳舞的、唱歌唱的不错的还真挺少的。
1: 你看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已经是过去了，我看看啊，这首歌是2007年发布的，到现在将将好
0: 十九年
1: ，马上20年。然后这首歌依旧是在酷狗的这个Top 500当中排名第212名，
0: 哎呦，
1: 成绩非常好，
0: 可以可以的，嗯
1: 嗯。而且另外一位那个女歌手的名字呢叫做吴琼，
0: 不认识，
1: 叫吴琼，可能平常以前看到她那个单曲的时候底下只写了她自己的名字，
0: 对对对，
1: 啊，
0: 当年在那个彩铃上面
1: 也
0: 只有
1: 她
0: 的名字，对，
1: 不像说什么快乐崇拜底下还要写
0: 张韶涵，
1: 俩人都出名嘛，
0: 对，
1: 啊，肯定都要标上，但这个可能就是都不出名啊，就只写了人家公司，
0: 赶快打一个吧，
1: 人家公司主推的这个男歌手，啊，
0: 给你起个名，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女歌手的名字了，
0: 嗯
1: 非常好听。然后给大家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啊，
0: 再猜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朋友啊。
1: 嗯，
0: 风铃说，我说你说的潘顺那首歌是快乐什么啊？谢谢你都能帮我们给说了，
1: 哎，是，
0: 嗯。
1: 然后来看一看，基本上大家答的都没有错，
0: 对，中间的字儿，
1: 啊，
0: 大多数也都答对了啊。
1: 像卡卡呀，
0: 嗯，
1: WYC AJC ACG 村里爱唱的鱼，恍如昨日，小白同学 Z 奈何桥上的小乌龟和。这个 Joss 中晨晨妈妈，
0: 嗯，
1: 小鱼抱着土豆六斤出走（括弧见过蛋团两次）啊，齐航齐飞爸爸啊，君子好逑，悟心萌萌，农商行于洋，还有这个 JL Star 啊，大家都是答对了的。
0: 嗯，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1: 嗯，给大家念一下。
0: 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名儿给我说懵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本名是这个。
1: 你看，你发现了吗？今天我们猜这首歌就没有人来唱。
0: 对啊，
1: 这个确实很
0: 难唱，
1: 很难唱这首歌。
0: 副歌部分你别说，其实你就是。是女生唱的还挺多的，
1: 因为那个他
0: 前面确实难唱，
1: 他难唱在哪儿呢？一个就是男生的这个部分呢，他
0: 词儿密，
1: 然后他又是个 rap，
0: 哎，蓝来了，不知道蓝今天唱不唱？
1: 蓝没唱
0: 啊，蓝你唱不唱？你会不会啊？
1: 特别快，然后女生那个部分呢，
0: 嗯，
1: 女生那个调
0: 又
1: 贼高，
0: 海的爱，
1: 你看看天宇老师。天宇老师唱都费劲啊！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听到的这一首歌啊，
0: 嗯，
1: 来自我们今天猜的歌手海明威《老人与海》，一起来听一下。

0: 真好听啊！简奏、
1: 啊、就记着那个，就整首歌就会唱那个啊，很超前的一首歌曲。
0: 然后前奏放出来的时候，我和小马就是不约而同的说：“哎，你别说啊，这个前奏真好听啊，
1: 真的很好听、
0: 啊，真好听。”嗯，
1: 而且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选这首歌做彩铃的那个音乐？
0: 我就用过，我用过，
1: 对吧？
0: 用过这个，然后还用过那个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嗯
1: 嗯。
0: 还用过什么来着？哎，我用过好几个彩铃呢。
1: 狼的诱惑
0: 啊，
1: 什么狼？哎，狼爱上羊？
0: 不是不是，那个自由飞翔，
1: 自由飞翔，荷塘月色。
0: 对，荷塘月色，对，可火了。
1: 你看看，嗯。然后 GL Star 啊，说这首歌前奏一响起，就回到那个非主流的年代。
0: 是，
1: 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不算很非主流，
0: 我觉得他现在听都挺好听的。
1: 对，我觉得他还挺现代的。
0: 刚才我俩还说呢，说哎，你他那说唱，你别说，还挺高级，是吧？
1: 嗯、
0: 就是说唱说起来还挺。小马说，哎，你别说，他口齿挺清晰。我说对，
1: 你看肯定是比周杰伦唱说唱。那会儿周杰伦火的是什么？双截棍
0: 啊，对
1: 啊，双截棍
0: 听不清词儿嘛，咱们都
1: 龙泉，
0: 嗯
1: 啊，那会儿就是听他的歌，就是我爸老说啊，说
0: 啊啥都就
1: 这小伙子唱歌听不清啊，然后他是属于这种在说唱当中词儿念的比较清楚的那种，
0: 而且不让人烦，就是他这词儿也不让人烦，有的词儿啊、可多了，可密了，然后烦，他这个词儿就是也挺多的，但是你学不会又不烦，又觉得很好，挺高级。
1: 对，
0: 嗯，
1: 这首来自海明威和吴琼的啊，《老人与海》，在各位下班的路上呢，分享给大家。
0: 唱嘞，蓝唱了，我们听听啊，来，我用我这边放，给大家听听看唱的啥样。
1: 我们稍微听个几秒钟啊。
2: 爱的海太深，
0: 哎呀，好听。
2: 世界太深，爱你的心怎能够深。
1: 嗯，确实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听个几秒钟啊。
0: 高啊高啊，
1: 确实
0: 我们真是高手啊。
1: 哎、嗯、我们也恭喜今天中奖的四位朋友呢，分别是叫做恍如昨日、奈何桥上的小乌龟、 ACGWYC2019， 恭喜四位，我们
0: 恭喜恭喜，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啊，
0: 拜拜喽。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整体的这个车型压力有明显的增长状态，但是整体。

0: 体来看呢，暂时还算没有进入到晚高峰啊。像龙科南大转盘、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向的压力有一点点集中，特别是红城湖自东向西方向环湖路这个路口就开始有点排队了。那这个节点呢，大家只能说是耐心等待了。还有就是要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这个车道去耐心等待，不管是直行、左转还是右转的这个车辆啊，都得提前选好。除此之外呢，在琼州大道目前回程的方向，下垦东路路口一直到高登东街，中间大概是400米左右有明显缓行。营业路口呢，迎宾大道回程，过了美盛河桥之后有一点点排队的情况。还有吴越广场门前这边，主要是左转的这两条车道上，可能压力相对来说会更集中一些。整个海秀快速路呢，现在的西往东车比东往西要多得多。永万匝道口、秋海匝道口这些接近到晚高峰车就比较多，容易堵车的这些个路段啊，大家要格外的留意一下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的距离。除此之外呢，一路通过海秀快速路去往到西海岸的方向还是非常顺畅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节点像往返进出到海淀岛片区、世纪大桥、人民桥、和平桥桥面上问题不大，都可以放心来通行。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啊，还有高速方面，绕城高速这边还算稳定。但是南海大道这边，我们看到海南中学的门前路段，南海大道接近到白莲互通这块，双向有非常明显的堵车的情况。如果是不接孩子放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走。如果是确实是家长要接孩子的话，在学校门前的这个路段呢，即停即走啊，不要停太久了。最后呢，西线高速目前出城方向接近福山互通，往福山去的话，路面上有300米的行车缓慢的情况，不太用绕行，耐心等待就可以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

0: 其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6: 应该好了吧？这都响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堵在这儿了呢？你怎么老是跟这个地方过不去呢？这不就是龙坤南吗？是个海南人都懂的。

0: OK 不 OK 呀、啊？我过得一般 OK 吧。
1: 下回我过得有点 OK。
2: 下回我过得贼拉的 OK。

现在的时间17:43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名叫城市新动力哦。一起来跟上节奏，哎，我就喜欢你们被我带节奏的感觉。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吧杠杠的舒服。

0: 黑。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广播。
2: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摸坏都可以啊，我们就是传说中的开心坏的组合。
0: 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2: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是这样的啊，我不仅乐观还开朗，我不仅乐观还开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不仅乐观还开朗。
1: 坏坏，没有第二个互动的内容吗？嗯，
2: 我说没有了吗？第二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然后后边是一个省略号啊，省略掉的部分呢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去往去接去了啊。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不然我怎么会认识你们这帮喜欢我的听众呢？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了之后呢，给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啊。
1: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3: 6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温馨提示。截至目前呢，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对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途经车辆呢要提前选择其他的道路去做绕行。那这个地方呢，海秀中上不去南大桥了，大家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跟疏导，我们来有序的去通过。比如说要去快速路啊，或者往国兴大道方向去的朋友，提前选择其他道路去走。

0: 除此之外呢，南大桥刚刚说到的北往南方向车多，主要还是在龙坤北路方向过来的车更加集中。像滨海立交方向过来的车呢，目前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缓行情况，整个缓行一直要缓行到了在南大立交桥桥面上才能有所缓解。那这个节点呢，尤其是南大桥啊，尤其是想要右转去往到海曲快速路以及国兴大道的朋友，还是得提前选好。那么中间呢是一条长实线，大家不要跨越这个长实线去变道啊，提前在虚线能变道的时候把道就变好。反方向呢，南大立交桥一路通过龙坤北去往到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还是比较顺畅的。除此之外呢，海秀快速路现在西往东方向在整个这个海秀桥的附近路段上压力还是挺集中的，反方向呢，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车多，其他的这个节点还算比较顺畅，还属于在平峰的时间段之内。那目前呢已经接近我们市区的今天的晚高峰了，压力整体来看还是有这么一点点集中的啊，大家呢在下班路上提前规划一条下班的路线，同时呢下班时刻的一个天气预计呢未来的三个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阵雨的天气，偏南风2到3级，气温呢是27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你们好啊，我是你们家的阿坏呀。啥？你问我是你们家哪位呀？我是你们家弟妹呀。茶香赫赫发现了路况了啊，说长滨路准备上海秀快速路匝道口附近，道路最右侧是有两车相撞了呀，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啊。长滨路准备上海秀快速路匝道口的附近哦，道路的最右侧两车相撞了，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啊。大家知道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些事故车辆啊。
6: 坏坏，有请不负韶华出场了。
5: 说什么了？
7: 坏坏来了来了，相约同事真正的你，
5: 欢迎不负韶华啊！一会儿看看你有没有进榜前十啊！但是我看你这互动的姿势，够呛能挤进榜前十哦。你这个互动的姿势不是很标准。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6: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但凡本领不一般。
8: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睡觉经常打鼾鼾。
5: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所有的前任都被我删。你们信不？我手机里一个前任都没有啊。

就是我上辈子呀一定是积了德了。用这句话作为开场，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不错的产品啊，它就是懒

人夫橄榄糟粕醋，这个是属于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白富美，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这么说的话会更到位一点哈。这个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制作而成的，自然发酵49天吧，酸辣味比较柔和啊，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呢里边还富含益生菌呢、啊、包括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啊，吃起来味道是清甜回甘呐、啊、而且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啊，煮个海鲜，烫个菜什么的，味道杠杠的啊，或者是做个粉面的汤底，那也是贼拉的带劲儿的啊！随你怎么发挥吧，反正怎么整都好吃啊！被不少听众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那么通过交通94这个平台去下单的话呢，是能便宜好几块钱哦。市面上的正常零售价是1瓶23吧。浓缩型的，但是通过咱们954这个平台你去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拿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你们得添加商家的客服的微信啊，然后去私信预定去啊。

0: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1: 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永远不缺100万元花。老六 Lisa 围着我转哦，不要停下来啊。

0: 道馆有请年少轻狂出场了。
1: 不仅开朗还乐观，
2: 嗯，
1: 活得潇洒又敞亮，
2: 活得潇洒又敞亮是吧？那你什么时候能对我敞亮一把呢？我想亲眼见识一下你的敞亮啊。

0: 这位叫羡慕的听友说了，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看到低价订单我就把门关。这位叫羡慕的老铁啊，不仅开朗还乐观，见到低价单那就把脸翻呐，你说说。看见低价小订单就开始把脸翻，
1: 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
0: 就这种司机会不会经常收到差评呢？烦恼跑进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甩出来。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城市新动力啊，走你，用小碎步走，不要迈那么大的步子啊。你迈那么大的步子很费裤子呀，你就小碎步的，小碎步的走，懂不懂？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六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今天的晚高峰状态，路面上的行车压力有一点点集中。首先呢，提示各位呢，在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口现在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了，途经的车辆呢请选择其他的道路去提前绕行，比如说您要去往到海秀快速路啊，或者是国兴大道的这个匝道口方向，提前走桥下或者走别的道稍微的来绕一下。此外呢，在龙昆北路特别是国贸路路口的这个地方车还是挺多的，从滨海立交的下桥口一直在排队了。反方向的话呢，如果想要通过龙昆北路一路去往到世纪大桥，在滨海立交上桥口处短暂缓行，其他的节点还算是比较顺畅。除此之外呢，龙昆南路目前的压力呢在海德路路口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在龙昆南大转盘，大转盘这边的压力重点是集中在了南海大道跟红城湖路上，双向的车都很多，特别是红城湖自东向西基本上呢从朱云路路口就开始排队了。南海大道的西往东呢是华亭路路口开始有短暂缓行，还有龙昆南跟城西路路口，龙昆南的这个南往北方向车多呢，就导致城西路里面想要汇入到龙昆南的车有一点点集中，有点汇不进去了，尾部是排到了君安城西花苑。旁边坡巷路我们来关注到在市中医院的门前路段跟金盘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现在等着直行过这个红绿灯的车比较多，而且这个路段的电动车数量比较集中，各位注意减速慢行。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各主干道上，目前来看迎宾大道回城方向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现在从美社河桥开始就有一个小缓行了，特别是等待左转的车会排的队伍更长一点点。

0: 还有像琼州大道，目前呢跟高登东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下坎东路处，其他的节点像白驹大道回城，从东宝路路口一直到琼山大道依旧在缓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此刻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阴天间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小阵雨，偏南风呢是2到3级，气温27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玩游戏时有人私信说要高价收购你的游戏账号，或者低价出售稀有装备，你会怎么做？
3: 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游戏交易诈骗。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骗子常以交易需缴纳保证金解冻费为由，诱导受害人在虚假交易平台转账汇款，随后拉黑失联。
1: 买卖游戏装备账号请认准官方平台，拒绝私下转账交易。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

0: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优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咦呦，现在来到了18:08啦，又到了睡晚觉的时候了。有没有这个点儿要休息的啊？

铁柱给我们发来了路况爆料啊，说南大桥往龙坤北的那个方向啊，有车辆发生碰撞了啊。南大桥往龙坤北路方向有这个剐蹭的交通事故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我看这车主一男一女在路边上不知道聊什么呢啊，好像也没放置什么警示标志啊。从照片上看是没看见这个警示标志啊，所以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Crazy 萌萌说，慧姐啊，今天到谁配合你喊 OK 了呀？昨天配合的笑死我了。今天是谁配合我 OK？还是这小孩啊 CWND 呀、啊、你再 OK 几个我听听。喂 最后一个 OK 你也没 OK 到位呀、啊

0: 手握着方向盘的，饿的什么玩意儿呢？你以为你单手握方向盘很帅呀？这种老爷们是怎么娶着媳妇的？我实在是想不通呢。
1: 坏坏，可能是上辈子积了德了吧。
0: 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是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德了，然后后边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了啊。这 Lisa 还在围着我转呢啊，乐此不疲呀、啊、接着转，我就喜欢被听众围着转的感觉。平安宝宝说，有没有知道西线高速福山服务区路段为什么堵车的呀？有没有人知道西线高速福山服务区路段堵车的原因是什么的？如果有知道的话呢，也可以给交通局司报个料啊，感谢喽。村长的二弟说，海鱼东线靠近五公祠的这个位置处有两车追尾。海鱼东线呢，海鱼东线靠近五公祠的这个位置处啊，两车追尾了，感谢村长的二弟的爆料啊。这村长还有这么优秀的二弟呢。估计这也是他上辈子积累的德吧。

铁柱说，是啊，这起交通事故就是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啊，堵挺长了呀。南大桥往龙坤北路方向发生这个两车剐蹭啊，已经堵了挺长的了啊。你考虑一下要不要折道绕行一下呀。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解锁高清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如果你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话，那就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哦，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外，泡泡爸来啦。
1: 泡泡问你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经常玩泥巴，
0: 嗯，
1: 你猜猜这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0: 那肯定是从事播音主持工作的。我们主持人都爱玩这个。玩泥巴那肯定是制陶工作，陶瓷方面的，要不就是搞雕塑的啊，雕塑艺术方面行业的。绝对不可能是滴滴司机呀、坏坏的小鱼来啦，
1: 不仅开朗还乐观，能吃能喝吃麻麻香，我上辈子一定是鸡的头，所以我喜欢你叫鸡人。
0: 你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所以喜欢以德服人。你喜欢以德服人跟能不能以德服人那是两码事儿啊。那坏坏的小鱼，你到底能不能以德服人呢？坏坏的小鱼，你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这辈子才能遇见像我这么能气你的女主播。
2: 坏坏，有请卢建州出场。
1: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昨天打麻将输光光。
0: 哎呀，好像输得挺心满意足的样子啊。大家再听一下他这个语气啊，是不是说的，是不是输的啊，输的心满意足的那个感觉。
1: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昨天打麻将输光光。
0: 也就是说你不仅开朗还乐观，兜里没钱你照样能够闹得欢。

0: 小雨说，玩泥巴的那不就是传说中的喜欢和稀泥的吗？大丸子就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和稀泥。霍霍的霍，
1: 坏坏，东北话霍霍是什么意思啊？
0: 普通话、说就是糟蹋。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听

0: 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1: 6:17，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有朋友反馈到的一系列的特殊情况。有朋友说到呢，在南大立交桥往龙坤北路方向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撤离了，但是确实路面上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有朋友说到呢，海渝东线靠近5公祠处有两车追尾，经过的朋友格外注意。还有朋友说在西线高速这边有堵车啊，在富力红树湾到福山互通中间这一大段路上，大概路面上已经是有个5公里左右了，目前是非常明显的缓行，能错峰出行的朋友尽量来错峰，或者直接选择 G25 国道来绕行也是可以的。继续来关注到市区内部，像海秀快速路目前自西向东方向永万匝道口以及秋海匝道口这两个节点呢车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呢，就是从西海岸想要去往到国兴大道的方向，长同匝道口依旧是有1公里的缓行，反方向的话整体相对是比较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通行。滨海立交的最高层桥面上呢，自东向西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上有堵车的一个情况，基本上从上桥口就开始堵车了。还有呢，就是北往南方向的这个滨海立交啊，目前也是车非常的集中。滨海大道呢跟秋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自西向东方向有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今天滨海大道的其他节点还算比较顺畅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哎呀，病娇风格呀。

在身旁。嗯，我好喜欢听城市新动力这档节目啊。

有一个听友在问这个福山路段堵了快两个小时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福山路段堵了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堵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哎，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一个是我不仅开朗和乐还乐观，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然后后边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往下接去啊。

一直在给交通警务司打骚扰电话呀。啊，我们导播老师说那个手机号是13198912621啊。大家帮我打这个电话问一下，问问他为什么一直给警务司打骚扰电话呗。139。哎，不对，131啊。我说的是真事儿，我让你们打这个电话呢，教育教育这小孩儿啊。131。这个手机号啊，13198912621。记住没？13198912621。谁是教育专家？帮我打这个电话，问问这小孩为什么老给954打骚扰电话呀？再这样的话，警察把你全家都抓起来了啊！

0: 位叫冰的听友留言说啊，我不仅开朗还乐观，心直口快无负担，看谁不爽就翻脸。我不仅开朗还乐观，听众跟我互动搞不好我还能请他吃大餐。
1: 坏坏，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棒棒 ，Lady Go。
0: 嗯，咱们这一把怎么玩呢？我想一想啊。让大丸子给大家唱一首歌吧，然后听众朋友们来猜猜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啊？
1: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的，这是一首儿歌。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一个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妈妈，也没有爸爸。女娃娃，女娃娃，一个女娃娃。我做他妈妈，我做他爸爸，永远爱着他。
3: 大家猜出来，大丸子刚才清唱完这首歌曲歌名叫什么了吧？
0: 抢答开始了，哪晚了没跑不出啊？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啊，是一首儿歌，那么请问歌名叫什么呢？如果你要是答不对的话，

友一的互动消息是：我不仅开朗还乐观，天大的烦恼只要一干饭就全打散。

我不仅开朗还乐观，不像导播老师一天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好像我欠了他800万呢。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会不会有800万的。已经有800万了的听众请扣一。

0: 我上辈子一定是基拉德，不然怎么会有开心大丸子这么个冤家来渡我呀？
1: 马上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啊，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很多的这个片区啊，都是处在下小雨的情况当中，这会儿车还是比较多的，加上下小雨，所以呢，路面可能部分还是有一点点湿滑的，大家注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晚高峰开车的时候，千万就不要着急了，要注意稳步慢行。现在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路段呀，依旧是处在市区的晚高峰当中，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进出城呢，目前回城方向整体的这个车流量都会更大一些，特别是琼州大桥的桥面上，我们看到从白驹大道东宝路的这个路口基本上就在排队了，基本上要过了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段之后才能好一点点。但是呢，到了富力首府门前一路到省政府的这个门前路段，国兴大道依旧在堵车。出城方向呢，现在也是海府立交桥的附近路段有明显

0: 缓行的情况，迎宾大道回程车型压力从巨浪天桥桥下开始排队，出城方向倒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现在的秋海大道呢，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回程方向，金盛达建材城对面的这一个车道上，等红绿灯的车会比较多，旁边的秀英大道整体顺畅，可以考虑绕行。除此之外呢，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去龙昆南互通路中间呢，大概是有个小一公里左右的这个缓行状态，没有什么太好的绕行路线啊，各位注意耐心的等一下。西线高速现在的富力红树湾互通一路到福山互通出城的这个方向，依旧是受到了之前路面上有特殊事故的一个影响呢，在堵车，大家可以考虑25国道去绕行，不太想绕行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一个错峰出行啊，再稍晚一点点，比如说7点钟出发，可能7点半出发会更加的顺畅一些。目前这个路段呢，基本上有很多已经是处在堵着不动的状态当中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1: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2: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1: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精良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7: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0: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

0: 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报告报告，收到收到。我说报告，你们说收到。报告报告，报告报告，你们喊收到了没有？报告报告报告报告，你们要喊四次收到啊！呀，跟你们配合的真是太不默契了。丸子清唱那首歌，大家猜没猜出来歌名叫什么呢？阿丽红说就叫泥娃娃，西西说歌名叫泥娃娃，艳丽也是这么说，宛若飞舞也是说泥娃娃啊，何生坤答的也是泥娃娃，隐士也是这么讲。党春娥说一定是泥娃娃啦，咦也说答案是泥娃娃。报告报告，
2: 收到收到，
1: 就大丸子一个人配合我。不负韶华这条语音消息说的是什么呀？
3: 我快去找我泥巴的，就是搬砖的，搬砖的。
1: 哪叫水泥工？黄工、李工、王工啊！搬砖的不一定会和稀泥的，不一定会玩泥巴。来听听，天涯的答案是？
4: 是不是叫泥娃娃呀？好古老的歌。
1: CWND 你是泥娃娃啊，你是不是放暑假了，在家别作啊。多咪咪说啥？
4: 你娃娃，这哥哥你娃娃，
1: 你娃娃我娃娃。大家一起呜呜娃娃。
5: 坏坏有点心甜，
6: 乖乖乖乖，阿花张培

0: 小丸子
1: 是大的还
0: 叫泥娃娃，泥娃娃。我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天天唱这首歌哄他睡觉。
1: 是吧？那你给我们唱几句呗。你也哄哄我们呗，我们也想睡觉了。
2: 坏坏，有请凌月出场啦。
3: 哼哼哼哼，这首歌是你娃娃。
1: 嗯，丽丽，
0: 泥娃娃。
1: 正确答案就是泥娃娃。

0: 妈妈你永远爱着他，我感觉你是要弄死他呀。你看人家大丸子唱到这的时候就特别的动情，人家都唱得快哭了。
1: 他没有亲爱的妈妈，也没有爸爸。
0: 人家大丸子就感觉心地很善良啊。
2: 乖乖，这也来呀！
3: 收到，收到，收到！
0: 你这收到的感觉特别不情愿。我感觉你特别不希望自己收到。你应该这么回答：收到，嗯啊，收到，嗯啊。

0: 谁看呢？
1: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6:46啊，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看到刚有朋友说到的，在南海大道东往西方向迎宾路路口右边的第二条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发生了，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同时呢，之前在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进行管制的这个匝道口啊，目前已经是解除管制了，可以正常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目前自西向东方向在秋海匝道口处堵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依旧在晚高峰的状态当中。除此之外呢，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自东向西

目前依旧在坏行。此外呢，滨海大道，我们看到滨海大道尤其是跟秋海大道相交汇处，自西向东的方向有明显的排队情况。那这个路段呢，除了秋海大道口之外，包括明珠路路口以及想上到滨海立交的位置呢，都在坏行。除此之外呢，在东往西下滨海立交下到万绿园南门的这个门前路段上，等着过这个红绿灯的车也挺多。那这边呢，两条车道左转，大家提前的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一些车型压力大的路段，南大立交桥呢，压力是在北往南方向，尤其是龙坤北上到南大立交桥，然后想去快速路啊，或者是想去国兴匝道方向的车挺多。直行去龙坤南的话呢，其实车的数量还好，但是下到龙坤南了之后，目前是一个大堵车，一路是堵到了海德路路口，基本上桥面上的车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呢，都有点下不下来了。反方向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整个南大桥还是可以放心来通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待在滨海大道了。今天我们节目里有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我不仅开朗还乐观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我不仅开朗还乐观，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我不仅开朗还乐观，我梦里全款买江山呢。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也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日晒你你你马上就塞在国行大道喽。七月十五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了啊。大家可以在交通九四微信后台搜一夜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而且现场还有免费的茶饮呢，包括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啊，三大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Lady Go，
2: 这一轮你可别唱歌了，你刚才唱走了四个听友了。这一把咱们这么玩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种水果，让大家猜猜，猜猜这是叫什么名的水果啊？请听好了，它的表皮呀是红褐色的，红褐色的，而且这个表皮上呢还带点褶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什么水果的表皮是红褐色的，还带有那么一些褶皱啊？哎呀，这果肉是比较绵密香甜的。

啊，核小肉厚啊，经常可以拿它来煲汤啊，泡茶呀，或者是直接当零食那么吃啊，这是很多养生食谱的常客啊。那朋友们有没有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呢？长得红褐色，表皮还带褶皱，果肉绵密甜香，肉小核厚啊，不，核小肉厚，核小肉厚啊。很多人用它来煲汤啊，或者是泡水喝啊，泡茶呀，或者直接当零食那么吃的。当然有的一些企业啊，还会把这玩意儿油炸了，它就变成脆的，嘎嘣嘎嘣脆，又脆又香啊。但是这种肯定是不如不炸吃起来健康啊。反正这种水果呢，它就是养生食谱里的常客喽。你们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已经有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了啊！这一把我们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派发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那就是来自琼海味道餐厅他们家的这个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啊。那换回刚才描述的这种水果，它到底叫什么名字呀？我看你够呛能答对。因为有的人呢不认为这是水果。

0: 我的钱呢？乖乖在大丸子手里。你拿我钱干啥呀？你这影响我主持了。赶紧放我呀，快点，哎，这么多听众看着呢，赶紧的。谁让你拿我钱呢？
1: 乖乖，是他自己掉出来了，我帮你捡起来了。
0: 听众朋友们评评理啊，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啊，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说不清啊。

0: 这可是100元呢。啊，王老师，你帮我查一下监控，我这个兜里的钱是自己掉出去的，还是大丸子他拿出去的呢？玛卡巴卡说：“你刚才描述的那个水果叫山药。”水果，山药，山药是水果啊，山药是红色的，那个表皮是红褐色带褶皱的吗？这位叫马卡巴卡的听友，他肯定是没吃过山药。兵哥说是不是龙眼呢？我看小丸子像个龙眼。这位叫 Daisy 的听友说肯定是红枣吧。核心中华说是红枣，可乐姑姑说红枣，隐士说是不是枸杞呢？雅士说是荔枝。唐南群说红枣，天狼说红枣，贤威说红枣。
1: 坏坏，你又念错一个字。

0: 啊，你有哪个字我念错了呀？
1: 你刚才把贤辉念成贤威啦。
0: 没有啊，我念的是贤辉呀、啊。

朋友们来说说到底怎么个事儿啊？今天我们节目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啊，导播老师把监控调出来了，原来确实是这100块钱是从我兜里自然而然滑出去的，幸好让大丸子捡着了，不然的话就丢在直播间了。Let's go。丢在直播间了，就不知道便宜谁了。

有100块钱丢在直播间，估计同事捡着了也得发到群里问谁丢的。来关注一下宇哥啊，宇哥给出的答案是红枣。Clack 答的也是红枣，还叫我多吃，越吃越美。哎，不行，吃太多了容易起虫牙呀，容易长虫牙呀，那玩意儿很伤牙齿的，吃多了的话啊，不能多吃啊。好小六说是不是红枣呢？JAYLEE 说是不是罗汉果呢？立陶陶说红枣啊，温馨说是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整点路况整点宣传之后再来揭晓。

0: 拐，那叫多情自古空余恨。又扣十块钱呀！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来看啊，市区整体还是处在晚高峰的这个态势当中。目前来看呢，车多的这个节点还是非常之多的。像龙坤北路一路想要通过南大立交桥往龙坤南的这个方向，起码从滨海立交一直到龙坤南跟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都有明显的一个大缓行，而且呢，可能各个这个红绿灯处啊，等待的时间相对来说呢，依旧是比较长的。除此之外呢，反方向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行车压力。南大立交桥如果一路想要去往到海淀岛的方向，只有在滨海立交上桥口有短暂缓行，其他的节点还可以，还算顺畅。龙坤南大转盘呢，目前四个方向还是晚高峰啊，尤其是红城湖路的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过了这个龙坤南路了之后还在堵车，这个节点要一直堵过了建国一横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堵车的路口，像红城湖路跟海府路以及琼州大道的交汇路口，四个方向车还是非常之多的。那么国兴大道这边呢，在海府立交的附近路段以及国兴大道美院路的交汇路口都有缓行。持续再来关注到进出城一些车多的节点，秋海大道、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恢复到平峰的时间节点了，不太算是晚高峰了。但是确实车型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尤其是椰海大道和丰新苑这个小区门前双向啊，货车的数量还是挺集中的。迎宾大道呢，压力是在椰海大道的这个交汇路口，回程方向是从巨浪天桥开始排队的，椰海大道自西向东学院路路口一路排到了迎宾大道。除此之外呢，在琼州大桥最高层的桥面上，准备下到国兴大道，尤其是大润发的这个门前路段上车很多，大家如果是选择海瑞大桥这边去做绕行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点。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之前的观澜湖互通、龙坤南互通绕城高速这边啊，已经恢复顺畅通行了，但是西线高速富力红树湾互通，然后一直到釜山互通，断断续续的依旧在缓行，整个缓行呢也是有个基本上有2-3公里这样断断续续的缓行，经过的朋友呢还是要格外注意一下这边的这个特殊情况，估计已经处置的差不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景。

0: 午饭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0: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9: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9: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回来了，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新动力啊！这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大家好，我依然是开心小丸子。他们都说我凶巴巴的，但是我其实很温柔的。
1: 这样真好啊，我才是那个最温柔的，我叫开心大男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0: 大家好，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人们坏都可以，我们三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开心坏的组合。哎呀，这位叫 FREYA 的听友，这是堵在哪儿了呀？说堵的不行了，哪儿啊？堵的不行了，我怎么就不信我们海口能有不行的路段呢？啊，茶香赫赫说，你要是把100块钱丢在直播间，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星辰见到之前呢，肯定得两眼冒光啊。你怎么知道最近他想钱想疯了呢？跟我说开抖音直播能挣钱，那玩意儿早都不挣钱了好不好？现在能挣着钱的应该都是头部主播了，我们这种小主播哪能捞着钱啊？最多捞个几块钱。现在小主播在抖音上开直播开一宿也就能捞个7-8块钱，连电费都不够了。

0: 多说你刚才描述的那个水果是不是红枣啊？圆圆说肯定是芒果。芒果这玩意儿，它是养生水果吗？我刚才可是说了，这是很多养生食谱里的常客啊，就这种水果，泡茶，直接当零食吃都可以的，煲汤都行，芒果能煲汤啊。天经地义说肯定是红枣了，隐士说确定是红枣了，一命阿木说必须是红枣了，这不叫冤的朋友说绝对是红枣了，草莓猫猫也说那必须得是红枣了。哎呀，这一把我们要继续抽出幸运听友啊，来赠送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椒盐下酒猪手，一份价值88元哦，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哦。陈星辉也说是红枣。冬天说枣说肯定描述的是我。
1: 外外，我们听一下，不负韶华在说什么呀？
2: 欢欢红枣，红枣，红枣。嗯，
0: 丽丽，
3: 葫芦娃娃。
0: 哎，这条是不是刚才？播过了呢啊，消息有点多都整混了。
1: 下一位小鼠妹妹，
4: 爸爸姐姐，啥是不是红枣呀？
0: 哲爷说，
5: 爸爸你说是红枣，红枣。
0: 努力翻身的咸鱼说，
6: 红枣坏坏是红枣，
0: 我不是红枣，我不想当红枣。

0: 我想当人间水蜜桃。
1: 外外有酒天涯0616。
2: 莫瓜莫瓜。
0: 深海说。
3: 我老丹。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俩一个比一个不靠谱。那么多人都说红枣。就是小一部分的人猜的都比较离谱。那肯定是红枣嘛。表皮红褐色的，带褶皱的，果肉是那种绵密香甜的，而且我刚才还说了，这玩意儿能油炸，油炸完之后就是脆的，嘎嘣脆呀，那不就是脆枣吗？那芒果，什么什么红毛丹能油炸呀？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了？我们已经把中奖信息发到中奖听友的这个微信上面了啊！大家都注意看一看有没有收到中奖消息啊！
4: 东哥你来了！
0: 东哥，贤辉说坏坏重播也罚款。哎呀，那今天这活真的是白干了。哎呀，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克减248元。为什么非要等我把黄金全卖掉了之后才有这么好的事儿呢？精选服饰低折，低到几折了？大丸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字儿，我看不清。
5: 慧慧是低至5折。
0: 啊，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最高能返1000分啊！这是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的，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不是这么念的，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啊！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啊！这么念的呀？顶流驾到，哎呀呀，榴莲的榴，总是喜欢玩谐音梗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克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能返1000分，积分是可以当钱花的呢啊！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旺豪超市满100元还送30块钱。大马生活节，南阳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块钱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哎呀妈呀，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呢，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贵族榴莲了。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还有什么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66710606。66710606啊！
1: 坏坏，再练习一遍，这个口播稿的标题是怎么读的？
0: 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
1: 连起来读啊！
0: 友谊阳光城，年终庆，顶流驾到，得了吧。念这么多遍，真是便宜友谊阳光城了。读错没什么，能圆回来才是本事啊！是个嘴啊，是个名嘴，他就有出错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的。周末闲暇不妨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玩法。怎么个新鲜玩法呢？那肯定是相约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了呀。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前往幺妈，哎妈妈，这是什么？看不清楚这两个字啊，大丸子你再帮我看一下。
5: 慧慧，这两个字叫猫眼
0: 啊。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呀。

0: 命 EASON 在说啥？
1: 大人大师你太好了，可以吗？
0: 听着没有？就因为我播广告播的非常有特点啊，现在都有那个听迷了。你看人家想跟我交朋友呢。
1: 大人大师你太好了，可以吗？
0: 求之不得哟。我现在刚好还没有一个朋友呢。村长的二弟说今天工资都扣负数了。坏坏最近确实是不怎么在状态，从昨天开始，昨天今天都不怎么在状态。表现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尽力了，朋友们呐！你们没有听出来我在努力吗？啊，我已经很尽力了，我在尽力挽回损失啊！

0: 猜猜。
1: 庄志明，你说什么？
2: 不应该是圣女果吗？
1: 怎么就非得是圣女果呢？你在一个圣女面前提圣女果，你是不是找茬啊你？就是没事找事儿吗？就是来砸场子吗？

管你爱谁，不服谁不服谁，就不会管这张嘴，不想打字和发言，那咱双手也别闲，点赞好运又连连，反正点赞不要钱，喜欢坏

0: 本期城市行动力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我不仅开朗还乐观，后边的话大家自己来填空啊。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我一定是上辈子积了德了。然后后边是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部分呢，就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了啊。
1: 发财，明年发财，白天发财，晚上发财，睡觉发财，睡醒发财，吃饭发财，走路发财，天天发财，年年发财。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坏坏的秘书说，谁说开抖音直播不挣钱呢？我一晚上开直播可以挣七八百，但是自己要花一千。点钱是会摇，放钱放后来。我信你个鬼，你个小糟老头子，坏得很。你开抖音视频直播能挣钱，你还叫坏坏的秘书？你还给坏坏当什么秘书啊？你直接当坏坏的祖宗算了。

别闹啊，你别闹啊。直播间不许打打闹闹的。

0: 我呀，上辈子呀，肯定是积了大德了，所以我这辈子呀，才没有穷的去要饭呢。我上辈子呀，一定是积了德了，这辈子才能有两天，就每个月，不是每一周啊，都有两天呐、啊嗯，躺平不用干活啊。
1: 去搞热闹！
2: 坏坏，我上辈子一定是没积德。
0: 怎么说呀？
2: 到现在都没有人肯管我叫一声老公。
0: 哎，也没有人管我叫老公啊。
3: 也没有人管我叫老公。

0: 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啊，要不然这辈子得长得老磕碜了。
1: 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这辈子脑袋上才能长出天线。
0: 你们想看开心小丸子长什么样，可以发小丸子啊。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直接发大丸子。想看坏坏的话，直接发坏坏啊。哎呀，我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德了呀，不然这辈子我也不可能想吃火锅吃火锅，想吃烧烤吃烧烤。

是谁家？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你妈妈，也用的鼻子，也用的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你妈妈，我说的妈妈，我说的爸爸，永远爱着他。Oh yeah！怎么样，泥娃娃 DJ 版有了啊，坏坏首创，坏坏首创了泥娃娃 DJ 版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坏坏的这个高光时刻啊。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你妈妈，眼睛的眉毛，眼睛的眼睛，眼睛不会眨。哎呦，虽然这两天做节目不在状态，但是至少我首创了泥娃娃 DJ 版。那个懒人服橄榄遭破醋啊，大家

大家可以薅一下这个羊毛啊，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尝一尝这个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啊。你妈妈你妈妈一个你妈妈，圆圆的眉毛，圆圆的眼睛，眼睛不会眨，你妈妈我妈妈哎呀，这真是一个能够让人释放天性的节目啊。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我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17:30到晚上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其实今天的这个晚高峰呢，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尾声当中了。路面上的这个行车压力啊，大部分的主干道都已经恢复到了稳定的通行状态，但是个别路段呢，其实依旧还是有一点点堵车的。比如说像现在的南大立交桥下到龙昆南路，我们看着呢车还是很多的一个情况啊，尾部呢基本上从桥面上从这个下桥口处开始排，要一直过了这个接近海德路的天桥之后才能有所缓解，反方向已经是完全顺畅了。除此之外呢，龙昆南大转盘在红城湖路自东向西方向环湖路的这个路口开始依旧有缓行，以及南海大道坡向路豪苑路的路口车还是有一点点集中的。除此之外呢，在国贸片区有阳光城门前的龙华路，现在双向呢还是有明显的堵车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如果能比如说走海秀中路啊，可以适当走海秀中路，这边其实通行效率会更加的高效。除此之外呢，国兴大道现在在琼州大桥的下桥口美苑路、美祥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等待红绿灯的车排了一个挺长的队伍。反方向的话呢，是国兴大道兴丹路的这个路口，一路排到了富力首府南区的门前位置。除此之外呢，进出城的其他各个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目前还算比较可以的，但是高速方面呢，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富力红树湾互通一路到福山互通中间这一大段啊，基本上有个5公里左右依旧是堵车的，大家有条件的朋友选择225国道去绕行会更加快速。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今明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呢是27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2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会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1对1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1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4: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1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4: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4: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我给 M9 大家晚上好。应该都吃了吧，这个点儿，还有很多朋友没到家呢。现在龙困南南海大道这边行车压力还是会稍微有点，包括日月广场国庆大道这边啊，多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或者通过我们视频端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这个钓鱼很厉害的朋友说已经吃完躺着了，吃完站一站才好消化神儿啊。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沙发啊，是大爷爷，第二位华好源，欢迎欢迎，来。
1: 我最不喜欢听清晨苏苏的妈祖木鱼词号
0: 啊，你不喜欢听的原因是什么呢？告诉我一下子。再说了，你给我这个备份题的呀，我都不好意思了。来吧，周二的晚上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天，俺们就蹲随我嘎了。

对，这会儿咱们的节目正通过广播端啊和抖音端同步音视频直播当中啊，感谢朋友们的支持。M 九啊，晚上好。来，这会儿呢，还是得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7月15号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大家去逛。

0: 大地中年说好听这声音，谢谢 Thank you。来，欢迎小鱼。来，心之所愿。
1: 心情叔叔，晚上好呀！我是你一位非常忠实的80后听众。
2: 嗯，80后听众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小朋友呢，我听着有点不太对呢。幸亏你介绍了自己是80后听众，要不然的话我差点把给小朋友的称呼给到你，那就尴尬了。一般我都叫小朋友宝贝。
0: 嗯，都在妈妈说刷到各地了。一切都是缘分，当缘分到来的时候啊，是无法阻挡的。来，前期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可以先帮哥迪点点赞，谢谢朋友们。

0: 喂，
1: 他搞半年闪，在落黄金时。
0: 嗯，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是的。但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能那么及时啊。如果快乐没有及时的话，希望咱有时间再快乐。来，这位朋友说，这么老成的声音，居然是一位帅小伙发出来的，这是老成吗？这也不是帅小伙，美颜美的。来，
2: 像我宝贝也可以呀。
0: 哎呦我的，哥弟呀，这是哥弟的声音吗？我再听听。
2: 像我宝贝也可以呀。
0: 这是两口子在我这儿演双簧来了。嘿，别以为我听不出来的，压根就不是一个声音。来吧，啊，不管是在下班回家路上，还是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此刻的状态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哎，都可以留言到我们节目当中。蹲随有稿聊聊天，来听听全姐。
3: 舒晨叔叔，我是你真实的90后听众
0: 哦，
3: 来跟你合作咯
0: 哦。对，人80后听友都是那种声音，你90后的声音怎么那么粗呢？就90后限80后一步老了。

0: 这时间过得真是快呀！今天都已经周二了，而且孩子们放假放了，正式放假，算是放了，今天是第四天了。怀念每天晚上孩子们的声音，一放假呀，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啊，回老家的回老家了，反正这个点肯定不会在回家的路上。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你在家里看到了咱的节目，记得让宝贝来聊聊天，互动一下跟我啊。
1: 这回你真猜错了，人家还是单身呢。
0: 哦，那你这个阴郁属实是有点宽呐，姐妹。我再听一遍，我再听一遍，我看是不是一个人啊？
1: 这回你真猜错了，人家还是单身呢。

0: 这幸亏咱单身呐，这要有了对象，这边正跟那男朋友聊着天呢，你突然一出来了，男朋友吓一跳。阿金说饿了，星辰饿了就去吃。Sabraganui Duhamui 哎都可以。看看久久的不说海南话，这嘴巴呀都憋不过来了。哎，
1: 我都差点给自己笑死了。你都不知道，我酝酿了半天我才说出来的。
0: 酝酿了半天才说出来的，你看看你还得练呢，你暂时你还做不到游刃有余。不过这个声音呢，它确实是一个能力啊。那心之所愿，回头啊，你就可以跟坏坏你俩搭节目，他就是大丸子小丸子，你这边咱们就小小丸子和老丸子，你们俩搭档一下。
1: 超喜欢星辰哥哥，今天晚上跟你互动的很开心哦，跟你玩的很开心。
0: 开心就好。这回家路上哎，听咱节目跟哥弟来互动是吧，咱们就达到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就是为了开心快乐一点吗？能有一个方法，能有一个途径让咱开心快乐一点，哪怕一点点，这都是值得的啊。海南张学友说呀，说星辰真的瘦了变帅了，开的瘦脸开的美颜啊。弦子吉他说，星辰记得要幸福，你不要这样隔离啊，你说的好像咱俩有一段似的，容易让别人误会。哥迪亚，咱们是吧，咱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
2: 游刃有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不知道？
3: 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2: 游刃有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不知道？
3: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就是你想吃鱼的时候它就有鱼。你不知道的原因是，你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小学还没有毕业，小学毕业以后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成语，游刃有余。
2: 星辰哥哥，要不要去吃涮涮香
0: 啊？我不吃，我怕我去我吃完我吐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知道吗，上了年纪的人这发夹子音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会吓到小朋友，你吓不到小朋友，你吓到我了。来，再次欢迎所有来到各地直播间的朋友们。周二晚上好，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比高不离达。卓卓计划说，哎呀，你的声音跟你的脸对上了，原来只熟悉你的声音，现在你也只熟悉我的声音，等今天把直播关了以后你也记不住我的脸。记不记得住住脸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要通过直播把节目啊送到大家的面前，哪怕你这会儿没有在开车，只要你在家里，你在任何地方，你打开收音，你打开手机，你就能给你抓着。没想到啊，没想到全姐你还有这能力呢。

0: 哦，卓卓计划他说我是娃娃脸，他以为我是型男，我不能是型男吗？我多行啊，我可行了。有没有各地要接大单的？有接大单的各地啊，记得晚上11:30左右在我们单位门口趴活啊，有大单，去西海岸的大单，晚上11:30以后别早了，早了也没有啊。来，
1: 你怎么知道啊？我小学还没毕业，哇，你好厉害哦。

0: 你旁边有人吗？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我想跟他说两句。给他脖子给他掐上，不允许再让他发出声音喽。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现在我感觉我身边站满了人。来，这是开心吗？
1: 是阳光，该出是阳光，都是阳光，然后这里开绿高山，可以了。
0: 可以了，这可以了，就唱两句就可以了吧？还得给自己配音，可以了。
1: 我看看，又加班，真的好累呀。
0: 啊，又加班，真的好累呀，你看看。还得是开心呢，你一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他马上要上幼儿园了，马上要迎来自己的幼儿园生活，他应该非常的开心吧？我都替你开心呢。嗯，周周计划说姐妹不行吗？非得兄弟才能接大单？都行，姐妹也是哥弟，哥弟也是哥弟啊。欢迎小迪。再次感谢各地几枚该支持啊，来吧开心，为了庆祝你即将到来的幼儿园生活，给叔叔阿姨们唱个歌吧。
1: 宝宝上幼儿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啊，
1: 宝宝上幼儿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啊，你不想上幼儿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嗯，你现在你太厉害了，你没上幼儿园呢你都会这个双重否定了，这得上中学才学的修辞手法，不想上幼儿园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叫双重否定。 你有天赋啊这一块。哎，
1: 那我旁边有人，你也去上网吧，你去上了给我上了去蹭吧，
0: 给他的嘴捏住。
2: 听得到吗？听得到我的互动吗？
0: 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你的互动，来吧。你 ，If you wanna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come on, hey bro。

0: 贤辉说呀，哥弟今天上班没开车嘛，待会儿去接你打桌球啊。桌球是打不了了，今天也开车来上班了，但是呢我那个车开的特别好，我直接从家一路到单位，到单位门口我都没停，我都没拐弯，直接就开进了修理厂。修理厂的汽车医生给我打电话说呀，说星辰呐，你这个车呀他可能要住几天的院。我说哎呀，那就住吧。于是呢，我当场就给我的小车办理了住院手续。他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院，暂时是出不来了。香蕉男孩工作室，香蕉男孩工作室，咱是卖水果的吗？他说开美颜了，必须得开呀，这是毫无疑问，那不开能开直播吗？对不对？来，
1: 星辰哥哥，我是你小羊妈妈。
0: 喵，你看看这的是小朋友喵。
1: 你好啊，星
0: 辰
1: 哥，我开这里跟大家问好。
0: 欢迎秦博凯和他的妹妹秦小然。

0: 逼啦。
1: 没听清什么了？倒闭了？那让导播阿姨先听听，我怕你有危险发言。这位小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说出你的名字。幸亏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平台上给他答一答。还有点别的要聊一聊的吗？格里安。

0: 边。
1: 闲话一说，赶紧换新能源吧。啊，咱们已经开始要禁售燃油车了。禁售燃油车，但是你现有的还是可以继续开呀。不，我要把我那个车开到报废，大家都换新能源了。那加油站的油加给谁呢？啊，那加油站挣谁的钱呢？我必须我得让他们挣我钱。

0: 我幼儿园毕业了，我马上就变成小学生了哦。
1: 啊，马上变成，你很期待我感觉啊。你还是没有感受到小学的残酷啊。哎呀，好好的在假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到了小学，嗯，你才能够投入到这个繁忙的丰富的学业生活当中。
0: 陈哥哥你好呀，我叫小皮。
1: 你是小皮。对，等你上了小学，哎，妈妈晚上快乐的时光可能也要终结了，你晚上快乐的时光也要终结了啊！妈妈就会在家里问你，到底等于几，再给我算一遍，刚刚不跟你说了吗？快点儿！到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你说妈妈别着急。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4: 今儿晚上喝了点儿，来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较不离达，多给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嗯，周二的晚上好。哦。就是小朋友马上上小学的小朋友叫小琪琪，那我就给你妈妈改名了。对，以后没有绿泡泡了，只有小琪琪的妈妈。哎，你妈妈的新昵称正式上岗。对，刚刚全姐身边的那个人说什么？
5: 我怕我挨揍啊。
4: 你怎么你就挨揍？你给他嘴巴捏住，你说你闭嘴。想说呀，你打车你打优惠单呢，秒接单秒接单。我今天晚上我要打专车。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平台给了我一个圈儿。开玩笑的，随缘吧，到时候随缘吧，因为那个点儿了。张姐说他是不是用了变声器了？你说的是全姐呀还是心之所愿呢？他应该没有，他这是一种天赋，声音的天赋，对于声音把控的天赋啊。嗯，张姐说那今晚是主打一个不需要好好说话吗？那他也来一个，你来，我听听。我听听咱专属于不太确定，我张姐年龄就是70-80后的声音吗？他说我这个夹子声音很像海绵宝宝说话，我说话夹吗？从来不夹。钢铁直男说话能夹吗？不可能。嗯，米兰德说摩的专车5块钱直达，哦，5块钱从金盘到西海岸啊，多亏呀。下班去吃盐水炒粉盖帽。盐水炒粉是个什么样的吃法？我真没吃过啊。嗯，欢迎来点赞的猴妈。这个自娱自乐哪一块开心呢？让开心来自娱自乐一下子，把开心的那个姨叫过来。实在记不出来，开心叫那个姨是哪个姨了？哎呀，看看大表妹来了。大表妹说呀，下班了，开车回家路上没吃饭，点了粉汤，到家正好可以吃。今天很累，然后出了2季度考核不咋地。她说有一种你努力不努力都没用的感觉。你要相信啊，努力一定是有用的。如果你不努力，它就不是不咋地的问题了，那就是没眼看的问题了，你知道吧？她说无力感拉满了。是不是别人其实也羡慕他的生活，羡慕你的生活？那别人太羡慕你的生活了。你看我就非常羡慕你的生活，羡慕的不行。

所以啊，这调整好状态，吃好喝好，放轻松，不要那么执着啊。啊，欢迎方心姐，方心姐姐确实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呀。欢迎老朋友，小鱼说，之前网上有刷到过，有一家美兰区板桥路的盐水炒粉，看着素啊，但是锅气足。改天有机会要去尝一尝啊，大家可以参与参与左上角的这个福袋啊，谢谢朋友们。来给各地点点赞就好啊，感谢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7月15号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耶小将，匠人的匠，工匠的匠啊，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大家去逛。东风扶腰小樱花说，老哥东北音冒出来了，但如果刚刚我冒海南音你也没听出来，冒山东音呢，能听出来了不？就是老哥可能什么音都能往外冒，就说一说你想听什么音，咱不说别的，海南话是吧，山东话，东北话，粤语咱都会，粤语这一块吗，手拿把掐，中学我就会说粤语了。

啊，有人说刚刚这个榜三是来监督我的吗？不是，榜三在我的手里。明天呢，明天提醒一下张总，明天早上你们听早节目的时候提醒一下周末，你说周末呀，就是那个交通九五四的关斗啊，关斗你得充值了，没费了，里边得充点值啊，要不然晚上星辰都没办法给自己发了啊。

贤辉说呀，什么时候认识一下，要请我喝两杯，那说明你还不是很认识我。你要认识我就知道我喝不了两杯，我喝一杯就已经躺那儿了，你还要我，你还请我喝两杯，你请我喝两杯这就属于酗酒。你看看啊，坏坏的秘书说呀，周所周知，哎，应该是众哥的呀，众，那姓陈的英语也不错，那也还 OK 吧，就是一般顾的。来，这会儿咱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你看林俊美都知道，知道我不喝，说他不懂我，他得慢慢懂啊，了解，他是要需要一个过程，相互的嘛。对吧，是的，又能看到星辰了。来关注一下海谷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明天最高温度也就32度，整体还好，没有那么的热啊。7月16号星期四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4度，7月17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7到36度，最高温度未来几天会每天都涨那么一点点，每天都涨那么一点点啊。幸福先生说，怎么一天都在做节目啊？没有，只能说你拿出手机的时候刚好都碰到了我，这就是缘分，没有一天啊，没有一天。下午是2点到3点半，晚上是7点半到9点半，就这两个时间段啊，两个时间段以外的。

张姐说，那为啥是半夜十一点半你才下班呢？没有半夜十一点半下班，是九点半下班。十一点半呢，可能是今天有点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回的会比较晚。来，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这里依然是小童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米高莫里达，八九不离十。下次去台门口能堵到星辰，你来台门口你不一定能堵到我呀，你关键是你在那一等等好几个小时没见我出去啊。对，秦凯和妹妹已经打完招呼了。对，每天他都要跟大家打招呼啊。张姨说呀，也回应一下秦凯小朋友，晚上好。秦梦凯小朋友九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结束两年的大班生活，踏入全新的学习阶段。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直播间下方的留言区来留言，来聊聊天啊。对，不刮胡子，准备给胡子扎个小辫儿。你们不觉得留点唏嘘的小胡渣就非常的有那个味道那个感觉吗？啊，不觉得就是很 man 吗？当然了，这是加了美颜了，没加美颜确实是显得有点脏，但是怎么说呢，就要那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感觉啊，就宫殿狗宫殿狗还有那样去飞过走龙去流的生活比云峰，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欢迎阿南老师，下周是星辰上早节目不是啊？不是，早起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你可以让我凌晨两点三点睡，但是如果你让我清晨早上七点起六点起，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All night， 我早起一天我要用两三天我才能缓过来劲儿。就是我九点下了节目下去就睡觉，一直睡到十二点多，十二点多起来吃完饭，吃完饭继续睡，睡到两点多来上节目，三点半下节目继续睡，睡到七点准备一下七点半上节目，哎，九点半下了节目回到家十一点多继续睡觉，就是一天会被睡眠给填满啊。好的，去吧，去打游戏去了，大晚上的不打游戏在干嘛呢，是吧，肯定是有人约了，是不是有小姐姐约啦？这哥哥一起打游戏呗，带着我。谢说你的生活只有节目和睡觉，不是哦，不是生活，不是，我是说如果让我是早起上早节目的话，我一天要三档节目，为了保持有足够的精力，那其他时间基本都在睡觉补觉，要不然的话呀撑不住啊，这个年龄是上年纪了，看不出来吧，啊，看不出来，我80后81年的，我是你算我今年我多大了，我81年的啊。尼克说清楚老师几点上节目，清楚老师是谁，我们有一个同事叫清楚，来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继续帮各地来点点赞，谢谢朋友们。来可乐小姨
1: 来了，我都不敢互动啊，关注到我的消息就被吃了，然后我中奖的消息要不见了
0: 啊，你抓紧时间去兑奖啊，你要是怕跟我互动多了中奖消息会不见的话，我这边也可以手动的帮你删掉，如果你需要的话不用谢啊。来，
1: 谢谢张姨，收到收到
0: 哦，你看看，你要努力啊，尽管你要努力学习，等你大学毕业啊，你争取你要去张姨单位。

0: 上班啊，不能奔着我们单位来，你要奔着张姨那个单位去啊，你奔着张姨那个单位去你就妥了。
1: 哇，
0: 欢迎郭郭啊，欢迎古月，感谢小东东说晚上好啊，晚上好，就这个问好就能看得出来今天特别的开心。特别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去吃了好吃的。你看看小东东，你就把这些菜你就发给那个小白胖，你让他看一看，你让他看一看咱天天吃的是啥啊，清蒸石斑鱼，椒盐大虾，然后呢这还有一盘螺，一盘烤串，你看这差距一下就拉出来了，突然有点心疼我全姐了呢。可能知道晚上我没有吃饭，我点这个图片呢都点不出来。嗯，张姐说你是95的吧？瞎掰，不是，我是81年的，应该能看得出来啊。欢迎我明哥。嗯，我感谢 ZWX， 还你一个。小东东说今晚吃了个好吃的饭，看着都好吃，看着都比炸着好吃，看着都比面条好吃。你把这些菜发给全姐啊。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留言到我们平台或者留言到评论区都是可以的啊。我明哥说呀，今年小胡子那么可爱，你看看吧，啊，还得是男人懂男人。嗯，表妹来了，说在公众号跟我互动不理他，我一个字儿都没落，一个字儿都没落，我还分享了一下我的看法。

小东东说呀，他批评小白胖了，他尽力了，虽然心疼全姐，没办法，全姐呀，全姐，对，全姐这么全能的姑娘，全姐主要是太过踏实过日子了。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现在路面交通状况怎么样？现在路面交通状况啊，特别顺畅。你就说你去哪儿了，没有堵车的地儿，基本上哪儿都很顺畅。这都几点了？孩子们放假以后，基本都没有晚高峰了啊，到哪儿都好走。但是呢，提醒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慢慢开车，但是也别开太慢了。快速路上你开40，你有点过分啊。明天阳光城什么活动？明天阳光城是世界青年技能日的活动。可以在我们平台回复椰小将，椰子的椰，大小的小，工匠的匠。有活动的宣传海报，你转发到朋友圈，明天去现场就能领限定的文创。张姐说，老弟啊，你的榜一大哥今晚没出来吗？还让他给我烧个大火箭什么的。我榜一大哥呀，我榜一大哥知道我开直播，他都不来了，看都不带看的，就在直播间外边逛一逛，可能正在直播间外边看呢，他都不可能进来，进来他要面子，他把他账号里的都给我刷光了之后，他就再也没充了，而且他没有这个实力了。现在对对对，这是对的啊，只要全姐觉得幸福就行，吃啥无所谓，重要的是旁边的那个人啊，如果旁边的那个人能让他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幸福，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是吧？这天天吃点面条子，吃点呗，无所谓，吃饱了就行。

但是如果旁边的那个人一点也不主动，不带人家去吃点好吃的，那就是他过分了，批评他。贤辉说您那个身高打桌球很有优势啊，妥妥的专业帅哥呀。那倒不至于，打桌球我这个身高啊，我这个身高我就比桌台球桌高那么一点点，我你看我现在啊，我就这你看不见，这直播台看视频直播的能看到，你就看我后边这个板，我后边这个板那是1.5米的高度，对吧？我现在我站着直播呢，看出来了不？站着直播呢。明天我不去直播啊！明天我不去直播。秦慕凯的爸爸来了吧？这是，他说你把村长的拖拉机开出来，开一下，开去巡村呐，蹲水呀、啊！啊、哦，不行不行！村长走的时候啊，把拖拉机给锁起来了，把那个摇把子拿回家了。哦，坏坏的小鱼说呀，他给我去探探路，他现在就要去吃这个盐水炒粉。你记得点上一盘椒盐鸭下巴。我超爱吃鸭下巴。都给我看饿了都。来，咱们听首歌吧。来，下班回家路上或在家里的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天，咱们就蹲随有搞晚上来聊一聊。我就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在节目里边听周杰伦了呀，我都感觉周杰伦要有意见了，来上一首吧。来，原油会。

0: 来吧，先进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啦。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9: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2/1，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交通

0: 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多给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哎，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滑滑回席啊，慢慢开车啊，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任何想说的想聊的关于心情啊，工作呀，情感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那欢迎恩利亚恩欧风和日丽。哥弟减肥了吗？哥弟减了，哥弟想减很快就能减了下来，只有一个方法，但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啊。就按自己的节奏来，才是最好的。风和日丽说，哦，第一次看，每天都是听，对，以后不光可以看还可以听啊，不光可以听还可以看了啊。要提醒大家，提醒很久都没有收听我们节目跟节目互动的朋友啊，那记得我们还在啊，多来一来。小鱼说呀，吃完一份炒粉还来一份鸭下巴，会不会太奢侈了一点？所以你要发个朋友圈让他们看看咱们的生活，不是一份炒粉就可以随便填满的，还必须得来上一份鸭下巴。先回说油炸鸭下巴还是阜城下坎路路口那家好吃，特别有名，你吃过没？听过没有？也没吃过，也没听过，我都不知道呢。哦，欢迎我龙哥。龙哥说呀，他今天吃的太饱了，你得控制一下了啊。你们家苹果是吧，长点肉那是显得可爱，而且人家现在要先积累，先 X 轴再 Y 轴，你 Y 轴你已经固定了，你光 X 轴长了，这能行吗？你得控制控制，你少吃点儿，给孩子。

还这么圆一圆啊。结局说差点看成给星辰哥哥点赞了，给星辰哥哥点赞也行，都行啊。回头看看，有机会去尝一尝。小雨晚上好。他说不是加班到这个点儿啊都听不到我的节目，所以你看有时候加班他也是会有收获的。确实有点过分，没想到你7月6号晚上的互动还能影响到现在的我。他分享到的菜我现在还能看到。给一个晚上没有吃饭的人看这些美食的照片是多么的残忍啊。杰新家说哥的哪里人，哥的还好您啦，还好您啊。龙哥说他预计下半年开始减肥，还要预计一下，要减马上就行动起来，预计下个月下半年不能预计啊，这个事儿就是马上行动，这一刻想到了下一刻就执行。主要是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你不稍微控制控制，一旦对吧脂肪堆积起来了，你就会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血压也要高，毕竟孩子们那时候也都上小学了嘛。血压高的同时呢，血脂也得高，是吧？气的，然后呢，越生气呀，想吃点甜的，喝点可乐，你血糖还高，什么都高了。控制控制啊，一定得控制，为了健康也得控制控制啊。结局说了，减肥也挡不住你吃，你挡那挡你也没有用啊，你天天吃点炸炸，吃点面条子什么玩意儿的，你减什么肥，营养都不够。小鱼说相较于鸭下巴他还是喜欢吃烤鸭，他去看一看有没有卖烤鸭的，买就买一整只，跟他说不要给我砍，就拿一整只抱着啃，那样吃才香啊。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啊，以及在平台上留言的各位好朋友。来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过来啊，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 communication 交流，一起 talk about something 聊聊天。来再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7月15号就是明天，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耶小将匠人的匠，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哇、哦、欢迎玲姐姐。之前是不是关注过？你不会给我取关了吧？取关了，现在又关回来了。来，那接下来，咱们再听首歌。当然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我没有小号，我就这一个号，就看到你啊，又让我想起来还没有兑现的那件事情。近期可能不太行，但今年必须要完成啊！等我，我必须去带你吃个好吃的。他们说那个椒盐炒粉和那个鸭下巴挺好的，我必须得去带你尝一尝。
龙哥说，是不是今年都不好意思开美颜了？

我已经开了，这美颜已经开到最大了，就这个效果没有办法，可以想象万一把美颜关了是什么样的感觉。怎么就打扰了呢？那盐水炒粉椒盐鸭下巴多好是吧，嘎往那儿一坐，再请你喝个椰子水，拍点照片，咱修修修图，拍出来那种度假的高端的感觉。来，今天再补一首周杰伦。

爱的飞行日记。默默大叔说，哎，胡子刮了吧，有点显老啊。就是得显老一点啊，现在呀不能再走年轻人的赛道了，走年轻人的赛道你根本你争不过00后，你也争不过10后，你甚至都争不过95后，所以呢咱们就往老

年赛道里钻一钻，还显得咱年轻一点，对吧？你现在你但凡你站到20多岁的人面前，人觉得你旁边这个是个老年人。但是如果我们站到50-60岁的大哥大姐们身边，不要叫叔叔阿姨啊，大哥大姐们身边，你会显得这小伙挺年轻，你距离退休你还有点，还有几年，这叫什么呀？这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跟年轻人去对比，伤害的是你自己。咱们就往老年人堆里边凑一凑，你就不会伤害到自己，而且呢，大哥大姐们不会感觉到伤害，他会把你当成孩子看待，是不是？结局说的对，这叫紧跟时代的步伐，紧跟时代的步伐，各地总得做点啥。这多宝啊，是吧？招聘吗？就跟我做，来跟我做同事，招聘招聘，来吧，欢迎你的到来，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欢迎您。对，准备准备啊，等我们要招聘的时候会，应该是会统招，你就参加考试就行了啊。Smile 说星辰黑，对，没错，是星辰黑。摸摸大说除了他秃头他哪点不如我呀，就你秃头这点不如我。雷曼说我又说他啥了，我什么也没说你呀。雷曼是小白胖啊。你看人结局，全姐就善良，全姐说我不伤害，没让你伤害，哪你伤害了。欢迎朋友们。欢迎美了美了，欢迎阿林。今天小东东的那顿饭我猜不会是大爷爷请的吧。喵说呀，应该让你一个一个猜大家换了抖音名都是谁，那上哪儿猜出来就，这就有点过分了。

龙哥说你会答掼蛋吗？这个问题问的呀，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问一个大学生说你会背锄禾吗？来，咱们听首歌啊。接下来呢是一首雅森。还是那首我特别喜欢的，好久没有听到的，眼里有星星的人。

眼里有星星的人。嗯，我龙哥，你真能睡呀，这午觉一下睡到七点半，从两点睡七点半呢。就是你们家苹果放假了，你也不上班了，在家看孩子呀。小玉说呀，小玉说今天吃了一顿大餐，烤鸭19，牛肉盐水炒粉16，一共是35。可以可以可以。啊，这叫盐水炒粉呢，我们对面也会，你就我上次我也吃过，我说那个不要给我放酱油，他就也能炒，这盐水炒粉呢。我这我吃过，我们对面就能做啊。小鱼自己吃得了那么多吗？小鱼说要是没当时没控制住，我还能再来一份，忍住了。来吧朋友们啊，咱们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对呀，不放酱油不就是这个盐水炒粉了吗？他不放酱油他还得炒，他肯定得放点盐呢。你不放盐不放水怎么炒粉？不放盐都不咸乎，不放水他不糊锅吗？我终于明白了盐水炒粉的意义，这就是盐水炒粉呢，放盐放水加粉一炒就是盐水炒粉啊！当然了，这开玩笑开玩笑啊，人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套流程。

这个做法，但是我们对面他确实会做，我吃过，我吃过啊。欢迎雅轩。

乐乐的姐姐之前那个消息没看着，我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她说刚刚直播间里谁一直在发，那个是已经去玩游戏了的小吴，现在没人发了，只有我了，我来吧。

0: 来，20点59分，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6: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6: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6: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门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乐乐的姐姐说呀，今天必须跟着我的节目结束时间结束加班，这天天加班的日子呀，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充实啊，特别的丰富，还特别省钱，晚上不用出去吃吃喝喝去消费了吗？加班它的好处有很多，关键你不加班也听不着节目啊。给自己内心一点积极的正向的鼓励，因为说不定明天你还要加班。回头得找机会帮助一下我们频率的年轻人，告诉他们就晚上才是黄金的时间，你们都要来晚上上班，你们得争啊，得抢，得来呀。哥年纪大了，让哥去白天。小鱼说呀，这个盐水炒粉说的也没错，就是把酱油去掉换成盐水调味的啊。对，好吃就行啊，好吃就行。这各地的这个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参与一下这边的福袋。来，回到节目，还是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7月15日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落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后台搜叶小将，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限定文创，现场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去逛，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参与啊。

这首歌林俊杰，你要的不是我，我被遗忘在你遗忘的角落。展望说店里面卖炒粉5块钱一份，想不到现在都卷到这种程度了，店里5块钱一份的炒粉，5块钱，这个点差不多吧，毕竟人家晚上要打烊了，那剩太多也不好啊，就抓紧时间就便宜点卖给大家，都得点实惠。这不是官号啊，这是星辰隔离的自己的号。对呀，范姐来了，说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可能你很久没有刚好那个时间点开车了，那回头还是要听一听啊，多关注关注啊交通救护司的动态。对，展望买的应该是炒好的一大锅的那种粉，然后按份卖的，可以啊，吃饱好吃这就行了。

0: 哎，这首歌叫《透露》。
1: 嗯，
0: 哎，这节目是 Super Genuia。对的，对的，对的，丢喽。就刚刚什么歌曲啊？刚刚你不用知道是什么歌曲，就知道这个歌曲，反正就跟就像跳过就行了。

这位结婚了吗？我81年的，我45了，你说呢？

嗯，惠明生活说给他几个关注的理由。不需要有理由，当有需要有理由的时候呢，心里边就开始有了负担和枷锁，所以呢就随缘，根据你自己的感觉来，而不能是别人左右你的选择，是吧？ Follow your heart， 更遵从你自己的内心，不能让别人替你做选择。嗯，波仔说90，没有没有，

哥的早上不上节目，对，都给发的那个福袋呀，每天都是给机器人外挂给抢走了。哥的现在节目是下午的2点到3点半，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喵说需不需要经纪人，哥的啊？哦，现在哥的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请经纪人呢，就经济不太乐观，现在等什么时候经济乐观了再请经纪人吧。哦，欢迎小耳朵，晚上好啊，节目呀。小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喵说呀，他本人营销能力极强，他给自己推荐一下。记得给他买个号，1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哦，你想给我当经纪人没问题，至于每个月开多少钱呢，就人经纪人不是负责给这个艺人安排活吗？接商单，接广告，接什么的，那你就去给我安排，你给我安排，我去干活，然后挣了钱，然后咱俩对半分，但是呢不要给我安排去工地就行，是吧？咱们安排点什么那个走颜值路线呢？什么代言这一块，你就给我联系去吧，给你80%，哥你只要20%就行啊。什么代言啊，开业呀，是吧？什么那些大品牌什么开业不都得找人吗？给我推过去啊，拍广告啊什么的，你帮我联系吧啊。哦，先给你九牧王穿起来，明儿就穿。

0: 你该这么说，我都放到非常正式关键的场合穿，其他时间哪舍得穿呢？我跟你说，就我那两件衣服，就我买的那两件九牧王，我跟你说，我是奔着十年去穿的，到时候等着你们来回收啊！那十年前的款都绝版了，没有了，我这还有，而且还特别新，你们拿回去就可以摆上。对你们品牌的代言人，回头给我让一下子，不要老找那个王鹤棣呀、王一博呀、王嘉尔啊。你关注关注王星辰，王星辰也能代言。是啊，啊，小耳朵好久不见啊，姑姑我记了。Long time no see， 他微信有提示消息了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才知道喵是谁呀、啊？我以为喵是另外一个人呢。克里奥伊说明天见啊，我手表上啊，手表上有了。你看看没下班呢，这微信消息就来了啊，都是约我晚上去吃饭的，我直接都给他们推了，我没有时间，没有档期。又不要叫我晚上吃夜宵。都是广告消息。明天见，明天见啊！对，九点半下班的，因为现在是七点半开始，七点半开始到九点半，以前是八点到十点嘛。行，没问题，有时间约你吃饭啊，有时间约你吃饭。光哥还没下班吗？光哥有可能今天是要上夜班，不叫光哥来直播。光哥直播太危险，我这个容易被封号。来、哎、独行者，
1: 我没过来。
0: 哎，
1: 我卖猪脚饭，你过来帮我代言的。
0: 哦，你卖猪脚饭，帮你代言，你自己卖猪脚饭里边不放盐的吗？还要我帮你去代言？哎，猪脚饭都是煮好，都是已经在放了盐喽。对，倒计时了，倒计时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来吧，老板，老板回家，如何木木来？去路边家，如何木？卖猪脚饭的必须自己代言，不光自己代言，得自己带辣椒，调料你得齐全。你缺调料，你卖饭你怎么卖？人都不去吃了都。对，我发现我们中沙路口的那个猪脚饭呢，就是我之前说特别好吃的那个卢哈姆伊拉，就是又出现了，又开始摆摊了。他们家卢哈姆伊就猪脚饭就减磅减磅，哦，流口水在那里。这个小耳朵呀，回头到我们这儿来，我请你吃这个路边的卢哈姆呀。给你盖个奴，给你加个蛋啊。柯小鱼说也要吃，没问题，没问题。快要下班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最后呢再陪大家来聊一聊。林俊妹已经下班快乐了，来，此刻我们可以在平台上先互道晚安了。来，咱们换换节奏了。对，猪脚饭一般会跟牛腩饭结伴出现，不光跟牛腩饭结伴，还要跟鸡饭结伴出现。有猪脚饭的地方，它一定会有定安鸡饭。你会发现猪脚饭它有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陵水、临高、昌江、乐东、海口猪脚饭，它牌子上都会写，老板是哪儿人呢就写哪儿的。但是鸡饭一般就是文昌鸡饭、定安鸡饭。有些段脑油啊，脑油啊，肯定有了。
2: 晚安，
0: 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三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7: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7: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棒。

0: 享受悠闲。
1: 小王，遛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

0: 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黄河山水帘洞，翻越美猴王，翻天覆地暗做主，一的龙王。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

0: 一步。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

0: 时，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

0: 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

0: 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装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0: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门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之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9: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3: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3: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

0: 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七点，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通行还是非常顺畅的啊。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交警这边是有发布一个交通提示，当时呢是说快速路上应该是有更换这个叫挡升板啊，应该是这个更换升屏障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是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国兴到长天的这个路段。不过现在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目前已经没有看到施工的人员和车辆，所以现在也是能够正常通行，而且早上7点的话呢，整体的流量并没有很大啊，所以是完全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这会儿呢，在特别是国兴大道上五指山路路口这块儿，其实车没有特别多，但是最左侧呢是个左转的专属车道，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啊，不要再占据人家唯一的一条左转的这个车道了。另外呢，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车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些。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差不太多啊，26到31度，阴天，身体感受呢可能比本身这个温度要稍微高出来2度左右，同样也是从下午的1点钟，然后到17点钟这段时间，包括到19点钟左右啊，可能还是会有午后的这个阵雨，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到天气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概率还挺大的，90%。同时呢，因为又可能有降水，又是阴天，所以稍微有一点闷啊，而且还略有潮湿，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呢开窗通风换气，或者是选择使用空调来进行通风换气，保持室内干燥。也要看一下啊，空调如果能够开除湿模式呢，就开除湿模式也是挺不错的。那接下来的这几天，因为都是多多少少会有降水，一直持续到下周一，所以大家就最近先不要去洗车了啊，免得白洗。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得

0: 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

0: 结果香灰把蚊香牌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早上的7:0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9: 路上真是没什么车了，早上起来非常的顺啊。
10: 就好像一片海，
9: 看一看大家线上的朋友吧。
0: 我特别好奇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了嘛，少去了那一部分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也都是这么早上班吗？
9: 对呀，要不然这么早出门干嘛呢？为了听我们节目吗？
0: 那肯定不是。
9: 那应该就是，不用送孩子上学，他们也是这个点要出门上班。按说大部分的单位是8:30。
0: 对呀，8点呢？8:30呢？
9: 有一些早上起8点钟，说不定要到了开早会，
0: 锻炼身体，
9: 开早会。有一些估计是，锻炼身体，到单位锻炼身体啊。
0: 不是有一些那个银行吗？还是什么单位呢？他会在那儿让大家跳个操啊？
9: 那就是开早会。
0: 那就是开早会啊！
9: 别把开早会美化成锻炼身体。

0: 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活动吧。
1: 嗯，
0: 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啊，落地有阳光城，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发椰小酱，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1: 另外呢，下个周末啊，大家可以离开城市，换一种新鲜的玩法，相约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在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还有新学校合唱团陪你把耳机里的歌声唱给大海聆听啊，前往猫眼演出抢票，在海边呢赴一场青春之约。
0: 嗯哼，倩说今天早一些。对啊，大家这么早出门，是上班也这么早吗？
1: 啊，
0: 浩然哥说一点都不堵车，一路顺畅的。
1: 是啊，
0: 上班路上我看到我的旁边停了一辆，在等红灯的时候，海瑞文化公园门口啊，海瑞学校门口停了一辆，神州租车的无人驾驶。
1: 啊，哦，越来越多了。
0: 应该是品牌越来越多了吧？你看咱们市区当中。那个萝卜快跑一个吧，
1: 海汽的呀，
0: 海汽的一个吧，这现在用来神州租车的无人驾驶。
1: 哦，
0: 那现在应该就是整体数量不知道是怎么变化，反正看品牌应该是多了。
1: 说这个无人驾驶还挺，你体验过啊？
0: 对，我
1: 上车下车吧也挺方便的。
0: 嗯，
1: 然后路线吧也还行，而且人家还可以。
0: 路线并不行。
1: 路线不行吗？
0: 我反正上次我跟你讲过呀，上次给我跑的路线绕了一个巨大的圈。
1: 嗯，
0: 我是从世纪公园，就是世纪公园底下那个威斯汀酒店出发嘛，然后是到海淀三东路，他给我。绕了一圈，上了世纪大桥，上了海淀六路，转了一圈，走的和平大道，再去的海淀三东路。
1: 可能它的系统里面是不是只是给它，规划了一些大路呢？小路就没有再给它规划了。
0: 五西路怎么
1: 也不是小路，
0: 怎么着也比六路宽吧？
1: 对呀，
0: 不知道，而且不便宜，
1: 不便宜。昨天有朋友去体验了一下，说他还可以给你座椅按摩呢。
0: 是啊，
1: 你还可以跟他说话对话。挺有意思的啊。
0: 作为一个体验可以啊。
1: 苹果他说中职还没有放假呢，
0: 高中也还没有放假。
1: 对呀，
0: 高三
1: 高中应该是这周吧，
0: 没有放假啊。大学是这两天放假吧。
1: 哎，你家外甥女儿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作息一样吗？就放假时间。
0: 他都已经感觉放了有半个多月了。
1: 好像咱们海南的高校没听说这两天放假，因为他一旦放假的话，很多司机朋友们会说，而且我们单位附近不是有个海职院吗？那附近就会很热闹了。
0: 那就是还没有到时候，
1: 还没啊。
0: 嗯，
1: 姐妹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1: 四月姐说啊，这两天的天气可真好呀。
0: 简慧娜说呀，美丽早，周末早。下周周末就要休假了，大家每天要打卡陪美丽了。
1: 其实也还好。
0: 你要说对，大家来陪我。
1: 大家来陪我。
0: 看看这是什么活动？
1: 这个呀，是一个友谊阳光城年中庆。时间呢是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减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前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吧！旺豪超市满100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啊！详询6671-0606，这个是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去逛一逛吧，有阳光城。
0: 是啊，这一放暑假，这不得挤满了孩子们了？
1: 那可不。
0: 男人他说周末你坐那个无人驾驶的车，他绕路你不投诉他吗？我当时我还沉浸在这玩意儿到底怎么开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去，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是意识到他这个路线怎么这么奇怪。我心里面当时在想，可能人家就是既定的路线吧，并不是每条路线都开，
1: 是，
0: 所以当时也没当回事啊。

0: 他还说大学生已经跑得差不多了。
1: 是吗？
0: 嗯。
1: 诺诺呢，加天象他说啊，海狮今天上午还有考试啊，
0: 嗯，
1: 明天大学城就没什么学生了。
0: 嗯
1: 啊，
0: 也不知道这个海大跟海狮本地的生源多不多呀，占比例大约是多少呢？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本地生源非常多，我觉得可能至少是个60%-70%是本地生源。
1: 嗯，肉肉，
0: 嗯，
1: 珍妮儿，一个海大，一个海狮的
0: 啊、嗯，来说一说吧。
1: 说一说你们班同学里面本地同学多吗？
0: 这可能也跟学校有关系。你比如说像海南、嗯，海南的孩子们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往外边考？
1: 也是、哦、也是有可能的。
0: 我们学校可能很多孩子们就是往本地考了。
1: 嗯
0: 嗯，
1: 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说我不要在家，我要出去。
0: 嗯
1: 嗯，海大一半一半啊，是不是海狮要多一些呀、啊、
0: 嗯，
1: 路况呢也没啥，今天早上啊珍妮儿这个路况都非常的迅速。
0: 嗯，来关注一下球赛，我看今天大半的大凌晨的大家都还在看球呢啊、
1: 嗯、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关注一下吧，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对，珍妮儿肯定是急着吃早餐呢。
0: 嗯，
1: 也太快乐了点啊，那天跟珍妮儿聊天呢，她说啊她最近特别快乐。
0: 嗯，
1: 她给我分享了一下她花了1500块的一个
0: 重新装修了一下厨房。
1: 厨房可不止1500块啊、
0: 嗯、
1: 装修了一下自己
0: 啊。
1: 嗯，哎，我给你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挺好看的。
0: 烫头了吗还是干嘛了？
1: 去拍了一套
0: 写
1: 写真。
0: 嗯，
1: 花了1500块。然后呢、嗯，我给他算了一下啊，你说咱现在也就是开始给人家算了、嗯、我说你看看你装了一个厨余垃圾处理器、
0: 嗯、
1: 花了个1700、
0: 嗯、哼，
1: 你装修了一下自己花了1500块，你装修了一下厨房花了6000-7000、
0: 嗯、
1: 你换了个洗地机那不也得1000多块呀、
0: 嗯、
1: 这这那那的，我说你最近这两个月
0: 是准备不过了啊，准备把剩下的一点存款马上花完。
1: 我说你还是有余粮啊。
0: 嗯，来让我看看怎么突然想起来一把年纪了、嗯、要去拍写真了呢。
1: 哎，你看看啊。
0: 啊、哦、
1: 我还是你往前翻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张的。
0: 珍妮儿啊，
1: 一点都不像他了呢。
0: 珍妮儿，我有的时候的毒嘴确实毒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啊、嗯。这个片儿呢，这个片儿拍的其实
1: 是能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他。
0: 是你，对。但是我觉得他给你修的有待加强。
1: 这还没修呢。
0: 这还没修呢。
1: 嗯
0: 啊。哦，对啊，这应该把头缩小一下呀，把肩拉宽一点啊。
1: 头发给他假发套有点大了。
0: 哦，这是戴的假发套啊。
1: 他自己头发哪有这么长啊？
0: 哦，是觉得现在的老公不如意吗？
1: 悦己嘛。
0: 嗯，挺会折腾的、
1: 嗯、
0: 啊，
1: 挺美的啊。
0: 下次我给你拍啊，我给你拍比他拍的好。
1: 哎呀，我也可以给你拍。阿丽呀，他说呢，海狮啊，90年代的时候还是本地学生多，大概都有个80%吧。但是呢，这个世纪后比例逐渐降低，现在一半都不到了啊。外地的生源更多吗？
0: 你听，就是咱们这个年代跟年代不一样。
1: 嗯，
0: 你现在的00后的小朋友哪能说出上个世纪的
1: 事？也是啊，
0: 咱们都要跨世纪的说了，上世纪90年代。
1: 现在的小朋友应该不大会用这个形容词儿啊。
0: 哎。因为他们是21世纪出生的嘛。
1: 嗯，安娜她说，海南大学的本地生源和专业可能有关系吧。
0: 嗯，
1: 06金融系的本地人只有4人。
0: 嗯，48个人里边只有4个
1: 本
0: 地的生源。
1: 哦，你是06金融系的。
0: 嗯，我们班级里面，我当时上，因为在湖南上学嘛，我们宿舍里边6个人。
1: 嗯，
0: 5个湖南本地人。
1: 哦，
0: 我们班里边46个，也是46个人左右吧，本地人能够占到30个。嗯，
1: 都是当地的。
0: 都是当地的。
1: 那你同班同学现在还在张家界从事旅游行业吗？
0: 没有，基本上没有从事。

0: 专业的，
1: 哦、
0: 基本上都是
1: 全都跨专业了。
0: 嗯，对，基本上都跨专业了，但是大部分还是留在当地，嗯、就是回老家的比较多
1: 啊、
0: 嗯。可能都去什么湘潭啦、宁乡啊、湘乡啊、耒阳啊、
1: 哦、
0: 株洲啊、郴、
1: 哎、
0: 州啊，
1: 哎呀，
0: 啊，都回自己的
1: 老
0: 家了。
1: 老家去了，
0: 嗯，
1: 每个你们六个人。
0: 嗯，
1: 只有你一个是外地的，
0: 对，
1: 他们六个会用家乡话交流吗？
0: 他们基本上不用家乡话交流，他们基本上说湖南普通话，因为他们的家乡话互相听不懂，
1: 也听不懂。
0: 哦
1: 哦，
0: 互相有点听不懂。
1: 那也确实是，当时我们宿舍里面也有几个山西不同地方的，
0: 嗯，
1: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各自的家乡话交流。
0: 我们宿舍的寝室长，他是湘乡的，
1: 嗯，湘乡啊，
0: 哦。然后呢，一直在这个宿舍待了这几年，大学生涯当中一直在学习说普通话，哦，最后呢，反正也学了一点了，但是呢，就是整体上，嗯，还有进步的空间。
1: 湖南普通话听着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它有点拐弯儿，
0: 嗯哼。浩然哥说啊，有个人躺在环湖路人行道睡着了，估计是喝多了。还能这样呢，
1: 嗯，
0: 大早上起来的啊，
1: 这你说这爸爸妈妈看到了多心疼呢，
0: 嗯。
1: 给大家来预告一下，
0: 嗯，
1: 咱们一会儿呢会有来自高培的老师，
0: 嗯，
1: 营养师继续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呢。今天咱们跟大家分享这个高培的
0: 中老年
1: 奶粉，
0: 哦，
1: 嗯。
0: 家里边父母乱买保健品的朋友们啊，
1: 嗯，
0: 不妨给老人家直接买一下这个高培的中老年奶粉，
1: 是
0: 它毕竟还是大品牌，是正规产品的
1: 啊，替换着喝一喝嘛。
0: 嗯，问问大家嘛，大家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宿舍里边几个人呢？分别是哪里的呀？啊，
1: 我们八个人。
0: 我知道有些学校是大寝室，就是那种超大寝室。
1: 那得多少个人？
0: 就是比十个人多
1: 哇！
0: 嗯，它不是咱们那种小长条的小房间，
1: 嗯，
0: 它有一些是那种超大寝室。
1: 哦，
0: 嗯，
1: 我们是刚开始是八个人，后来是六个人嘛，都是那种，
0: 嗯，
1: 全部都是在上铺，然后下铺呢就是书桌
0: 啊，
1: 嗯，
0: 都是这样。
1: 嗯
0: 嗯，我们不是，我们就是上床下床，我们是上边床下边床中间小书桌。
1: 哦，
0: 嗯。
1: 我们大一的时候就上下床嘛，就比较简陋，
0: 嗯，
1: 中间就摆了一排桌子，
0: 嗯，
1: 后来就换成了这种上面是床铺下面是书桌。
0: 嗯，问问大家吧，还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面的几个人分别是哪里的吗？
1: 嗯，
0: 你能记得吗？
1: 山西、山东。
0: 嗯
1: 嗯，
0: 精确不到是啊。
1: 威海
0: 啊，哦，
1: 第一次吃了威海的那个鱿鱼干，
0: 嗯，
1: 真好吃啊。当时他第一次回家的时候给我们带了好多威海的那个你们山东的海鲜，
0: 哦，
1: 嗯，可好吃了。
0: 我都没吃过，
1: 我就印象当中就记着那个鱿鱼干超好吃。还有一个是隔壁宿舍东北的，
0: 嗯，
1: 还是哪里的，然后呢他哦也是山东的，他带了那个，
0: 嗯，
1: 那叫什么
0: 煎饼，
1: 不是就那虫子，
0: 蚕蛹，
1: 对，
0: 嗯，
1: 我不吃，
0: 嗯，
1: 然后呢就他们一宿舍的人在那摁着我，
0: 嗯，
1: 给我塞到嘴里面，我就接下来好几天我都感觉我嗓子眼那有一个翅膀没下去，
0: 心理阴影吧。
1: 对，心理阴影。
0: 嗯
1: 大学还是挺好玩的，
0: 是无忧无虑的时代
1: 啊。嗯，对啊，苏啊他说他是海大02年的电子系，当时他们系差不多100号人吧，
0: 嗯，
1: 海南人呢只有差不多10个，
0: 才10%左右。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一是可能分专业，二是可能近几年越来越就是本地生源越来越少，就是本地生源报考海大的，
1: 嗯，
0: 海南的大学的比越来越少
1: 了，
0: 大家都跑外地去上学去了啊。
1: 是吴清浩说他在成都读书，宿舍里头四个人，三个全是四川本地，就他一个外地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把四川话学会了，
0: 挺好的啊。
1: 这个挺好的啊。
0: 华子哥他说他们大学宿舍三个人，哎，怎么才
1: 三
0: 个人
1: 啊？才
0: 三
1: 个人啊。
0: 他说分别来自湖南、江西和重庆，目前三个人呢都在海口呢，他们还经常聚呢。
1: 哎，你们是宿舍没有住满吗？
0: 哦，
1: 所以才三个人。
0: 哦，男人他说呀八个人，两个新疆的，其他都是四川人。
1: 哦，
0: 蓝魂说呢上次跟姐姐班同学家长聊天，他

0: 大学宿舍同学呢，就有很多东北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东北人很能吃，也特别能喝啊。最后一句也不能代表所有吧。
1: 可能是他们宿舍的那几个东北同学啊。
0: 嗯。不依不语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到永安路中间段右侧一辆车抛锚了，这个时候车不多，注意避让一下吧。
1: 嗯，大家呢在早上啊早高峰出门的路上，如果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王华宝他说呀，五个人，海南的、湖南的、贵州的、黑龙江的，还有甘肃民勤，去民勤种一棵树吧。
0: 嗯，大家这三个人的宿舍是四个人的宿舍，
1: 还有
0: 空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吗？
1: 五个人是不是也空一个人呢？
0: 就是六个人的宿舍空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我们的理解就是宿舍里面好像都是双数啊。
0: 对啊，我们宿舍就是湘宁乡的吧，那个小伙子，叫王小辉啊。王小辉是从大二开始就休病假了，
1: 哦，
0: 一口气儿休到了大三下学期，就是中间差不多有两年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
1: 哦，
0: 就一直在休病假。
1: 那你们宿舍就空着他？
0: 身体就一直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就是就像他那个床铺半空置的状态。
1: 嗯，黄天说他们当时班上就他一个海南的，整个年级才四个海南的。
0: 嗯，
1: 那你是在海南上的大学吗？还是在哪儿上的？
0: 那应该就是在海南
1: 上
0: 的啊。
1: 嗯，
0: 小童，
1: 小童说
0: 他宿舍五个人，新疆的、广西的、内蒙的，你这是，哎呀，咱们国家幅员辽阔，这是，啊，
1: 海
0: 南
1: 的
0: 啊，大高个睡单床，其他人睡上下床。
1: 嗯，哦，这个大高个是内蒙古的还是新疆的呀？
0: 嗯，结果是海南的。荒天不刚才说嘛，
1: 嗯，
0: 当时他们班上就他一个海南的，整个年级呀，啊，才四个
1: 海南
0: 的，很正常。就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整个院系的年级没有海南人。
1: 嗯，
0: 哦，
1: 也是分专业吧，也看这个学校在海南当地的那个招生名额有多少。
0: 也是因为咱们海南的出去的生源本身量就
1: 很
0: 小。很
1: 小，
0: 对啊，你想
1: 是。
0: 你想咱们海南全省的高考当年的生源可能还比不上山东的一个市呢。
1: 嗯，它是这两年人口多了之后，嗯，高考人数才多。对，像我们考高考那几年估计也很少。
0: 嗯， 嗯，
1: 小默默说呀，在南京读书啊，宿舍四个人，江苏南通、浙江温州、甘肃兰州。
0: 嗯，
1: 三个南方人每次打电话也都是说方言，北方那位听不懂，很痛苦。
0: 那确实。
1: 那确实是，
0: 啊，荒天他说他是武汉华师大啊，华师大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对吧？
1: 嗯，
0: 我还去逛过你们学校呢，如果是华南师范大学的话。
1: 嗯，凳子呀，他说他们上床下桌嘛，四人间，
0: 嗯，
1: 两个新疆伊犁的，
0: 嗯哼，
1: 还有一个新疆籍的山东人，吃了四年的馕，
0: 嗯，
1: 每次放假回来就带好多馕啊，能吃大半个学期的量。
0: 嗯哼，
1: 那你跟三个北方人在一个宿舍里面，哎，
0: 挺好。大学生活离我们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远了。距离咱们上大学呀，过去了两个整数了。
1: 哎呀，过去二十年了。
0: 对啊，从你入学登记，距离你入学登记二十年，还剩下
1: 我再
0: 过
1: 两个月。没有，我们当时是八月份来报到的，因为要军训嘛，
0: 哦，
1: 所以你要提前一点来。
0: 嗯，报到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1: 嗯，
0: 哦，当时那些这个学姐学长拉着去办移动卡的那个经历还能回想起来。
1: 嗯，
0: 买锅碗瓢盆，买被子，
1: 嗯
0: 嗯，还能想得起来。
1: 哎呀，挺有意思啊。
0: 嗯
1: 嗯，
0: 当时对于大学生活真的是充满了好奇。
1: 嗯，
0: 开始上课之后啊，也觉得呢就那么回事。
2: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呢，有朋友是说快速路上啊，在东往西到长天路匝道附近啊，之前是说有这个故障的车辆，现在基本上影响不大啊，就是都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当中。这个事故的车辆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后面呢也大概是滞留到五元河的正上方啊这个区域当中，哦，是在往国兴的这个方向上啊，所以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一旦过了这个交通节点，前面呢都还挺顺利的，包括啊海秀桥的正上方以及秋海匝道的上桥口，现在都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的话，在大润发这个路口的位置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稍微有一点点啊通行缓慢的情况，过完了红绿灯就好很多。兴丹路路口和大银山东二路路口一直到五指山路都还可以啊，挺顺利的，没有什么问题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红城湖路跟朱允路路口，红城湖路跟环湖路路口的东段往5公里方向稍微是排了一点点小队伍。另外在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也有排队啊，不过刚才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上看，只要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基本上就都通过了路口，所以其实影响没有很大啊，而且大家只要就是选好了车道，不要随意的变更啊，整个的通行效率还能再提升一点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啦，7月15日下午，世界青年技能日暨椰小将 IP 发布专场活动将在友谊阳光城正式举办。在交通954后台回复关键词椰小将，就能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活动当天到场的前200位市民免费领取专属文创礼品。现场设置3大特色板块，文创展示展位。

0: 免费清凉茶饮专区，还有行业技能名师驻场，为大家提供免费就业技能政策一对一辅导。活动全程免费参与，7月15日下午，我们友谊阳光城不见不散。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4: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嗯，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把

0: 百事通，
1: 外号阳光小老头，
2: 有他们的陪伴，
0: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3: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4: 欢迎在早上的7:40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就是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5: 一呼百应。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5: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4: 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同时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近期的这一堆活动啊。今天是世界青年技能日，这个活动呢将会落地到友谊阳光城，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椰小将三个字领取活动海报，转发朋友圈集赞到场前200名免费领取限定文创，现场还有免费茶饮，技能名师一对一辅导，三大主题展位等你来逛。
5: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友谊阳光城年中庆顶流驾到啊！7月17号到7月21号，黄金最高客件248元，精选服饰低至5折，积分即用即返，至高返1000分，积分当钱花，限时半价，快来兑超多好礼！万豪超市满100元送30，大马生活节南洋风情市集来袭，猫山王低至58元一斤，99元爽吃5种贵族榴莲，会员消费满288元送伴手礼。更有100元榴莲券、榴莲拼盘等你来领，详询6671-0606。
4: 来关注一下球赛结束了吗？这是彻底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5: 厌倦了都市日常，不妨换个心情，前往陵水邂逅漫天落日融金。7月25号到26号，杨宗纬、丢火车乐队、新学校合唱团将会现身双番石，别让热爱只藏在耳机里，快登录猫眼演出购票，赴这场夏日专属的听觉盛会吧。
4: 来吧，我们今天依然是请到的来自于咱们这个高培的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一款中老年奶粉，咱们请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西兰高培的高级营养师丁丁老师。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的954做客。
4: 声音好甜美啊。丁老师，
5: 欢迎丁丁老师啊。
4: 今天给大家，因为上一次给大家做了一个小专场，做的是咱们的学生奶粉。因为现在这个奶粉其实它细分市场细分的已经非常的细化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原来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我们两位各自分享过父母乱买保健品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奶粉呢，就是正儿八百的大家可以喝的了。
5: 也问问大家吧啊，大家的父母现在都在吃哪些营养品呢？你们自己啊，特别是咱们35+的朋友们吧，自己平常有没有比较刻意一点的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呢？吃一些营养品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丁老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咱们这一款是这个高培的中老年的奶粉，它跟咱们普通的奶粉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6: 好的，那这边的话，刚刚你们说到那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有了退休金或者是对身体的一个健康的话更注重了，所以他们会选择很多的保健品，特别是在选择奶粉方面呢，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因为的话上了年纪以后难免的话会有三高，比如说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这些情况。市面上，而且的话老年人他在选择奶粉方面的话一定要注意看一下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加糖。那所以的话像我们这一款高培纽瑞健双肽高蛋白奶粉呢，它的话跟市面上普通的奶粉不同点是它主打了 DGI。DGI 的话我相信很多如果说有血糖高的老年人的话他会比较会懂。因为 DGI 的话它是低升糖的，因为国家规定的话像 DGI 的食物的话是必须小于或者是等于55，但是我们现在今天给我们954的听众们推荐的这一款我们的纽瑞健双肽高蛋白中老年奶粉呢，它是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首先的话它的一个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 AQ 草饲奶源认证。所以的话像我们的这个草饲牛呢，它是只吃青草，350天以上的话在户外自然的放牧，只吃新鲜青草，不吃谷物饲料，所以从源头去把控低敏。而且我们的奶源当中的话是零激素、零农残、零麸质物，就喝了以后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普通的奶粉，因为普通的奶粉的话像冬天的话奶牛没有鲜草吃的话那它是不是要

0: 是谷物饲料，谷物饲料里面那会不会有激素，这个谁都不能确定，对不对？那激素就会长期累积下来，会产生炎症，甚至的话会对身体造成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从源头去把控，给到我们的中老年群体一个更纯净的一个奶源。所以的话，而且它奶源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是可以抗炎症的。欧米伽三比普通的奶粉还要多三倍。
1: 我们先已经有朋友在问问题了，就是糖尿病的老人家可以喝吗？
0: 那刚刚的话，刚刚我说到三高人群的话，他就会知道这个 DGI。DGI 的话，它是低升糖，它不会让血糖升高。如果说他糖尿病不是很严重的那种啊，轻微的、中度的这种的话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是严重的，要打胰岛素这些的话，建议是要遵医嘱。
1: 大家可以发奶粉两个字到咱们平台当中来，可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因为今天丁老师把这个奶粉的这个盒跟礼盒带来了，因为大家我们今天大家回复之后看到的我们这个价格呢，它是两罐装的一个礼盒的一个价格。这个礼盒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还挺上档次的。就是你如果是自己的爸妈喝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送礼的话，还这个样式挺好看的，整体上的包装和样式挺好看的。
2: 对，而且这个价格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啊。
1: 对，刚才丁老师来到现场之后说你们今天这个奶粉卖什么样的价格，然后看到我们平台上的价格之后他非常的意外。因为在其他的任何渠道你都基本上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了。
2: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特供的价格，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里面啊老人或者是自己啊有需要补充一些相应的营养的话呢，其实可以来考虑一下。咱们先来插播一个路况啊。大哥说快速路的东往西，距离秋海下桥口的500米处有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安全啊。快速路东往西，距离秋海大道下桥口500米处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
1: 来看一看我们微信评论当中大家对这款产品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及时来进行留言，我们让丁丁老师及时回答一下大家。其实我原来我老父亲在过年期间，因为他是疯狂的在每天刷各种直播带货嘛，然后不停的在买各种营养品，他其实就有在买奶粉。他买奶粉的时候，当时呢他是看到一个住在新西兰的一个人在卖奶粉，他就说怎么好啊怎么好。当时我就心想到我要找高培。我说干嘛，就是明显高培这么大的品牌，而且这个丁老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奶粉它这个奶源它是有很详细的一个说法。你刚才说的是我们本身这个奶源是
0: 草饲奶源，
1: 就是它是原装原罐的进口
0: 的
1: 奶粉。怎么理解这个原罐进口啊？
0: 那首先的话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的话拿到我们这罐奶粉的话，想要看是不是原装原罐进口的话，在我们的奶粉罐侧身呢它有一个94开头的条码，这是新西兰当地的条码，扫码都可以查询的。包括我们奶粉罐的正身的话，上面的话是有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包括我们的奶粉在免税店是有销售的，大家都知道在免税店销售的奶粉，
1: 我们摸一下这个
0: 必须是原装原罐进口的，才能够在免税店进行销售的。国货的是没有办法在免税店进行销售的。
1: 挺大一罐的，其实这一罐是800克，
0: 对，
1: 小2斤。这一罐大约能喝多久？
0: 一罐大概一个月。
2: 老人的话也是早晚喝吗？
0: 对，早晚喝，或者是一天一杯也可以。但其实的话我们更建议的话中老年，因为上了年纪以后骨质疏松嘛。
2: 是。
0: 而且的话像你们的爸妈有没有说各种保健品啊？
2: 有，太多了。
0: 其实真的吃太多的话反而对身体造成负荷，因为本身我是学医的，我是海南医学院毕业的，我是学医的。然后的话其实的话我们更建议，因为奶粉的话像可能我们在海南来说的话还没有说那么普及，但内地来说的话就比较普及。其实我还是很建议像中老年群体的话，如果说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其实尽量每天自己冲杯热奶来喝，好过你喝放在冰箱里面的冰奶。因为一大早喝冰奶的话肠道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而且很容易乳糖不耐受。而且像我们这一款中老年奶粉呢，它的一个它里面的话我刚跟大家说到的一个 DGI， 就是刚刚我们血糖高的这个人群体的话是比较关注的。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一款奶粉 DGI 值只有18，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这个我们都可以给到你们的啊，这检测报告只有18，所以像有糖尿病的，像轻微啊、中等的都可以喝啊，严重。

0: 重的话存一组，普通的都可以喝的
1: 是。
0: 啊。早晚一杯，每次200毫升左右。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成分啊，就是这个乳脂球膜，乳脂球膜，好像在儿童奶粉和这个中老年奶粉里面都有这个含量。它这
0: 对，
2: 个
0: 你
2: 是
0: 观察得非常
2: 做
0: 仔
2: 什么用
0: 细。
2: 的？
0: 这个的话是这几年非常火的一个叫俗称叫做脑黄金，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下啊。MFGN 乳脂球膜呢，它跟奶粉当中的 DHA 和 A 跟奶粉当中的 DHA 一起互相协同，它的一个吸收率可以提升12倍的速度，对于我们中老年呐，包括我们青
1: 小
0: 少
1: 朋
0: 年的
1: 友，
0: 一个记忆力、专注力，特别是老年人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在中老年奶粉当中，我们主打这个乳脂球膜？是因为老年人的话，首先上了年纪以后，记忆力
1: 记忆
0: 不太
1: 力
0: 好，
1: 是
0: 包
1: 的，
0: 括其
2: 是
0: 实
2: 的。
0: 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的记性都不太好，有时候
2: 你
0: 拿
2: 还
0: 手
2: 年轻
0: 机。
2: 着，
1: 年轻
0: 对，
1: 人。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一款纽瑞健呢，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它是控糖6好配方，对于老年人的血管。血脂、血压这些，包括睡眠呐、免疫呀、肠道方面呐、还有骨骼方面呐，都是非常好的。
2: 我们同事在问，我们同事问，像他这个年纪可以喝吗？小四十啊，
0: 可以，
1: 我刚刚
0: 可
1: 正要
0: 以，我现在也是40岁了，我现在自己都在喝，因为我其实我开罐以后，我是跟我妈妈一起喝，其实全家人一起喝，年龄不用卡的那么，
1: 对，
0: 年龄不要卡的那么紧。其实的话，我们虽然说是在奶粉罐上面写专为50加以上，
1: 我
0: 但
1: 刚
0: 其
1: 刚
0: 实
1: 想
0: 现
1: 问。
0: 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网上这个中老年群体的一个年龄范围的话，是已经缩短了
2: 跟我们这位同事说，虽然你才小四十，但是你的身体素质跟50加没有区 别
1: 刚
2: 了。
1: 刚的有朋友也说哈，像咱们这个中年老登，年纪大了是不是也能下单一下？可以试试。
0: 是的，
1: 我们这
2: 大
1: 边
2: 家
1: 可以
2: 对，因为有朋友在问链接，我们一直顾着在这说话，也没跟大家说链接，
1: 比如
2: 大家
1: 说
2: 可
1: 奶
2: 以
1: 粉。
2: 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儿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可以下单。我们这个价格呢是2罐一个礼盒装，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其他平台，我们这个价格应该是，非常难找到这么便宜的价格
0: 仔
2: 了。
0: 细一点
2: 对，
0: 吧，应该去掉。
2: 对，去掉就
1: 没
2: 是
1: 有。
2: 违反那样就违反广告法了，就是这是各种店的同款，但是我们的价格是所有门店的几乎找不到这个价格啊！
1: 是，
2: 你看到的是2罐礼盒装，这个是专为50加的老年人定制的。但是如果你40左右，其实也可以喝，因为它跟咱们的普通的奶粉相比的话，
0: 它的营养成分非常全面，因为它主打的是控糖六好。其实现在的话，有没有大家发现，我们包括现在年轻人、中老年呐、喝奶茶比较多特别是外卖大战以后，大家是不是喝奶茶便宜起来，每天都喝？
2: 是的，
0: 血糖方面的话，其实是还是比较要关注的。那我们这一款的话，首先的话，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它是 DGI 认证的，所以的话低升糖，大家比较放心，而且它的一个钙含量非常高。包括的话，像有一些人会担忧说喝奶粉会不会便秘。刚刚包括我们的同事问他们会有这种担忧，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普通的奶粉当中，它的一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低，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喝奶粉便秘的情况。但是我们这款中老年奶粉目前从上市以后一直到现在反馈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老年人的话，他喝了这款奶粉，他不会便秘，是因为它里面有膳食纤维菊粉。菊粉它不仅仅是可以调理肠道，让这个排便更顺畅，而且它还可以降血脂的。
2: 大家详细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
1: 大
2: 因为
1: 家问的这些问题啊，真妮说她也想知道，咱们这种快40的，选老年奶粉还是选儿童奶粉，还是也有我们专属于中年人的奶粉？
2: 你首先应该排除儿童奶粉。
0: 没有，我们还是300多个月、400多个月大的宝宝嘛，
1: 也可以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30岁多一点和左右的话呢，喝什么样的产品会比较好？就是咱们高培这块啊，除了比如说我们专门面向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奶粉之外，有没有比如说像30加到40左右这个年纪喝的？
0: 有的，有的，我们还有一款叫做高培的冰醇燕窝酸。草燕窝酸草式奶粉，那一款的话，它是袋装的，它的性价比的话也非常高。然后的话是家里面3岁以上到100岁以上都可以喝的，那个是全家营养。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接。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其实这一款的话，纽瑞健双肽高蛋白奶粉呢，其实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个从营养方面啊，从一个性价比方面的话，其实我更推荐。

0: 为什么说我开关以后，全家人其实40岁、30多岁也是可以喝的，可以跟爸妈一起喝的。因为这款奶粉里面，像刚刚说到的这个乳脂球膜，对于我们的一个记忆力的改善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睡眠好吗？
1: 我们的
2: 还可以吧，
1: 我们只是睡不够，其实睡不是能。
0: 那我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很多人其实都会有同样的焦虑，就是睡眠不太好，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对。那我们这款纽崔健双肽高蛋白奶粉当中呢，它这个双肽，你们好像大家经常会问到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双肽指的是什么肽？指的是胶原蛋白肽和酪蛋白水解肽。胶原蛋白肽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的改善一个衰老，而且改善我们的一个骨骼的。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爱美的女性是不陌生的。那其次的话，还有个酪蛋白水解肽的话，它是可以安神助眠的。所以其实的话，像这一款奶粉，你选择一罐的话，你就可以少掉吃很多瓶瓶罐罐的一些
2: 保健品
0: 了。
1: 对，我看上边也有在写，因为它首先是低血糖生成指数的一个食物，所以对于平常喝普通牛奶的朋友，或者是喝那种加糖的来说，其实这个就很好了。
2: 就是对于一些可能乳糖不耐受的吧，他喝纯牛奶会胃不太舒服的这种，或者不太好消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品。
1: 另外它上面也写的就是高钙嘛，你老年人需要补钙，另外是富含维生素 D， 不愿意出门的老年朋友，这个也很适合。
2: 也可以
0: 而且它是小分子肽的，它相对于普通的奶粉来说，它的蛋白分子更小，更好吸收。就打个比方，我们喝珍珠奶茶，大家在里面有大珍珠的话，是不是要配大的吸管？如果小的吸管是珍珠没有办法吸上来的，那其实这个双肽奶粉的话也是同样一个原理。普通的奶粉它是大的蛋白分子，我们喝进去它没有办法吸收了，它就会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小的时候，现在的话过敏力非常高，就是因为蛋白分子它没有办法排出体外，它累积到身体里面，它就会出现炎症，出现过敏。包括我们的老年人一样，老年人的肠道也是比较娇嫩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双肽的话，它小分子的话，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它更好吸收，它的骨骼啊，包括它的一个睡眠啊，它的一个血糖血压方面的话都能够兼顾到，所以是一款控糖六好。
1: 我其实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推荐产品倒是其次，我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个父母放弃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养品，而来喝这种正规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他们一年到头花在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营养品上的这个钱。
2: 因为我之前给他们买过高培的这个中老年奶粉，喝完之后呢，他们自己花了100块买了3罐脱奶粉。
0: 老年人他因为他之前的时候的话比较辛苦过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一个纪念版工具觉得说能喝就好了。但是的话，其实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随着一个社会的发展通过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群体呢，他更愿意自己花钱去买我们这一款奶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现在的话把身体调养好了，然后他的退休金拿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因为现在退休金其实一直都在涨的。所以的话，你的一个身体素质好以后，你是不是可以领到更多的更长时间的退休金？而且父母的身体好了，首先我是这么跟我妈妈说，其实我妈妈也是医生哦，所以她没有说这方面乱买保健品的，她会更信任我。因为的话我们都是学医的嘛，我们对于一个自己平时饮食方面是非常关注的。你要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2: 那确实
0: 只有你买错没有卖错，任何商家是不会做亏本生意。包括奶粉的一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你普通的奶粉的话，像刚刚我跟大家说到的大蛋白分子，它不好吸收反而你适得其反，对不对？你还不如不要喝。
2: 你有朋友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啊，就是这个产品它会乳糖不耐受吗？
0: 它里面是有乳糖的，奶粉当中都是有乳糖的，但是它的一个乳糖含量它没有说那么高。那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是乳糖不耐受的。那大家其实在如果有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的话，你们可以试一下早上的时候的话，你们不要任何时候你们都不要空腹喝奶。你们可以先吃一点糕点、面包啊，包括馒头这些啊，苏打饼这些，你先吃一两口以后，你再喝一点奶，就不会说那么容易乳糖不耐受了。
2: 明白了啊，来，
1: 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宣传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大家依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下单。
3: 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